0: 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的话题，生活里的冷门收藏家。就是说到收藏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拍卖行的古董啊，玻璃柜里的文玩，总觉得离咱们柴米油盐挺远的。但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的家里头或许都有一个珍藏着你记忆的时光抽屉，那里头呢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却藏着你舍不得丢掉的旧车票啊，写了一半的手稿，或者是早已过时的老物件。这些不被定义的珍藏，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冷门收藏。
2: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关键时刻能翻出电池剪刀，但是也塞满了各种废纸的抽屉，
3: 加引号的废纸，
2: 太重要了。这个抽屉，
3: 对，
2: 就是那，你总有一些舍不得。我就有这么一个盒子，
3: 我也有，
2: 盒子里头就是，对，过去拍的大头贴呀，什么那个时候的纪念品，都在那里头。
3: 是，
2: 我也舍不得看，就是在那里放着，你心里就踏实。
3: 对，
2: 所以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些纸上的旧时光，从咱们小时候攒的小浣熊卡，你攒过小浣熊卡吗？
3: 攒过，还攒过那个，就当时我特别喜欢的一些，就是电视上演员的这些照片什么的，那会儿还没有贴纸，就可能是那种照片后面都不能贴，我就直接拿那个胶水什么的贴在那个小本上，自己攒了一本
2: 啊。你看我攒过小浣熊卡，我记得叫旋风卡
3: 啊，
2: 然后我还攒过球星卡、水浒卡
3: 啊，我攒过糖纸我也攒过，我还特别，你以前会把那个就是一个压平的糖纸放在手心上看它慢慢卷起来吗？因为手的温度它会慢慢卷起来啊，我会在那看半个多小时。
2: 我倒是没有
3: 啊。好的，那我赢了。
2: 包括长大了之后攒电影票根儿
3: 啊，
2: 跟你重要的人看的那场重要的电影，
3: 对，
2: 票根舍不得扔。
3: 是的。
2: 哎，但是你看现在比起来，你是不是你就觉得不如那会儿浪漫？因为现在看电影，你刷手机就进了，
3: 都是电子票嘛。
2: 电子票，对，或者攒登机牌，对吧？
3: 对，
2: 攒火车票，
3: 现在都是电子了。
2: 我们家还有，对，我们家现在还有那个压箱底的，老一分钱的分票，老粮票，都有。
3: 我们家也有，就最早的毛票嘛，
2: 对，
3: 就是那种一分两分的那个，都有。
2: 对，
3: 就是你现在想，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是你回想一下哈，就在我看来，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什么东西啊？这家里边就这么点大，你还放那么多东西，赶紧扔了吧。不，这绝不能扔。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普通人给自己生活写下的注脚。那要不咱们就先从自己家里抽屉开始吧。
2: 好啊。
3: 你那个宝贝盒子里装了啥呀？
2: 我那个盒子呀，我自己都舍不得看，你给我播出了，我跟你说。
3: 别激动。
2: 我坦白一下啊。就是我家那个抽屉啊，就原来在老家的时候，我那有个写字台，那写字台没上学的时候，那写字台不属于你一人啊，大家都能用啊，所以它里边有三个抽屉，三个抽屉有一个抽屉是我的，里边放的都是我的玩具，什么半截铅笔呀，什么铁盒子呀，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玩具零件，太好了，就那个。对，小汽车模型那个抽屉是只属于我自己的。然后呢，这个而且那会儿家家都有一个饼干桶，
3: 对，
2: 我就有一个饼干桶是我自己的。对，然后打开盖之后，那股子陈旧的油墨味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一下就冲出来，老物件的那个味儿都特别的让我难忘回忆。
3: 对，那里边装什么了呀？
2: 什么都有啊，比方说小时候我写给爸爸妈妈的贺卡呀，我得到的小红花呀，老师给我盖的小串串啊什么的，那时候小时候攒的，长大了过了青春期了，那就丰富了，那就别说了。
3: 叠的小星星是不是？
2: 青春期的东西们，
3: 小星星里边还写了话是不是？
2: 拿玻璃丝编的那种各种的小玩偶，钥匙扣，
3: 还有十字绣
2: 吧。那时候流行玩玻璃丝儿，你还记得？十字绣我是女孩玩。
3: 女孩玩。
2: 你玩过玻璃丝儿吗？
3: 玻璃丝儿是什么呀？
2: 玻璃丝儿就是透明的一根特别细的管，然后可以编出几股来，然后它巨细巨细。你现在喝奶茶不有那种巨细的吸管，比那还细？嗯，
3: 哦，我知道，把它压扁了之后去叠东西吗？
2: 不用压扁了，它就是一个小吸，你理解是一个吸管，
3: 对，
2: 它可能有几米长，但是它是细细的带颜色的，几股就可以编出。哎，这个各种造型来，但是我们那会儿淘气呀，上课就是玻璃丝那玩意儿太淘气了。我跟你说，我们都淘出花来了。上课呀，买瓶汽水偷偷的放在底下，放在脚底下，然后拿那玻璃丝那不是个空心的吗？一头插在汽水瓶里，一头顺着衣服从里边塞进去就捋出来，然后捋到领子这，上课就偷偷拿它做汽水。
3: 我的天哪，孩子们听到千万不要学，
2: 千万不要学，
3: 这是龚叔叔不堪回首的事儿。
2: 对，特别不堪回首，但是就淘啊，都淘出花来了都。
3: 哎，你说，
2: 我跟你说，但是那会儿就攒的东西多。
3: 对，你那会儿是不是还攒过那个什么？你刚刚说啥？水浒卡是吗？
2: 水浒卡呀，水浒卡。那我跟你说，就是
3: 小浣熊，
2: 小浣熊的水浒卡，就买方便面。那个时候很多人买，早晨不想吃了。说实话，真吃不行。
3: 那是干脆面吧？
2: 就是干脆面，就是干脆面。真吃不了了，不想吃了，
3: 捏一捏全碎了。
2: 对，但是就是为了这张卡，哇，就里边，哎，最多的就是菜园子张青，最难得的就是呼保义宋江，行者武松，这都是好卡。
3: 我想起来了，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班男生也特别喜欢攒那个水浒卡，就课间操的时候，大家就他们男生嘛，一到课间操课间的时候，哎呦，谁拿出一张宋江？
2: 哎呦，呼保义宋江，
3: 或者是跟你说的这个金玉，对，就周围真的是哇。就那个羡慕的眼光，可能就比咱们现在这种你在朋友圈里给你点个赞，那个程度啊，那个热烈的程度啊，那高多了。
2: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在操场里边，谁拿出张金卡来，球星卡，哎，罗纳尔多的金卡，我的天哪，那就是全场的焦点，大家都羡慕。
3: 对，这基本。
2: 而且那会儿大伙玩什么呢？玩拍卡
3: 啊，
2: 哎，拍卡玩的方式就是相当于那时候我们叫玩四角啊，又叫方宝
3: 的，
2: 把卡放在水泥地上，然后拍用气流把它翻过来，哎，这个你一张绝版的卡，你要是赢了，那整个换来半个暑假的江湖地位啊！现在
3: 就是
2: 当时你。那张卡你要说谁不撕个角磕个角，那心疼坏了。
3: 对对对，那肯定是。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啊，之前那个央视有个纪录片采访过一个老人，叫曾优良，他呢是收集糖纸，是上海的糖纸大王，他收集了有上万张的糖纸，其中呢有一张糖纸叫求是糖，中间印着个大问号。他当时就说，他说我记得呀，我老在大门洞倚着门就盼着我爷爷回来，因为每次回来他一定给我带俩糖球。
2: 哦，那这不糖球一来糖纸就来了吗？
3: 是，
2: 就是他的收藏这个又多了。对，这段采访我也看过，就是把糖吃了把纸抚平了夹在书里头。
3: 哎，对，
2: 就这个动作看着很简单啊，其实呢是在收藏一种味道记忆。其实这种感觉，前两天我逛超市，我最近就可能真的是人老了容易感慨，我就逛超市，现在超市里边甭管说是有进口超市，有大型超市，这个各种各样的超市，你去逛超市还有专门的零食店，你就看那些零食啊，我这么问你，王林，你现在敢说市面上售卖的所有零食你都知道吗？
3: 我当然不知道，我走进去之后都眼花缭乱的
2: 啊，
3: 我还是想去找我记忆当中最熟悉的，
2: 对，
3: 大白兔奶糖啊，或者是就这些东西。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个糖叫什么窝窝和佳佳，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3: 窝窝佳佳嘛，
2: 对，
3: 奶糖。
2: 对，
3: 一个是我当时喜欢吃的是窝窝，是那个奶油味儿的，一个是牛奶味儿的，一个是巧克力味儿的，好像是
2: 啊，但是你想现在这个吃，我就感慨，哎呦，怎么这么多呀？什么麻辣香锅味儿的薯片，
3: 选择太多了。
2: 但是我就想想，哎呦，如果这小时候咱们其实你是能把商场背下来的，比方说今儿你们妈妈说逛商场，我不去不了，我在家写作业，妈你给我买什么什么什么，他在哪个排哪排哪，你是能说出来的，我就要那个味儿的那个东西，那个味儿的那个东西。其实那时候市面上流通的这个零食啊，吃的就那么多，
3: 很少，
2: 就那么几种，
3: 对。
2: 对，所以也恰恰可能是因为这种物质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啊，你对每一个吃完的东西都要物尽其用，格外珍惜。就像这个糖纸，你把它抚平了放到书里，在翻开这页书的时候，甜味固然是没有了，但是它有一种香味，这也是童年的一种回忆。
3: 对对对对，我小的时候就还收集过那种水果糖的玻璃纸，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透明的，然后上面可能有，
2: 我记得哗啦哗啦响的，
3: 哎，对，哗啦哗啦响，上面有草莓呀、柠檬啊、苹 苹果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图案，嗯，然后你而且对着太阳一照，它那个阳光透过去，满屋子都闪着那个彩色的光。
2: 对，
3: 我觉得那个算是我也是个光影艺术家呀，那会儿。
2: 那可不就闪耀的灯球嘛？那时候没有灯球，但是你有张糖纸，啊，其实就是可以了。
3: 真的算是闪耀灯球了。
2: 对，除了其实这个糖纸啊，还有什么呢？还有火花。
3: 哎呦，那更早。
2: 火花是什么？现在小朋友们，火花是什么？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
3: 对对，
2: 就是它是火柴盒上的贴画。
3: 对。
2: 火花呢，那可以是被称为微科百科全书的。
3: 嗯，
2: 就是我看过资料，哎，咱们国家以前有专门的火花协会，在福建漳州市云霄县就有一位火花收藏家，他叫方建民，他这一辈子就爱收集火花，收集了40年，许多藏品都是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的，也是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我们来听一下。
4: 我收藏这个火花是从1981年开始，我从上海文化出版社出了一本刊物，叫做《文化生活上》，一篇文章介绍火花，所以感到很兴趣，所以后来这个通过收集资料，得到全国各地一些朋友认识了，那通过他们帮助收集，还有当时这个全国各地还有一些专门在卖这个火柴和火花的商店，啊，上海啊、北京啊、南京啊都有。那，啊，通过这些邮购的渠道去买来的。
2: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冷门收藏。刚才我们好像说的都是童年，是回忆，那时候的收藏是盲目的快乐的。等我们长大了，工作了，这种收藏好像变得理性一些，或者说，变得更有指向性了。比如说票根儿，你刚刚是不是说你也挺喜欢收藏这些的？
2: 我喜欢，我挺喜欢的。
3: 嗯，
2: 我这人挺怀旧的。
3: Me too。
2: 所以我就对这些老物件，我就，对吧？就对这些老物件，我都舍不得。而且还收藏很多去过的景点门票。
3: 对，就是，
2: 哎，这些东西我也喜欢收藏。
3: 就每次你会拿出这张票的时候，一下子就能回忆起来，当时你是跟谁去了什么地方，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它是带着满满的故事感的。
2: 对。
3: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收藏电影票，就我有个袋子里面全部都是电影票根，从最早的泰坦尼克号，然后到就是后来的这个哪吒二，我到现在就基本上都留着。
2: 哦，你，哦呦，你也这么怀旧呢？
3: 嗯，会的。
2: 其实这个不管是看过演出的票，这个火车票、电影票根，每张票根的背后其实都是个时间坐标嘛。
3: 嗯，
2: 包括有些工作证。我还特别喜欢收集工作证，
3: 嗯，
2: 我所有的工作证我都留着。
3: 我也是。
2: 最珍贵的，我认为就是2008年奥运会，我当志愿者的时候那个志愿者，
3: 哦，
2: 不是那个志愿者的那个工作证。
3: 哦哦，那太珍贵了。
2: 我都留着。
3: 嗯，
2: 对对对，每次看到这些个证啊，我就好像回到那时候，我还觉得挺骄傲的。
3: 嗯，对对对，就是票根像是我们的生活时间戳。我记得央视也曾经报道过一个票证收藏家，叫贺鹏春，他呢被称作是票证第一人。当年呢，他是花3万块钱收了一批票证，现在当然价值连城了。但是他最得意的不是说这些值钱的，而是一套1960年的粮票，面额只有1钱。
2: 1钱，哦呦，那可真是值了钱了。1钱粮票什么概念啊？一两的十分之一，一斤的十分之一是一两，一两的十分之一叫一钱，对吧？哎，现在能用到钱这个单位，可能就是在喝白酒的时候还有钱的这个概念。
3: 我不懂
2: 这个计量单位，对吧？
3: 我这
2: 喝酒那么3两3，对吧？三两三的杯，
3: 哦，三
2: 那是3两3钱的概念，
3: 哦，明白了。
2: 对对对对对，1钱粮票能干嘛呢？也就够煮半碗粥的。
3: 嗯，
2: 但是就是这个一钱记录了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精细和艰难。这个贺鹏春说呀，搞收藏的人手中不能没有王牌，但这个一钱的粮票就是他的王牌，因为他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3: 对对对，我们虽然说不收藏这种历史级的票证，但是我们会收藏属于自己的历史，比如说你旅行时的登机牌。我有一次去整理行李箱的时候，我就翻出来，真的，我可能是在无意当中哈，也是攒了一些的。每一张它其实都是记录了我的出发和抵达呀。
2: 还有就是演唱会的嘛。

0: 演唱会其实我看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我跟你说过，我看过一次摇滚演出，进门我还找座呢。你还记得？
1: 你跟我说过是那个梁龙的那场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人家都站着嗨，现场太嗨，都把票举在空中挥舞。哎，散场之后啊，地上全是踩脏了的票根，有的我就捡起了，我那张我就没扔啊。
1: 嗯，
0: 上面呢也确实有泥点儿。
1: 嗯，
0: 但是我没扔，我觉得这就是我那次狂欢的证据，也是我第一次开始了解摇滚乐。
1: 哎，其实就是这种不完美的，上面可能沾了些泥点的美感，它就是一种文艺呀、啊。
0: 对，
1: 这就是一个艺术啊，它升华了。
0: 哎呦呵，你看你这么一说，它这个泥点它就显得很有纪念意义。而且你还
1: 突然想到小品里说的，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
0: 其实说到这儿，你想想以前咱们去那个邮局寄信吧，那种绿色的邮戳盖在信封上的那种咔嚓那一声，
1: 对，
0: 哎，感觉这一戳盖下去，仿佛基本上我心里就定了，
1: 对，
0: 我远方的朋友、远方的亲人快收到我的信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说现在写信的人还有多少？几乎很少很，我不能说没有，很少很少了吧？大家都用微信了，
1: 也是信。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那种等待回信的焦虑跟期待，那是即时通讯永远无法代替的。
1: 对，所以我们就感慨嘛，这些票根、这些凭证，他们不是没有用的废纸，他们就像我们生命的编年史。当我们老了，翻出这些纸片，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走过的路，你看过的风景，还有你爱过的人。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说的是冷门收藏。
0: 哎，就刚刚我们说过了那些票根啊，有功能性的纸片啊，接下来我们聊聊更具文学性的，就是书信跟明信片。
1: 好的。
0: 哎，你写过情书吗？你写过情书吗？
1: 你写过吗？你写过，我也没写过。
0: 你看你这人，你看你
1: 这个你写过哈？那你说，
0: 你看你这都不坦诚，我先问的，我写过，我肯定写过啊。
1: 我说实话。对，内容我们就不打听了哈，但那个时候真的是你每个字儿都得手写，又没电脑是吧？
0: 是。
1: 然后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你现在回想起来都特别的动听。
0: 说的太对了，手写的意义就在于慢。你要削铅笔或者吸墨水儿，斟酌句子，写错了呢还要拿修正液修改。那有修正液其实都是后来的事儿了
1: 啊。你那么小就开始写了啊？
0: 没，有修正液就是后来的事儿了。后期修正液一直在用嘛，对吧？
1: 写作文，
0: 你上大学你也可以用修正液嘛，对不对？然后你听点这，你能不能听重点？你能不能不要听细节？
1: 不打岔。
0: 哎，不对，就是一整套流程下来呀，就本身就是很有仪式感。我记得我曾经用了3个晚自习写了一封信。
1: 嗯。
0: 哎，我当时就觉得我非常正式，然后被老师没收了。
1: 全班朗诵吗？
0: 那倒没有，我就3个晚自习，就是一天晚上3节晚自习浪费了。
1: 啊，
0: 而且这个。我身边也听说过，就是父亲那一辈他们的生活，就是那个时候的，父辈的男性追女性的时候，每周一封信，信纸都是那种带香味的压花纸。
1: 哎呦呦呦呦，那么早就有了这种带香味的纸了吗？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也是留着。对，她留着她跟她老公从交往到现在的那个书信，就前两天还拍照给我呢。哎呦喂，可甜了。但你看现在咱们微信语音对吧，你哪怕你发上1分钟你也找不到那种字里行间的温度了。还有就是明信片你也有吧？
0: 有。
1: 反正我是有一个习惯，就我去外边去玩啊，去旅游啊，我会寄一张明信片给自己。
0: 哦。
1: 我就上面可能就写一句话，此时此地阳光很好，或者现在海风吹在我身上很舒服。然后回到家明信片也到了，看着那个明信片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又穿越回到那个时刻了，所以我每时每刻都在度假呢。
0: 呦，哎，挺好。其实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时空对话嘛。
1: 嗯，
0: 寄出的时候是一个你，收到的时候是另一个你，
1: 对，
0: 中间的这段时间差就是生活的沉淀。
1: 没错。
0: 那除了私人的信件呢，还有那些公开发行的旧报纸旧杂志，比方说大众电影的封面，哎，早期收获文学的杂志，哎，这些有些泛黄了的、脆了的，但是他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思潮。
1: 对，哎，说到收藏报纸，咱北京啊有一位大爷叫李铁光，这是一位被称作“急报大王”的老人。他呢是用60多年的时间收藏了3万多种、10万多份的报纸。
0: 嗯，
1: 从泛黄的《民国号外》到烫金的《纪念特刊》，啊，从记录开国大典的《人民日报》，再到神舟飞船升空的《中国航天报》，就这些纸张在他的手里不再是易碎的旧物，而是一部可触可感的历史长卷。
2: 我从5、6年就开始收藏报纸，那会儿小时候啊，生活也不太富裕，学校给每班订一份《少年报》，大家伙儿看完了以后呢，就随手丢掉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就把这报纸呢收藏起来。从那以后呢，就慢慢养成了收藏报纸的习惯。50多年过来以后呢，现在我的报纸达到3万多种，10万多份，方方面面全有，包括海内外华人出版的报纸，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报纸。平常呢，上大街转弯的时候呢，转转地摊，瞅瞅有没有我所需要的报纸，如果发现了，我就给它买下来。80年代初上班中午休息的时候，在地摊上发现了《巨星日报》，因为这张报纸呢是戏曲大师梅兰芳亲自题写报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就在1949年10月1日创刊，所以说特别有意义。收藏报纸呢就是收藏历史，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说的是冷门收藏。刚才说的好像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中老年人的收藏？就上了点年纪哈，而且都是关于纸的故事。从小时候说这个水浒卡呀，对吧？长大了登机牌，再到长辈们的书信，我就发现这些所谓的冷门收藏其实一点都不冷，因为他们真的很暖，沾染了我们的手汗啊，承载着我们的目光。在这样的一个数字化、虚拟化越来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这些实体的纸片给了我们一种实实在在的归属感。
0: 哎，那么现在的年轻人都热衷于什么样纸类的收藏呢？一位年轻的收藏博主就介绍了自己收藏 ATC 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什么叫做 ATC。
3: 我玩过很多东西，收藏过很多东西，现在虽然我已经退坑了，但是我从理性上感性上都觉得它是我玩过的最好的爱好。那么这些美丽的小纸片究竟是什么呢？它们的名字叫做 ATC 啊，叫 Artist Trading Card。 然后特殊之处呢，就在于它们每一张呢都不是打印的，而是这个艺术家啊他手绘上去的，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用笔的这个痕迹啊，起码大部分都是手绘的。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西方欧美啊，美国什么的有比较强的这个球星卡文化，或者叫集换类卡牌文化，他们这个尺寸一般是固定的，就是 2.5 寸乘以 3.5 寸，换算成厘米的话就是 6.4 到 6.5 厘米乘以 8.9 到9厘米，大概是这么一个大小。上面内容当然基本上就是体育啊、球星啊一类的，但是有人就想，当时是一个瑞士的艺术家，他就想，如果我保持这个尺寸，但是把上面的内容呢换成艺术，而且是艺术家手绘的原创艺术，那么我们大家就都可以去收集很多很多的艺术了，就这个概念。后来就慢慢的变得很流行啊，至今在这个西方也是一个挺繁盛的一个文化吧，就有很多人玩这个。所以说呢 ,ATC 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啊。它就是一张小小的纸片，然后前面呢是艺术家手绘的一些这个图案，背面呢基本上都是签字上，就是他们会艺术家会把自己的名字什么签上去。然后当然创作艺术只是这个东西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跟人交换，就是说你需要自己创造很多很多属于你的这种艺术风格、艺术一些卡片，然后呢你从网上找到一些对你的这个卡片也有兴趣的人，然后你去跟他交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1: 哇，听完这一段，我觉得这个 ATC 他说的什么 Artist Trading Card 是吧，就是艺术家交易卡、哎呀，真的是把咱们聊到的所有元素基本上都融合在一块儿了。
0: 但是你看人家感觉聊起来就比咱俩聊的高级了些、
1: Artist Trading Card
0: 高级在哪？对，他首先保留了纸的质感，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手绘跟痕迹。刚才人家也说了，你看能用到笔的痕迹，我们就喜欢这种手做的不完美的温度。
1: 对，而且最关键是他说的交换的过程嘛，这跟咱们以前你说课间是不是你们去交换水浒卡那不是一样的吗？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交换的是他已经工业化生产的卡片啊，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是艺术家亲手画的，然后又写了自己名字的作品、虽然说形式变了，但是这种以物易物的快乐是一点都没变。
0: 没错没错，说的太对了，就让我想到所谓冷门收藏其实不分老幼，也不分高低贵贱。老一辈在抽屉里收藏的是粮票，是火花，哎，但是他们那一代物质匮乏，但是呢对那种年代仍有一丝美好的留恋。那年轻人一代在网上交换 ATC， 这是他们在信息爆炸时代对独特性和真诚连接的渴望。
1: 是的，所以说呢，不管你收藏的是什么，只要它能让你在打开抽屉的那一刻心里微微一颤，那我认为你就是一位了不起的生活收藏家。好了，今天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珂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3: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岳阳楼记，邀请您一起奔赴洞庭湖畔的巴陵古城，登上岳阳楼，眺望浩渺无垠的洞庭湖水，品读范仲淹胸怀天下的开阔格局，回望范仲淹与滕子京两人历经逆境同心共济的人生往事。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名冠江南三大名楼的岳阳楼，历经1800多年风雨洗礼，与洞庭湖长相守望，演绎出八百里洞庭凭岳阳壮阔的传奇，吸引了历代文人名士登楼远眺，奋笔抒怀。岳阳楼的历久弥新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一处名胜，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是湖湘文化的象征，优乐精神的传承。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课文《岳阳楼记》。
3: 岳阳楼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淋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闻因楼生，楼以闻传。岳阳楼始建于东汉末年，前身是东吴大将鲁肃所建的岳军楼，虽曾屡次被毁和重修，但仍凭借自然风光之秀、建筑工艺之巧、文化底蕴之深，吸引着历代文人志士羁旅遣怀，忧乐天下。楼冠岳阳尽，川迥洞庭开，诗仙李白写下雨下十二登岳阳楼，此后

0: 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纷至沓来，登楼赋诗，岳阳楼上名篇佳作迭出。北宋庆历四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乃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写就千古名作《岳阳楼记》，让岳阳楼飞升中外，成为千古名楼。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中唯一一座保持原址原貌的古代建筑，岳阳楼楼高三层，木质结构，楼顶形似古代将军头盔，别具特色的如意斗拱互相托举支撑起楼顶，儒雅与威武共存。站在岳阳楼上凭栏远眺，远处的君山若隐若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岳阳楼记的文字立刻跃然于眼前，而滔滔流水仿佛也幻化为一幅跨越时空的人文长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岳阳楼记的诞生是作者范仲淹凭空想象的结果，他一生从没有到过岳阳楼。范仲淹有诗云：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那年改革失败的范仲淹外放到河南南阳，修亭筑阁，造百花洲，设立花洲书院，教化民风，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他收到朋友滕子京从岳阳寄来的信，还有一幅洞庭晚秋图。滕子京说：我管辖范围内的岳阳楼已重修完工，邀请范诗人播荣写篇美文宣传宣传。朋友相求，岂能拒绝？于是范仲淹并没有到岳阳楼打卡。怎么写？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加上幼年在洞庭湖畔读书的记忆，范仲淹很快有了灵感，写出了北宋散文的压轴之作《岳阳楼记》。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感慨，面对一幅图就写出传世美文，这看图写作能力令人佩服啊。那滕子京跟岳阳楼有什么关系呢？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关于岳阳楼的文章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在百家讲坛中对范仲淹看图写出岳阳楼记这段历史的解读。
1: 要讲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就要讲到北宋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变法，就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年间，宋仁宗庆历三年开始，范仲淹当时是什么呢？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有鉴于北宋啊积贫积弱，朝政日益颓废，国库空虚啊，在庆历三年，在他的主导之下，就实施了庆历新政。可惜这个庆历新政遭到很多保守派的攻击，只坚持了不到两年。从庆历三年到庆历五年，滕子京是范仲淹这个改革阵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大臣。可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的时候，就由于受到当时言官的上书，说他滥用公款，于是被贬到湖南的岳阳，被贬到这个岳州，也就是我们文章里提到的巴陵郡。到了庆历五年，经过一年的治理，这个地方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就重修岳阳楼。这个滕子京很聪明啊，他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主政一方，我现在重新修了岳阳楼，如果没有一个名人给这个岳阳楼写上一篇文章，这个岳阳楼可能过了几十年，过了上百年，它就烟消云散了，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滕子京修完岳阳楼就写了一封信给范仲淹，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叫求记书，是一封求岳阳楼记的书信写给范仲淹的。他在这篇书信里这样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写。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的山水非常美丽，如果没有人在这个山水之上建造一个楼观供游人去登览，这个山水不会为世人所知。接下来他又说，而楼观呢，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就是一个楼观，如果没有一个有名的文人给他写一篇文章来记述、来描写他，这个楼不会在历史上存在多久。范仲淹庆历五年被贬到河南邓州，他又不能够亲临现场去写，于是呢，这个滕子京呢就请人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和这个书信一起寄给范仲淹。 范仲淹就是一边看着这个书信。

0: 一边看着洞庭晚秋图，就写了这篇千古铭文。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这篇《岳阳楼记》是一篇看图作文，的确如此。
1: 数百年来，《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历久弥新，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从中读出当下的人生况味，这就是范仲淹的厉害之处了。但是要注意，范仲淹是很有操守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人请托一下就为别人写文章。滕子京只比范仲淹小一岁，两个人年轻时同年中了进士，相当于大学同学，此后一生都志同道合。岳阳楼记开篇还交代了八个字的背景：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滕子京在地方为官，口碑很好，范仲淹非常钦佩，所以滕子京重修江南名胜岳阳楼，找他坐骑，他二话不说愿意。但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却写出如此名篇。他不说楼，光是写楼前的洞庭景色就写得冠绝古今。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笔尽显风流，读起来整个人的心胸视野都开阔起来。范仲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是读书和积累。文章中第一段已经交代了，范仲淹说他能把洞庭景色刻画得如此壮观，那是因为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也就是说，岳阳楼前的洞庭景象前人已经有详细描述了啊。结合前辈的描绘，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发挥，未曾亲临也能写得如此逼真，可见创作的前提就是多读书有储备。但范仲淹又说了，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即使知道洞庭湖的景色如此又怎么样呢？面对同一片景色，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范仲淹的感受是两种情，一悲一喜。先写悲，下面这段用词建议大家描写天气不好心情低落的时候使用，要写雨一直下气氛低沉，你就写银雨霏霏连月不开，要写冷风嗖嗖吹得波浪翻涌，你就写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要写天色阴沉什么也看不清，你就写日星隐曜山岳前行，要写大风破坏力强人都躲起来不敢出门，你就写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这一段描述下来，从静到动的处处弥漫着悲戚之情，范仲淹真是渲染氛围的高手啊。登上岳阳楼，遇上这样糟糕的天气，心情像什么呢？范仲淹继续说，好比去国怀乡，忧谗未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就像是身处异国他乡，又像是害怕别人嘲笑诋毁，无尽的哀怨，由景色及人事自然而然的升华。写完悲观者的眼前景色，那么乐观者会看到什么呢？下面这段用词建议大家春日出门心情舒畅的时候使用，要写风和日丽万物静静的美好，你就写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要写阡陌花开青草满地鸟儿鱼儿争相嬉闹，你就写沙鸥吉祥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要写干净的夜晚明月下静谧的水面，你就写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范仲淹说了，登上岳阳楼遇到这样的景色，那可太治愈了，什么不开心的烦恼都抛在脑后，来有酒有故事，一起迎着风干一杯吧。此刻的心情就像孩子一样，喜气洋洋的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对一般创作者来说，写完悲景与乐景差不多该结束了，可真如此，当真成就不了这篇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范仲淹最绝的地方是他在写完悲喜之后再次升华，把情感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忧乐。悲喜只是人的表面情绪，受外部环境影响变化不定，看到天气不好就不开心，看到天气好就开心，做事顺利就开心，不顺利就懊恼。而忧乐则是一个人骨子里沉淀下来的处事态度，他是镇定自若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并不是为了抒发浅显的悲喜心绪，他的终极目的是传达一份更深沉的理想追求， 就是从小我的视角中走出来，去关怀天下的忧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时刻刻为别人，为世间苍生而忧心，进亦忧，退亦忧。最戳心也最动人的，要数文中最后一，微思人，无谁与归。好一个无谁与归，我不这样做谁这样做，我不受此苦谁来承受，以身成人，舍生取义，这也许是激励万千后人最豪情万丈的一句话。写下这篇《岳阳楼记》，范仲淹57岁，距离他逝世只有6年时间。每次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也更加理解为什么范仲淹的谥号是文正。他下笔写文是为了说正气，他也绝不是嘴上说说。如果时光倒流回到他的童年，你会看到一位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就为此后蔓延一生的理想付出着超越常人的努力。范仲淹2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奋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卧面，食不给，啖粥而读，记事，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青年时游关中，见病尸遍野，立志大丈夫当以立则生民为务。仲淹刻苦自立，食不虫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是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当我们反复诵读《岳阳楼记》，也渐渐生出共鸣。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的背后是无私奉献，是超脱个人悲喜，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局观。少年读之为之熏陶，青年读之为之振奋，中年读之为之感慨，老年读之为之自洽。风景本无心，关键在于看风景的我们是否足够豁达。人生喜怒哀乐，看待事情的眼光却不能单一片面，不能因为一时的得失假设未来，也不能以一时的成败看待结局。无论处于什么境地，最重要的是怀抱大局，放下悲喜的浅层牵绊，砥砺前行。没有永恒的高光，也没有永远的失意，范仲淹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明白阴晴的变化和人生的起落都不能再动摇本心，范仲淹这篇《岳阳楼记》无论什么年龄什么经历，读后都发人深省，令人感慨万千。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不久，滕子京便因至巴陵有功调任苏州知州。乌云散尽，晴天来临，心怀天下之人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不以个人的成败为做事动力，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真诚且赤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散发光芒。时光流转，最近如果您来岳阳楼游玩，岳阳楼景区推出了楼上的朋友们主题文旅活动，以登楼会友为核心，将范仲淹、滕子京、李白、吕洞宾、小乔五位与岳阳楼渊源深厚的历史人物重塑为鲜活新潮的千年楼友，搭配沉浸式角色扮演互动、课本文化体验与惠民服务，打造趣味十足的文化之旅。岳阳楼景区立足史实，为先贤打造新潮标签，比如范仲淹是超级淡人，滕子京是生活重建大师，李白化身大唐旅游博主，吕洞宾是不吃压力之人，小乔化身江东氛围感千金，并配套专属个性宣言与全套 Q 版 IP 视觉形象，用年轻化表达拉近古今距离，将岳阳楼打造为跨越千年的文化会客厅。活动设置2条游玩主线，第一条线路主打角色扮演沉浸式互动，分为分散互动、集中演绎、楼友雅集三大板块，五位主角扮演者分散在景区各处开展名句翻牌、女书猜字等小游戏，参与就可以赢取文创产品。主楼东广场定时上演集体舞蹈问答互动，游客们可以合影打卡。雅集环节融合品茗、古琴、舞剑、歌舞，还开设转箱、奇艺实操教学，氛围感十足。园区还推出楼友印记集章活动，石兰瑞兽化身互动小楼友，随处暗藏游园惊喜。另外一条登楼会友跟着课本去旅行线路，聚焦文化研学。景区东广场设置巨型语文书打卡框， 天书亭搭建课本主题墙，游客可以贴纸标记自己用过的教材，结识好友。岳阳楼博物馆推出收录岳阳楼记的各地各年代课本，以课本为载体展现名篇代代传承的文化脉络，唤醒大家的课堂记忆。岳阳楼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活动是岳阳楼探索文化加旅游加沉浸式体验融合的创新尝试，以新潮形式活化传统文化，兼顾游玩、研学与便民服务，让游客不只是观赏名楼，更能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洞庭湖水日夜东流，巴陵城头清风岁岁如常。千年前，范仲淹和滕子京两位知己隔着千里互通心意写下的独白，到今天依旧能够触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读书与行路相辅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9: 文化有故事，
20: 文化有故事，
19: 听文明的呼吸，
2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0: 慢慢与你的心，
19: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22: 大家好，我是马苏武。
21: 今天我们开始一个全新系列节目《方志里的中国》，以地方志文献为载体，为大家讲述那些奇绝的传说故事、历史典故。
22: 是的，在全国百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在这些名城的地方志中藏着很多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还有各种名人异事。
21: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安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方志说起。是哪儿呢？我先考考你，安徽省淮南市有个小县城，古称寿春、寿阳、寿州，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儿吗？
22: 这还用考吗？寿县吗？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就上榜了，历史那是相当悠久。
21: 没错，但是你知道它到底有多老吗？
22: 得有2000多年了吧。
21: 往大了说呢，寿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禹时期，古称寿春。商周时期啊，属于淮夷部落活动的范围，但真正让寿县封神的是战国晚期。
22: 哦，怎么个封神法呢？
21: 楚考烈王22年，楚国把都城迁到了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楚文化、淮南子文化、豆腐文化、城墙文化全都在这儿交汇了。
22: 你看这么小一座城这么厉害。
21: 那是啊，寿县那是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而且啊，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座古城还有一样宝贝，至今仍然完好地矗立在那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寿县古城墙吧。
21: 对，在寿县当地的老百姓口中啊，这座城墙的来历跟咱们现在看到的砖石城墙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2: 哦，不是砖砌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21: 比天上掉下来的还要神奇一些。当地呢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寿县古城墙是一条黑龙变的。
22: 哎，你看越来越玄乎了，黑龙变的城墙是龙变的。你说
21: 寿州古城传说啊，已经被列入到淮南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了，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是有据可查的民间记忆。
22: 哦，那咱们今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21: 对，不过讲这个传说之前呢，咱们先得翻开寿县的县志和文史资料，看看这座小城到底经历了什么，老百姓为什么会编出这样一个故事。
22: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寿县地处淮河南岸，地势低洼，自古以来那就是洪水频发的地方，对吧？
21: 对，你这功课做得可真不错啊。寿县的北边呢就是淮河，东边还有东肥河，历史上啊水患频繁，这也就引出了咱们今天故事的关键，那就是黑龙的由来。
22: 哦，难道当地老百姓把洪水想象成了一条黑龙？
21: 你想想看啊，在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水利工程，一场大水来了，庄稼没了，房子倒了，人也没了，面对这样无法抗拒的力量，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22: 他们一定会觉得是有什么妖怪在作祟。
21: 对，于是就有了东肥河里住着一条黑龙的传说。这条黑龙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动不动就翻江倒海，兴风作浪，暴雨多降，河水年年暴涨，寿县年年闹灾，老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22: 说白了，这条黑龙就是洪水的化身。
21: 就是这个道理了。但是呢，就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日子里，寿县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一个男孩渐渐长大了。
22: 哎，主角出现了。
21: 这个男孩呢叫虎子，虎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家的孩子呀个头矮小，身形消瘦，他可倒好，喝凉水都能长肉，17、18岁的时候就已经孔武有力了，上百斤的大石头单手就能抓住，像抓小鸡一样，大气不喘，轻轻一晃就能举起来。
22: 上百斤单手，哎呀，我两只手搬带大米都挺费劲的现在。
21: 还有更厉害的啊，上千斤的大牛，在这传说里啊，它是单手一拉一搬可以轻松的放倒。
22: 哇，你看千斤牛单手放倒，这是人吗？这是大力神啊。
21: 村里人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呢才管他叫虎子。虎子靠着一身力气天天上山砍柴，山里头有个习武的老者，看他骨骼清奇，勤勉老实，就传了他一些功法。
22: 哎，这是遇到贵人了。
21: 虎子把功法和砍柴的斧头融在一起，摸索出一套开山辟地的狠招，砍柴如断水，半天就能砍上好几担。靠着卖柴，他的日子呀过得也还行，但更重要的是这小哥心眼儿好，口粮多了就接济邻居。
22: 哎，又壮又善良，民间英雄的标准模板呀。这是
21: 有一天呢，黑龙又来了，东肥河的水一夜之间漫过了虎子住的村庄，大量的农户家破人亡，虎子逃到山上，回头看着被洪水吞没的家园。
22: 可以想象他那个心里恨啊。
21: 虎子当时就拿起了斧头，在山石上磨刃，立下了誓言，要斩杀恶龙，消除水患，为乡亲报仇。
22: 你看，这就是你祸害老百姓，我就跟你拼了。
21: 子夜时分呢，虎子借着月光，提着明晃晃的斧头，踏浪前行，摸进东肥河中游，找到了正在酣睡的黑龙。
22: 哎，这是潜到水底去找龙，这胆子也太大了。
21: 虎子刚靠近啊，这黑龙就醒了。龙的感官是极其灵敏的，金色的瞳孔迸射出渗人的幽光，利爪搅动水柱，犹如天罚一样猛扑过来。
22: 一人一龙，这是在水里打起来了。
21: 打的是昏天黑地，嘶鸣之声响彻天地。你想象一下，漆黑的夜里，水面上电闪雷鸣，一个青年挥舞着斧头，跟一条黑龙缠斗在一起。
22: 你这说的画面感太强了，打了多久？
21: 整整打了七个昼夜呀。
22: 七天七夜，不睡觉不吃饭，传说中的英雄都是铁打的呀。
21: 这就是传说嘛，英雄嘛，对吧？哪有空吃饭睡觉啊？在第七个黎明的时候呢，虎子终于占了上风，他一斧头斩断了黑龙的尖爪，黑龙鲜血喷涌，伤势严重，实在是打不过了，腾空逃遁
22: 跑了。
21: 跑是跑了，但是没有跑多远，黑龙从天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气绝身亡。
22: 哎，这是摔死了，这龙也太没面子了。
21: 事情传到了天庭，你猜怎么了？玉皇大帝呢，不但没有责怪虎子杀龙，反而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2: 哦，什么事儿？
21: 他把黑龙的龙身化作了城墙，罚他日日夜夜守护寿州的百姓。
22: 哦，只活着的时候祸害百姓，死了让他变成城墙守护百姓，这算是将功补过。
21: 可以这么说，从此呢，寿县就有了城墙，而且当地老百姓啊一直传说这城墙能防水。历史上啊，好几次淮河发大水，寿县古城墙都成功地挡住了洪水，保护了城里的百姓。你说这是不是冥冥之中那条黑龙真的在履行他守护的承诺呢？
22: 哎，你还别说，这故事啊虽然是个神话，但寿县古城墙防水那是真的厉害。
21: 所以当地老百姓有一句话呀，叫铁打的寿州。这城墙不光是一道砖石垒起来的屏障，在老百姓的心里，它还有一层神话的色彩。

0: 过小赵啊，咱们得实事求是，传说归传说，真实的寿县古城墙到底是什么样？
1: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寿县古城是棋盘式布局，城墙周长7147米，设有四座城门，东门叫宾阳，南门叫通肥，西门叫定湖，北门叫静淮。
0: 哎，这名字起得还非常有讲究。
1: 而且这座城墙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四座城门里头原来都有瓮城，直到现在啊，还有三座瓮城保存完好。西门的外门朝北开，北门的外门朝西开，东门内外两门平行错置。
0: 等等等等，西门的外门朝北，北门的外门朝西，你看这听着有点晕啊。
1: 简单来说呀，就是城门并不正对着开，当地的老百姓呢管这个叫歪门邪道。
0: 你看歪门邪道这个词还能用在这儿哈。
1: 但人家这么设计其实是有道理的，既能够防御敌人，又能够防洪防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0: 哎，古人的智慧不服不行啊。
1: 除了古城墙，寿县还有太多值得说的了。这儿呢是楚文化的故乡，中国豆腐的发祥地，据说是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丹的时候啊，无意间发明了豆腐。
0: 所以寿县不光有城墙，还有豆腐。你看，这趟文化之旅可以啊，有看头又有吃头。
1: 更重要的

0: 这里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公元383年，东晋八万兵力在这里击败了前秦号称百万的大军，头边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我们从小背的成语全都诞生在这里。草木皆兵就是前秦军对看到八公山上的草木都以为是晋军的伏兵，这故事大家都熟悉。
1: 所以你看，寿县这么一座小城，楚考烈王在这里建过都，春申君黄歇曾经封于淮北，与此地也是渊源极深，说它是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一点都不夸张。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寿县还有一桩跟青莲有关的故事，好像也特别有名，叫什么流毒。
0: 哎，这个知识点可以啊，石苗流毒，这可是著名的历史典故。话说东汉末年建安年间，朝廷派了一个叫石苗的人到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来做县令。
1: 东汉末年，那会儿可是天下大乱呀。
0: 可不是嘛，石苗上任的时候那叫一个寒酸，没有坐轿，没有骑马，只驾着一辆带棚的牛车，拉车的是一头黄母牛， 车上就一个粗布背囊，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了。
1: 你看，一个县令上任就这牌面。
0: 就这牌面，到了寿春以后啊，石苗踏踏实实干了一年多，就在这一年多里，那头黄母牛生了一头小牛犊。
1: 天听进口了，这是好事儿。
0: 按理说确实是好事儿，可离任的时候呢，石苗做了一件事，把所有人都给惊着了。
1: 什么事儿？
0: 把小牛犊留下，没有带走。
1: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石苗是这么跟主簿说的，原话呢记载在《寿州志》里：“令来时本无此毒，毒是淮南所生有也。”
1: 意思就是我来的时候本来没有这头牛犊，它是淮南这地方生的，就该归淮南的父老所有。
0: 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你想想啊，那头小牛犊对石苗来说可不是可有可无的。
1: 怎么讲呢？
0: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童颜色的马，大臣们只能驾牛车，一头牛犊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小县令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1: 所以他等于是主动放弃了一笔财富。
0: 没错，寿春的父老乡亲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全都赶来劝他，六畜不食父，自当随母，小牛跟着母牛是天经地义的，你呀带走就是了。 据说当时万人空巷，夹道相送，有人甚至做出攀援卧折的举动，就是趴在车辙上不让走。
1: 哦，老百姓是真舍不得他走。
0: 但石苗还是坚持把小牛犊留在了寿春。他走之后呢，那头小牛犊孤独地在县衙前的池塘边饮水，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寿春的百姓呢，就把那口池塘改名叫流毒池。
1: 后来人们又建了流毒坊、石公祠来纪念他，直到今天，寿县城南还有一条街巷叫流毒祠巷。你看，一个县令因为留下了一头牛犊，被老百姓记了2000年。
0: 对，而且石苗流毒这个故事被写进了蒙酒等传统的启蒙读物里，代代相传，成了中国历史上清正廉洁的典范之一。
1: 那你说的这个故事跟咱们今天讲寿县有什么关系呢？
0: 关系大呀。你听啊，寿县有黑龙画墙的传说，讲的是勇气。
1: 嗯，
0: 有石苗流毒的故事，讲的是廉洁。一座小城，神话里有英雄，历史里有清官，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从来不只是故事本身。
1: 那是什么呢？
0: 那是他们在故事里寄托的理想。 他们希望有虎子那样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也希望有石苗那样两袖清风的父母官。
1: 有道理，传说和历史其实讲的都是人心啊。

0: 那关于寿限的故事应该很多很多，但我有个问题。
1: 嗯，你说。
0: 虎子斗黑龙也好，石苗流毒也好，说到底啊，那都是千百年前的事情。你说他们跟咱们今天的生活啊，包括跟咱们听众有什么关系呢？
1: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说说虎子，他是谁？
0: 一个砍柴的青年啊。
1: 一个普普通通的樵夫，对吧？
0: 对。
1: 他不是将军，不是官员，也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靠山。他唯一有的呀，就是一身力气和一颗不忍看着乡亲受苦的心。
0: 所以呢？
1: 所以今天咱们再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寿县的老百姓口口相传了上千年，传的不是帝王将相，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英雄，而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0: 嗯，有道理。
1: 他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一条他可能根本就打不过的黑龙，但他还是提着斧头跳进了河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了。
0: 说到这个呀，我想起来了，这些年咱们好多地方发大水，冲在第一线的那些消防员、解放军基层干部，很多也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你说他们跟虎子像不像？
1: 太像了呀。虎子斗的是传说中的黑龙，他们斗的是现实中的洪水。传说里的虎子一个人斗了7天7夜，而现实当中的他们呢，也是几天几夜的不睡觉啊，扛沙袋、堵决口、转移群众。
0: 所以这故事啊，虽然是个神话，但精神内核一点都不过时。
1: 再说石苗流毒，一个小县令因为一头牛犊被记了2000年。石苗的故事告诉我们，廉洁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他就是不该拿的一分不拿，这么的简单。
0: 没错，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
1: 所以我就在想啊，虎子打完黑龙之后，黑龙变成了城墙守护百姓，今天寿县的那座古城墙经历千年风雨，依然矗立在淮河岸边，守护着一方平安。
0: 嗯，城墙是实的，传说是虚的，但是守护这件事是实实在在的。
1: 对，不管是虎子的勇气还是石苗的清廉，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城墙。你不需要有多大的本事，你只需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你也不需要有多大的权力，你只需要守住自己心里那条底线。
0: 说得好，咱们今天这期文化有故事，从寿县古城墙出发，从虎子斗黑龙的传说和石苗流毒的典故出发，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守护者。
1: 守护家人，守护梦想，守护自己心里那点不肯放弃的东西。
0: 好，我们稍作休息，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半点之后，我们的国学大家说将邀请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开启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从今天起，我们请来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开启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从衣食住行到珠宝石鲜，围绕着这座钟鸣鼎食的贾府，一样样带您品一品这部中国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就借着六岁林黛玉出进贾府的这双眼睛，跟着樊志斌一进一进地走进这座宅邸，听听他的门第、厅堂与陈设究竟讲究在哪里。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中国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啊，等级反映在各个层面上，尤其是这个建筑和服饰上。我们现在看历史剧也好啊，去故宫也好啊，都能看到那些金碧辉煌的东西，那就严格的是一个身份等级啊。比如我们到北京看到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啊，宏伟阔气的王府啊，规正体面的这个四合院，这些都反映出居住者的身份。某种程度上说，在家居住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象征，出门服饰就是身份体现。那《红楼梦》里的贾府我们都知道，因为开国的时候这个军功卓著啊，封了两个公爵啊，这个国朝只有八个公爵，贾府占了前两个，宁国公和荣国公。那么作为国家身份最高的贵族之一，贾府的一切都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化的最高形式啊。所以这个林黛玉的母亲贾敏不时地告诉林黛玉说，她姥姥家与别人家不一样，这就给初到贾府初到京师的林黛玉

0: 有一个内心上的警惕，所以他刚到贾府的时候，《红楼梦》说得很清楚，叫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为什么？怕不懂人家的礼仪，被人家笑话啊！说你没见过大世面。《红楼梦》中的这个国潮呢，它定义在明朝中期啊，所以说，开国之初的时候，这个朝廷啊是建立在南京的啊。按照当时的制度讲啊，宁荣二府他在南京是有宅子的。后来呢，朝廷迁都到北京啊，宁荣二公又在北京啊赐有这个府邸，所以因为他们这两个府邸这个房子太多，占的地方太多，门前的这个街就叫宁荣街。《红楼梦》里贾雨村到南京啊，也就是石头城，他说我看到贾府的旧宅那个气势啊，包括花园那种气息啊，都还是非常的鼎盛啊。到了第三回啊，贾雨村因为这个林如海的帮忙起复，然后贾母又去接林黛玉进贾府啊，这两个人一起到京师来，借着6岁的孩子林黛玉的眼睛，看到了她妈妈眼中。嘴里不时说的，跟别人家不一样的贾府到底什么样子啊？他们坐船到达北京，然后贾府呢派轿子来接林黛玉，怎么写的？说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呢列坐着10来个华冠笠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上有一个匾，匾上写着"敕造宁国府"5个大字。什么叫兽头啊？兽头就是我们说大门上的门环啊，以前用来敲门的啊。我们普通人是门环，像这个大贵族或皇宫啊，是门钉啊，或者叫扑手是吧？用兽头就说明什么？是3品以上的高官啊。另外呢，他有这个大狮子，也说明他的级别和等级。说贾府是个公爵身份，所以一定是这样的。另外是3间大门，2颗石头狮子，他这种公爵的这种爵位的这个身份就体现出来。说接着西行，不远处也是同样的3间大门啊，方是荣国府。因为荣国府和宁国府虽然财富、功劳、占地不一样多，但都是公爵一个级别嘛。所以前边的那文字写的是宁府，实际上是不写这些，写的是林黛玉即将进入的荣国府，啊，你看他写门口的人，这些仆人是什么？华冠丽服，啊，仆人这样，主子家自然就更高级了嘛，是吧？所以这个林黛玉进了贾府之后，先去拜见了这个贾母，然后去她的大舅这个贾赦的府邸去拜访，啊，从贾赦的将军府回来呢，再去拜访她的二舅母王夫人。
1: 您听。一座大门就藏着这么多的门道，兽头、石狮、三间门，处处都是身份的密码。曹雪芹的高明就在这里，他不是直白地夸贾府多显赫，而是让6岁的林黛玉一路看过去，把等级、体面、气派都不动声色地支进砖瓦陈设里。接下来，我们随着黛玉的脚步继续往里走。
0: 进门之后，啊，林黛玉下车，啊，众嬷嬷引着往东转弯，啊，过了一个东西的穿堂，到达了荣国府的中轴线。南边是向南的大厅，北边是仪门，仪门后是大院落，上面有5间大正房。啊，这里有几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叫"两边厢房露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叫什么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啊！我们一般人听这些词汇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实际上是很专业的建筑的这个名称，厢房就是正房的南边东西两侧的房子，相当于配房。比如正房如果是老爷住的，可能配房就是公子啊或者小姐住的。什么叫露顶呢？就是东西房和南北房这个连接转角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叫露顶，因为它上面一般是平的。那什么叫耳房呢？就是正房两边接出来的小房子，像一个人脸上两边的耳朵一样啊，所以叫做耳房。钻山呢，就从山墙上接通的一个椭圆形的门，连通啊这边的这个正房和旁边的空间。所以你要不了解这些词汇，你就不能明白像荣国府中轴线上这些建筑的复杂啊。那么堂屋中的陈设啊，写的规矩就更加的吓人啊！怎么说的呢？抬头一见，是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 啊，匾上写着三个斗大的字，叫荣禧堂，后边的小字说明了身份，说某年月日啊，书赐荣国公贾元。荣国公贾元就是荣国的第一个的公爵，因为宁国公第一个叫贾演嘛，演和吉元，下边是着万几陈汉之宝。我们不管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文化，都知道万几陈汉之宝就是皇帝自己的书的啊，这个落款代表是皇帝，因为皇帝太忙了嘛，所以叫万几的这个工作啊。下边是说明什么，是开国皇帝啊给第一代的这个荣国公贾元的这个匾额，下面写的是大紫檀八仙柱。我们都知道紫檀啊，像花梨啊、金丝楠啊，都是顶级贵重的硬木材，所以用大紫檀啊八仙柱就证明他这个身份啊，家庭的富裕条件在这里啊。配着大八仙柱的什么叫大紫檀的雕螭案，螭就是龙嘛，墙上挂着这个墨龙大画。什么叫墨龙大画呢？就是用这个水墨画的龙啊，叫隋朝的墨龙大画。什么叫隋朝啊？就是说这个龙啊升腾于潮水中，就像这个随着这个去朝见皇帝一样，朝通那个朝见的朝，这些中国人常用的谐音梗啊。画案上这个放着这个三尺高的叫什么青绿古铜鼎，西面有什么玻璃海啊这些东西。因为玻璃现在我们觉得不是很贵重，实际上在明清时代它是非常贵重的珍宝类的这个东西。设置的古董，设置的玻璃海，又放在这个紫檀的大案上啊，一看啊就能显示这家的身份财富啊，包括品位。那么地下是什么？地下是16张楠木交椅。我们上次说了大紫檀下面是什么楠木啊，是乌木的连排，那上面写的字儿啊，这个字儿上是赞银的。下边说谁说这个给他这个题的呢，是东安郡王。因为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除了这个皇帝的这个亲兄弟啊，或者堂主是亲王之外，这个开国的时候功劳最大的有四个郡王啊，就是东西南北嘛，就是跟贾府关系最好的那个北静王啊，就是四大郡王之一。这个是谁给写的？东安郡王啊，牧石写的啊。贾府就仅次于这几个亲王和这个四个郡王。这一副这个乌木的连排挂在哪里呢？书里没写，实际上就挂在一进门房子两根竖立的木柱上。这是从墙面写的门口啊，顺着这个林黛玉进这个房子的眼光来写的。你光看这个贾府这个正堂上的陈设，看看他们跟皇帝和王爷的这种关系，你就知道贾府在这个本朝的地位，他们所享受的等级和待遇，你就能了解为什么林黛玉的妈妈贾敏告诉林黛玉说她姥姥家跟别人家不一样啊，就是那个时代这个朝廷最厉害的那么几个家族。
1: 一块御笔的匾，一副郡王题的联，一张紫檀的桌，这哪里只是家具陈设，分明是一部写在厅堂里的身份证明。而这还只是一座正房而已。您可能会好奇，这么大的宅子到底谁住在正中间，贾母、王夫人又各自住在哪儿？别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多人都读错了的地方，咱们请樊志斌接着说。
0: 那要知道这只是正房啊，荣禧堂啊，实际上来讲的话它后边还有后楼啊，后楼后边还有建筑。后楼干嘛呢？是存放各种这个财物啊、珠宝啊，包括一些屏风啊等等的。前边还有好几重建筑啊，实际上这个四合院也好，公爵府也好，跟这个皇朝的这个紫禁城一样，叫前朝后寝的格局啊。朝就是说前边办公室啊，接待这个客人，寝就是居住啊，这个住所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那么荣禧堂的西面呢，就是贾母的院子啊。荣禧堂的东边是王夫人等人的院落啊。王夫人的院落再往东才是一等将军贾氏的院落。很多读《红楼梦》的人啊，老觉得是贾政和王夫人住了这个荣禧堂这个中路建筑，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个中路建筑 因为这个荣国公贾代善已经去世了嘛，他是空着的啊，另给贾母设了一个小院儿。荣禧堂的东侧是王夫人啊、赵姨娘啊、周姨娘这些人的居所啊，再往东啊才是这个贾赦的姬妾的这个院落，再往东才是一等将军贾赦的院落啊。所以整个贾府啊，整个贾宝玉的生活里，他的建筑空间啊，包括这个房子是非常之多的。作为这个贾府里的这个地位最高、年龄最高的贾母，也就是贾宝玉的祖母了，她是住在荣禧堂西侧的单独小院，她的住所呀、陈设呀、配套啊，都是超一流的。林黛玉刚进来拜见贾母的时候，《红楼梦》用这个浓墨重彩细细地描述了一番，怎么说？说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啊，两边什么？两边是抄手游廊。什么叫抄手游廊？就是两趟游廊就像两个手可以拢在一块一样啊，所以叫抄手，是两边都有这个游廊的。然后说呢，当中是穿堂。什么叫穿堂？是建筑，但是前后都有门，可以从中穿过去，实际上也是一个礼仪之门的一个形式。说这个穿堂里当地放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屏风呢？是紫檀架子啊，上面是大理石啊，我们说了紫檀本身就很贵重，第二呢，大理石在当时也是非常珍贵的陈设，你还得把这个紫檀雕成这个屏风的样式，再把大理石这个装上去啊，正是曹雪芹时代这种超级大家族这种陈设的一种反应吧。那么过了插屏啊，再是一个小小的三间厅，这个三间厅再往后是五间大正房，这才是贾母她的居所啊。为什么这个贾母那个地方贾宝玉也能跟他住，林黛玉也能跟他住，三春也能跟他住，就是这五间房子是可以分成很多小的独立空间的。说这五间上房叫什么？叫雕梁画栋。就是北方进入冬天之后呢，这个花木凋谢之后啊，显得比较的颜色上比较苍，那怎么来展现或体现它的这种亮色呢？就是北方地区的大家族的这个房子一般的要有绘画，要有彩画，这样的话这个冬天看起来就显得很亮丽了啊。所以不要小看雕梁画栋这四个字所蕴含的内容啊。说两边呢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穿山啊、游廊啊、厢房啊，并且挂着各色的鹦鹉、画眉灯、鸟雀啊，用以登天这种悦耳的声音，然后人闲的时候可以逗弄这些动物来愉悦自己的心情。
1: 您听，北方冬天的萧瑟被雕梁画栋四个字化解成了满堂的生机，这就是大家族过日子的讲究。说完了贾母的院子，还有一处最见性情的地方，那就是王夫人日常起居的暖阁。那里的一炕、一枕、一几、一屏，又是怎样一番景致？这里面的门道，请樊志斌继续为我们讲述。
0: 啊，王夫人平时起居，她是在荣禧堂东边这个耳房了，她室内的陈设写的就更加生动，更加的详致。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的。说他的炕是临床大炕，那铺着啥？叫猩红羊髻。什么叫猩红啊？就是像猩猩血一样红的这种毛毯啊。我们现在如果去一些王府或者故宫，可以看到他那个室内陈设都是这种猩猩红啊，颜色很正啊。另外呢，这个设置是大红金钱蟒靠背，说明材质是红色的，上面是这个团龙一样的这种蟒。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皇帝也好，他们是这个龙嘛，啊，五爪金龙啊，一般往下的话就是级别很高，就是蟒，所谓四爪，这是一般这么来说的啊。那另外中国人喜欢黄金嘛，所以它是个金线的蟒啊。然后这个银枕，什么叫银枕？就是你坐在那里靠着这个胳膊啊，这个枕胳膊的地方叫石青啊，金钱蟒啊，因为清朝对青色比较重视啊，所以石青是一个很宝贵的颜色啊。炕的两边又设着一对这个小几案，是什么样的？是梅花式洋器来装饰的啊，上面放着各色的古董 有的还放着什么汝窑的美人菇，菇内插着时鲜花卉，这是用。

来这个点缀环境的，另外还有各种实用器，什么茶碗呐、坛盒啊等等。啊，这个地方下边就放的这个椅子就不太一样了，叫164张椅上，啊，搭着这个银红撒花椅搭，下边有脚踏，啊，椅子两边还有高脊儿，上面各种各样陈设。说了，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为什么呢？就是前边该说的规模、等级、档次都说完了，下边就不用再说了，增加了这个描述的余韵。那么除了标识，身份等级的府邸建筑和室内陈设之外，达官显贵之家还有花园和宗祠。花园呢，就是简版的园林，园林呢，就是中国人啊，在这个人类文明和自然山川中的曲终之道，就是模拟出人在自然中的一种诗意生活啊。因为我们为了方便，为了便利，都愿意生活在城市里，但是城市是缺少自然之趣的。啊，人又有休闲和生活在自然中的这种需要，怎么办呢？我就在城市里，啊，用大面积的田地模拟出自然山林的景象，然后把我的建筑，啊，把我的动物和植物安插进去，这就是中国园林。所以中国园林跟西方的园林不一样，西方是建筑加园艺，而中国是一个完善的，仿照自然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园艺就是这个栽花和做造型，园林的话里边就是说，除了这点植物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筑的格局和那个山川水貌的走向。那么荣国府当然也有花园了，它的花园本来在这个府邸的东侧啊，因为这个贾母的长子啊，贾赦成年之后，他袭的爵位是一等将军。啊，所以要单独给他建将军府，那用的哪一块这个地皮呢？就是用的荣国府原来府邸东侧的花园，给他改造成将军府。啊，林黛玉跟邢夫人过去拜访的时候，一看说，哎，这个院落跟贾母那边不一样。啊，林黛玉很聪明啊，就是这可能是在那个花园里借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建筑不大。接着说往里走，说这个正房啊。香屋啊，游廊啊，都小巧别致，而且院子里有随处的这个树木山石，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贾府确实一开始就有花园。第二个，林黛玉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一看就是这个建筑规模就是从原来的这个花园里借出来的，啊，就是分割出来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讲究这个正直啊，心诚啊，我们还讲究一个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仪容，说国家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战争，啊，这保卫国家安全；再一个什么？再一个是祭祀，啊，这保佑这个神佛呀、祖先啊，能够保佑国家的这个发展。另外呢，又讲究慎终追远，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啊。我们过好事的时候，没有大事的时候，也要向祖宗汇报。所以有钱有势的家族呢，他往往会建立宗祠。啊，皇帝家是太庙嘛，是吧？啊，这个大贵族啊，他有宗祠，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要行礼，要上香，平时的时候也有人专门的来打扫啊，来祭祀。贾府的宗祠在哪里？在这个长房宁国府和二房荣国府之间，是在贾府这个宁国府的西侧啊。第53回的时候。借第一次到京师来的这个薛宝琴的眼睛来看贾府的宗祠，说是黑油栅栏啊，里边5间大门，上面有个匾，写的什么"贾氏宗祠”。这是谁给他提的词呢？前边是皇帝给提的，是吧？是这个郡王给提的。这里换了一个人，叫延圣公孔继宗。啊，下边有一个对联，我们就不念了。延圣公是谁？延圣公就是孔子后代中的嫡长子。每代承袭这个延圣公的爵位，实际上代表一个什么意义呢？代表着国家啊，这个承认儒学的地位，也代表着贾府代表全中国的人民承认这个朝廷的合理性啊，这叫正统。所以这个延圣公给这个贾府提的这个宗祠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贾府啊，在这个朝廷中的地位和这个圣贤后代的关系，是吧？

0: 位的皇帝啊，就是相对于现在的这个皇帝而言，就可以看得出啊，这个贾府跟朝廷，这个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1: 从一对石狮子、一块玉笔匾，到一炕猩红毛毯、一座苍松翠柏的宗祠，曹雪芹借着林黛玉的眼睛，把一座公爵府的门第、厅堂、花园和宗祠一层层铺陈在我们面前。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借着黛玉的眼睛去揭开这座宅邸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咔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收听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一集。真正的铁饭碗是他心里的那团火。
9: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11: 青春接力，
12: 青春接力，
11: 青春接力，
13: 青春接力。
14: 梨园有我，
15: 梨园有我，
16: 梨园有我，
17: 梨园有我。
9: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18: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12: 我想对所有新文艺群体坚守梦想的年轻人说，别怕没有铁饭碗，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
10: 九月的北京，长安大戏院即将迎来一场特别的演出，蓝情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第六季全国巡演北京站。从第一季到第六季，从上海到全国，这背后是一个年轻戏曲人八年的坚守。张冉，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得主，从京剧到昆曲，从学生到新文艺工作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张冉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戏曲氛围浓厚的家庭，四岁那年他就能把家里卡带的戏曲唱段完整哼出来。
12: 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戏曲氛围非常浓的一个家庭，就是我的奶奶还有我的父亲都非常喜欢戏曲，然后我父亲也是专业的从事戏曲的演员。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氛围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是在这种戏曲的这个卡带的这样的播出来的这样的这种演唱中长大的。然后其实第一次发现我有这个方面的天赋是我四岁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家里这个非常百无聊赖的在家里玩，然后就会听到这个卡带里面放出这些戏曲的唱段，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可以把这些唱能够哼出来，然后我家里人就发现了我有这个方面的比较独特的天赋，然后就很刻意的把我往戏曲的这个门类上去引导，然后想试试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这个行业。
10: 十岁那年，张冉参加了戏校的招生考试，
12: 然后后来老师就问我，他说你会唱什么呀小朋友，我说我会唱白娘子，这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唯一就是自己听的比较多的一段唱，然后自己学会的，然后我就给老师们唱，我一边唱一边哭，一边唱一边哭。后来这些评委老师们就被我的他说你为什么哭呢，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不太能够去有这样的情感体验，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旋律令我非常的动容，就那个评委们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种一边哭一边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最终把我选入了戏校。
10: 进入戏校之后，命运很快给了他第一扇窗。十一岁那年，他被选中跟京剧名家张火丁同台演京剧《锁麟囊》当中的娃娃生。
12: 我稀里糊涂的就被带到了这个排练厅，就带到了就是火丁老师当时在准备要排练《锁麟囊》的排练厅。火丁老师看了我一眼，也可以的，他们给他看说行吗，他没有意见，可以的。我就开始跟随排练，我那时候很小，但是我其实那是为我整个艺术到我今年36岁，我觉得那是我最亮的一扇光。就我最开始我是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行业，家里也有这个氛围，但是跟火丁老师那次经历使我觉得我想成为，虽然可能我觉得我成为不了他，但是我想成为那个能够站在光底下的那个人，所以觉得我也在为我自己的这个最开始的给自己许下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也是一直在往那个承诺上，在往那个方向上去一点点的靠近。2023年《蓝情冉冉》第一季的时候，当那个在蓝星大戏院那个灯光亮起来，我准备上场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离那个光又近了一些，就当那个灯光打到我身上，2023年6月第一季第一首场演出，那个灯光我在那准备上场，那个光打在我身上，觉得我好像想起了我11、12岁，就是这个时期跟火丁老师拉着我的手准备上场，站在那个上场的 那个光底下的感觉，我仿佛感觉好像那一刻熟悉感又回来了。对，
10: 后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学的是京剧，因为身高条件，老师建议他改行。
12: 后来也如愿以偿的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但我进了上海以后就发现，就是考戏剧性就是我的身高，我来考试的时候只有好像只有1米62吧，然后突然之间到了上海，就那短短的考试到我来读书那半年，我身高一下长到了1米68。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把我分配到的那个课堂的老师是我们上海非常有名的这个正字辈的老师，叫陆正红。当时那位老师也已经70多岁高龄了，他说你这个个子啊，他说你吃不了这碗饭。我很沮丧，我当然真的非常沮丧。他说你不如去唱唱昆曲，我倒觉得你倒是这块料。
10: 从京剧到昆曲，从北方姑娘到学吴语咬字，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12: 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一关就是语言，就是语言，就是因为昆曲它是还是吴语系，是中间是一个非常就是它其中一个比较基础的是一个吴语系的。那因为我是个北方人，这个咬字上面对我来讲其实是像讲外语一样。
10: 最沮丧的时候，张冉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12: 我因为当时也是离家在外，因为也是正好我是我们班年纪最小的一个同学，我来考上这边大学的时候还不到16岁，离家又千里之外，然后我性格又比较敏感，就是挺多愁善感的一个人。
13: 开始是奔着京剧去的。
12: 对，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一个人，就会觉得这个，哎呀，这个身在异乡，我就想回家啊！我就跟我爸爸打电话，我说爸，我想回去。然后就其实挺那时候挺沮丧的，然后我就在校园里就在上戏校园就开始溜达啊，走着走着我就我说这也是一种召唤，就我们学校的排练厅就传出了这个悠悠的笛声，就我就被这个笛声吸引了，我就进去了。进去当时台上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当红的大明星李沁，我的同学，当时他在台上在唱《皂罗袍》的，在排练《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个排练厅也没什么人，我就坐在下面，就在听他演唱，然后我坐在那儿，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召唤吧。后来，我就去找了我们的系主任，就是佟强老师，是这个佟祥林老师的侄子。当时是我们系主任，我说佟老师，我说我想那个改行，想去唱昆曲。哇，佟老师说这个很难的，他说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啊，他说这个隔行如隔山。那后来我还是蛮执着的，我找了他3次，所以这个佟强老师也是我的伯乐，也是伯乐。他说这样，他说我们试试看，他说我带你呢去找张训鹏老师，他说试试看老师愿不愿意收你。我就跟着佟老师就去找了我的恩师张训鹏老师，老师看了我一眼，因为他说这个小孩说挺漂亮的，说就同意了。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和昆曲是真正的算是结了缘了。
10: 改行之后，挑战才刚刚开始，一个北方女孩要攻克昆曲的吴语咬字，难度可想而知。恩师张鹏寻像教小孩子说话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帮他正音。
12: 那时候我跟他学的时候只有16岁，他就像教小孩子讲话一样教我怎么先把这门这个咬字语言。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如果咬字不准，人家不会承认你唱的是昆曲。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要补的课太多了太多了，老师当时就把我带回家，他说吃小灶吧，就一边，我当时是睡在我的恩师旁边的，晚上睡在他旁边，第二天早上起来唱，唱完以后老师说 我烧饭给你吃，我就是一

0: 学一边吃，老师烧的饭还在老师旁边就是睡着，就是是这样的才把我的这个功，就是等于说我缺失的这个很大的一部分功课，老师才帮我补回来。
1: 嗯，

0: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1: 青春接力，
2: 青春接力，
1: 青春接力，
3: 青春接力。
1: 梨园有我，
3: 梨园有我，
2: 梨园有我，
1: 梨园有我。
0: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改行之后，张然很快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演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400多场，从传统剧场到市井园林版《牡丹亭》，他被称为最美杜丽娘。著名音乐家谭盾先生称他为合作过的最年轻的，但唱念作舞都很优秀的杜丽娘的扮演者。从2010年起，他与昆曲王子张军搭档演出实景园林版《牡丹亭》，创造了沪上单场昆曲演出场次最高的记录。他是昆曲演出史上已知的演出《牡丹亭》场次最多的旦角演员。
4: 我第一个学的折子戏是《牡丹亭》的《寻梦》，然后就遇到了昆曲王子张军老师，因为这个我当时是张军鹏老师一直推荐嘛，就希望张老师可以带带我，希望张军老师可以带带我。张老师说那就带他演演出吧，然后我就是完全是一个小白去演出。当时张军老师已经功成名就了，就是属于这个真的是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昆曲王子，我还是个小白，而且是刚刚转行过来的。当时演出最开始跟张老师演出，我都是落荒而逃，演完我就想跑，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舞台上很慌张，很慌张。但是就那个时候就刚学好，等于说是刚学完就要去演，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实践的机会。
5: 然后那时候演的时候实景版的是吧？
4: 实景版牡丹亭
5: 是在哪儿？上海演？
4: 是在上海的朱家角。
5: 哦，
4: 当时是世博期间。
5: 哦，
4: 因为这个当时朱家角是作为世博的外围区域，我们就是在世博期间演出。2010年就是世博期间。
5: 但是这个原实景的之前好像也没这么演过是吧？还是说很少？
4: 很少
5: 、
4: 应该是很少。之前就是没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是谭盾老师和张军老师一起做的嘛，所以也是还是当时这个演出推出来以后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的。就这种实景里面演牡丹亭，因为本来昆曲和江南园林就有密不可分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在里面演出的感受也非常特别，这种体验也很独特，所以运气真的非常好，就是在毕业前夕，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女主角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所以就也是运气，还是很多人帮助我。
5: 除了您说刚才说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一次也算第一次在实景里边演出昆曲《牡丹亭》，就跟舞台上有什么不一样？挑战在哪儿？
4: 挑战在于你无法预测天气，比如说我演着演着，突然之间你遇到过下大暴雨。
5: 那还要演，
4: 还要演，
5: 继续
4: 演，因为戏不能断。就也比如说演，刚演了10分钟，然后倾盆大雨，那这个戏还要演下去吗？我们因为既然已经开了锣，就要把这个戏演下去，然后就要冒着雨演。这是一，再一个就是酷暑。我是这个有一次就是有一天一天演了3场。因为接待很多这个世博期间那些外宾嘛，演了3场，就是因为我们的戏服里3层，外3层，然后又是这样的高温酷暑的这样的室外，我就中暑了。中暑以后就上不去，就是演完第2场，就第3场晚上还要演，我就觉得我上不去了。但没办法，那个时候也没有 B 组，就是替不了我，后来就真的是脑子中没有别的，就是常香玉先生讲的， 戏比天大，然后就卸了妆，就那个车就送我到最近的医院去吊盐水，然后快速的把我这个中暑的症状给他解决掉，然后那个拔了针头就再次回到后台再上妆再演，就是那是对我，就是整个人在我20岁那个期间，对我生理上是我那时候第一次觉得哎呦唱戏可真不容易，唱戏可真不容易，但是没有办法，脑子中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没人上，不就是没有人替我，我只能上，但是就是觉得上也要上，不上也要上，
5: 没有退路，
4: 没有退路，只有戏比天大四个字。对于我来讲，就是这样的经历对我未来的，其实包括我后面自己做工作室，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奠定了一些吃苦耐劳的基础，奠定了一些吃苦耐劳的基础。
0: 记者问张冉，演了这么多遍杜丽娘会不会腻，他说
4: 其实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倒觉得我每一次演出，尤其是这种重复演的很多的角色，对我来讲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弄不好就会油了，因为你是大家是就演的太多嘛，你就会油掉了。所以后面我每一次演出我都觉得是跟我这个角色初相逢，就我们第一次相见。
5: 这个好难，
4: 这个很难，这个就是要给自己灌输这样的一种念头，就是信念的力量。一个是觉得我跟这个角色是初相逢，再一个就是我每一次场演出其实都当做我最后一场演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余这个所有的力量去奉献到这场演出。
2: 闭上你去一

刚刚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一集，真正的铁饭碗是他心里的那团火。半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一集。真正的铁饭碗是他心里的那团火。
0: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2: 青春接力，
3: 青春接力，
2: 青春接力，
4: 青春接力。
5: 梨园有我，
6: 梨园有我，
7: 梨园有我，
8: 梨园有我。
0: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2018年，张冉做了一个让所有亲友都反对的决定，成立自己的昆曲工作室，上海张冉昆曲艺术工作室。一个体制外的戏曲演员，没有财政拨款，没有铁饭碗，全靠自己闯。
9: 我2018年成立这个工作室，其实也很命运的一种这个推背感，就像我当年考上上戏一样，就是一种命运的一种力量在推我。我当时成立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基本上10票有9票是反对票，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朋友，一听说我要搞工作室，所有人全部基本上都是投反对票，因为他们说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因为这件事情把自己拖垮。所有人都基本上真的是10票9票是反对票。后来可能性格决定命运，可能性格决定命运。我当时其实做这个工作室最开始的初衷，我是觉得昆曲有很多可能性，我仿佛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我想能够通过我个人做这样的工作室，这种比较相对可以尝试的这样的一种机制，能够去做更多。但是当时我觉得勇气可嘉，但是可能考虑的还是有点，当时有点草率了，有点草率。其实我到后面做起来，我发现我的考虑是有一点，这个决定是有点草率的。
1: 第一笔启动资金是父母给的，但更大的难题在后面。他一个专业演员，突然要监管运营、财务、公关、宣传，全是自己的短板。
9: 资金这个肯定是最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其实好在我的父母。我最开始的第一笔的启动资金是我父母给我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压垮我。

0: 所谓资金这一块，倒不是压垮我的一块东西，其实最大的一块就是我一个人要兼多面手，就是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我不擅长的领域，人家叫扬长避短，我是完全进入了一个自己非常短板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所谓的经营，所谓的运营，所谓的数字，所谓的与人打交道，所谓的这种与人的这样的交往啊，这种打外场，这完全是我的短板。
1: 张冉说，最崩溃的时候，他在回上海的高铁上嚎啕大哭。
0: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从南京回上海的高铁上，然后那天我接，就是这个《蓝情冉冉》第一季首演前。我接了大概手机，我接了有14、15个电话，就是不同的事情要处理，不同的困难，这个小到一个节目单怎么办，剧场的灯光、空调怎么办？然后我在那个高铁上面，我说，这个压力把我压爆了，就那一刻，我就在高铁上嚎啕大哭，然后我旁边坐了一个女生，是一个大学生。还给我递餐巾纸，他说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怎么办？就是没有人能帮我。后来也练就了我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性格。问题出来，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只有一个办法，就叫做去解决问题。
1: 但哭完之后，他没有回头，他说自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0: 所以后来我就信奉，有困难去解决掉。所以2008年我自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当时很多人反对，但是后来我义无反顾的成立了，然后也义无反顾的做了8年。然后这中间，我说我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到现在很多朋友觉得我是个苦行僧，没苦硬吃的主，我觉得我是没苦硬吃的主。但是现在返回头来，我再看，如果再回到2018年，能够时光穿越回2018年，我看到我对面的自己坐在当时的抉择的我自己，我依然会告诉他，这条路是对的，你选吧。因为不走，怎么知道怎么这个青春的价值何在呢？所谓的，可能明明知道很难，但是义无反顾的走。我想这也是一种青春独特的一种力量。就明知道这件事情是难，但是难也要走。
2: 不后悔吗？
0: 不后悔。我倒是个很少去后悔的人。
2: 还是说因为没有回头路，只能
0: 其实我也
2: 硬往前闯。
0: 其实之前也有回头路，
2: 也有回头，
0: 也有回头路。只不过，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不想放弃。
1: 8年过去，上海张冉昆曲艺术工作室在无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坚持运营，累计开展各类活动逾300场，《蓝情冉冉》系列演出已进行到第6季，创新推出的室内乐版《牡丹亭》及九韶清音昆曲系列雅集，探索了传统艺术现代表达的新路径。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永泉评价说，坚持近8年实属不易，取得的成绩有益于戏曲传播，有益于社会大众。对于这8年，张冉总结了3点经验。
0: 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以我个人这8年做下来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见解。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些精打细磨的这样的经典的作品来呈现给观众，然后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是立得住的。可以市场化是走得通的，这种作品是一定要有的。那么第二就是要有点耐心，去积累做一些这种 不以赚钱或者说根本就不赚钱的这样的普及的这些活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工作室从成立到现在做了300场公益的演讲，有小到这个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年长到80多岁的这个社区的老人，然后那么第三就是可以胆子稍微大一点，多做一些这个跨界的一些尝试。你像我在2010年就跟这个谭盾老师和张军老师一起，我们演的这个园林版《牡丹亭》，就是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跨界。然后包括前几年和这个网络虚拟形象罗天一的合作，也是很受小朋友的关注，因为大家很喜欢洛天依，所以爱屋及乌，自然就通过洛天依大家都来关注了昆曲。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听过昆曲，但是看到洛天依在来看昆曲，在学昆曲，所以他们自然也会去了解昆曲到底是什么，我喜欢的偶像在他学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所以他们自然就会去关注。我想这三点还是挺重要的，三个点。
1: 300场公益演讲，张冉回忆，记得有一次台下只坐了5个人。
0: 我记得有一次，底下只坐了5个观众，只坐了5个听众。我也照样当底下坐了50个人在讲。也是，其实这8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路线，就是靠一步一步去一步一个脚印去走的，就是是积累出来的。但是这300场演讲，我自己现在想想也非常欣慰，因为我结识了很多观众，然后我也让这三百场听过我演讲的观众们，也让他们至少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昆曲。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其实这300场演讲，我是在为昆曲做一个解码的工作，就是，这些观众他进到剧场里来，其实有的时候是门槛有点高，对很多观众，他觉得昆曲是，这种，曲高和寡的艺术，我们一个老百姓，我们听得懂吗？因为我身边有去跟大家去聊过，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些顾虑。那后来其实这300场演讲去做，是做了一个解码工作，先给他们开第一道门，这个第一道门先打开以后，他自然而然觉得我想进你第二道门，第二道门其实就是通向了我们的剧场。有很多观众在这个听众在这个300场中，他们就进入了我的剧场来看我的演出，所以这我也挺欣慰的。
1: 在艺术探索上，张冉也没有停下脚步，他曾和谭盾、叶锦添等国际大师合作，谭盾教他用声音去表达，唱词中一个春字拖长4秒，感受完全不同。
0: 其实谭老师他带给我的就是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眼界，就是你可以通过声音去表达，去传播昆曲。我记得2012年在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当时演谭老师的这个，就是这个园林版《牡丹亭》，在这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2楼有一个明轩，是按照我们这个苏州的王石园1:1复刻的。然后在那个园林里面，我们演一个实景版的《牡丹亭》。当时在排练的时候，我当时还倒着时差，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候。然后就是当这个杜丽娘在念一句春呐，感16岁的一个少女在感怀春日，对，我们在舞台上常规春呐春，然后谭老师说你这个春是否可以再拖长4秒，春呐春。他说你有没有感觉不一样了，我说我感觉不一样了，就好像对于那种春日的感怀和春日的感叹更加多了几分深度。然后就那年我只有22岁，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只是增加了一个4秒的这样的一个延长，

0: 其实对于我来讲，当时是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觉得也许声音，尤其当时我们又是在纽约，就是声音可以，昆曲也可以通过声音能够向全世界能够去传播，能够去表达。这是谭老师给我就是对于声音的一个怎么样去传播昆曲的这样的一种思考。
1: 和叶锦添的合作则让他在视觉层面打开了对角色的新理解。
0: 然后像叶锦添老师是去年这个时候7月份我们在伦敦的这个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演出的谭老师这个叶老师做的一个跨界版的这个牡丹亭，然后其实是牡丹亭和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样的一个跨界的一个合作，两个舞者带领，一直带领这两对恋人，就最后在舞台上大家不知道在哪个时空相见，也许是400年前，也许是400年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启发。就是因为叶老师是一位这个奥斯卡的这个美学大师，当时他全程都是有投影的，他自己做的光影，就他的一个独特美学在舞台上一直是作为一个延续的就是作为一个持续的出现。就当我在舞台上，他那个柳枝，叶老师做的那个柳枝会飘动，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是在我前面的那个屏纱屏上那个柳枝它投出来是会飘的，那个柳枝一直在摆动，然后我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有过这种体验。但是那个柳枝它在飘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撩拨我的心弦的，就是在那刻对我演完出，我们有一个在那个剧场现场就做了一个访
2: 谈，
0: 就大家做了一个就是幕后访谈嘛。后来我说我觉得叶老师给予我演了400多场的这个主角杜丽娘，给了她赋予了新的生命，就是在这种视觉的在这个视觉独特的视觉下给她赋予了新的生命，然后也让我找到了这个角色的一些生命的一些不同的切割点。
1: 张冉还和著名音乐家梁祝作者陈刚有过合作，陈刚老师晚年构思了10年的作品《情商》，选他来演唱。
0: 然后跟这个陈老师合作的这个机会，让我更加的深刻的感受到，跨界是一个可以去在大胆往前迈一步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跟陈老师这个作品就是跨界的嘛，而且很受观众，就观众很震撼，对交响乐写的。然后我在交响乐中唱，对我来讲难度很大，
2: 而且全新创作，
0: 全新创作没有一根笛子，没有一根传统的乐器。然后我们传统是笛子保着我们，拖着我们，然后那个没有了，我一直在数节拍，因为只要有一个节拍漏掉，后面就全部跟不上了。
2: 对，
0: 然后后来跟他们排了好久好久。所以这跟这个三位大师的合作都是给我带来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启发和一些启迪。
1: 除了演出跨界和公益演讲，张冉还有一位最特殊的学生，他叫孙科米，是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朋友。他们的故事要从2020年9月说起。
3: 2020年的9月，当时上海文联安排我去帮助上海残疾人艺术团，为他们选拔学员。当时呢，也是在这个选拔现场，我遇到了我的昆曲学生孙科米。当时呢，他是坐着轮椅进到这个选拔现场，然后演唱了一首民歌《茉莉花》。我当时呢，被他的嗓音，还有被他这个演唱的感情，这样的这种非常纯粹真挚的感情而深深的当时打动了我。我当时呢胆子也比较大，我就主动上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听过昆曲吗？你是否喜欢昆曲？然后他说我听过呀。我说那你有没有 就是愿不愿意跟我学习昆曲。他说如果能，他说能跟老师您学吗？他说如果能学的话，他说我非常愿意。
1: 孙科米在18岁时遭遇车祸，胸椎以下全部截瘫。从他家到张冉的教室，往返一次常常要花上8个小时。但6年里，他风雨无阻，从未缺课，这让张冉非常感动。平日里，张冉和孙科米也会聊聊天。孙科米说，每次唱到《牡丹亭》里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他真的能感受到杜丽娘的心情。6年的坚持换来了回报。2025年8月，张冉陪同孙科米前往武汉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并斩获汇演的特等奖。张冉说，教授孙科米这件事是他作为新文艺群体成员这些年来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也希望昆曲能够继续给他带来美好的春天，能够给他带来生活中的春光。8年，张冉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变强大了。
0: 我觉得身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变强大了，我变强大了。我以前是一个挺脆弱的人，就可能跟我做的这个行业有关，然后有可能也跟我本人的这个性格特质有关，也跟我演的这些角色有关。我其实是一个之前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一击就倒的一个人。但是这8年，让我自己冲在前面。我没法脆弱，我脆弱就完了，我脆弱这摊事情就黄掉了。所以这8年给了我很多力量，所以我很感恩这8年的经历。我想这种强大的力量，你不是用钱能去买来的。
1: 从全国仅有的2家民营昆曲机构之一的创始人，到今年在中国剧协的换届大会上，作为新文艺群体代表，张冉被选为中国剧协理事。张冉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舞台不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而在你心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0: 艺术爱好是天然。我想我把我非常纯粹的这种情感，也都投放在了舞台上，也都投放在了我所演过的每一个角色中。有的时候，我倒是希望观众不用记得我，记得我演过的这些角色就可以了。
1: 8年坚守，从第一季《兰情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到第6季，从上海到全国，张冉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600年的昆曲在新时代重新被看见、被听见。
0: 别怕没有铁饭碗，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只要火不灭，哪里都是舞台。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中国昆曲在新时代闪闪发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工。

0: 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9集。抠门老板的大方和他的自我突破所造成的效果，甚至比那晚刘四团的效果更加热闹劲爆。戏结束了，收摊子时，大家正高兴着今晚的红利时，茶社老板却过来叫胡彩香，说那个廖老板要见胡老师。大家当时就一愣，张光荣没好气地说，
1: 见啥嘞？不见，咱只管唱戏，不见任何人。
0: 茶社老板说，哎呀，还是见见的好，这是一个捧胡老师的主儿，不要轻易得罪。咱得罪的不是人，是钞票嘛，咱总不能跟钱过不去吧。这老板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胡彩香就说去见见吧。张光荣要跟着，老板不让，说光天化日之下谁还能把你老婆吃了不成，并且还故意给他支了个差，说厕所有些漏水，让他帮忙看看。张光荣就提着管钱去了厕所，谁知胡彩香过去说的并不好，那廖老板一心想把人领走，说他今晚放血瓶的啥，还说只要胡彩香去他家里唱，会放更多的血给他。一个跟班竟然还动手拉起胡彩香来，他舅胡三元在一旁看在眼里，气得二话没说，拿着鼓槌上去，对着廖老板呲出嘴唇的两颗四环素门牙就是梆的一下，大乱子就惹下了。很快警车呜呜呜地叫着来，就把人抓走了。易清娥知道这事儿后，急忙打电话找派出所的乔所长。作为他的戏迷，乔所长现在连茶社戏也会以检查治安为名，时不时溜进去听他唱几口。有人说，依乔所长的能力，本该是上分局当局长了，可为了看戏，误过了事儿，受过处分，也就长在所长的位置上，不得动弹了。易晴娥知道乔所长是为啥受处分的。那还是他演狐仙节时，乔所长连着来看了五晚上的戏，让漂亮、勇敢、智慧、敢于担当的胡九妹把他吸引得一场都放不下。演到第六晚上时，他甚至给派出所的十几号人都弄了票，要大家来集体观摩，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让大家看看狐狸的奉献牺牲精神与勇敢战斗精神。结果那天晚上，派出所抓的两个小偷翻墙跑了。虽说是无关紧要的毛贼，可毕竟是从派出所里跑的，性质比较严重。要不是他过去立过功，差点没把他的所长都撸了。点到了他迷恋秦腔名角的问题，让他注意防腐巨变。局长说有同志反映，他去看戏时老爱把皮鞋擦得贼亮，头发吹得波浪滔天。气得乔所长当面就顶了局长，
1: 我小小的就爱把皮鞋打得贼亮啊！你看那个外鬼大片里，我写个警察哪个是穿着烂皮鞋出去办案呢啊？头发是自然卷，我不吹都来回翻着嘞啊！再说咱是去看戏，这个外国人看戏还要穿西服扎领带嘞啊！我两个毛贼本来也是要放你，真要关了杀人犯，就是你局长让我去看戏，我也不敢去看呀啊！
0: 尽管受了处分，可乔所长当着易晴娥的面也从没提说过。局里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他是招了狐狸精的祸，他只让人家避远些。可易晴娥照迷，易晴娥的戏照看。至于易晴娥找他办事儿，那就更是没有不上杆子上心的了。 自易清娥他弟易存根来西京后，易清娥就没少找过乔所长。易存根一来就到处胡钻乱窜，说是熟悉门路自己找工作，其实就是贪玩溜街胡逛的。他以为他姐易清娥都小皇后了，有多厉害，能上天揽月下河捉鳖。结果几次做事闪失，打出易清娥的旗号，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拿个唱戏的你吓唬谁呢？气得易清娥骂也不是，打也不能，给他娘说，娘还说你弟不打你的旗号打谁的。易清娥也帮着找了几个工作，可易存根不是嫌赚钱少，就是嫌老板坏，还有一家嫌人家把他叫乡帮，反正都一一跟人家拜拜了。最后还是易清娥找了乔所长，才帮忙安排了个保安的工作，大盖帽一戴，把酷似警服的保安服一穿，他弟倒是咧嘴笑了，还嫌腰上缺把枪。这下他娘就骂开了，你这是寻死呢，还要枪，你咋不弄个土

0: 五炮架到脑壳上，砰的一炮把你崩死，我就好安生了。养下你这个不成器的发瘟死的挨炮轰的东西。刚把弟弟的事情安顿好，易勤娥他舅又被铐走了。他给乔所长一再央求，说他舅就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唱戏能有今天全都是他舅一路拉扯过来的。他让乔所长无论如何都要帮忙，说他舅太可怜了，人好着呢，就是脾气太直，老惹祸。乔所长让他别哭，说等他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到很晚的时候，胡彩香老师、张光荣他们都聚到了易勤娥家里。乔所长专门来了一趟，说那个廖老板还是他们县上的人大代表，为这事儿闹得不依不饶，麻烦不小。乔所长说，你舅是另一个派出所抓去的，人倒是都熟，但是这事嘛不能乱来啊，是不是啊？敲掉人家两颗门牙是构成伤害罪的啊，这种事情有两种办法处理。一是民事调解，只要能够达成双方和解，赔些钱也就了了啊。还有一种就是调解不成就要上法院呢啊。像你舅这种情况啊，要是上法院判个两到三年也是有可能的啊。易勤娥他娘扑通一声就跪在乔所长面前，乔所长拉都拉不起来，他一下子就哭成了泪人。
1: 哎呀，我的所长，乔所长，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政府呢，你可要替我那个没用的兄弟做主啊。我这个兄弟可怜，从小就没娘哩，守着我这个没用的姐，把他拉扯到十一二岁就让考了县剧团，谁知这个人长得丑些，当不了演员，又弄到舞场面敲了小锣，敲着敲着敲得好就让敲了大锣，大锣也敲得好就让敲了鼓哩，可我这个兄弟命硬，都让人家冤枉坐了一回监了，要是再进去就是二进宫了呀，快50岁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没说下，再一折腾这一辈子就完他了。所长，政府你可要为民做主啊，哎呀，我不活了。
0: 乔所长、胡彩香和易勤娥三个人一起拉，才勉强把他娘拉了起来。易勤娥看见他娘把眼泪鼻涕都抹到了人家乔所长的裤腿上，连亮铮铮的皮鞋也是湿漉漉的，闪着娘的鼻涕印子。乔所长连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啊。然后他一边用卫生纸悄悄擦着鞋上、裤子上的鼻涕，一边商量起调解的方案来。胡彩香自告奋勇，说他去找廖老板。张光荣咋都不同意，说你这不是羊落虎口的事儿吗？易勤娥也不同意，说胡老师绝对不能去，他说他亲自去。乔所长说还是请律师去，最后就请了个律师，谁知律师也没谈下来。那个廖老板说，要么就让他用打狗棍把那个黑脸敲鼓佬的一嘴狗牙全敲下来，要么就让那个敲鼓佬去坐牢，其他方案一概免谈。这事儿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最后乔所长都出面了，让廖总不要把事情做绝，总要给自己和他人都留条活路嘛，说还是考虑赔偿方案更切合实际些。谁知这个廖总端直开了个天价，说一颗门

门牙100万，看他个烂敲鼓佬能赔得起不？乔所长说：“你不要抬杠嘛，啊，总是门牙，是廖总的门牙，也不值50万一颗吧？啊，的就是值50万，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啊。”廖总气得当时就想从床上跳起来喊：“我跟他相见，啊飞！”他想喊呸，可是没有门牙，发出的竟然是飞的声音。价钱到底没谈下来，以乔所长的意思，两颗门牙连精神损失费赔个4-5万元已经是很可以的数字了，可廖总看来赔40-50万元都不够他的丢人钱。这事儿让关在派出所的胡三元知道了，说一分都不给这个臭流氓，他就愿意为这事儿坐牢，谁要是赔了把他放出来，他还会去把那个家伙的槽牙敲了。他说他绝对说到做到。易秦娥他娘一听，气得捶胸顿足地说：“你就一辈子就瞎在这个驴脾气上了，看来他是想把这个牢底给坐穿。小小的就有人给他算命，说这娃一辈子逃不脱牢狱之灾。哎，你看看，你看看嘛，这命相说的多准呐！”既然连当事人都是这态度，也就只好交由法院判决了。他就胡三元被判了1年。判决那天，易秦娥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还有胡彩香、张光荣都去旁听了。由于是茶园子里出的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因而那天来的演员、乐手特别多。他就还是当年在宁州公判大会上的那副神气，头扬得高高的，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可由于半边脸太黑，这丝微笑不免就透出了几分滑稽感。他不停地抿着包牙，大概是想让他的形象更美观高大一些。他自始至终不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用法律术语讲叫供认不讳。他反复强调说，廖老板那两颗门牙是他敲掉的，并且是故意敲掉的。他说他就是要给这种人一个教训，在茶社看戏要尊重唱戏人，都是养家糊口的，没有谁比谁高低贵贱多少。他还说有两句歌唱得好，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他的最后陈述竟然赢得了满堂彩，张光荣甚至站起来连喊了3声好，还被法警架出去了。就在他喊好的一刹那间，易秦娥看见光荣叔与他舅是把眼中过去积攒的仇恨一下子化解得一干二净了。尽管法官一再敲法锤制止，可掌声喊声还是爆响了很久很久。在他舅判决完被押走后，胡彩香、张光荣还有宁州来唱茶社戏的就都回去了。易秦娥自此也发誓再不进茶社唱戏了。为这事儿，他跟他姐和姐夫还闹得很不愉快。易秦娥的姐姐易来娣，姐夫高五福到西京城后一直在找机会做生意。高五福凭早先在宁州倒贩药材赚了些钱，本来说到西京继续做个买卖，可经易秦娥介绍的几个戏迷都是当着易秦娥的面说得天花乱坠，背过身多是应付搪塞了事。看药材方面的生意打不进去，又见秦腔茶社生意好，加上还有个摇钱树的妹子，

0: 们俩就在二环的路边找了个地方，悄悄装修起来，准备借易秦娥的名气开个春来茶社。这事儿，他们其实提前给易秦娥暗示过，但易秦娥没听明白，还以为是说别人的事儿。他娘也直眨眼睛，让他们先捏盐，说等弄成了再说不迟。因为他娘听易秦娥老嘟囔，说茶社越来越去不成了。他娘想，只要能挣钱，有啥去成去不成的？谁知，就在易秦娥决意不再进秦腔茶社的时候，他姐和姐夫把开业的日子都定下了。易秦娥为这事儿很是生气，说为秦腔茶社都弄下这么一大圈子奇事怪事了，还往里钻，这里边已经没有多少干净钱好挣了。可他姐说，只要你去茶社，准保天天爆满。可易秦娥的态度依然很坚决，姐，问题是我不能去了。他娘本来是一直暗中撺掇来弟要他们开秦腔茶社的，可自打他弟胡三元被关了监狱，他也觉得这好像不是个安宁的地方。可来弟小两口已经把血本都搭进去了，秦娥如果不出面帮衬着点儿，他也觉得很不快活，就还开口替来弟他们帮腔说话。任一家人再怎么说，再怎么生气，易秦娥还是不去。最后来弟都哭了，他娘也哭了，他才答应开业那天只去一次。他也果真是只去了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踏进那个地方。由此，他就把来弟姐和姐夫高五福全都得罪下了。易秦娥不进茶社了，外出走学演出也是时有时无，她甚至都有些茫然了，不知唱戏这行还能不能养活一家人。尽管如此，她每天还是要进练功场练一趟功，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不练浑身都不自在，连走路说话吃饭也像是没有了精气神和味道。但练了图啥，他也不知道，只是一种完全没有方向目标的行动。尽管如此，进了工厂，他还是要穿上战靴，扎上大铐，带上铃子，提上各种刀枪剑戟，自我冲锋陷阵，几小时不息。有一天，他正练着狐仙节里的一个绝技缩身穿墙，突然身后有人鼓掌喊好，他扭身一看，竟然是秦八娃老师，身边还站着他的豆腐西施。他急忙站起来打招呼，哎呀，秦老师好，师娘也来了，你们咋舍得来西京嘞？秦老师说，你师娘一年卖豆腐挣好几万了，我现在都是倚傍着你师娘这个大款过日子嘞。这不，你师娘还没来过西京，这次硬是我煽乎着把生意都停下了。那也真该让师娘来好好逛逛嘞，这次我全陪。说，师娘想看些啥地方？你师娘啊，我说看钟楼，他说不看。我说看城墙，他说烂砖头筷子垒的墙有啥好看的。哎，我说那就看看碑林石头刻的字，他也说不看。我说看秦始皇兵马俑，他说不喜欢钻坟墓，看那不吉利。我说那咱就去看看动物园，人家一拍屁股就来了。秦娥啊，你就领着你师娘去把那猴子老虎河马好好看看，保管喜欢的嘴张的比河马嘴还大嘞。 师娘一听，就狠狠拧了一把秦老师的胳膊肘，疼得秦老师直叫唤：“
1: 哎呀，家暴！这家暴！哎，晴儿，你总算是看见你秦老师在家里过的啥日子了吧？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0集，易晴娥抽出了好几天的时间，陪着秦老师和师娘看了动物园，也上了城墙，还上了钟楼大雁塔，逛了街道。他还给师娘和秦老师买了东西。本来说再留几天去看看法门寺，师娘是爱拜庙上香的人。可那天晚上，师娘突然做了个梦，说家里豆腐摊子跟前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多家豆腐西施来，一下子把他家的摊子给挤兑垮了。师娘是特别相信梦的人，急着闹腾着要回去。她说生意这事儿，一旦冷几天，搞不好就彻底冷清下来了。无奈，易晴娥就把老师和师娘送走了。临走的时候，秦老师还感叹说这次来没看上一场好戏。易晴娥不无沮丧地说，只怕以后都难看上整本的好戏了。谁知秦老师十分坚定地说，晴娥呀，你信不信我的话，唱戏的好日子啊又快来了。
1: 为啥？
0: 新鲜刺激的东西也该玩够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都精简一下也好，精简完了，刺激够了，回过头才会发现自己这点玩意儿还是耐看的。
1: 秦老师，那唱戏这行真的还能好起来？
0: 你等着瞧吧，好好看养着你的那身唱戏功夫就是了。几个轮回过来，你易晴娥可能还是最好的。
1: 在车站临别时，秦老师还说了这样几句话：
0: 晴娥，我这次来呀，一是为了让你师娘出来逛逛，二呢也是为了看看你。啥我都听说了，包括茶社唱戏的那些事儿，你都做得好着呢。人呐，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我帮你师娘一天打两个豆腐，那日子啊就已经好的睡着都能笑醒了。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一旦把度把握好了，他就是天翻了地覆了，一茬一茬的人被卷得不见了，可是你还在，你还是你。
1: 说到最后，秦老师甚至掏出一个纸片片来说，
0: 景哥，我听说你在这个茶社拒绝了一个老板的100万的大红，当时啊我还有点兴奋，就随手在一个纸烟盒子上划了一首词，我给你念念吧。
1: 秦八娃老师念道，
0: 易晴娥，茶社戏。茶社里挂红披彩人交替，人交替，品茶者几，问谁听取。钓竿纷乱垂佳丽，纵抛100万鱼鳞腻，鱼鳞腻，洞天别起废都有戏。
1: 秦老师不知道，易晴娥实际是拒绝了1000万。至今回想起来，他也糊涂着，怎么当时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把自己实在需要的不得了的一笔大钱一口回绝了。事情过了很长时间，他心里还扑通扑通乱跳着。跳啥呢？他也不知道。反正那是一大笔钱， 够他一秦娥花几辈子，也够一家人花几辈子的了。当时他是多缺钱呢，可这钱他不能要，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能要，可就是觉得不能要，不能要，真的不能要，就是不能要。这一点他很清楚，即使出门挨家卖唱讨赏，他也是不能花这种龌龊钱的。秦老师把词念完又说，秦娥，记住我的话，把戏看重些，其余都是淡闲事儿，再红火的事儿都是过眼烟云，啥都能磨练，可戏磨不了。一切还会好起来的，不信你等着瞧。难道秦老师还是能掐会算的人？果然，在他来西京不久，省琴的歌舞模特团就彻底解散了，连丁志柔也栽在这上面，把团长都丢了。竞聘上岗的团长薛桂生一上任就说要排秦腔大戏，并且要重排狐仙节。他说这个戏在十年前出来时，无论是审美价值还是思想价值，认识的都远远不够，今天已经有重新认识它的必要了。秦腔狐仙节就重新上马了。省秦腔团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折腾，第一次是单养平时代的折腾，上级硬是要求名角挑团，把一个团分成两个演出队，让易秦娥和另外一个名角当团长，也就是有名的易秦娥194天新政，最终以垮台而逊位。省琴里边不缺会说怪话的高人，他们总是要把团里的大小事情说得跟历史重大人物和事件一样玄乎。他们说单养平时代结束了，又迎来了丁志柔时代，丁志柔嘞依然把省琴分成了两个团，单时代的两个团都还在唱戏，可丁时代的两个团，一个走了旁门左道，一个成了老马卧槽。单位是一再上演着三国演义，分了合，合了分，只是缺一个九字，时间嘛都短得很。但是三分天下甚至四分天下的势力倒是形成了。这薛娘娘之所以能高票当选，除了嘴能掰掰，也和她来团时间晚，来了又不停地出去学习，跟各方势力都没有太多的咬合决力有关。要不然哪能轮上他主政呢？这个渔翁实实在在是在鹬蚌相争的档口侥幸

变为铁撬杠了，压不下去，踢不起来，圆场跑的就跟颠簸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一样。教练急得不停地喊叫：“哎呀，小心呐！你小心把牙给磕了吗？”惹得工厂里不时地发出哄堂大笑声。戏曲队那些一两年没进过工厂的人都变得发福起来，被模特队的嘲笑成肉厚渠身队，渠就是人体的沟槽部分。而歌舞模特队的又都不会了戏曲的走路，上场就是霹雳的蹦跳，猫步的啧啧斜斜，也被戏曲队的嘲笑为疯人院队。唯有一秦娥仍是身轻如燕，弹跳如簧，他把腿随便炸起来，脚尖就在耳旁，朝天蹬，连搬都不用手搬，一只脚就端直横到了头顶上。走边汤马搜门下场起来，更是虎虎生风，技艺不减当年。几乎每走一个动作，都有人要自发地为他鼓掌。也只有在这时，大家才突然感到，戏曲原来是这么有魅力，这么有难度的艺术。那些自豪着能走几步模特步，能跳各种流行舞的人，就突然感到自己脚下轻飘飘的。易秦娥又一次爆亮在全团人的面前。那天楚家和也来了，以他本来的心劲儿是要彻底跟这个团拜拜的，可没想到世事有那么奇妙，好日子还没享受几天，一夜之间几乎一切都彻底崩塌了。她老公把资金全都投在海南的房地产上，并且还有不少的外债，撤回来说是另谋发展，其实就是躲债来了。虽说剧团这点工资不够楚家和一月的零星开销，可毕竟是固定收入。他妈就反复说，还别说女婿生意败了，就是不败也不能丢了自己的饭碗，这是底线，这是最后的保障，最后的退路。这生亲啊，毕竟是国营剧团，就是垮了撤了也是要发生活费的嘛。你看这女婿的生意毕竟是女婿的，他缠了一屁股债，咱也不卷得太深了，看看行情再说。你还是先回团上班，顾住自己为妙。可是让楚家和挠心的是，丁志柔也下台了，团上没个靠山，弄啥都不方便。他妈就说，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枕头靠山都是可以重找的。我就不信那个薛娘娘还是包公海瑞了。于是楚家和就来参加集训了。他觉得易秦娥也倒不是故意要表演，可那身刀马旦的真功夫已然是把全团都震翻了。他脑子里突然嗡地响了一下，感到已经远去的那些日子可能是又要重返了。薛桂生连着抓了三个月的集训，就开始排狐仙节了。这次导演是薛桂生自己亲自担任，他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省琴都得振奋一把了。而剧团要振奋，那就得出好戏，出一拳头就能砸出鼻血的好戏。一个再乱的团，只要出了好戏，队伍也都显得好带起来了。薛桂生接手的的确是个烂摊子，从丁志柔分团起，先后三年多，戏曲基本上都是瘫痪的状态。当然这也不能都怪了丁志柔，全国的大气候让好多剧团都改行唱歌跳舞走猫步去了，这一收来自然是矛盾重重，百废待

0: 可矛盾再多，都得用业务这个牛鼻绳穿起来。而要抓住业务的牛鼻绳，就得业务上过硬的人站出来说话。剧团这种单位，业务上没有几把刷子的人是会被人当猴耍的。专业性太强，几乎小到一件服装、一个头帽都是大有讲究的。不专业，根本没法开展工作。他首先想到了易勤娥，想让易勤娥做他的副团长。自他调到这个团做演员起，就跟易勤娥在配戏，配的第一个戏就是许仙。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易勤娥那时的老公刘洪兵就跟防贼一样防着他，每晚演出，刘洪兵都要在侧台或者台下不同的角度到处观察，看他跟易勤娥的亲密程度。薛桂生的确很喜欢易勤娥这个演员，同台演出特别有感觉，但他却从来没有动过其他的邪念。他老觉得易勤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这孩子，其实易勤娥只比他小了八九岁，但他喜欢这样叫他。这孩子是不甚懂得男女风情的，除了演戏还是演戏，演戏以外他就基本像个傻子一样。尽管他不喜欢别人称他傻子，尤其是他生了一个傻儿子后，就更没人敢当他的面提傻这个字眼了。为跟易勤娥演戏，薛桂生先后挨过刘洪兵的铁拳、刘洪兵的铁蹄，那阵儿他还挨过一次黑砖，但抡砖头的人他没看清，也就不能说一定是刘洪兵了。可想来想去，除了刘洪兵，那阵儿还有谁能抡他的黑砖呢？刘洪兵跟易勤娥离婚是他意料中的事儿。他咋看这两个人的搭配都是一种人生的错位，究竟错在哪里他也没想清，反正觉得就不是一路人。尽管刘洪兵对易勤娥的爱那也是情真意切，要死要活的。总之，薛桂生对易勤娥的感觉就一句话，一位真正活在艺术里的表演艺术家。他走了不少的省级剧团，像易勤娥这样唱念做打俱佳的角儿还是凤毛麟角的。他是真的希望易勤娥能出山帮他一把，其实什么都不需要他去做，把艺术标高立在那儿就行了。可是找易勤娥谈了几次，他都坚决不上，说就让他演戏，别让他当啥团长、副团长，他伺候不了那么多的人。一演戏，啥也顾不上，还得别人来伺候呢。加上他家事儿也多，演戏以外还得照看儿子，当了是个大麻烦。薛桂生看他态度坚决，也就没再找他说。可想当副团长的，却大有人在。他没想到就连楚家河也是跃跃欲试的。薛桂生对楚家河一直没有什么好感，他人长得不错，身材也好，是个好演员的坯子，但是太懒，好临时抱佛脚，下苦功也是一阵一阵的，而且还爱争角色，爱生是非，总之也算是省勤的一个人物吧。可让薛桂生没想到的是，楚家河这回不是来争角儿的，而是来争副团长来了。楚家河是晚上到他家来的，薛桂生的家其实就他一根光棍儿，他不是没找过老婆，在新疆就有，后来离了，人家就是嫌他女了女气的，不阳刚。他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打小在戏校里就喜欢学旦角戏，人也长得俊俏，学了小旦竟然比那些女生做戏还耐看。 教练就有意让他唱淡，直到十六七岁变嗓子，一下子成了公鸭子声，都说唱旦角没戏了，他才又改行唱了武声。功夫倒是蛮扎实，可身价毕竟太软溜，无论靠板武声还是短打武声都有点撑不起来，无奈才改唱了文小生。他唱过好多戏，最拿手的还是《白蛇传》里的许仙，那种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的性格，就是唱文点儿、唱娘娘点儿，也是不失人物本色的。因此到了西京，他也就一下子在省琴的舞台上立住了。一个人没有家了，他的时间就特别多，加之他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许多期许的，也就在演员以外又学起了导演。几年下来，竟然把导演专业的研究生学历都拿下了。如果不是省琴招聘团长，他也许还不回来了。在外面排戏挺自由自在的，并且还赚钱，但问题是那毕竟是在给人家打工。遇见一个傻帽团长，什么也干不成，就只能挣几个外快而已。可那不是他薛桂生的目的，薛桂生是对戏剧怀抱着许多梦想的人，唯有自己实际掌控着一个团，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现在他总算如愿以偿了。当楚家和把一块价值好几万块的劳力士手表摆放在薛桂生面前的茶几上时，他不由自主地翘起了兰花指问，
1: 干啥？这是干啥？
2: 薛团，啥也不干，就是来看看薛团，表示祝贺。
1: 这可不是祝贺，祝贺拿点糖来做行李吗？
2: 哎呀，这年月拿几颗糖来祝贺人，那不是嚷人笑话人家呢吗？
1: 哎呀，我有几颗糖就行了呀，这好的表我带不住点。你知道我排戏好发脾气，一发脾气就爱拍桌子，一拍桌子你看看，为么好的表蒙子表链子不就散架了吗？
2: 我呀只适合戴几十元的表，能看个时间就行了。
0: 薛桂生以为楚家和是来争角色的，好角色不敢给他，他拿不动，即便是勉强让他挑起来，也会让整本戏大打折扣。谁知楚家和这次来是想帮他分担点担子，不是戏的担子，而是团领导的担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8: 漫游经典，
9: 漫游经典，
8: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周末呢，我在手机上刷到了一张照片，看完之后我特意跑到楼下站了一会儿，抬头找星星。
0: 那你找到了吗？
1: 嗨，当时啊，周围的灯光太晃眼，所以这个观测成果不是很理想。刚说找着一颗特别亮的，后来仔细一看呢，发现是经过的飞机。
0: 这个确实很常见啊，也算有收获了。不过我挺好奇的，你刷到的是一张什么照片啊？
1: 是咱们天问二号拍回来的。上个月呢，国家航天局发布了一张小行星的照片，灰扑扑的，看着呢，有点像随手捡起来的一块石头。可是啊，它是咱们的探测器飞了差不多400天，10亿公里，一路凑到20公里那么近才拍下来的。
0: 这事儿啊，我也看到了。那颗小行星啊，被命名叫2016HO3。天问二号是在2025年5月底从西昌出发的。今年6月6号啊，第一次捕获到了这颗小行星。7月2号就在20公里外拍下了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7月初正式开始科学探测。
1: 而且这次拍照还不只是为了留个影。任务团队用抵近过程中的光学导航数据，把这颗星的位置误差从上百公里一下子缩到了1000米量级。哎，以前只能是远远的估个大概，这回啊才算是真看清楚了。
0: 所以啊，我特别喜欢在网上看到的网友的一个说法，说飞10亿公里就为了给一颗小石头拍张证件照。
1: 哎，说的没毛病。可是要说起咱们中国人往天上看的这件事儿，那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银幕上的太空梦其实做了快70年了。
0: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就来真正的当一回飞船，从1958年出发，一路开回2026年，把中国人拍过的那些天上的事儿一站一站的重新走一遍。
1: 系好安全带，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在今天节目开头，张杰说到的那张照片啊，让我想到了这么一个说法。探测器其实呢，就像是我们派出去的一台相机，替我们凑近了看小行星一眼。
1: 今天咱们就顺着相机这条线往回走，越往回看越有意思。哎，最早那会儿啊，拍不到，就只能靠想。
0: 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漫游机要来到第一站，停在1958年。那一年有一部电影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金山导演，改编自田汉的同名话剧。前半部分拍的是十三陵水库热火朝天的工地，但到了结尾画风就转变了，直接畅想到了20年后。
1: 没错，这一段啊也被很多影迷称作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科幻畅想。视频电话、人工控制气候居然都有提及。咱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是20年后老朋友们的一场聚会，您听听那个年代想象中的未来生活。
4: 怎么不用电动机运送呢？这多费力呀！
5: 这是20年前修水库时候挑土用的担子，我特意把它保留下来，尝尝考验考验我的肩膀，也是种很好的休息。在这个原子的时代里，动不动就是机器，人们要是不警惕，反会变成骄阳的懒汉呢。
4: 原来是这样的。
6: 过去是特的脑膜，现在还是。
5: 别听他宣传，
6: 可不是真的，要不你就变成我的妻子了。
5: 你呀，真是老王卖瓜。郭老，他的脑

0: 他也在这里办人民公社，我们两个就恋爱结婚。在恋爱以前，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要永远保持特等劳模的光荣。这句话令我肃然起敬啊，由敬而爱，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1: 你呀，越老越调皮。
2: 说起旧老经，我倒想起20年前到工地来找他儿子的黄教授来了。哎，他不是在你科学院研究昆虫学吗？
3: 这位老人呐、20年来几乎不出大门一步啊。
2: 这我知道，我已经派我的秘书秦家宝同志去接他去了。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让他来见一见新世面，对他也会有好处的。来吧，我们大家先干一杯。
4: 在刚才的这个片段里，我们听到那位老劳模虽然什么都有了，却偏偏留着当年挑土的那根扁担，隔三差五拿出来考验考验肩膀。
5: 1958年的人想象未来，想的不是自己能享什么福，而是怕日子太好了，人变懒了。哎，这个心思现在听着反而挺新鲜。
4: 是的，而且那段畅想里还专门提到了办航空学院。1958年，离东方红一号上天还有12年，但飞天这件事儿已经写进他们的未来清单了。
5: 时光漫游机，咱们继续开，下一站1963年，这一站的主角是一群孩子。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31分钟的彩色片，叫《小太阳》，由王敏生导演，讲了几个少先队员异想天开，在科学家的帮助之下，造出了一颗人造小太阳，送上了太空，让北方的春天提前报到。
4: 这部影片被现在的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空中汽车、机器人、可控核聚变，60多年前的一部小短片全都敢想。我们来听听其中的一个片段。
6: 这怎么办？老师，这怎么办？
7: 快，发动小太阳。
6: 烧掉它。

0: 可过去了，这下可好了。嗯，好了，总算过去了。小太阳经过了一场风险。你不是说没有什么吗？都怪你，哎，你看，小太阳。小太阳经过了一场风险，看来啊，连在孩子的幻想里，上天这条路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那是孩子们的语气啊。
1: 摔了跟头，爬起来，接着放，似乎电影《流浪地球》的种子就是这些老科幻影片。

0: 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1986年，这一站啊有点特别。
3: 这个可能我们节目啊之前提到过，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错位》黑炮事件的姊妹片，是由刘子峰主演的。工程师赵书信当了局长，被没完没了的会议逼得没辙，干脆啊造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智能机器人替自己。

0: 机去开会。
1: 结果呢，这个机器人是越来越活，替他开完会还不算，还打算替他谈恋爱。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段呢，是赵书信和机器人的一次深夜谈话。
2: 上哪儿去了？吃饭？谁听课？上次开会的人全带回来了，把它倒掉。门上的条子哪儿去了？不知道啊。会不会被人撕掉了？不可能。哎，爱情是怎么回事啊？哼，我没有这方面经验，很难给你回答。哎，上一回你问女智能人的问题，今天又问爱情，你想干什么？不不，我看你有个女朋友，万一碰着了怕露馅儿，这也是为你好嘛。哎，你看我的女朋友怎么样？挺能喝的。什么？哦，没什么，我说她挺漂亮的。看来给你输入的东西太多了，需要减少一些。那怎么行呢？我是智能人，不是木头。再说我为你开了那么多的会，替你节省了时间去搞研究，我的独立性在于我是你的替身，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就拥有你的地位，你动不动就训我，我训谁呀？如果我也训人，那就不是你的性格了。哎，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对的，但是不许你谈情说爱，否则你会闯祸，会把我搞得身败名裂。
0: 刚才的这个片段里，我是智能人不是木头的这句台词，放到今天啊 AI 满天飞的时候听，后背还是微微有些发凉的。
1: 是啊，40年前的中国银幕上，人就已经在跟自己造出来的人打交道了。
0: 嗯
1: 啊，您看啊，中国科幻这条路真的是有人一路陪着走过来的。
0: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太空影像之旅，接下来啊，我们要到2001年，新千年刚刚开张，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制作出了一部儿童科幻片《太空营救》，时长是74分钟，讲中国孩子豆豆和美国小伙伴戴维丹尼与大熊猫英英、大猩猩佳佳成了好朋友。结果啊，会变形的外星蜥蜴人打起了坏主意，要劫持熊猫，孩子们跟着追到了太空里。
1: 那会儿的三维电脑特技啊，还是稀罕物。这部电影呢，是上影和国外的团队一块做的，算是给了不少80后、90后的童年开了一扇太空的窗。
3: 快点！嗯，
4: 我看肯定有人来过这里。嗯，我看也是。
3: 警察先生，
4: 这有线索吗？
5: 飞船抵达地球上空。
3: 怎么了？
5: 无法找到降落位置。
3: 那怎么办呢？
5: 你是船长，请你指示。
6: 殿下，不好了，那条二价飞船又来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干掉它。
7: 要是把它干掉了，我们就永远也抓不到那些动物了。
8: 对，抓不到了。
7: 追，抓住熊猫。
3: 地球上的城市找不到飞船停车场。
5: 我警告过，不能到地球上来。
3: 准备超光速通道。
5: 准备就绪，请问为什么？
3: 你别问，1分钟后进入自动引擎状态。嗨。嗯。嗯。蓝皮肤。
9: 中国有蓝皮肤的人吗？
3: 我从外星球来。
9: 离地球有多远？
3: 很近。
9: 你骗人。
3: 我没骗人。
9: 这是什么？快跑。
3: 不，别跑，别跑。
9: 我们走，佳佳。
3: 快点，英英。
6: 殿下，我们找到熊猫了。
8: 找到了，
10: 找到了，
8: 找到了。
7: 快给我抓回来。
3: 你们别跑了，带动物跑太慢了，我们必须把它们放走，要不海盗会把我们和动物一块抓走的。
9: 去吧，佳佳。
0: 孩子们想上太空似乎不需要什么重大理由，救熊猫就是最大的理由。 我们听前面的几站啊，1958年是大人的畅想，1963年呢是孩子们造太阳，到了2001年是孩子亲自上天，这个梦啊是越做越具体了。
1: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咱们这一站啊就不是梦了，我们把时光机开到2025年的9月5号，中国人第一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上映了。这回呢，没有特效，没有棚拍，摄影师呢就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
0: 他们带着8K 超高清摄影机，在中国的空间站里待了6个月，把窗外那颗蓝色星球原原本本地拍了下来。导演在地面上隔空导戏，出发前啊还列好了拍摄清单，任务邮件一封封地往天上发。
1: 这部影片啊在豆瓣打到了8.6分，是2025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纪录电影。我们来听听预告片，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管神舟13号乘组叫感觉良好乘组。
10: 南美发现飞船，南美飞船双向捕获。
11: 如果有一天，那个让你憧憬许久的一幕真的出现在眼前了。
12: 副北专属及分解参数已发出，
10: 北京里办。
13: 我们失重了，感觉好奇妙。
14: 出去以后不要紧张，
15: 地肉型火力，地肉型火力。说到地面，需要到飞船及避险。

0: 感觉良好。
1: 如果有一天，那个让你憧憬许久的一幕真的出现在眼前，这句话1958年挑扁担的人听了应该会流泪吧。
2: 而且呢，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还有一些后续，全国很多科技馆组织孩子们去看。我们也找到了一段央视新闻的相关报道，里面还有导演朱毅冉的一段心里话。
3: 在江西省科技馆内，南昌市的中小学生正在巨幕影厅观看影片《窗外是蓝星》。第一次看到太空视角下蓝色地球的同学们都聚精会神，生怕错过每一帧精彩画面，时而发出阵阵感叹。
4: 这部电影刚好诠释什么叫天文，什么叫地理，然后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学习生活都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5: 让我感受到了我们中国航天的一种强大。因为能把这么多宇航员送上去，并且能在上面待6个月，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3: 观影结束后，窗外是蓝星的主创团队也来到学生们中间，为孩子们展示了陪伴王亚平在太空遨游6个月的针织玩偶和小老虎，并和师生们互动问答，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热爱科学、了解航天事业的热情。
6: 就是希望能够在广大青少年的观众心中种下一颗从太空带回来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可能会在他们童年或者说青少年时期生根发芽，那么能够激发起他们对太空的热爱和向往，对科学的追求，以及对建设我们祖国、建设我们的蓝星这么一种澎湃的动力。
1: 种下一颗从太空带回来的种子，这句话不就绕回来了吗？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1963年的电影《小太阳》里孩子们造太阳，2025年的孩子坐在科技馆里看真的太空。
2: 种子传了一代又一代，而这个夏天接过种子的就是天问二号，它替我们飞了10亿公里去看一颗谁也没看清过的小石头。说到底还是同一件事儿，前人把手伸得很长很长，一直伸到了我们今天。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太空影像之旅。上半时段啊，我们从1958年一路飞回到了2026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请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日初和我们一起来聊聊。
2: 首先要问到的是，今天上半段我们做了一件挺特别的事儿，把60多年前的老电影翻出来重新听了一遍。其实呢，普通人也经常干类似的事儿，翻旧照片，听听老歌，回一趟母校，等于给自己发一条来自过去的信号。想问一下王日初，从心理学的层面看，这个怀旧到底是往后退呢，还是往前走的力气？
3: 人们在说起怀旧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这是一种后退，只有在现实里面不如意了，才会躲进回忆里面找安慰。但从心理学上来说，怀旧不仅不是后退，反而是在积攒向前的力量。怀旧这个词在研究中，我们的英文是叫做Nostalgia， 那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17世纪，当时的一个瑞士的医生发现，那些远离家乡的士兵会因为思念故土而情绪低落，食欲不振，那严重的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病。所以当怀旧这个概念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带着一些负面的意思的。但是从现代的心理学研究来看，负面的观点不是那么正确。那现在的心理学家认为，怀旧是一种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渴望，是带有情感的一种向往，它通常是由某个具体的线索所触发的，比如说一首老歌，一种妈妈的味道，或者是一些老相片，或者是一封来自过去的时光信，这些线索把你带回到某一段温暖的记忆里。要说明的是，怀旧和普通的回忆是不一样的，回忆可能只是想起具体的一件事情，这是平铺直叙的，但是怀旧一定是带着情感的温度的，而且人们往往会选择性的去怀念那些对自己有意义有归属感的片段。这样的话，怀旧就可以帮你重新感受到这些社会的连接。那么当我们怀旧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想到跟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人相处的一段时光。那这些记忆会让你意识到你不是一个人，你是有过这些亲密的关系，被接纳，被需要过的。那这种连接感呢，会直接提升你的心理韧性，让人更有勇气的面对当下的困难。那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的连续性，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是同一个人，是一条连贯的线。在人们经历重大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变化，或者是遭遇了什么挫折，或者是经历了重大的创伤，那这条线就很容易被断掉了。你会觉得自己不认识自己了，我原来的自己去哪儿了呢？这个时候怀旧的作用就出来了。怀旧就像一道连接现在和过去的桥，把你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联系起来。你会想到原来的那个充满热情的自己，为了目标拼命努力的自己，然后通过这种怀旧关系的这道桥，你会发现那些东西并没有 丢失，只是被日常的琐碎事情盖住了。通过怀旧，你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把过去的资源整合到现在的自己里面，比如说那时候的热情，那时候的勇气，那时候的毅力和决心。这样的整合让自我概念变得更加丰满，也更加稳固。怀旧还是一种建立意义的过程，人不是单单的重现过去，而是在回忆中重新理解过去，给现在的处境找一个对照。比如你现在遇到了困难，可能会回想起来以前也经历过同样的低谷，并且走出来了。那么这样的回忆就会给你搭建一个叙事的框架，相信自己现在的困难也是可以逾越的。怀旧有可能还会激发你现在的行为，变成一个直接的行为动机。比如说，当你怀念过去大学时候的那种美好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去和老朋友见见面。那如果你想起来学习时候的那种动力那你也可能现在会重新捡起书本。怀旧不是让你停在过去，而是推动你去重建、延续，甚至是超越当时的那种状态。怀旧是一种精神上的溯源，它让你在这个纷繁的现实中重新锚定那些最初的情感和信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忘初心。所以当你偶尔停下来回看来时路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回到原点，而是为了确认方向，从而更加坚定地往前走下去。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电影《窗外是蓝星》，航天员趴在舷窗边看地球，一看就看很久。听说很多航天员从太空回来之后心态都变了，看什么都开阔了。当然了，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上天的，但是在影院看这颗蓝星，夜里抬头看星星的时候，好像真的会感觉烦恼会变小。接下来我们就请王日初说一说这种一看星空就感觉好多了的心理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的确有解释，叫做敬畏体验。我们经常说要有敬畏之心，这和心理学的敬畏体验会有些不同。敬畏体验是一种复杂的积极情绪，当我们在现实中遭遇到某种宏大的且远远超过自己认知框架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被触发。这种宏大可以是空间上的，比如说仰望银河，也可以是时间上的，比如说站在千年的古迹面前，也可以是理解上的，比如说突然懂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理论。那么敬畏的核心机制之一是它会让我们产生小自我的感觉。这种感到渺小并不是说我们就自卑了，而是一种自我缩小的感受。注意力会从我身上移开，从身在其中到后退一步，视野也就打开了。那这种自我缩小是健康的，它让我们从过度的自我关注中暂时解脱出来。那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真实的瞬间。前几年有一年刚下完大雪，我去植物园，几乎植物园里面也没有什么人。下雪之后白茫茫一片，就

0: 那一刻我就特别理解他，因为在茫茫的雪地里面我也有差不多的感受，周围全是被雪覆盖的树木 湖面，天地辽阔，看不到边界。那个是一种从认知上的重新校准，我们心里的坐标系被拉大了。这种体验也不单只发生在自然界，对象也不仅仅是星河灿烂高山仰止，我们常说这个群体的力量也会让我们产生敬畏。当万众一心攻克一件几乎不可能的时候，他们那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让人窒息的力量，非常让人感动。当我们处在这样的集体中，面对一个远超过个人利益的大的目标的时候，大家的劲儿都往一处使，而个人的那点得失或者是不好的情绪自然而然也就被稀释了。我不再只是我，而是我们的一部分。心理学相关的研究也发现，敬畏能够促进观点采纳以及合作行为，因为它激发了自我超越，让人更愿意把个人的欲望放在集体的利益之下。我在中科院工作嘛，周围的不管是我们所还是其他各所，大家的研究内容都有的非常宏大，有的非常精微。你身边的很多的普普通通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成果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所以我经常由衷的感叹，真的是由衷的佩服。那这些工作里面产生的这种体验，其实也不单单是只是在我这样的一个周围都是顶尖科学家的环境。心理学今年的研究呢，也开始关注工作场所的工作敬畏，就是我们对同事、对工作本身产生的敬畏体验。可能说了你对老板不敢说的话，或者是你从同事身上体验到那种让你感叹的专业能力，那种宏大的格局和视野，我们的心里就会产生哇哦的这种情绪。那比如说一个方案本来卡死了，有的人跳出来用你想不到的这个维度就把问题解开了，或者是我们在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拼着一股劲儿就把这件事情攻克下来了，那一刻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变渺小。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体验中，如果我们能经常的把自己放到一个宏大的环境中，可能都会产生这种哇哦的情绪反应。如果我们登不上太空，那不妨我们可以去祖国的大好山河，也可以有这样的敬畏体验。
1: 还有一个问题啊，1958年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结尾直接畅想到了20年后。1963年《小太阳》里，孩子们做梦要给天上加一颗太阳。那搁在今天，可能有人会说了，这是白日梦，不切实际。想问问王日初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畅想未来这件事儿，对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用啊？做白日梦要不要紧呢？
0: 我们先不谈白日梦是好是坏，我们要说的是这种设想未来的能力实际上是人类特有的。那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心理时间旅行，这是指我们不仅可以应对当下，我们活在一个进行时态中，我们人类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是可以去构建过去的时光和未来的时光，也就是说人可以进行一个在大脑中的时间穿越，在脑子里面去预演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研究发现，经常去设想未来的人，在目标设定、决策以及情绪调节上面会更好。那这是因为在你的大脑里面看到未来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在给现在的行为安装一个导航系统。那有一个研究方向叫做未来自我连续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觉得未来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那心理学家就发现了，很多人之所以有拖延症，或者是做一些很不健康的行为，比如说暴饮暴食啊，比如说是一直在熬夜啊等。

0: 等等，这是因为他们把未来的自己当成一个陌生人。他们会想那是以后的事情啦，和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呢？而那些会主动畅想未来的人，则更容易建立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之间的这种连续性，从而愿意为了未来的自己做出更好的当下的选择。有一个试验呢，就是利用的虚拟现实的技术，那人们呢是在虚拟现实的空间看到一个和自己现在长得很像，只是稍微老了一点的自己。那这个自己呢就会跟现在的自己说，我现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得了肺癌，或者是我现在情绪上非常的不好等等等等。那么在他真实的在虚拟世界中跟未来的自己进行了这种沟通和联系之后，再让他去回答你愿不愿意为了未来的自己而改变现在的自己的时候，很多的人是说我愿意改变的。这就是因为在虚拟世界里面通过技术手段让他真的看到了未来的自己，而从而建立了这种未来自我的连续性。到底要怎么做呢？首先，你的畅想要变成如果那么这样的计划，不要只停留在我要多读书，而要具体到我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那么在睡觉之前9点半我要拿起书来看20分钟的书。这种执行的意图会把抽象的目标锚定在具体的一个情境里，大大的降低了这件事情你要开始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成本。那第二呢，是把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拆分到很小的一个具体的一些小目标上，而这些小目标是很容易达成而不容易失败的。很多人计划失败是因为目标太大了，就人就很容易很难坚持，知难而退了，因为你看不到的努力能够达成未来的成功。但如果你把这样的大的目标只是压缩到一些小的目标，比如说你今天存1块钱，明天存2块钱，第三天存3块钱，那么你猜猜你这一年能够存多少钱呢？其实你到最后一天也只不过存了365块钱而已嘛。但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加起来，你一年就存了6万多块钱。那这样是不是就把你的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拆分成了小的可行的目标，让你和你的目标之间就离得近了呢？那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当你在畅想未来之后，还要回头来定期检查。那这种检查并不是看你离目标还有多远，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太远了，容易让人丧气。我们所要检查的是你本月本周有没有按照你的计划执行，我们去关注过程而不是只盯着结果。那这种过程导向能让你在漫长的坚持中持续获得反馈和成就，从而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时光札记，今天呢记两件跟天上有关的小事儿。
3: 第一件事儿啊，我们还是要回到节目开头提到的那颗小行星 2016HO3， 是它的临时编号。它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翻译过来呢叫做震荡天星，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地球的准卫星。它绕太阳一圈365天多一点，跟地球是几乎同步的，所以啊，从我们这儿看过去，它就像是一直跟在地球的身边，谁都没有甩下谁。
2: 更有意思的是，学界还有一种推测，这颗小石头啊，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从月亮上崩下来的一块碎片。要真是这样，那它就是月亮走失的一个孩子，在地球身边转了不知道多少年， 而我们飞了400天就是为了去看它一眼。
3: 第二件天上的小事儿，我们就要追溯到800多年前了。词人辛弃疾写过一首《木兰花漫》，中秋夜送月亮，他问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月亮，你从我们这儿落下去，是不是正从另一个人间升起来呢？
2: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专门夸过这几句，说词人凭想象，植物月轮绕地之理，跟科学家暗暗相合，可谓是神物。没有望远镜，没有物理学，一个宋朝人靠追问摸到了地球是圆的这件事儿的边儿。
3: 再往前啊，还有屈原的《天问》，日月安曙，列星安辰，意思是太阳月亮挂在哪儿呢？满天的星星是怎么排布的呢？所以您看啊，从战国问到南宋，从1958年的水库工地问到今天10亿公里外的那张照片，中国人对头顶的这片天一直是同一副表情，
2: 仰着头，睁大眼，不肯不问。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雨。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归航时刻。今天的这一路，我们从1958年那根舍不得扔的扁担，到1963年孩子们的小太阳，从1986年那个想学爱情的机器人，到2001年跟着熊猫上天的孩子，再到2025年舷窗外真实的蓝星，和这个夏天10亿公里外那颗灰扑扑的小石头。
2: 70年，银幕上的中国人一直在往天上看，以前是想出来的太空，现在呢是拍回来的太空，这想和拍之间隔着几代人低头干活的日子呀。
3: 所以那些在1958年1963年认真畅想过的人，我一直觉得呀，他们没有白想，先有人认真的想，后来才有人真的飞过去，中间隔了几十年，可是这条线是能接得上的。
2: 而我们今天认真过的每一天呢，也会是发给以后的信号，就像是那颗小石头安安静静转了不知道多少年，总算等到有人专程去看它一眼。
3: 哎，不过说到抬头啊，其实最近天上还挺热闹的。这个月嫦娥七号就要从文昌出发去月球南极找水冰，执行任务的长征五号火箭7月中旬已经运进发射场了。而后天夜里，也就是本周三晚上到周四凌晨，正好是英仙座流星雨最热闹的时候。今年赶上新月，天黑得透，条件难得的好。如果啊，您那天晚上有空，找个灯比较少的地方躺下来，不用望远镜，用眼睛就能看得见。
2: 还有一个巧的事儿，同一天，地球那一边的西班牙和冰岛会看到一次日全食。哎，西班牙大陆上一回看到啊，还是100多年前的事儿。刚才时光札记里辛弃疾的那句士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放到今天听还真是有点意思。好了，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就到这里，送给大家一首歌，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愿你抬头的时候总有一颗星正好也在看你。
3: 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吧。
2: 再见。夜空

0: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现在啊，正是暑期，阳光夏日热烈滚烫，这个时候啊，来一瓶冰镇汽水，一口下去，那绝对是暑假的专属味道。
5: 哎，其实除了这冰镇汽水啊，是暑期学生朋友们最流连忘返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啊，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老式绿豆冰棍儿。
6: 哦，
5: 就是跟小伙伴一起疯跑的时候，咱边跑边含着这冰棍，唇齿之间都是那豆香味儿。
6: 哎，你还别说，您这电量还挺足的。
5: 这暑期不就是放飞自我吗？
6: 哎，那咱们就来说说暑期里那些难忘的味道怎么样？
5: 好啊。哎，我觉得除了这绿豆冰棍啊，还有就是绿豆汤。
6: 哦，你这跟绿豆干上了。
5: 不，这不是解热吗？尤其是我姥姥啊煮的那绿豆汤，跟别人煮的那不是一个味儿，一碗下肚那就是家的味道。
6: 哎呀，听着真不错。
5: 是吧？
6: 不过我觉得呀，还是得有那个冰镇爽口的味道。
5: 什么冰镇爽口啊？
6: 冰镇桃啊，冰镇西瓜呀，冰镇苹果呀，冰镇梨呀，冰镇葡萄啊。
5: 不是，那能吃吗？
6: 嘿，
5: 也就冰镇西瓜还行。
6: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了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一段相声，叫改行。
5: 哦，
6: 其中啊就有卖西瓜的桥段
5: 啊。这段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侯宝林整理的演出本，删除了一些脱离生活实际、单纯逗笑、趣味不高的内容，提高了思想性，也是成为了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代表性作品。
7: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8: 是吗？
7: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8: 哦，道边上
7: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8: 哦，
7: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8: 哦，这人都散了，
7: 官来了谁不怕？
8: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7: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8: 这话对啊。嗯，
7: 就是这样的生活。
8: 嗯，
7: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8: 怎么？
7: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8: 禁止娱乐怎么样？
7: 歇工。
8: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7: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8: 哦，就得歇工。
7: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8: 嗯，
7: 皇上死了有国服。
8: 就是皇上就死了。
7: 哎，
8: 那死了倒好了
7: 啊，
8: 那死了就死了吧。
7: 嗯，你倒蛮大方啊。
8: 哎，
7: 死了就死了吧。
8: 嗯，
7: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8: 这怎么有罪了？
7: 清君之罪。
8: 怎么了？
7: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8: 说什么？
7: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8: 那死说什么？
7: 死了叫驾崩。
8: 驾崩。
7: 哎，
8: 这俩字怎么讲啊？
7: 驾崩啊。
8: 嗯，
7: 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了。
8: 嫁出去崩了啊。
7: 嗯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8: 哎，是好字眼
7: 啊。
8: 嗯，
7: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8: 嗯，死了。
7: 100天国服。
8: 哦，就是禁止娱乐，
7: 人人都得穿孝。
8: 那是啊，
7: 男人不准剃头。
8: 哦，
7: 妇女不准擦红粉。
8: 挂孝吗？
7: 不能穿红衣服。
8: 那是啊，
7: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8: 哦，干什么？
7: 穿孝吗？
8: 挂孝。
7: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8: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7: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8: 太厉害了。
7: 卖菜都受限制吗？
8: 卖菜受什么限制？
7: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8: 哦，

0: 买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它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啊。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哇，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2: 知道。您看没剃头。
0: 哦，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
2: 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档，不是现弄的。
1: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
2: 不让出门不行了，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
1: 是啊，
0: 要出来行。
1: 嗯，
0: 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啊，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1: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嘛，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卖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嗯，那玩意儿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哎，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那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0: 没有，有勺。
1: 嗯，那么这古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根隆的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色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蹦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兑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头一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啊，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1: 啊、
0: 嗯。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嘿嘿，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来。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2: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2: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2: 很得好听。
1: 是啊，
2: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2: 吆出这味儿
1: 啊。
2: 香菜拉青菜，狗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了芽的香椿味，水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2: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2: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
2: 老旦唱得好。
1: 嗯，
2: 干这不行，
1: 外行
2: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2: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2: 习惯了。
1: 哦，
2: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2: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2: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2: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2: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2: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2: 编了几句。
1: 哦，
2: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2: 哎，
1: 嗯，
2: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2: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2: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2: 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论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锅铜子拿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2: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2: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2: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2: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个人家，
2: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
2: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2: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2: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2: 不甜他不要。
1: 哦，
2: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2: 把挑挑过来。
1: 嗯，
2: 往这一放。
1: 嗯，
2: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2: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2: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2: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2: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2: 金少山。
1: 哼，那花脸可好，
2: 唱得好。
1: 哎，
2: 嗓筒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2: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2: 卖西瓜。
1: 卖西瓜？
2: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2: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2: 哎，
1: 嗯，
2: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2: 手推车。
1: 哎，
2: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2: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2: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这么干净。
2: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2: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2: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2: 二寸多宽。
1: 哎，
2: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2: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2: 让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1: 嗯，
2: 吃凉快。
1: 哎，
2: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1: 那就不要了。
2: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1: 呢。嘿，哦，蒙人呐。
2: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踪。
2: 嗯，吃嘞呗，闹快嘞，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吃嘞白闹快唱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2: 这是内行。
1: 哎，
2: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2: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2: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2: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2: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2: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2: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啊、
2: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1: 是啊，
2: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2: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2: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呵，
2: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2: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2: 怎么回事？
1: 嗯，
2: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
1: 呵呵，
2: 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2: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2: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2: 他跟前没人，

0: 是啊，
1: 大概是对门的。嗯，
0: 这位还胡琢磨，
2: 他站这儿这么一看，嗯，老远好几十人，嗯，怎么不过来吃啊？
0: 过来吃？
2: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2: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啊，
0: 怎么样？
2: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唱，
2: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啊，一叫板是这样，
0: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2: 咱往后点吧，
0: 你躲开吧。
2: 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寒阳脆砂瓤，一字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0: 吃，
2: 全给吓跑了。
0: 那还不跑？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改行。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啊，就说的这个暑期那些难忘的味儿。
4: 哎，其实对我来说啊，还有一个难忘的味道。
3: 什么呀？
4: 这北京人呀，喝茶呀。
3: 不是，你那么小就喝茶了？
4: 当然了，夏天我爷爷扇着这大蒲扇，拿着大茶缸泡着花茶。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茶缸的茶垢，你就可以看出这老爷子喝了多少年茶。
3: 那倒是，
4: 从一开始的什么洞庭湖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那不

0: 茶。
1: 那倒是，
0: 从一开始的什么洞庭湖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那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香，我都喜欢喝。
1: 不是，
2: 虚荣不能算富贵，
3: 借钱就怕你不给，
2: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3: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2: 沏茶一定用开水，
3: 接吻必须嘴对嘴。
2: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3: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2: 多新鲜呐！
3: 哎，
2: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3: 那是你喝茶
2: 啊，
3: 大家都在喝茶，
2: 对，
3: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2: 哦，您懂？
3: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最重要的
2: 什么？
3: 喝茶这器皿得讲究。
2: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3: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啊，喝茶用茶壶。
2: 哦，您这器皿是壶？
3: 壶，
2: 哎呦，
3: 壶，
2: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3: 哎，
2: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3: 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2: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3: 壶，
2: 这个壶讲究，
3: 讲究。
2: 李老师这壶，
3: 哎，
2: 这么大，
3: 这么大，
2: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3: 嗯，
2: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这壶是搪瓷的。
3: 紫砂的，
2: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3: 晚上
2: 放床底下。
3: 走，开玩笑是不是？
2: 我意思是
3: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2: 你喝夜茶吗？
3: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2: 啊，
3: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面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2: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3: 什么茶我都喝过。
2: 嚯，您这话可大了，
3: 这还搂着说呢。
2: 什么茶都喝过？
3: 当然了。
2: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3: 什么茶？
2: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3: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2: 雨前。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3: 哦，这
2: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3: 为什么叫雨前呢？
2: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3: 什么呀？
2: 山雨欲来
3: 风满楼，
2: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3: 雨前。
2: 没喝过？
3: 还真没喝过。
2: 不成了吗？
3: 有点。
2: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3: 什么茶？
2: 山中无老虎，
3: 这叫
2: 猴魁。
3: 怎么叫猴魁呀？
2: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3: 哦，这么个猴魁。
2: 哎，
3: 牵强牵强。
2: 说把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3: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2: 一种茶。
3: 什么叫？
2: 嘿嘿，银钩。
3: 哦，这叫银钩啊。
2: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3: 啊，
2: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3: 啊，这么个银钩，不怎么样。这个
2: 您用头发扎人。
3: 什么茶？
2: 毛尖。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3: 什么茶？
2: 毛蟹。
3: 呵，
2: 您嚼着黄连枝夜班呢。
3: 什么茶？
2: 苦丁。
3: 嗯，
2: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3: 什么茶？
2: 黑茶。
3: 哦，
2: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3: 什么茶？
2: 白茶。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3: 什么茶？
2: 瘦木茶。
3: 嚯，
2: 戴着头巾翻字典。
3: 什么茶？
2: 蒙顶茶。
3: 哎呦，
2: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3: 什么茶？
2: 杜种茶。
3: 这叫杜种。
2: 拿着大鼎翻字典。
3: 什么茶？
2: 功夫茶。
3: 嗯，
2: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3: 哦，
2: 挨了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3: 什么茶？
2: 嘿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3: 没喝过。
2: 呸！哎，怎么回事您？
3: 我啐你脸，吐你翻字典，
2: 哪有这种茶呀？
3: 嗯，
2: 普洱茶。
3: 这倒好，
2: 您这
3: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生气了
3: 啊？
2: 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3: 你别跟我逗着。
2: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3: 你们家有什么茶？
2: 我们家茶太多了。
3: 都什么茶？
2: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3: 那是名茶。
2: 西湖龙井
3: 喝过。
2: 黄山毛峰
3: 喝过。
2: 信阳毛尖
3: 喝过。
2: 庐山云雾
3: 喝过。
2: 安溪铁观音
3: 喝过。
2: 武夷大红袍
3: 喝过。
2: 云南普洱
3: 喝过。
2: 君山银针
3: 喝过。
2: 六安瓜片，
3: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2: 好。 好不好？
3: 好。
2: 还有
3: 什么？
2: 太多了
3: 啊！
2: 南京雨花
3: 啊，
2: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眉，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固主子笋，仙洞云雾。

0: 够喝的了。
1: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0: 还有
1: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0: 够喝的了。
1: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0: 不错。
1: 海马贡茶、老朱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0: 嚯，
1: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0: 不错。
1: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0: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1: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
0: 豪
1: 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竺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英山吉峰毛尖，
0: 好，
1: 黄金桂、铁罗汉、白罐金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更茶、港口茶、连金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朱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墨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秋茶、这茄子盏、白眼茶、茶茶，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0: 这都什么茶呢？
1: 这茶好不好？
0: 好。
1: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0: 好。
2: 刚刚听到的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
3: 哎，那么半点的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聊暑假里那些难忘的味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要说到啊，这个暑假难忘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最难忘。
4: 什么呀？
5: 烧烤摊啊。
4: 哦，这喝啤酒吃烤串，咱们到了青岛还能吃嘎了。
5: 对，这炭火的焦香味儿配上烤肉的醇香味儿，还有孜然和辣椒的辛香味儿，那太香了。
4: 我看你是太馋了。
5: 哎，这不暑假三五好友楼下吃烧烤的场景吗？我还得找一些特色的烧烤店。
4: 怎么个特色法呢？
5: 要么有风味特色，要么这个口味有特色，要么店内的氛围有特色。
4: 要是按你这么说，哎，我得给你推荐一个有特色的，杨过和他的那个雕合开的烧烤店。
5: 那玩意儿能吃吗？我是烤雕去了是吗？
4: 你是去神雕侠里吃烤串了？
5: 哎呦，那谁开的呀？
4: 卢鑫和玉浩啊。
6: 清晨起床拥抱太阳，我要当大侠，我有梦想。
7: 出去，
6: 出去，出去！
7: 回来，
6: 回来，回来！
7: 等会儿，等会儿，
8: 吃多了撑的是吗？
6: 就是我有梦想。
8: 您梦想就当大侠呀？
6: 对。
8: 哎呀，
6: 大侠好啊！
8: 那又怎么好呢？
6: 能挥金丝兔，
8: 啊，
6: 美女相伴，行侠仗义，
8: 哟，
6: 浪荡江湖。
8: 看着是挺浪的。
6: 嗯，
8: 你当得了大侠吗？
6: 当得了，当得了。
8: 怎么当啊？
6: 进深山老林，
8: 哎，伐木去。
6: 伐木干嘛呀？
8: 深山老林怎么当大侠呀？
6: 没看过武侠片吗？
8: 嗯，
6: 要想成为大侠就得进深山老林。
8: 哦，
6: 你去里面，
8: 嗯，
6: 要么你遇见一位世外高人，
8: 嗯，
6: 要么你找到一本武林秘籍。
8: 那你是？
6: 我掉坑里了。
8: 你
6: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8: 怎么着？
6: 我这两根头发
8: 哦
6: 让人漂白了。
8: 那你是掉到 Tony 老师的坑里了？
6: 我还掉到 Kevin 老师的坑里了呢。
8: 废话，碰上个做头发的在这儿，
6: 我纳闷，漂我头发干嘛呀？

0: 吵了鸟时有这么无聊吗？哎，
1: 我正想着后面有人踢我。
2: 还踢你？
1: 肯定是 Tony 老师给我还胳膊来了。哟
0: ，Tony 老师，
2: 看见什么了？这是
1: 后面站了个雕。哎，
2: 雕，
1: 灰色的羽毛，挥着两个大翅膀，
2: 哭叉。别哭叉，不这怎么意思？这是，
1: 我就纳闷了啊。我说那个，你谁呀、啊？
2: 你还跟雕聊天的？
1: 干啥呀？哎，睡蒙圈了。
2: 雕会说话。
1: 我是雕啊，我谁呀、啊？你见我这么大个的鸡呀、啊？
2: 雕怎么说话了？这是，
1: 那我是谁呀、啊？
2: 重点是你，
1: 你杨过呀？你是谁呀、啊？
2: 哎呀，啊，这你杨过了？
1: 我是那个
2: 神雕大侠，
1: 我是大侠了。
2: 嚯，您现在成大侠了呀？哎呀，
1: 我有武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2: 那我倒想知道您想干嘛呢？
1: 我想。先洗个澡呢，
2: 你先等会儿。当大侠想洗个澡，
1: 我先感受一下。
2: 感受什么呀？
1: 我杨过，我一个胳膊是怎么搓的澡？
2: 就这智商还当大侠？那不有雕吗？
1: 那多疼啊！
2: 那谁告诉你是雕拿嘴在这给你叨了？
1: 他拿爪子挠我也受不了啊！
2: 这不有翅膀吗？
1: 哦，拿翅膀？
2: 那当然了，雕厉害着呢。
1: 那还行，
2: 还能洗衣服做饭呢。
1: 雕还能洗衣服？
2: 神雕吗？
1: 哦，那你要这么说，哎呀，那我得赶紧去洗个澡，我让这雕给我雕一下。
2: 还真信了，这怎么？刚才说挥金似土，
1: 对，我是大侠，
2: 对，
1: 我得挥金似土，哎，挥金。哎呀，怎么也土？我的金呢？
2: 钱摸摸兜啊！
1: 我个大侠，哎，我一分钱都没有吗？
0: 行，
2: 再给自己记上，知道吗？没钱那就是没钱了。
1: 雕兄，
2: 干嘛呀？
1: 我们去创业吧！
2: 哎，这哎呀，你还创业呢？
1: 我们俩创业
2: 能干什么呀？
1: 干的多了，
2: 我听听，
1: 顺雕快递，雕雕专车，共享大雕。哎呀。雕了吗？
2: 雕了吗？你这别去，俩人合伙干吧。
1: 合伙干，
2: 合伙吧。
1: 雕兄，
2: 干嘛呀？
1: 基于你是个东北人，哎，咱俩开个烧烤店吧。哎，怎么样，
0: 罗老师？
2: 不，杨大侠
1: 怎么了？
2: 杨大侠，肉呢？
1: 雕肉串啊，特色，
2: 刚认识就烤了吗？
1: 不太合适，是不是？
2: 废话吗？这不是？
1: 那改，我们改鸡肉串。
2: 那鸡呢？
1: 让雕去雕啊！让雕把鸡雕过来，雕成鸡肉串，拿串、哎、爪子就穿串。哎呀呵，还能扇风这翅膀？
2: 不是，那你这一个胳膊你能干嘛呀？
1: 我撒料啊！
2: 你撒料？
1: 哎，刷油，刷的必须是好油。
2: 行，就别糟践好油了。这深山老林烤完了卖给谁去呀？这能挣钱吗？这个
1: 就赚不着钱
2: 了。废话呀，这考虑后边那个。
1: 后边就是我。不能挥金似土了，
2: 你可以美女相伴呢。
1: 对呀
2: ，
1: 我可以美女相伴。
2: 那可不，
1: 我得去找我的姑姑
2: 啊，找小龙女。
1: 姑姑长得又好看，
2: 那当然，
1: 美若天仙。说天仙下凡一样。
2: 没错，
1: 啊，雕兄，哎，我们去找我的姑姑，
2: 还得骑着雕，
1: 要下来。哎，
2: 这怎么又下来了？
1: 我得把我这桶油拿上。哎，这呵，再骑上我的烤肉串。哎，
2: 把串撂下。拿串干嘛呢？
1: 串好啊，
2: 串好，
1: 还脂肪酸均衡。对，我得送我的姑姑，你先包她的年夜饭
2: 去。行了，你得赶紧撂下，赶紧去。
1: 说时迟，那时快，哎呦，就来到了终南山活死人墓，
2: 总算是到了。
1: 下了雕，哎，打里面出来个女的，
2: 啊，来人了，
1: 干啥呀？
2: 找人吗？这不是
1: 找谁呀？
2: 找小龙女儿，
1: 我啊，小龙女。
2: 你会是小龙女，
1: 外号小龙女，
2: 本名
1: 龙淑芬。哎，
2: 名字太切了，这
1: 聊会天吧。
2: 哎，聊吧，
1: 反正你看顾儿，哎，既然你是来找我的，
2: 是
1: 时候也不早了。
2: 对，
1: 你也饿了吧？啊，咱俩结婚呗。
2: 行，结。等会儿，太直接了吧？
1: 对呀，我想到这，我也是。
2: 啊，对呀，
1: 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2: 得赶紧走啊！
1: 跟他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哎，骑上雕我就跑。
2: 您这直接进坟墓了，
1: 美女相伴是不可能了。
2: 那怎么办呀？
1: 只能行侠仗义，让荡江湖。哎
2: 呵，
1: 骑着我的雕飞到九霄门外。
2: 喝了

0: 搞不得了，
1: 我踩在云朵上。
2: 嗯，
1: 射雕阳公塞外奔现，
0: 多好！
1: 你给我滚一下！
3: 哎，这雕怎么还急了呢？
1: 骑着我唱《射雕》的歌。哎，
0: 那确实不老合适的。
1: 不好意思，雕兄，我有点忘记了。
0: 哎，
1: 就我想问个问题。
0: 问什么？
1: 我们现在去哪儿呢？
0: 哎，哦，没准谱啊。
1: 要不我们去南京吧？
0: 哎，去江苏。
1: 算了，我们去南昌吧。
0: 江西了又。
1: 算了，我们去南极吧。
0: 哎，那就冻死了。哎，他飞得过去吗？
1: 那去哪儿？
0: 去襄阳。
1: 去襄阳干嘛？
0: 你不行侠仗义吗？湖北襄阳城，你得跟金轮法王干去呀。
1: 哦，
0: 哎，
1: 我骑着神雕，
0: 对，
1: 拥抱太阳。
0: 哎呀，
1: 我有梦想，
0: 火
1: 大战金轮法王。
0: 好，
1: 骑着神雕，
0: 哎，
1: 我去襄阳，
0: 去吧。
1: 到了，
0: 到了。刹车这么灵吗？
1: 暗落雕头，
0: 哎，
1: 我就到了襄阳。
0: 暗落雕头啊！
1: 一抬头我就发现，
0: 哦，
1: 金轮法王已经攻城了。
3: 哎呦，千钧一发之际，
1: 骑上神雕，我就拔出了我的玄铁重剑。
0: 好啊。
1: 雕兄，
0: 怎么着？
1: 哪一个是金轮法王？
0: 井神呐，不认识啊！
1: 啊，谁呀？
0: 我
1: 说出来，我弄死他！
0: 你等会儿，你别弄俩轮那个，
1: 弄俩轮那个
0: 啊，
1: 就是踩着俩轮呲呲冒火的那个，是不是？
0: 那是哪吒，
1: 哪吒也干他！
0: 逮谁干谁呀？
1: 弄谁呀？
0: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1: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0: 啊，对呀，
1: 我还以为他是个修摩托车的呢。好，那个金轮法王。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
0: 说的对，
1: 带
0: 哎
1: 带
0: 哎，
1: 儿子
0: 哎，
4: 不是
0: 什么意思你呀？
1: 你误会了，不是
0: 我怎么了？我这是
1: 金轮法王带着他的儿子小贺伦，
0: 哎，
1: 两个人呀，
0: 小贺伦
1: 啊，
0: 狼和岩也不行啊，
5: 我抽他
1: 出去。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0: 对呀，
1: 就留下金轮法王，
0: 就他了。
1: 金轮法王，
0: 哎，
1: 你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0: 哎，你
1: 好不好？
0: 他举起双手饶你不死，像吗？
1: 我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0: 你有双手吗？
1: 我举起单手，你饶我不死。
0: 别饶谁了，干他吧！
1: 干他！
0: 啊！
1: 挥雕前去，金轮法王双轮向下一撒，
0: 嗯，
1: 我的玄铁重剑向上一扛，就听嘡啷一声，
0: 轮飞了，
1: 剑折了，
0: 天！白使劲了呀！
1: 没有关系，
0: 怎么着？
1: 我这个剑里藏着一把保兵刃。
0: 您这一说我就知道了。
1: 嗯，《
0: 水浒传》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拼命三郎石秀，人家使扁担，这扁担里边嵌了一杆花枪，
1: 我这剑里嵌了一把扁担，
0: 那没用啊！
1: 我扁他！
0: 哎呀，看，扁担都扔了，兵刃呐！
1: 没关系，我腰中还有把君子剑，苍啷啷抽出君子剑，我向上一挑，就看血光迸现，鲜血横流，斗大的脑袋满地的乱滚。
0: 你把金轮法王宰了，
1: 我把雕杀了。
0: 哎，嗨！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呀呼！
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0: 刚才是卢鑫和玉浩表演的一段相声《侠客行不行》。
11: 嗯，
10: 吃了一段烧烤，圆了一段武侠梦。
11: 哎，这不是带有武侠味的烧烤吗？
10: 哎，你还别说，还真不错，
11: 是吧？那今天啊，说了这么多暑期难忘的味道，其实我觉得呀，这嗅觉啊比味觉更难忘。
10: 怎么说呢？
11: 你就好比啊，咱们暑期晚上出去玩，
10: 哎，
11: 咱们的妈妈是不是得给咱们涂点这花露水？
10: 是。
11: 你一说到这花露水，是不是马上就闻到那个味儿了？
10: 哎，还有风油精，
11: 嗯，
10: 刺鼻的味道。你虽然说没那么好闻，但是它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11: 没错啊，这就是普鲁斯特效应，由气味触发并唤醒早期记忆的一个现象。
10: 哎，
11: 所以说呀，这人的嗅觉是最贴近记忆与情绪的感官。
10: 哎，熟悉的味道就是安心的，可以遇见幸福，重逢年少。这不就是周培岩和王阳说的相声里幸福的味道吗？
12: 我也很喜欢今天这个题目
0: 啊。
12: 味道这个词呢很有意思。
0: 是什么意思？
12: 包容性很强。
0: 怎么说呀？
12: 比方说要是说啊，我问你，提起味道，你先想到的是什么？
0: 那吃啊。
12: 哦，明白了。
0: 嗯，
12: 这是对食物的味道。
0: 嗯，
12: 除了食物的味道呢，味道还有很多种。
0: 还有什么？
12: 比方说啊，
0: 嗯，
12: 城市的味道
0: 啊，有
12: 家乡的味道，
0: 对，
12: 春夏秋冬的味道，
0: 嗯，
12: 树木森林的味道。
0: 哎呦，
12: 反正这么说吧
0: 啊，
12: 生活中啊，处处都充满了味道啊，
2: 确实是不少。
12: 生活它应该有味道。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过吗？
2: 哪个电影？
12: 很经典啊。
2: 什么呀？
12: 叫《阿甘正传》
2: 啊，这我们都知道啊。
12: 哎呦，里边啊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2: 哪个？
12: 说的就是生活的味道。
2: 哪句啊？
12: 他说呀，生活呀，就像一盒巧克力。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2: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12: 这个说的太好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
2: 什么呀？
12: 你买巧克力的时候就要买一个口味，你这样就不纠结了，你知道吗？
2: 人家是这意思吗？
12: 不是，
2: 这个瞎翻译。
12: 人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生活中啊，有很多这个小的惊喜。你得自己去品味。
2: 这倒是。
12: 哎，生活中可能会有甜的味道，
2: 有
12: 酸的味道，
2: 对，
12: 咸的味道，苦的味道，
2: 有啊，
12: 馊的味道，哎，这些味道呢，咱们
2: 还有馊的味道。
12: 巧克力夹心儿巧克力吗？
2: 巧克力里边加馊心儿，
12: 不是馊心儿，夹心儿嘛，对吗？他可能他加这个核桃的，榛子
2: 啊，这有
12: 奶油的，
2: 对，
12: 牛奶的，咖啡的，
2: 有啊，
12: 韭菜鸡蛋的，香，
2: 我都没听说过韭菜鸡蛋加巧克力里边，
12: 对，就加了，怎么着吧？
2: 那你这怎么吃啊？这个，
12: 你就着蒜配着醋吃啊，对不对啊？你啊，吃啊，
2: 吃巧克力也蘸醋就算了。那你让包子饺子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
12: 不是，就说这意思嘛。人家把生活比成一个巧克力的味道。
2: 就这么比喻，
12: 就比喻。哎，生活中有很多的惊喜。还有人把生活呢比成什么味道？
2: 什么呀？
12: 比成水的味道。
2: 水有什么味道？
12: 水有味道。
2: 哪有味儿啊？
12: 你不能因为喝水而喝水。你得细细的品味。
2: 品
12: 的。你细细的品，你就会尝出这个水中啊有那么一丝丝的甜味儿。
2: 一点儿没喝出甜来。
12: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生活呀，可能像水一样平淡。但是你细细品味呢，它也有它的味道。味道对于生活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味道，在生活中啊，你可能连对象都搞不上。
2: 那不能，搞对象看脸，那看什么味道？看脸一见钟情。
12: 你这个理解有错误。
2: 怎么会呢？
12: 我跟你说啊，这个一见钟情。看的不是脸，
2: 看什么？
12: 反而就是人身体的气味和味道。啊，据这个生物学家分析，说这个男女之间的选择呀，看的就是这个气味。有个词儿叫气味相投嘛。
2: 有啊。
12: 哎，人呢会自己呢散发出一种气味，一种味道。哎，吸引异性，异性闻到这个味道，哎呦，觉得跟自己很搭配，才会选择对方。生物学家呢又把这种身体出来这种气味呢叫费洛蒙现象。
2: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
12: 那必须的，这也是百度查的，背好几天呢，你知道吗？
2: 也是刚查的啊。
12: 但是呢，别看这种费洛蒙现象啊，如果在这种现象上你再加一种味道，会让你搞对象事半功倍。
2: 加什么味道啊？
12: 土味儿。
2: 土味儿。
12: 土味情话。
2: 哦，我以为装修了呢。
12: 装修了干嘛呀？
2: 加土味儿。
12: 土味情话，
2: 这就能成功了。
12: 你真的，你看啊，真的不信咱俩试试。
2: 这怎么试啊？
12: 咱俩试试。
2: 咱俩怎么试啊？
12: 咱俩就当着大伙面咱俩演一下啊。你比方说啊，你现在你就不是周伯言了。
2: 那我谁呀？
12: 你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2: 哦，我成了婷婷了。
12: 我成了婷婷，我都没法接你这包。你说啊，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2: 行啊。
12: 我呢就是一个小哥哥，行吗？
2: 你小哥哥，我小姐姐。
12: 哎，咱们俩呢在街上呢就遇见了，
2: 偶遇。
12: 我让你瞬间爱上我，
2: 真的假的？
12: 行吗？
2: 你来回试试，
12: 来试试。那这样你这样也不行。
2: 我怎么着？
12: 你捯饬捯饬，这样你戴上点头巾，来来来，系上点头巾，头巾啊，来我看，
2: 这个。行吗？这个，
12: 哎，你看啊，就这么一捯饬 啊，
2: 怎么着？
12: 再看这个人啊，越来越恶心了，你知道吗？
2: 那你就别往我这看了，那你就
12: 行，我就尽量，
2: 就这样吧。
12: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哦，来了，来，
2: 小姐姐了。哎呀，
12: 哟，小姐姐啊，你刚才撞到我了。
2: 我撞哪儿了？
12: 你 撞我心里了。哎，别动。嗯，你脸上有点东西。
2: 什么呀？
12: 有点漂亮。
2: 哎呦，他这个人真会说话。
12: 你这个眼睛真好看。
2: 眼睛？
12: 不过再好看也没我的眼睛好看。哼，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怎么还有故事啊？
12: 行了，摘了吧，你这样更恶心了。来，我给你讲故事。来，你把手伸出来。说这天上啊，有一座桥，叫鹊桥。在这桥上有两个人，一个是牛郎，一个是织女。他们俩呢，一年只能见一次。可是平常要想对方的时候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2: 他们就想了个主意，他们就反着走。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最后就抱在了一起。
2: 讨厌死了，占人家便宜。我走了。
12: 你走吧。啊！但是别让我再看见你。
2: 看见我怎么了？
12: 因为见你一次，爱你一次。
2: 讨厌讨厌讨厌！哎。我手破了。
12: 疼不疼啊？
2: 疼。
12: 你再疼也没我疼。
2: 怎么？
12: 因为我心疼。亲爱的，跟我走吧。
2: 去哪儿啊？
12: 上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2: 到那儿干嘛呀？
12: 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
2: 我活了30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我这么感动过。我要抱抱老公，我要抱抱，我要飞起来的抱抱。
12: 行了，你别动了，一会儿这个台在塌了。这这这上上上上上面。
2: 你倒扶着点啊，这
4: 飞是飞起来
12: 了，那不对，
4: 就是降落不太行。
12: 死老沉的，你说说啊，你就是说这股土味啊，就这股味道，你是不是瞬间爱上我了？
2: 不是，你这个土味儿吧，确实是挺让人酥麻的啊，
12: 是不是？我跟你说，这种味道你只要掌握了啊，上到90老太太，下到70老太太，你全拿下。
2: 怎么全老太太？
12: 你回家孝顺着玩儿啊。
2: 不过啊，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年轻小女孩还挺受用的，
12: 是吧？
2: 这样去，你让我再扎实一下。
12: 明白，
2: 咱俩掉一个。
12: 你想学习一下这个味道？
2: 对，我试试。
12: 那行，
2: 刚才你说那些我差不多也记住了。
12: 那你是小哥哥？
2: 对，
12: 我是小姐姐。
2: 对，行吗？
12: 再来一回。
2: 再来一回。
12: 来一回，来、啊、来
2: 来，开始吧。
12: 我是小姐姐了。来吧。
2: 哎呦，小姐姐，你撞着我了。
12: 对不起。我撞你哪儿了？
2: 你撞你，哎，你就撞我这儿了。
12: 我撞你这儿咋的了？呀，
2: 你说咋的了？
12: 我就撞了咋的了？
2: 不行，
12: 对，你撞死我，你撞死我不完了？我刚才是这样吗？啊！你干嘛呀你啊！
2: 我想起来一个故事。
12: 我怎么感觉像个鬼故事呢？
2: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12: 什么呀？
2: 你把手伸出来。
12: 啊，我伸手。
2: 那个故事是哪儿发生的来着？对，天上发生的。
12: 啊，天上。
2: 有一个人叫牛郎，还有一个织女。
12: 对。
2: 这两个人每年只能见一回面啊，他们就在金刚桥。
12: 金刚还大广明桥呢。好、
2: 啊，什么事？鹊桥啊，
12: 对，
2: 鹊桥只能见一回面。这俩人呢就往反方向走。
12: 对，
2: 溜溜达达，溜溜达达，溜达溜。
12: 怎么这俩人溜达丢了？是不是
2: 这俩人出来散步？不是，他就反正最后吧，他就抱一块儿。
12: 你给我上一边去，占我便宜！我跟你说，我走了，
2: 走吧，出门就怼死你，
12: 怼死！怎么说话？怼死你，怼死你，怼死你！看看我手都破了，
2: 没事儿。我早有准备。瞧好吧你，我给你套上。
12: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塑料袋。
12: 这有什么用啊？
2: 一会儿把你的血收集起来，
12: 然后做血豆腐，是不是？
2: 做什么血豆腐？到医院再给你输回去。
12: 那还有什么用啊？不是，这半天我纳闷，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呀？
2: 说好听的有啊。
12: 你会吗？
2: 你跟我走吧。
12: 上哪儿去？
2: 到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12: 哎，上那儿干嘛去？
2: 我就是你爸爸了。
1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培岩和王阳合说的相声《味道》。这个假期呀，有舌尖上的清甜，有家常的温暖，有自然的清新，都交织成了最难忘的暑期滋味。
11: 说得太好了，那愿我们珍藏这份限定的美好。明天的节目咱们再见啦，
10: 拜拜。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收听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一集。真正的铁饭碗是他心里的那团火。
17: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5张青春面孔，5段梨园接力。

0: 青春接力，
1: 青春接力，
0: 青春接力，
2: 青春接力。
0: 梨园有我，
2: 梨园有我，
1: 梨园有我，
0: 梨园有我。
3: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4: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想对所有新文艺群体坚守梦想的年轻人说，别怕没有铁饭碗，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
3: 九月的北京，长安大戏院即将迎来一场特别的演出，蓝情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第六季全国巡演北京站。从第一季到第六季，从上海到全国，这背后是一个年轻戏曲人八年的坚守。张冉，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得主，从京剧到昆曲，从学生到新文艺工作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张冉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戏曲氛围浓厚的家庭，四岁那年他就能把家里卡带的戏曲唱段完整哼出来。
4: 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戏曲氛围非常浓的一个家庭，就是我的奶奶还有我的父亲都非常喜欢戏曲，然后我父亲也是专业的从事戏曲的演员。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氛围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是在这种戏曲的这个卡带的这样的播出来的这样的这种演唱中长大的。然后其实第一次发现我有这个方面的天赋是我四岁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家里这个非常百无聊赖的在家里玩，然后就会听到这个卡带里面放出这些戏曲的唱段，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可以把这些唱能够哼出来。然后我家里人就发现了我有这个方面的比较独特的天赋，然后就很刻意的把我往戏曲的这个门类上去引导，然后想试试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这个行业。
3: 十岁那年，张冉参加了戏校的招生考试，
4: 然后后来老师就问我，他说你会唱什么呀小朋友，我说我会唱白娘子，这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唯一就是自己听的比较多的一段唱，然后自己学会的，然后就给老师们唱，我一边唱一边哭，一边唱一边哭。后来这些评委老师们就被我的他说你为什么哭呢，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不太能够去有这样的情感体验，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旋律令我非常的动容。就那个评委们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种一边哭一边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最终把我选入了戏校。
3: 进入戏校之后，命运很快给了她第一扇窗。十一岁那年，他被选中跟京剧名家张火丁同台演京剧《锁麟囊》当中的娃娃生。
4: 我稀里糊涂的就被带到了这个排练厅，就带到了就是火丁老师当时在准备要排练《锁麟囊》的排练厅。火丁老师看了我一眼，也可以的，他们给他看说行吗，他没有意见，可以的。我就开始跟随排练。我那时候很小，但是我其实那是为我整个艺术到我今年36岁，我觉得那是我最亮的一扇光。就我最开始我是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行业，家里也有这个氛围，但是跟火丁老师那次经历使我觉得我想成为，虽然可能我觉得我成为不了他，但是我想成为那个能够站在光底下的那个人，所以觉得我也在为我自己的这个最开始的给自己许下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也是一直在往那个承诺上，在往那个方向上去一点点的靠近。2023年《蓝情冉冉》第一季的时候，当那个在兰心大戏院那个 灯光亮起来，我准备上场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离那个光又近了一些。就当那个灯光打到我身上，2023年6月第一季第首场演出，那个灯光我在那准备上场，那个光打在我身上，觉得我好像想起了我11、12岁，就是这个时期跟火天老师拉着我的手准备上场，站在那个上场的那个光底下的感觉，我仿佛感觉好像那一刻熟悉感又回来了。对，
3: 后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学的是京剧，因为身高条件，老师建议他改行。
4: 后来也如愿以偿的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但我进了上海以后就发现，就是很戏剧性，就是我的身高，我来考试的时候只有好像只有1米62吧，然后突然之间到了上海，就那短短的考试到我来读书那半年，我身高一下长到了1米68。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把我分配到的那个课堂的老师是我们上海非常有名的这个正字辈的老师，叫陆正红。当时那位老师也已经70多岁高龄了。他说你这个个子啊，他说你吃不了这碗饭。我很沮丧，我当时真的非常沮丧。他说你不如去唱唱昆曲，我倒觉得你倒是这块料。
3: 从京剧到昆曲，从北方姑娘到学吴语咬字，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4: 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一关就是语言，就是因为昆曲它是还是吴语系，是中间是一个非常，就是它其中一个比较基础的是一个吴语系的。因为我是个北方人，这个咬字上面对我来讲其实是像讲外语一样。
3: 最沮丧的时候，张冉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4: 我因为当时也是离家在外，因为也是正好我是我们班年纪最小的一个同学，我来考上这边大学的时候还不到16岁，离家又千里之外，然后我性格又比较敏感，就是挺多愁善感的一个人。
1: 开始是奔着京剧去的。
4: 对，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一个人，就会觉得这个，哎呀，这个身在异乡，就想回家啊！我就跟我爸爸打电话，我说爸，我想回去。然后就，其实那时候挺沮丧的。然后我就在校园里就，在上戏校园就开始溜达。啊，走着走着，我就说这也是一种召唤，就我们学校的排练厅就传出了这个悠悠的笛声，就我就被这个笛声吸引了，我就进去了。进去当时台上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当红的大明星李沁，我的同学，当时他在台上在唱皂罗袍的，在排练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那个排练厅也没什么人，我就坐在下面，就在听他演唱。然后我坐在那儿，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召唤吧。后来我就去找了我们的系主任，有佟强老师，是这个佟祥林老师的侄子，当时是我们系主任。我说佟老师，我说我想那个改行，想去唱昆曲。哇，佟老师说这个很难的，他说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啊，他说这个隔行如隔山。后来我还是蛮执着的，我找了他3次，所以这个佟强老师也是我的伯乐，也是伯乐。他说这样，他说我们试试看，他说我带你呢去找张迅鹏老师，他说试试看老师愿不愿意收你。我就跟着佟老师就去找了我的恩师张迅鹏老师。老师看了我一眼，因为他说这个小孩儿说挺漂亮的，说就同意了。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和昆曲是真正的算是结了缘了。
3: 改行之后，挑战才刚刚开始，一个北方女孩要攻克昆曲的吴语咬字，难度可想而知。恩师张鹏寻像教小孩子说话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帮她正音。
4: 那时候我跟她学的时候只有16岁，她就像教小孩子讲话一样教我怎么先把这门 这个咬字语言，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如果咬字不准，人家不会承认你唱的是昆曲。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要补的课太多了太多了，老师当时就把我带回家，他说吃小灶吧，就一边，我当时是睡在我的室旁边的，晚上睡在他旁边，第二天早上起来唱，唱完以后老师说我烧饭给你吃，我就是一边学一边吃老师烧的饭，还在老师旁边就是睡着，就是这样的才把我的这个功，就是等于说我缺失的这个很大的一部分功课老师才帮我补回来。
1: 嗯，

0: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1: 青春接力，
2: 青春接力，
1: 青春接力，
3: 青春接力。
1: 梨园有我，
3: 梨园有我，
2: 梨园有我，
1: 梨园有我。
0: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改行之后，张然很快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演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400多场，从传统剧场到市井园林版《牡丹亭》，他被称为最美杜丽娘。著名音乐家谭盾先生称他为合作过的最年轻的，但唱念作舞都很优秀的杜丽娘的扮演者。从2010年起，他与昆曲王子张军搭档演出实景园林版《牡丹亭》，创造了沪上单场昆曲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他是昆曲演出史上已知的演出《牡丹亭》场次最多的旦角演员。
4: 我第一个学的折子戏是《牡丹亭》的《寻梦》，然后就遇到了昆曲王子张军老师，因为

0: 这个武德恩是张清峰老师一直推荐嘛，就希望张老师可以带带我，希望张俊老师可以带带我。张老师说那就带他演出吧，然后我就是完全是一个小白去演出。当时张俊老师已经功成名就了，就是属于这个真的是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昆曲王子，我还是个小白，而且是刚刚转行过来的。当时演出最开始跟张老师演出，我都是落荒而逃，演完我就想跑，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舞台上很慌张。但是就那个时候就刚学好，等于说是刚学完就要去演，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实践的机会。
1: 然后那时候演的时候实景版的是吧？
0: 实景版牡丹亭
1: 是在哪儿？上海演？
0: 是在上海的朱家角。当时是世博期间，因为这个当时朱家角是作为世博的外围区域，我们就是在世博期间演出，2010年就是世博期间。
1: 但是这个原实景的之前好像也没这么演过是吧？还是说很少？
0: 很少、应该是很少。之前就是没有，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是谭盾老师和张俊老师一起做的嘛，所以也是还是当时这个演出推出来以后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的，就这种实景里面演牡丹亭，因为本来昆曲和江南园林就有密不可分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在里面演出的感受也非常特别，这种体验也很独特，所以运气真的非常好，就是在毕业前夕，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女主角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所以就也是运气还是很多人帮助我。
1: 除了您说刚才说这个就是在这个第一次也算第一次在实景里边演出昆曲牡丹亭，就跟舞台上有什么不一样？挑战在哪儿？
0: 挑战在于你无法预测天气，比如说我演着演着突然之间会遇到过下大暴雨，
1: 那还要演，
0: 继续演，因为戏不能断。就也比如说演，刚演了10分钟，然后倾盆大雨，那这个戏还要演下去吗？我们因为既然已经开了锣，就要把这个戏演下去，然后就要冒着雨演，这是一。再一个就是酷暑，我是这个有一次就是有一天一天演了3场。因为接待很多这个世博期间那些外宾嘛，演了3场，就是因为我们的戏服里3层，外3层，然后又是这样的高温酷暑的这样的室外，我就中暑了，中暑以后就上不去，就是演完第2场就第3场晚上还要演，我就觉得我上不去了，但没办法，那个时候也没有 B 组，就是替不了我，后来就。真的是脑子中没有别的，就是常香玉先生讲的戏比天大，然后就卸了妆，就那个车就送我到最近的医院去吊盐水，然后快速的把我这个中暑的症状给他解决掉，然后那个拔了针头就再次回到后台再上妆再演，就是那是对我，就是整个人在我20岁那个期间，对我生理上，是我那时候第一次觉得，哎呦，唱戏可真不容易，唱戏可真不容易。但是没有办法，脑子中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没人上不，就是没有人替我，我只能上。但是就是觉得上也要上，不上也要上。
1: 没有退路。
0: 没有退路，只有戏比天大4个字。对于我来讲，就是这样的经历对我未来的，就包括我后面自己做工作室，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奠定了一些吃苦耐劳的基础，
2: 记者问张冉，演了这么多遍杜丽娘会不会腻？他说
0: 其实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倒觉得我每一次演出，尤其是这种重复演的很多的角色，对我来讲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弄不好就会油了，因为你是大家是 就演的太多嘛，你就会油掉了。所以后面，我每一次演出，我都觉得是跟我这个角色初相逢，就我们第一次相见。
1: 这个好难。
0: 这个很难，这个就是要给自己灌输这样的一种念头，就是信念的力量。一个是觉得我跟这个角色是初相逢，再一个就是我每一次场演出其实都当做我最后一场演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余这个所有的力量去奉献到这场演出。
3: 地上你去也罢，这是咽下

刚刚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一集，真正的铁饭碗是他心里的那团火。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第一集。真正的铁饭碗是他心里的那团火。
0: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2: 青春接力，
3: 青春接力，
2: 青春接力，
4: 青春接力。
2: 梨园有我，
4: 梨园有我，
3: 梨园有我，
2: 梨园有我。
0: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2018年，张冉做了一个让所有亲友都反对的决定，成立自己的昆曲工作室，上海张冉昆曲艺术工作室。一个体制外的戏曲演员，没有财政拨款，没有铁饭碗，全靠自己闯。
5: 我2018年成立这个工作室，其实也很命运的一种这个推背感，就像我当年考上上戏一样，就是一种命运的一种力量在推我。我当时成立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基本上10票有9票是反对票，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朋友，一听说我要搞工作室，所有人全部基本上都是投反对票，因为他们说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因为这件事情把自己拖垮。所有人都基本上真的是10票9票是反对票。后来可能性格决定命运，可能性格决定命运。我当时其实做这个工作室最开始的初衷，我是觉得，昆曲有很多可能性，我仿佛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我想能够通过我个人做这样的工作室，这种比较相对可以尝试的这样的一种机制，能够去做更多。但是当时我觉得勇气可嘉，但是可能考虑的还是当时有点草率了，有点草率。其实我到后面做起来，我发现我的考虑是有一点，这个决定是有点草率的。
1: 第一笔启动资金是父母给的，但更大的难题在后面。他一个专业演员，突然要监管运营、财务、公关、宣传，全是自己的短板。
5: 资金这个肯定是最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其实好在我的父母。我最开始的第一笔的启动资金是我父母给我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压垮我。所谓资金这一块倒不是压垮我的一块东西，其实最大的一块就是我一个人要兼多面手，就是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我不擅长的领域，人家叫扬长避短，我是完全进入了一个自己非常短板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所谓的经营，所谓的运营，所谓的数字，所谓的与人打交道，所谓的这种与人的这样的交往啊，这种打外场，这完全是我的短板。
1: 张冉说，最崩溃的时候，他在回上海的高铁上嚎啕大哭。
5: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从南京回上海的高铁上，然后那天我接就是这个蓝情冉冉第一季首演前，我接了大概手机我接了有14-15个电话，就是不同的事情要处理，不同的困难啊，这个小到一个节目单怎么办，剧场的灯光空调怎么办。然后我在那个高铁上面，我说 这个压力把我压爆了，就那一刻我就在高铁上嚎啕大哭，然后我旁边坐了一个女生，是一个大学生，还给我递餐巾纸，他说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怎么办，就是没有人能帮我。后来也练就了我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性格，问题出来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只有一个办法，就叫做去解决问题。
1: 但哭完之后他没有回头，他说自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5: 所以后来我就信奉有困难去解决掉，所以2008年我自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当时很多人反对，但是后来我义无反顾的成立了，然后也义无反顾的做了8年，然后这中间我说我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到现在很多朋友觉得我是个苦行僧，没苦硬吃的主，我觉得我是没苦硬吃的主。但是现在返回头来我再看，如果再回到2018年，能够时光穿越回2018年，我看到我对面的自己坐在当时的抉择的我自己，我依然会告诉他，这条路是对的，你选吧。因为不走怎么知道怎么这个青春的价值何在呢？所谓的可能明明知道很难，但是义无反顾的走，我想这也是一种青春独特的一种力量，就明知道这件事情是难，但是难也要走。
3: 不后悔吗？
5: 不后悔。我倒是个很少去后悔的人。

0: 不过，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不想放弃。
1: 八年过去，上海张冉昆曲艺术工作室在无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坚持运营，累计开展各类活动逾300场。蓝情冉冉系列演出已进行到第六季，创新推出的室内乐版《牡丹亭》及九韶清音昆曲系列雅集，探索了传统艺术现代表达的新路径。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永泉评价说，坚持近八年实属不易，取得的成绩有益于戏曲传播，有益于社会大众。对于这八年，张冉总结了3点经验。
0: 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以我个人这八年做下来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见解，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些精打细磨的这样的经典的作品来呈现给观众，然后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是立得住的，可以市场化，是走得通的，这种作品是一定要有的。那么第二就是要有点耐心去积累，做一些这种不以赚钱或者说根本就不赚钱的这样的普及的这些活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工作室从成立到现在做了300场公益的演讲，有小到这个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年长到80多岁的这个社区的老人。然后那么第三就是可以胆子稍微大一点，多做一些这个跨界的一些尝试。你像我在2010年就跟这个谭盾老师和张军老师一起，我们演的这个园林版《牡丹亭》，就是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跨界。然后包括前几年和这个网络虚拟形象罗天依的合作，也是很受小朋友的关注，因为大家很喜欢罗天依，所以爱屋及乌，自然就通过罗天依大家都来关注了昆曲。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听过昆曲，但是看到罗天依在来看昆曲，在学昆曲，所以他们自然也会去了解昆曲到底是什么，我喜欢的偶像在他学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所以他们自然就会去关注。我想这三点还是挺重要的，三个点。
1: 300场公益演讲，张冉回忆，记得有一次台下只坐了5个人。
0: 我记得有一次底下只坐了5个观众，只坐了五个听众，我也照样当底下坐了50个人在讲。也是接着这八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路线，就是靠一步一步去一步一个脚印去走的，就是是积累出来的。但是这300场演讲，我自己现在想想也非常欣慰，因为我结识了很多观众，然后我也让这三百场听过我演讲的观众们，也让他们至少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昆曲。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其实这300场演讲，我是在为昆曲做一个解码的工作，就是这些观众他进到剧场里来，其实有的时候是门槛有点高，对很多观众，他觉得昆曲是，这种曲高和寡的艺术，我们一个老百姓，我们听得懂吗？因为我也身边有去跟大家去聊过，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些顾虑。那后来其实这300场演讲去做，是做了一个解码工作，先给他们开第一道门，这个第一道门先打开以后，他自然而然觉得我想进你第二道门。第二道门其实就是通向了我们的剧场，有很多观众在这个听众在这个300场中，他们就进入了我的剧场来看我的演出，所以这我也挺欣慰的。
1: 在艺术探索上，张冉也没有停下脚步，他曾和谭盾、叶锦添等国际大师合作，谭盾教他用声音去表达，唱词中一个春字拖长4秒，感受完全不同。
0: 其实谭老师他带给我的就是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眼界，就是你可以通过声音去表达，去传播昆曲。我记得2012年在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当时演谭老师的这个

0: 就是这个园林版牡丹亭，在这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明轩，是按照我们这个苏州的王石园1:1复刻的。然后在那个园林里面，我们演一个实景版的牡丹亭。当时在排练的时候，我当时还倒着时差，头就是黑白颠倒的时候，然后就是当这个杜丽娘在念一句春呐，感16岁的一个少女在感怀春日，对，我们在舞台上常跪春呐春，然后唐老师说你这个春是否可以再拖长4秒，春呐春。他说你有没有感觉不一样了，我说我感觉不一样了，就好像对于那种春日的感怀和春日的感叹更加多了几分深度。然后就那年我只有22岁，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只是增加了一个4秒的这样的一个延长，其实对于我来讲当时是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觉得也许声音，尤其当时我们又是在纽约，就是声音可以，昆曲也可以通过声音能够向全世界能够去传播，能够去表达。这是谭老师给我就是对于声音的一个怎么样去传播昆曲的这样的一种思考。
1: 和叶锦添的合作则让他在视觉层面打开了对角色的新理解。
0: 然后像叶锦添老师是去年这个时候7月份我们在伦敦的这个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演出的谭老师，这个叶老师做的一个跨界版的这个牡丹亭，然后其实是牡丹亭和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样的一个跨界的一个合作，两个舞者一直带领这两对恋人，就最后在舞台上大家不知道在哪个时空相见，也许是400年前，也许是400年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启发。就是因为叶老师是一位这个奥斯卡的这个美学大师，当时他全程都是有投影的，他自己做的光影，就他的一个独特美学在舞台上一直是作为一个延续的出，就是作为一个持续的出现。就当我在舞台上，他那个柳枝，叶老师做的那个柳枝会飘动，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是在我前面的那个瓶沙瓶上那个柳枝它投出来是会飘的，那个柳枝一直在摆动，然后我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有过这种体验。但是那个柳枝它在飘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撩拨我的心弦的，就是在那刻对我演完出，我们有一个在那个剧场现场就做了一个访
2: 互动，
0: 就大家做了一个就是幕后访谈嘛。后来我说，我觉得叶老师给予我演了400多场的这个，主角杜丽娘，给了她赋予了新的生命，就是在这种视觉的，在这个视觉独特的视觉下，给她赋予了新的生命，然后也让我找到了这个角色的一些生命的一些不同的切割点。
1: 张冉还和著名音乐家《梁祝》作者陈刚有过合作，陈刚老师晚年构思了10年的作品《情伤》，选他来演唱。
0: 然后跟这个陈老师合作的这个机会，让我更加的深刻的感受到，跨界是一个可以去再大胆往前迈一步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跟陈老师这个作品就是跨界的嘛，而且很受观众，就观众很震撼，对交响乐写的，然后我在交响乐中唱，对我来讲难度很大，
2: 而且全新创作，
0: 没有一根笛子，没有一根传统的乐器，然后我们传统是笛子保着我们，拖着我们，然后那个没有了，我一直在数节，因为只要有一个节拍漏掉，后面就全部跟不上了。然后后来跟他们排了好久好久，所以这跟这个三位大师的合作都是给我带来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启发和一些启迪。
1: 除了演出跨界和公益演讲，张冉还有一位

0: 最特殊的学生，他叫孙科米，是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朋友。他们的故事要从2020年9月说起。
1: 2020年的九月，当时上海文联，安排我去帮助上海残疾人艺术团，为他们选拔学员。当时呢，也是在这个选拔现场，我遇到了我的昆曲学生孙科米。当时呢，他是坐着轮椅，进到这个选拔现场，然后演唱了一首民歌《茉莉花》。我当时呢，被他的嗓音，还有被他这个演唱的感情，这样的这种非常纯粹真挚的感情，而深深的当时打动了我。我当时呢，胆子也比较大，我就主动上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听过昆曲吗？你是否喜欢昆曲？然后他说，他说我听过呀。他说，我说那你有没有，就是愿不愿意跟我学习昆曲？他说如果能，他说能跟老师您学吗？他说如果能学的话，他说我非常愿意。
0: 孙科米在18岁时遭遇车祸，胸椎以下全部截瘫。从他家到张冉的教室往返一次常常要花上8个小时，但6年里他风雨无阻，从未缺课，这让张冉非常感动。平日里张冉和孙科米也会聊聊天。孙科米说，每次唱到牡丹亭里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他真的能感受到杜丽娘的心情。6年的坚持换来了回报。2025年8月，张冉陪同孙科米前往武汉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并斩获汇演的特等奖。张冉说，教授孙科米这件事是他作为新文艺群体成员这些年来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也希望昆曲能够继续给他带来美好的春天，能够给他带来生活中的春光。8年，张冉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变强大了。
1: 我觉得身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变强大了，我变强大了。我以前是一个挺脆弱的人，就可能跟我做的这个行业有关，然后有可能也跟我本人的这个性格特质有关，也跟我演的这些角色有关。我其实是一个之前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一击就倒的一个人。但是这8年，让我自己冲在前面。我没法脆弱，我脆弱就完了，我脆弱这摊事情就黄掉了。所以这8年给了我很多力量，所以我很感恩这8年的经历。我想这种强大的力量，你不是用钱能去买来的。
0: 从全国仅有的2家民营昆曲机构之一的创始人，到今年在中国剧协的换届大会上，作为新文艺群体代表，张冉被选为中国剧协理事。张冉用8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舞台不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而在你心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艺术爱好是天然。我想我把我非常纯粹的这种情感也都投放在了舞台上，也都投放在了我所演过的每一个角色中。有的时候我倒是希望观众不用记得我，记得我演过的这些角色就可以了。
0: 8年坚守，从第一季《蓝情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到第6季，从上海到全国，张冉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600年的昆曲在新时代重新被看见、被听见。
1: 别怕没有铁饭碗，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只要火不灭，哪里都是舞台。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中国昆曲在新时代闪闪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3: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曹操把关羽埋葬完了，回来才打发那姜。

宫东的那位使臣，那使臣全看见了。发丧那天，他跟着也去了。曹操捻香那时候，他还趴那磕仨头来着呢。哎呀，这使臣一想，魏王曹操对这位关羽真不错呀。那我该怎么办呢？曹操啊，赏了他几个钱，叫他回去回复孙权，告诉你家主公，关羽头送来，我见着了。别的不用说，你回去吧。这使臣就回来了。他回来一见孙权呐，哎呦，使臣没等说话愣了。怎么了？看孙权哭的眼睛都肿了。孙权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心呢？使臣一打听才明白，感情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吕蒙啊，暴病而亡。什么病这么急呀？有的说吕蒙都督啊，是因为心口疼，有说吕蒙都督胸疼的，其实都不对。因为后汉时期医学科学不那么发达，按现在的医学名字来说，吕蒙得的这病是心肌梗塞。可是当时还有人说呢，说吕蒙都督白衣渡江，巧取了这个荆州，杀害了关羽，这是个报应。其实那是迷信传说呀。吕蒙这一死，哎呦，孙权这难过哟。吕蒙都督为我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功，给我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关羽，我正要重重的封赏他，没想到他不幸而亡，把孙权呢哭了个死去活来。他亲自率文武安葬吕蒙，赠吕蒙为南郡太守、川陵侯，让吕蒙的儿子吕霸西其爵。孙权刚把吕蒙埋葬完毕，送关羽人头的那位使臣回来了，把曹操怎么样重葬关羽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呦，我张昭先生这一计落空了。孙权赶忙召集文武商议对策。他手下的文武这么一听，主公啊，既然是曹操这样重葬关羽的人头，那咱们就重葬关羽的尸首吧。给关羽配了一颗沉香木的头，就埋在了湖北的当阳。后人也在这儿啊，修了一座关陵。合着关羽的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的当阳。不是还说玉泉山关公显过圣吗？那就是迷信传说了。不过后人还在玉泉山这儿啊，给关羽立了这么一块望表，望表上刻了几个大字：玉泉山关公显圣处。荆州这儿出了这么大的大事，荆州也丢了，关羽父子也遇害了，西川刘备和诸葛亮干什么？刘备和诸葛亮正忙着治蜀呢，那么合着他一点都不知道啊。嗨，这段书啊得从关羽取樊城说起。这刘备让关羽为什么去打樊城呢？因为这荆襄九郡呢，不是都在刘备手里，他只占领了一半。那么现在刘备拥有两川的人马，汉中自己也得过来了，也成了汉中王了，将来还得北上发曹操呢。那么你要发人家曹操，你得把樊城先得过来。所以刘备和诸葛亮下令，让关羽去攻取樊城，打曹仁。那么诸葛亮和刘备啊，心里头都有个数。什么数啊？就是关羽要去占曹仁，那是万无一失啊。凭着关羽的才华和他的本领，两个曹仁也不是关公的对手。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很放心。而且关羽领兵一战樊城啊，捷报频传。我今儿打个胜仗，明儿打个胜仗，直到关兴来，还带来一个很大的喜讯。

困难，说是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关云长威震华夏。你说这听了谁不高兴？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呢，就安下心来治理西蜀，得过两川来就完事儿了，那有多少事儿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是真够这位诸葛军士忙一气的。后来呀，诸葛亮听说了，说是江东孙权曾经派他的哥哥诸葛瑾到荆州提过亲，想娶关羽的女儿做孙权的儿媳，让关羽把这个婚给拒绝了。同时关羽还说了是虎女不嫁犬子。诸葛亮已经坏了，这个婚拒的不好，这对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很不利呀。就是你关羽拒婚也可以，可是二军侯不应说这样的话呀，怎么能说虎女不嫁犬子呢？这不是辱骂羞臊了孙权孙仲谋吗？孙权要一翻脸非取荆州不可呀。如此看来，荆州危矣，我必须得派一员上将把关羽将军换回西川，应该呀再往荆州派一些人马。就在这同时，诸葛亮又听到禀报了，说是关羽将军呢，从荆州一直到樊城沿江修了无数的烽火台。嘿，关羽想的真细呀，前边攻占着曹仁，后边防备着孙权，是有攻有防啊。诸葛亮把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如此看来，关羽将军不愧是我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啊，真是文武双全的一位帅才。诸葛亮和刘备啊，总算是放点心了。可是又过了些日子，听到些个传言，说是东吴的孙权呢，拜吕蒙为都督，白衣渡江取荆州。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说是近来有些传言说江东偷取咱的荆州，并且说荆州已经丢了。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虽是传言，但是孤心难安呐，我这心就悬起来了。现在探报也没来，也听不到个准确的消息。可不是吗？后汉时期交通不便，通讯工具很不发达，从四川成都到荆州，就这一路，要想通个消息，一去一来，骑着快马呀，大概也得跑不少日子。他不像现在啊，拿起电话歪歪的聊上了，滴滴滴哒哒哒，那电键一摁那儿全知道了，那时候不行。所以刘备是十分焦急呀，他都有点坐立不安了。诸葛亮还得宽慰刘备，说主公啊，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到了，不过这都是一些传言，还没有听到探报的消息。我也曾派了几波飞马快探，但是到现在呢也没回来。主公不必多虑，我想啊，关羽将军不会有什么闪失。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他从这个荆州开始到樊城沿江修筑了很多烽火台，就是关羽已经想到了这个后患之忧，唯恐呢江东偷袭荆州，所以关将军让白天点烟，晚上举火，如果江东一起兵，荆州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关羽将军呢会从樊城时立刻回兵救荆州啊。按咱们现在在荆州的这些人马和那些武将，应付一些不测呀，还够用。主公您就只管放心，
如果咱们听到荆州确实有什么风险，亮愿亲率人马前往接应，主公您就万安吧。哎呀，先生啊，但愿得我家二弟和荆州平安无事啊。诸葛亮又劝了回子，这才辞别了刘备，回自己的丞相府。来到府门前，刚一下马，诸葛亮一愣，看门口这站着一个人，正在等候诸葛军师。看来这人等了半天了，也看出这个人那焦急的心情。他倒背着双手在这儿来回走了好多趟，一看诸葛亮先生回来了，他抢步上前抓住了司将。哎呀，先生您可回来了。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许靖。诸葛亮下马问许靖啊，你等着我有事吗？一骑马良来了。啊，他们在哪儿？已经等候军师多时了。快领我去看。诸葛亮跟着许靖来到书房，进门这么一看，一瞅一骑马良这个样，诸葛亮就明白了一半，不好，荆州确实危险了。看二位是衣冠不整啊。一骑马良看军师来了，赶忙上前施礼，你们来此则甚？荆州怎么样了？哎呀，军师啊，我等是奉君侯之命特地前来搬兵。一骑马良就把孙权怎么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吕蒙改扮成商人模样，白衣渡江，奇袭了荆州，副使人贺糜芳已经归降了江东了。公安南郡荆州等处皆属江东所有，现在我家军侯率领这些人马想复夺荆州，看来是非常之难呐。这才派我们两个回到西川见主公和军师您，请军师早做定夺。哎呀呀，诸葛亮这么一听啊，立刻就吩咐，干嘛？升听议事啊。诸葛亮这话还没等出口呢，就听在院中有人大叫一声，军师在哪里？军师在哪里？腾腾腾，随着一阵脚步声，啪嚓连龙这么一条街，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人。一见诸葛亮，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诸葛军师手扶桌案，挺身而起，当时是倒吸口冷气呀。诸葛亮一看是谁呀？廖化。廖化这惨相，盔也没了，甲也撇了。哎呦，他一见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诸葛军师赶忙把廖化搀起来。廖化将军平身讲话，我已得知荆州已失，不知我家军侯怎么样？哎呀，军师啊，二军侯在樊城听说江东巧取了荆州，他立刻回兵去复夺荆州，可是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我家军侯孤军奋战，难以胜敌，现在是兵败麦城，军侯身边只剩下300几十名军校，还有好多人带着伤，小小的麦城不过弹丸之地，已被江东四面给围困起来，城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啊！军侯派我去上庸求救兵，趁着黑夜，少军侯关平送我杀出麦城，好不容易杀出了几道重围，我才到了上庸。可是刘封孟达拒不发兵，见死不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一时也未敢耽搁，多蒙一个老君赠马，我才跑到西川见到军师您，赶快您请主公发兵去救麦城之围吧，再晚去一时，恐怕我家关军头……廖化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
不说在场的人也

0: 也就全明白了。君侯关羽朝不保夕，救兵晚去一步，那就非常的危险了。诸葛亮听到这儿非常生气。
1: 生谁的气啊？
0: 就是刘峰和孟达吧，这两个匹夫怎么按兵不动呢？我回禀主公，必将孟达、刘峰按军法从事。说到这儿，诸葛军师看了看这几个人，诸葛亮有点为难了。告诉不告诉主公刘备？要是告诉了的话，主公不得急个好点的？一听说关羽有危险，那他当时就得急疯了啊。不告诉，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够瞒得了呢？也不应该瞒着主公啊。就在诸葛亮军师稍一犹豫这功夫，又打门外闯进来一人。
2: 谁呀？
0: 刘备。把一骑马良和廖化、许靖全吓了一跳。哎呦，每次刘备到相府都有人进来回禀，诸葛亮得出去接去。这回啊，刘备没让通报，他自己悄悄就进来。感情刚才廖化和诸葛亮说话的时候，刘备全听见了。他一步闯到屋里来，哎呀呀，军师啊，列位先生，廖化将军，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瞒着孤家我呀？这是何道理？几句话呀，问的一骑马良、廖化这几位全没词儿了。这几个人全都看着诸葛军师，心说这怎么回答主公？诸葛亮一看，赶忙请刘备落座：“主公您先坐下。两正要派救兵前往荆州，解救麦城之围。
3: 你别派别人了，你就给我一指令吧。
0: 故要亲率人马前往营救我家二弟关羽，复夺荆州，与孙权决一死战。
3: 刘备要自己去，诸葛亮一听，还用您御驾亲征吗？如果要派救兵啊，主公您就在西川镇守，哪儿也不用去，亮率一支人马前往足矣。
0: 诸葛亮这话音还没落呢，可了不得，派出去的流星探马呀，一个跟着一个像闪电般的跑进了相府，跑跑跑跑，一声比一声高。诸葛亮一看，不要慌，一个一个报将上来。启禀军师，我家关军侯夜走麦城，军侯在罗汉峪遭擒，军侯父子遇难，皆死于孙权之手，王府坠城，周仓自刎，麦城已属江东，请军师定夺。哎呀，
4: 刘备听到这儿大叫一声，是昏厥在地。可把在场的诸葛军师以及一骑马良还有许靖等人给吓坏了，赶忙过来就把刘备的腿给盘上，马死他的前胸，捶打后背，连连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哎呀，刘备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哭二弟关羽，如果关羽真的被江东所害，故岂肯独生，我就不活了。是啊，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说得明白，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可是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现在二弟关羽被害了，我活在这世间享受荣华富贵，我对得起我二弟吗？对得起桃园之盟吗？哎呦，刘备哭得这伤心哦，大家赶快解劝吧，那哪劝得住啊。刘备嘴里头哭着二弟啊，他心里在想好多的心事啊。刘备想什么呀？他不仅是哭二弟关羽，

0: 出他手下那些员大将，司马王府总督粮官赵雷，勇猛刚强的周仓，还有那位足智多谋讨人喜欢的关平小将，这不全完了吗？刘备更哭他那荆州啊，下了多大的功夫啊，花费了多少心血，那么容易啊把这荆州给制成这个样子，可以说自己由没有立足之地到得到荆州之后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呐，自己这次领人马来取西川，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荆州出了毛病。果不其然，荆州还是丢了，这一丢这么些员大将都完了，同时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留在荆州的那些人马一共才回到西川来几个呀，刘备怎么能不哭啊？他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这一哭把文武都给哭来了。大家一听，哎呦，西川五虎大将之首主公刘备的弟弟关云长将军遇害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好多人想起关羽的那些才华本领，也都落了泪了。诸葛亮冲这些人摆摆手，心里说：哎呀，列公，你们可不能陪着主公这么哭啊。诸葛亮是苦苦解劝，好不容易这才劝得刘备止住了泪。刘备刚把眼泪止住，诸葛亮马上升帐，干什么呀？他立刻下令，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这就是诸葛亮用兵如神之处。怎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关羽死了，西川摊了这么一个大丧事，现在不小心能行吗？稍一疏忽大意，说不定江东的孙权和许昌的曹操就要进取西川呢。虽然说趁人之丧兵发齐国那是不仁呐，但是两军敌对，他要愣给你来这么一招，乘人之危你也没办法。诸葛亮不能不小心呐。刚安排完，有人来回禀说是主公啊，水米不沾，也不吃也不喝。你不是劝他别哭吗？只要他一止住悲声，他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那愣着，这怎么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光是这么伤心落泪不吃不喝，这身子可就完了。军师您快去看看吧。诸葛亮赶忙奔后边来了，来到后边这么一瞧，哎呦，

西川的文武都来了，这儿三个那儿五个，是交头接耳，一个个紧锁双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还有的眼睛都哭红了。大家一看军师来了，军师啊，您赶快解劝主公吧。诸葛亮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呢，哼，可不是吗，刘备又哭上了，怎么回事呢？干警刘备刚刚止住泪，让大家劝他说，您别哭了，这样光哭不是个办法，您呢得保重身体。话还没等说完呢，哼，由打门外哭着进来一位，扑通一下一进门就跪倒在刘备的面前，是嚎啕大哭啊。刘备一看这个人呐，大叫了一声，我的儿，扑通一下顺椅子又出溜下去了。当时刘备啊又没气儿了，可把大伙吓坏了，心说这谁呀，愣头愣脑袋进门你就嚎啊，啊，主公这儿刚安稳了一点，你说这不是诚心，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你勾起主公的伤心，是真真该打。哎呀，大家一看呢，又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怎么回事？进来这位正是关兴，关公的儿子，要不怎么刘备那么难过呢？这儿还得赶快救主公啊。关兴吓得呀止住悲声了，当时不哭了。本来他是跑来啊请伯父刘备发兵给父亲报仇的，可是谁成想啊，伯父一见自己当时就没了气儿了。你说这关兴能不害怕吗？他也帮着呼唤刘备醒过来，抱住关兴，哎呀，爷儿俩是抱头大哭啊。眼看主公刘备流下来的那眼泪呀、啊、都快发红了，眼睛都哭出血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啊。大家就瞅着军师诸葛亮，心里说，军师啊，只有您来解劝了，我们把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啊，我们越劝吧，主公哭得越伤心，这好不容易刚止住眼泪，嘿嘿，少君侯跑来了，可不是吗？刘备一见关兴，立刻想起二弟，他能不哭吗？再者说我们大家这劝皮儿劝不了瓤了，你光那么说不好使啊，行了，别哭了，往开了想一想吧。这话说着很容易，但是当事者迷他听不进去呀、啊。现在主公眼看着这就要哭死了，军师您看怎么办？诸葛亮也有点着急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主公啊，您可不能再这么哭了。诸葛亮现在有点急了，主公这样悲伤，泪水湿了袍襟了，请问能不能将关羽哭活？这话问的对呀、啊，那您就这么哭，要说能把关公哭活了，那我诸葛亮当时下一道令，让西川所有的军民咱们全哭，不是这个事儿啊。再说主公啊，如今君侯关羽已经被害，您还想不想给关羽将军报仇了？你们兄弟桃园结义，亲如手足，主公啊，您要哭出个三长两短来，谁还有您和关羽亲呢？谁能比得了你们兄弟啊？那么您要是有点差池危险，有谁来给关羽将军报仇呢？

0: 主公深思啊。啊，哎，刘备一听这句话不哭了。好多文武看了看诸葛军师，不由得由心里往外挑大指啊，军师啊，这话说的对，你看一句话打动了主公的心肠，真应了那句话，话是开心的钥匙，他不哭了。你想哭死啊，你刘备哭死可再也找不出一个来给关羽去报仇了，你可是他的大哥。嘿嘿，刘备用袍袖沾了一沾眼泪，上下打量了打量诸葛亮军师啊，我多谢军师，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被顿开茅塞，我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光哭，我得给我二弟报仇，来，立刻升帐，干嘛呀？要进齐西川人马，兵发江东。刘备说的这会儿眼睛都红了，气得他一跺脚，手指江东，破口骂：“我刘备刘玄德从此绝不与闭眼儿孙权共日月。”这仇要不报，就在当今这世界上是有他孙权，没我刘备。有我刘备，没有孙权呢，我跟他拼了。军师，你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诸葛亮就要走啊。诸葛军师反倒坐下了。嗯，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你这几句话说的多好啊！对呀，我要哭出病来，甚至于哭死，谁给我二弟报仇啊？那么现在我要升帐点兵了。军师你怎么坐下了？说到这儿，刘备一看呢，嚯，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啊，对，主公您应该立刻发兵啊，复夺荆襄，给我家关军侯报仇雪恨。呵，说的这行，有抬刀的，有备马的，擦枪的，磨剑的，马上就等令下出发了。可是这些武将之中，只有一位站的那行，手扶佩剑，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谁呀？赵云，赵子龙。赵云就看着军师。诸葛亮这一坐下，刘备有点着急了。哎，军师，你赶快跟我去升帐啊，你不是提醒我了吗？我应该进齐西川人马，与我家二弟报仇。主公现在去不得，不能发兵啊。啊，刘备听了这会儿，这脸可就沉下来了，他有点生气了。怎么呢？军师，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领着文武在这儿苦口解劝，劝我别哭，别哭坏了身子，没有人再给我二弟报仇了，你这话说的对，现在我要发兵报仇了，你又说这兵发不得，军师，这算何意？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手里的大扇轻轻这么一摇，哎呀，主公您容量回禀啊，听我慢慢的跟您说，为什么现在咱们西川不能发兵，江东孙权背信弃义，巧取了咱们的荆州，杀害了关羽将军，那么孙权为什么把关将军的首级送到洛阳曹操那儿去了呢？刘备一听，是啊，啊，军师，我由于过分伤心难过，我还没细思量这个事情。 扁儿为什么把我二弟的首级送到洛阳？主公，江东的孙权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他用的是疑惑之计呀、啊，让咱们误以为呀、啊，关公是被曹操杀害的，那么您就要领兵去发曹操了。孙权可以坐山观虎斗，而后是从中渔利呀、啊。那么他使了这么个疑惑之计，人家曹操没上这个当，哎，以王侯之重礼，是重葬了咱的关羽将军。那么您要是去打江东呢，曹操也这样，他也要坐山观虎斗，也想从中捞到好处。为此呢，我们两边都不能去打，现在不是时候。主公，你想，荆州咱们刚刚丢失啊，尤其是关羽将军的丧事还没有发落，也不应该起兵啊。哦，先生，要按您这么说，我二弟这仇不报了吗？非也，仇哪能不报呢？不过现在不是时候，要给君侯报仇得寻一个好时机。那么就是说，咱们等着曹操要是跟孙权争执起来，那时候主公您率领人马兵出西川，大仇可报。就是说等他们两家打起来，您再领着人马去打，不但关君侯的仇可以报了，您还能一举扫平天下，是霸业可成啊。哦，诸葛亮这番话一说呀，真是臣明了大义啊。刘备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再看看左右的这些文武，大家都不住的点头，认为军师说的对。这时候赵云将军眉头舒展开了，他笑着冲着诸葛亮点了点头，心说我家军师真是料事如神。感情啊，诸葛军师说的这番话和赵云所想的一样。赵云不过很有深沉，没上前去抢话。刘备听到这会儿，那么军师啊，既如此，我们该当如何呢？主公，我们应该给关羽将军发丧啊。说曹操虽然以王侯之礼重葬了关公，不行啊，那都是假的。主公，您得给关羽军侯料理丧事哦。嘿嘿，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军师所言极是，又哭了。刘备传令，全川挂孝，我要亲自到南门外与我家二弟招魂。随后他吩咐派人到阆中给我家三弟张飞报信。诸葛军师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怎么为了这个事儿，诸葛亮这心里头是一直不安。诸葛亮早就想到了这事儿，告诉不告诉三将军张飞？不告诉，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那还了得？他二哥关羽死了，荆州没了，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他不得拼了命啊？告诉他，你要把这丧信儿告诉了他，那可不像刘备哭得当时不省人事，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那他暴叫一声啊，他会一兵一卒都不带，单枪匹马就杀进东吴啊，给他二哥关羽报仇去，那还了得？诸葛亮为这个事是思前想后啊。嗨，军师可真够为难的，自从丢了荆州，关羽遇害之后， 您说诸葛亮多紧张啊，一方面还得安排重兵把守关隘，严防江东与曹操来取汉中西蜀，另一方面他挂念着主公刘备，这要哭坏了身子哭出病来那可怎么办，同时还得治理着西川，你不是说在西川这儿待了十年八年了，刚来呀，这算刚刚稳住点阵脚，就出了这么一档子逆事，诸葛亮哪点想不到也不行啊。现在主公下令要给张飞报信，你说这信儿报不报，这不能拦呢、啊、如果诸葛军师一阻拦的话，那刘备跟诸葛亮非急了不可呀、啊、军师你这什么意思，我二弟死了哪能不告诉我三弟一声，那怎么能行啊，那我们这桃园这个义字还有没有了，诸葛亮不好拦，不拦那不得了啊，劝张飞那可不像劝主公刘备啊，他要一听这个消息，张飞不得像发了疯的老虎一样，谁能劝得住啊。就在这时听院中有人哭叫一声，把诸葛军师吓了一跳，诸葛亮啊，有生以来还真没这么紧张过，今儿个他愣吓了一跳，他以为张飞来了呢，巴拉帘子这么一条，从外边进了一个人，扑通就跪在这儿，这人是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的，倒捡着二辈，谁呀、啊、糜竺，他怎么了，他来替糜芳请罪来了，没想到糜家出了这么一个不肖之子，献了南郡归降了江东啊，我糜竺还有何面目侍奉在主公左右，请您下令将我推出斩首吧。说到这儿他哭了，诸葛亮一看，军师点点头，心说这不是趁乱裹乱吗，这不是你来请的什么罪呀、啊、这倒是，可也难怪呀、啊、糜竺是个老实人呢、啊、他受不了这个呀，他听说糜芳献城归降简直气坏了，所以跑来请罪，因为他们有个特殊的身份，严格说起来啊，这二位那是皇亲国舅，您想啊，糜夫人那不是刘备的夫人吗，在当年长坂坡一战，曹操的重兵包围之下，糜夫人为祸阿斗不是投井而死了吗，糜夫人和刘备的感情还真不错，这亲戚走的也挺好，现在可倒好，这糜芳献了南郡了，你说这糜竺难过不难过，是对得起死的还是对得起活的呀，所以他来请罪来了，刘备双手把糜竺给扶起来了，说糜芳叛降与卿无关呐、啊，说糜芳献城投降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叫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鱼鲜呐、啊，请不必多想，刘备安抚了一番糜竺，然后自己是亲自挂孝，率领文武出成都南门，给关羽将军招魂，刘备拈香祭拜二弟云长，就这一声云长啊，身边的文武唰这眼泪就都下来，这声喊得太让人心酸了，刘备是一边哭着一边祭奠，一边祭奠一边哭，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从桃园结义说起，直说到荆州兄弟分手，自己领兵进西川，没想到会成了永别，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说的那铁石人呐、啊、也 要落泪伤悲。西川这儿有好多人呢、光听说过关羽关云长的这名字，说这员大将可了不得，但是不知道关羽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今天听刘备这一哭诉啊，哎呦，西川好多文武是伏地大哭啊。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时间16点整。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9: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生漫漫，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座孤独的小岛，被岁月的潮水包裹，在遗憾、误解与成长中慢慢自愈。很多隐秘的情绪，未说出口的和解，藏在亲情里的笨拙爱意，都藏在时光里，安静等待被看见、被读懂。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青年作家李婷的长篇小说《水在岛中央》。这本书延续李婷一贯细腻真诚的笔触，聚焦最真实的母女羁绊、难解的代际创伤，书写着不完美的亲情、不圆满的人生，还有普通人在生活困境里的挣扎与温柔。

水在岛中央是李婷的长篇小说，她之前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了引发万人眼泪推荐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很多人可能对于那本书书写母女关系的那种细腻和锐利印象深刻。这一次，她的目光从小山走向了小岛，故事更深也更沉。这本小说的背景设定很有意思，它没有固定的国别，没有明确的时代，它既像发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又像是发生在我们熟悉的当下，有时又像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作者李婷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说，我希望小说没有具体的时代或地域特征，希望写一些共通的感受。这种架空时空的写法反而让故事获得了一种预言般的力量。水在岛中央，故事的主人公叫真，是一位73岁的老人，他住在养老院里，孤身一人，没有子女。小说的开篇，他所在的养老院正被改造成儿童院，因为当时社会风潮变了，老人们即将面临全员驱逐。就在搬离养老院的前夕，真遇到了一位名叫琼的女记者。琼是来调查几十年前空岛儿童纵火案的，而所谓的空岛是一座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岛屿，专门收留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特殊儿童。真的哥哥就曾住在那里。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真的哥哥也随之消失了。随着采访的展开，真的记忆大门被打开，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如海浪般涌来。他的哥哥患有精神障碍，易怒，难以沟通，无法理解情绪。母亲为了给哥哥治病，整日失魂落魄，带着哥哥奔赴一场又一场无疾而终的治疗。最厉害的一次，真被遗忘在家里，2天没有进食。哥哥9岁时被送到了空岛，起初那里条件良好，如同世外桃源，但后来因拨款不足和捐赠中断，陷入困境，最终毁于一场大火。而采访他的记者呢，他自己也有一个隐秘的身份，他是当年在空岛上出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一无所知，被领养长大后成为了一位母亲。但因为执着于调查自己的身世之谜，他被社会机构判定为不合格母亲。面临着失去3岁女儿全的监护权的风险，社会工作者质问他，你总想着自己的事儿，怎么配当妈妈？真与琼的相遇中产生交集，琼为调查身世采访真，而真在琼的挣扎中重新审视自己与母亲的过往。73岁的真看着琼和她3岁的女儿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视关于母亲的坚持、无助和心碎，她知道的终究是太少了。在这本书的推荐中写到了这样一句话，和母亲的关系是我们一切关系的起点，但它总是别扭窒息，时刻引发战争的。我们相伴的过程中，她在学习当好一位妈妈，而我在练习不要恨她。最会书写东亚母女关系的作者李婷，这一次深入潮湿松软的家庭内部，带领我们重新看见母职惩罚的结构性困境，以及代际创伤的隐秘传递。在她的这本小说里，不评判，不鼓吹对立，只是通过故事寻求和解，看见孩子柔软的心灵和不完美妈妈的满分的爱。

水在岛中央，这是一部带有未来性质的小说。住在养老院的珍，因为一对特殊母女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静，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现。这个曾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式的岛屿，收留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儿童，那里曾住着珍的哥哥。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珍的家庭关系、人生经历在那场大火之后被彻底改变，他的往事也随着空岛故事逐一浮现。作者用跳脱的笔触，从一个老者的视角缓缓展开叙述，将女性幽微的内心刻画得深入肌理，围绕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儿童权益、家庭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和反思，读来伤感又温暖。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李婷的《水在岛中央》。作者在书中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真的存在完美的妈妈吗？牺牲往往是母亲的代名词，喜欢工作胜过在家照顾孩子，不是个好妈妈。情绪不稳定的妈妈会造成孩子无形的心理创伤。家长这个词在很多场合特指妈妈，不管妈妈是什么状态，不管他们有没有工作，他们都有责任，有义务，必须奉献，还得乐于奉献。完美育儿的童话困住了妈妈，完美母亲的想象也给了女儿怨恨的理由。而作者李婷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完美的母亲，就算她的爱不完美，但那也一定是她的全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李婷的这本《水在岛中央》，一起读到小说的开篇，让我们跟随73岁的真的声音走进这个故事。

0: 养老院的门牌换成儿童院，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花花绿绿的玩具、充气蹦床将一件件替换掉按摩座椅、复健机械。电视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报道，解说员的声音比电钻还要高亢，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们的未来。话是真理，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曾想到这与自己有关，我只是一个在养老院安静度日的老年人罢了。直到一年前的那个演讲改变了一切。去年夏天的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食堂吃晚饭，我和两个老太太并坐一排，起初我们并没有留意电视的内容，而是在谈豆角的做法。一个老太太说，今天的豆角有点老了，嫩豆角好吃的呢。另外一个老太太说，嫩豆角用热水一焯，拌点芝麻碎可香呢。我也笑着说了几句后，突然发现包括护工在内的好几个人正盯着吊挂在东南角的电视，表情像是看到了什么爆炸新闻。电视上一个打扮干练的年轻学者正在直播演讲，台下坐的全是老年人，还有机械护工，和我们这里一样，那里是养老院。台下一片混乱，一位银发老人颤抖着问他，那你是想让我们快点消失吗？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他镇定地回答，我不会说请你们消失，但至少请理解，社会的重心应该在年轻人和孩子身上，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如果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我们还有未来吗？在场的老人们陷入沉思，我们这些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的老人开始窃窃私语。我没有参与大家的议论，因为我没法和他们说实话，说我其实理解那个学者的意思，而且我怀疑不管是谁都懂他说的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生育率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在哪个领域，人手不足、缺乏新生力量都是现实问题。不光是他们，连我们这些老年人也一样受影响。十年前只有少数养老院是用机械护工，而且只是用于辅助，这几年青壮年护工越来越稀缺，绝大多数养老院都依赖机械护工的劳动。谁都知道最缺的就是人，我们想尽办法让机器发挥最大功效，养老院的后厨都没有人了，是机器流水线在24小时不停歇不抱怨的工作，只要按下菜单上的一个按钮，就能做出每天一样的安定的味道。出生人口一再减少，过去这些年我们不知道尝试了多少种鼓励政策，就是为了提高生育率。现在能试的都试了，轮到从老年人福利里拨款了，就像从前从其他群体的经费里拨款一样。我们以前不讨论这些，只是因为我们不属于那些群体。那个晚上，显然我并没有真的担心什么，也许我漠然地想过，因为这个年轻学者的发言，单靠补助运营的福利设施会很受冲击。但除此之外，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关于自身的担忧。我记得夜班护工为我泡了热茶，喝完不久我就全身暖暖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睁开双眼，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不用看时钟，窗外橘子树上叽叽喳喳的小鸟告诉我，今天我也在同样的时间醒来，今天也会是平常的一天。每一天都是从护工敲门进来跟我道早安开始，周一到周五是十，一个老实忠厚的中年人，周末则是其他轮班的人。几年来我的护工都没有变，从十第一天在这里上班，他就是我的专属护工。 每周五天都是他来照顾我。这是养老院的精心安排，建立老年人和单个护工之间的信赖关系，而不是经常需要重新开始培养感情。我静静地等着，大概十分钟过去了，却没有人来敲门。我按下电动床的按钮，让自己坐起来，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负责人敲门进来了。早，负责人声音洪亮地和我打招呼。
1: 早，石呢？
0: 对不起，石今天来不了了。我立即想到，可能是石的孩子生病了。石有四个孩子，最小的那个才6岁。事实上，他一到下午就开始看手表，下班5分钟前就和夜班护工交接工作。他自己一定没发觉，他每天都要说很多关于孩子成长的小事。哪一个会跑步了？哪一个爱吃什么？哪一个学的是什么乐器？所有我们的闲聊，他都能无缝插入自己孩子的事，带着幸福的表情。时出了点意外，负责人犹豫地说，今天我们临时的护工会来照顾您，马上就来。
1: 外面怎么了？今天很吵，
0: 发生了暴动，几个正好来上班的护工被打伤了，石就是其中一个。
1: 暴动？
0: 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情。
1: 袭击养老院？
0: 是时候让老年人给年轻人让位了，这就是今早小报的标题。抛去前因后果，单摘出这么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句子，真是不怀好意呀。

几个月后，负责人战战兢兢地告诉我们，养老院因为经营不善，没法再继续开下去了。他说，这里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疏散，这里要清空。重新装修后，这里作为儿童院继续使用，社会有责任多提供这种儿童设施。石还在，这是唯一让人欣慰的事情。他不顾周遭正在发生的变动，坚持保障我一如既往的作息。石把我的轮椅推到院子里，他说，你要在这里住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什么都不会变。天气很好，他知道我喜欢在池塘边晒太阳。就在这时，石别在腰间的传呼机响了，他向后退了几步，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一丝犹豫站在我面前，您有访客。他照顾我多年，知道我从未有过任何一个访客，就连在别人有访客时，他都会迅速把我推走，好像那个场景本身就会伤害我一样。我沉默了几秒，直到确定他不是在和我开玩笑。访客在您的房间等您。他一拉开了轮椅的刹车键，我的心脏跳得有点快，这对一个73岁的老人来说不能算是好事。石推开了房间的门，我看见两个穿着西装的人坐在我的书桌前。坐着的人很年轻，西装整洁笔挺，站着的人年纪比我小不了多少，西装皱皱巴巴。站着的人笑了笑，挤出很多条皱纹，他的笑容一直持续到石从外面把门关上，接着他大步走上前和我握了握手。我们是儿童部的，他是我的上司。他回头看了看仍然坐在我的椅子上的那个人，又对我说道，我们来找您是希望您能帮我们一个忙。他提到一个叫全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解释说，全的妈妈，一个女记者，是他们目前正在重点观察的对象。我告诉他们，他们说的这对母女跟我一点交集都没有。可他毫不意外似的继续跟我介绍儿童部的职责。他还暗示，那位女记者可能有不当的育儿行为，他们作为社会福利部门有保护孩子的义务，必要时会把他们分开。为了让这场认错人的闹剧尽快结束，我尽可能冷漠地说，我没有孩子，以后没有兴趣，现在更没有。就在这时，那个一直坐着的年轻人突然开了口，我是儿童部的秘书。他向下属点头示意，下属立即把我的轮椅推到了书桌边。您看看这些照片。他说完，在书桌上摊开了几张照片，有张照片上贴满了整墙的报纸简报，另外几张是简报的新闻标题特写。无论哪张，都能瞬间看到那个关键词，空岛。很多年我没有看到这两个字，也没有人和我谈起过。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找错人。我静静地看着。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水在岛中央》的开篇节选，这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故事。73岁的珍，一位住在养老院里的孤寡老人，在养老院即将被改造成儿童院的时候，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儿童部，带来了“空岛”这个词，一个珍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而珍对石说的那句“我写过关于空岛的论文”是一句谎言。他与空岛真正的关系远比论文深刻得多。故事才刚刚开始，珍的记忆之海已经被搅动，那些关于母亲、关于哥哥、关于空岛大火的往事即将缓缓浮出水面。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水在岛中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李婷的这本长篇小说《水在岛中央》。这本书再次聚焦东亚家庭关系，尤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母女情，为读者呈现了一段充满挣扎与和解的人生叙事。小说以女儿的视角徐徐展开妈妈那不完美的一生，其中满是崩溃、无助与痛苦，笨拙的爱与浑身的刺相互碰撞，恰似生活中母女间那些难以言说的矛盾与纠结。妈妈努力学着如何做好母亲的角色，而女儿则在漫长岁月里练习放下心中的恨意。这一过程像极了一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战争。小说中描绘的社会环境也耐人寻味，作者把故事设定在了未来，每年人口只增不减，孩子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重心，以至于老人院都成了儿童院，对母亲是否称职的评估也从未停止。这样的背景为故事增添了一抹沉重的现实底色，让我们看到社会舆论与期待给母亲这一角色带来的压力。

空岛这个特别的存在承载着诸多秘密。60多年前，他为那些在社会中格格不入的孩子创造了新环境，宛如黑暗中的一丝曙光。然而30年前的一场大火不仅吞噬了哥哥，也将空岛一同毁灭。而我一直保守着关于空岛唯一一个婴儿和他妈妈的秘密，这秘密如同悬在心头的刺，随着故事推进隐隐作痛。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上，李婷细腻入微，妈妈的爱或许笨拙却饱含深情，只是生活的琐碎与压力让这份爱变得有些扭曲，比如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感被岁月掩埋。女儿面对妈妈的不完美，心中满是刺，恨意也曾肆意生长，但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明白爱的复杂

0: 真诚。
1: 水在岛中央，这是一部带有未来性质的小说。住在养老院的珍，因为一对特殊母女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静，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现。这个曾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式的岛屿，收留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儿童，那里曾住着珍的哥哥。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珍的家庭关系、人生经历在那场大火之后被彻底改变，他的往事也随着空岛故事逐一浮现。作者用跳脱的笔触，从一个老者的视角缓缓展开叙述，将女性幽微的内心刻画得深入肌理，围绕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儿童权益、家庭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和反思，读来伤感又温暖。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读的是李婷的《水在岛中央》。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小说的开篇，认识了73岁的甄。他住在即将被改造成儿童院的养老院里，被儿童部的官员找上门来，要求他配合监视一位名叫琼的女记者。而这一切都和一座叫做空岛的地方有关。甄在养老院护工石的面前撒了谎，说自己只是写过关于空岛的论文，但事实上他的哥哥就曾在空岛上生活，而那场烧毁空岛的大火改变了他的一生。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这一次甄和琼见面了。在甄的回忆深处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记忆，令人心碎。

空岛把我和琼联系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悲痛，同样的疑惑，没有人给过我们解答。因为这一点，我们还有同样的绝望。今天本是他采访的最后一天，今天他不好意思地问我是否还记得别的空岛上的女孩，除了爱叠衣服的那个女孩，还有什么样的女孩。我努力回想，又告诉了他一个酷爱对称图案的女孩的故事。我故意把故事讲得轻松一些，可爱一些。全中途笑了出来，琼也笑出了眼泪。琼说，也许我的妈妈也是这样的人，很偏执，不达成目标不罢休。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是真心这么觉得，他们只是无法融入陆地而已。我经常想，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养父母对我很好，但我很想知道生下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在我也成了妈妈之后。为什么？他们说这些会遗传。什么会遗传？虐待抛弃孩子。我心里一阵抽紧，看向了全。玩具被整齐地摆在一起，他的眼睛低垂，看着自己的脚尖。你想吃冰淇淋吗？这里的自动贩卖机里有很多口味的冰淇淋哦。不等全抬头，我就用控制不住颤抖的手按下了轮椅上的一个按钮，它很快开始亮红灯，这是养老院为我们准备的随时呼叫功能。很快的，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敲门进来了。您好，请问有什么需求？能带这个小姑娘去买冰淇淋吃吗？我和她妈妈在聊天。我把头转向全，可以帮我带一个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回来吗？全看看琼，点了点头，和那位女士一起离开了房间。这里只剩下我和琼四目相对。其实，在别人责怪我之前，我就已经在责怪我自己了。我是个自己的父母都不要的孩子，这是事实。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你把全照顾得好好的。你不要把养一个孩子想得太困难，当然不容易，但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是啊，可能是我想得太难了。我妈妈是像您哥哥一样的人，她曾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她可能性格上有些问题，但不会像一些报道上写的那么可怕。知道这些对现在的我很重要。我现在……我看着琼的肩膀随着倾诉起伏，她身后半开的窗吹进轻轻的风，窗帘跃动。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说下去。你的妈妈就是这样的，扔下了你，没有一点心疼。你也会像你妈妈一样扔掉全吗？最近我的丈夫也开始这样说，他甚至不放心让我一个人带着全出去，好像我会把全扔在外面一样。我肯定不会那么做的，可能我是有些情绪问题吧。生下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套了，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做。他们总说到时候自然就会懂了，但我真的不懂。难道我真的从我妈妈那儿遗传到了什么缺陷吗？别人都不知道我是空岛的孩子，如果知道了，他们会怎么看我？有时候我心里很焦躁，有那么多事在困扰我，全在这时候来闹，我冲全发火，事后又很后悔，但我绝对没有想要伤害那个孩子，怎么可能呢？越过琼瘦弱的肩膀，我看到窗外的花园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石，他正背对着我，在他面前的是童，他正和童边比划边说着什么。一瞬间我明白了，他和童通报琼的事。石果然没有被我说服，他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合法缴税的好公民的正义感正在熊熊燃烧。你妈妈一定是出于某个理由才做出那个决定的，
我无视其他的目光，琼回头看着我，眼里已经含着泪水。您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是的，我相信他有正当的理由。明天你有时间再来一趟吗？和全一起。空岛消失了，除了肤浅的怪罪，没有人给我们真正的解答。我试过了，琼也试过了，几十年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们会再来的，谢谢您。他的声音在打颤，湿湿的东西掉在我的大腿上，凉冰冰的。我低下头才发现，手里那个全带回来的绿色的开心果冰淇淋已经融化了大半。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越来越坚定，我不能让今天变成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不能让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我的世界。我还没有告诉他们的事，我知道空岛唯一一个婴儿和他妈妈的事。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水在岛中央》故事中的节选。珍和琼两个被空岛改变了一生命运的女性，在养老院的房间里相遇了。珍是空岛上一个特殊儿童的妹妹，琼是空岛上出生的婴儿，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悲痛，同样的疑惑。这段在作者的书写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动人，三岁的泉在离开房间后小跑着奔向妈妈琼，明明才分开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却好像分开了好久好久。而珍说，当然只要我还在这里，如果你们不来，我也没有从床上爬起来的理由了。一个是73岁的孤寡老人珍，一个是被社会判定为不合格的年轻母亲琼，一个3岁的孩子全，这三个人之间产生的温暖连接是整部小说最让人心碎又让人安慰的部分。本书作者李婷曾介绍说，我注意到很多人说话会铺垫很多，会把最想说的话隐藏很深，甚至最终不说，这是一种试探，一种习得的自我保护。我想写一个年老的深谙此道的人如何展露内心。而小说叙述者的原型是作者李婷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位养老院的老人，每次见面这位老人都会向他倾诉许多过去的事情。作者说，我清楚地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屏障倒塌，他信任我。有一次，这位老人突然不再坚持要坐在椅子上了，而是半躺成一个舒适的但不算体面的姿态，和他说起了兄弟姐妹的往事。李婷说，那是他一年里经历过的最觉动人的瞬间。

在作者李婷的这本《水在岛中央》中，真的母亲不是一位天生的失职者，她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患病的儿子身上，对女儿的需求视而不见。被锁在家里挨饿的两天，成为了真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而作者李婷没有将这位母亲塑造成简单的施害者，而是通过真的回忆碎片拼凑出她身处的绝境。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为了患病孩子寻医问药的艰难，在传统的家庭秩序下独自承担照护重任的孤立无援。当真成年后回望，才逐渐意识到母亲的忽视背后可能是顾此失彼的无奈。在生存的天平上，他只能先挽救那个更危险的孩子。作者在小说中借助真的嘴说，为了不当有可能被看作有问题的妈妈，我选择不当妈妈。我用一种名叫自私的缺点确保自己不受伤。小说中主人公真因为亲眼目睹母亲的一生如何努力又如何溃败，而选择放弃成为一位母亲。然而当他目睹琼在母职规训下的挣扎，那个被他定义为对自己冷漠的母亲形象开始显露出更为复杂的机理，那或许不是不爱，而是在生存重压下的分身乏术。小说以水在岛中央、岛在水中央的嵌套结构，将个人命运与社会议题紧密缠绕。针对空岛阴谋的追查，本质上是对自身遭遇的反抗，而琼坚持调查身世，也是在对抗母亲必须放弃自我的逻辑。作者李婷通过他们的抗争表明，个体的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母女关系的境遇实则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微观投射。

水在岛中央，岛被水围着，水又在岛中央，这样的循环像极了人的记忆。你以为你在回忆往事，其实往事也在回忆你。书里的真就是这样，他住在养老院里，眼看着自己的容身之处要被改成儿童院，老人们即将被赶走，而他心里盘旋的不是未来的去处，而是几十年前的旧事。真的母亲偏爱他的哥哥，哥哥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从小就明白自己永远争不过一个需要更多照顾的人。他努力做一个懂事的孩子，可是母亲的目光始终越过他，落在了哥哥身上。后来那场大火烧了空岛，哥哥死了，母亲疯了，真却感到了一种不该有的轻松，这种轻松让他愧疚了大半辈子。作者李婷用73岁的真的声音，缓缓地一层一层地剥开记忆的壳，最外面的是寒暄和空洞，再往里面是沉默和难堪，而最深处是那些非说不可的真心话。正如作者李婷自己所说的，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人，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听他说完话。

水在岛中央，说到底是一个关于看见的故事，看见那些被忽视的孩子，看见那些被审判的母亲，看见那些被社会遗忘的老人，看见那些被偏见遮蔽的真相。作者通过这样一段设定在未来的故事，他让我们看见母亲不必完美，只需要真实，母爱可以有缺憾，但它依然存在，并以自己的方式流淌。我们应该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完美的母亲，就算她的爱不完美，但那也一定是她的全部。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作者李婷的《水在岛中央》，感谢你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1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8: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的话题，生活里的冷门收藏家。就是说到收藏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拍卖行的古董啊，玻璃柜里的文玩，总觉得离咱们柴米油盐挺远的。但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的家里头或许都有一个珍藏着你记忆的时光抽屉，那里头呢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却藏着你舍不得丢掉的旧车票啊，写了一半的手稿，或者是早已过时的老物件。这些不被定义的珍藏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冷门收藏。
17: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关键时刻能翻出电池剪刀，但是也塞满了各种废纸的抽屉，
18: 加引号的废纸，
17: 太重要了。这个抽屉，
18: 对，
17: 就是那，你总有一些舍不得。我就有这么一个盒子，
18: 我也有，
17: 这个盒子里头就是，对，过去拍的大头贴呀，什么那个时候的纪念品，都在那里头。
18: 是，
17: 我也舍不得看，就是在那里放着，你心里就踏实。
18: 对，
17: 所以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些纸上的旧时光，从咱们小时候攒的小浣熊卡，你攒过小浣熊卡吗？
18: 攒过，还攒过那个，就当时我特别喜欢的一些，就是电视上演员的这些照片什么的，那会儿还没有贴纸，就可能是那种照片后面都不能贴，我就直接拿那个胶水什么的贴在那个小本上，自己攒了一本
17: 啊。你看，我攒过小浣熊卡，我记得叫旋风卡
18: 啊，
17: 然后我还攒过球星卡、水浒卡
18: 啊，我攒过糖纸我也攒过，我还特别，你以前会把那个就是一个压平的糖纸放在手心上，看它慢慢卷起来吗？因为手的温度，它会慢慢卷起来。我会在那看半个多小时。
17: 我倒是没有。
18: 好的，那我赢了。
17: 包括长大了之后攒电影票根儿，跟你重要的人看的那场重要的电影，
18: 对，
17: 票根舍不得扔。
18: 是的，是的。
17: 哎，但是你看现在比起来，你是不是你就觉得不如那会儿浪漫？因为现在看电影，你刷卡就。

0: 刷手机就进了，
1: 都是电子票嘛，
0: 电子票，对对对、
1: 嗯、
0: 或者攒登机牌，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攒火车票，
1: 火车票现在都是电子了，
0: 我们家还有，对，我们家现在还有那个压箱底的老一分钱的分票，老粮票、
1: 哦、
0: 哎，都有，
1: 我们家也有，
0: 嗯
1: 嗯，就最早的毛票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就是那种一分两分的那个，嗯，都有，
0: 对，
1: 就是你现在想，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是你回想一下哈，
0: 嗯，
1: 就在我看来，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什么东西啊，这家里边的、就这么点大，你还放那么多东西，赶紧扔了吧，不不不，这绝不能扔，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普通人给自己生活写下的注脚，那要不咱们就先从自己家里抽屉开始吧，
0: 好啊好啊好啊，
1: 你那个宝贝盒子里装了啥呀，
0: 我那个盒子呀、啊，我自己都舍不得看，你给我播出了、哎，我跟你说。
1: 别激动，
0: 我坦白一下啊，就是我家那个抽屉啊，就原来在老家的时候，
1: 嗯、
0: 我那有个写字台，那写字台没上学的时候，那写字台不属于你一人啊，
1: 嗯、
0: 大家都能用啊、
1: 嗯，
0: 所以它里边有三个抽屉、
1: 嗯，
0: 三个抽屉有一个抽屉是我的，里边放的都是我的玩具，什么。半截铅笔呀、
1: 嗯，
0: 什么铁盒子呀、
1: 嗯，
0: 哎，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玩具零件，
1: 小火车、小青蛙那些、
0: 哎，太好了，就那个、嗯，对，小汽车模型，那个抽屉是只属于我自己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而且那会儿家家都有一个饼干桶，
1: 对对对，
0: 我就有一个饼干桶 是我自己的、
1: 嗯，
0: 哎，对，然后打开盖之后，那股子陈旧的油墨味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1: 嗯、
0: 就是一下就冲出来，老物件的那个味儿都特别的让我难忘回忆。
1: 对，那里边装什么了呀？
0: 什么、嗯、那什么都有啊，比方说小时候我写给爸爸妈妈的贺卡呀、
1: 啊，
0: 我得到的小红花呀，
1: 哎、
0: 老师给我盖的小串串啊什么的、嗯，哎，那时候小时候攒的，
1: 嗯，
0: 长大了过了青春期了，那就丰富了，那就丰富了，那就别说了。
1: 叠的小星星是不是？
0: 青春期的东西们，
1: 小星星里边还写了话是不是？
0: 拿玻璃丝编的那种各种的小玩偶，
1: 嗯、
0: 钥匙扣，
1: 还有十字绣吧。
0: 那时候流行玩玻璃丝，你还记得？十字绣，我是女孩玩。
1: 嗯，女孩玩。
0: 你玩过玻璃丝儿吗？
1: 玻璃丝儿是什么呀？
0: 玻璃丝儿就是透明的一根特别细的管，然后可以编出几股来、
1: 啊，
0: 然后它巨细巨细。你现在喝奶茶不有那种巨细的吸管，比那还细？
1: 嗯，哦，我知道，把它压扁了之后去叠东西吗？
0: 不用压扁了，它就是一个小吸，你理解是一个吸管，
1: 对对，
0: 它可能有几米长，
1: 嗯、
0: 但是它是细细的带颜色的，
1: 哦、
0: 几股就可以编出。哎，这个各种造型来，但是我们那会儿淘气呀、啊
1: 嗯，
0: 上课就是玻璃丝那玩意儿太淘气了。我跟你说，我们都淘出花来了。
1: 嗯，
0: 上课呀，买瓶汽水偷偷的放在底下，
1: 嗯、
0: 放在脚底下、
1: 嗯，
0: 然后拿那玻璃丝那不是个空心的吗、
1: 嗯？
0: 一头插在汽水瓶里，一头顺着衣服从里边塞进去就捋出来，
1: 啊、
0: 然后捋到领子这，上课就偷偷拿它做汽水。
1: 我的天哪，孩子们听到千万不要学，
0: 千万不要学，
1: 这是龚叔叔不堪回首的事儿。
0: 对，特别不堪回首，但是就淘啊，都淘出花来了都。
1: 哎，你说，
0: 我跟你说，
1: 哎你，
0: 但是那会儿就攒的东西多。
1: 嗯、对你那会儿是不是还攒过那个什么？你刚刚说啥？水浒卡是吗？
0: 水浒卡呀，水浒卡。那我跟你说，
1: 就
0: 是
1: 小浣熊的，
0: 小浣熊的水浒卡，就买方便面。那个时候很多人买，
1: 嗯、
0: 早晨不想吃了，说实话真吃不了。
1: 那是干脆面吧、
0: 啊？就是干脆面，就是干脆面。
1: 嗯，
0: 真吃不了了，不想吃了，
1: 捏一捏全碎了。
0: 啊，对，但是就是为了这张卡。嗯哇，就里边，哎，最多的就是菜园子张青、
1: 嗯，
0: 最难得的就是呼保义宋江，
1: 嗯，
0: 行者武松，这都是好卡。
1: 我想起来了，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班男生也特别喜欢攒那个水浒卡，就课间操的时候，大家就他们男生嘛，一到课间操课间的时候，哎呦，谁拿出一张宋江？
0: 哎呦，呼保义宋江，
1: 或者是跟你说的这个金玉，对，就周围真的是哇，就那个羡慕的眼光，可能就比咱们现在这种你在朋友圈里给你点个赞，那个程度啊，那个热烈的程度啊，那高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在操场里边，谁拿出张金卡来，
1: 嗯、
0: 球星卡、
1: 嗯，
0: 哎，罗纳尔多的金卡，我的天哪，那就是全场的焦点，大家都羡慕。
1: 对，这基本。
0: 而且那会儿大伙玩什么呢？玩拍卡
1: 啊、哦，
0: 哎，拍卡玩的方式就是相当于那时候我们叫玩四角啊，又叫方宝
1: 呢、哦，
0: 把卡放在水泥地上，
1: 嗯、
0: 然后拍用气流把它翻过来，
1: 嗯、
0: 哎。这个你一张绝版的卡，你要是赢了，那整个换来半个暑假的江湖地位啊！现在
1: 就是
0: 当时 那张卡你要说谁不撕个角磕个角，那心疼坏了。
1: 对对对，那肯定是。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啊，之前那个央视有个纪录片采访过一个老人，叫曾优良，他呢是收集糖纸，是上海的糖纸大王，他收集了有上万张的糖纸、其中呢有一张糖纸叫求是糖，中间印着个大问号，他当时就说，他说我记得呀，我老在大门洞倚着门就盼着我爷爷回来，因为每次回来他一定给我带俩糖球。
0: 哦，那这不糖球一来糖纸就来了吗？
1: 是，
0: 就是他的收藏这个又多了。对、这段采访我也看过，就是把糖吃了把纸抚平了夹在书里头。
1: 哎，对， 对， 对，
0: 就这个动作看着很简单啊，其实呢是在收藏一种味道记忆。其实这种感觉，前两天我逛超市，我最近就可能真的是人老了容易感慨，我就逛超市，现在超市里边甭管说是有进口超市，有大型超市，这个各种各样的超市，你去逛超市还有专门的零食店，你就看那些零食啊。我这么问你，王林，你现在敢说市面上售卖的所有零食你都知道吗？
1: 我当然不知道，我走进去之后都眼花缭乱的
0: 啊，
1: 我就还是，但我还是想去找我记忆当中最熟悉的，
0: 对，
1: 大白兔奶糖啊，或者是就这些东西。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个糖叫什么窝窝和佳佳，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窝窝佳佳嘛，
0: 对，
1: 奶糖。
0: 对，
1: 一个是我当时喜欢吃的是窝窝，是那个奶油味儿的、一个是牛奶味儿的，一个是巧克力味儿的，好像是
0: 啊。但是你想现在这个吃，我就感慨，哎呦怎么这么多呀，什么麻辣香锅味儿的薯片、
1: 选择太多了。
0: 但是我就想想，哎呦，如果这小时候咱们其实你是能把商场背下来的，比方说今儿你妈妈说逛商场、我不去不了，我在家写作业，妈你给我买什么什么什么，他在哪个排哪排，你是能说出来的。我就要那个味儿的那个东西，那个味儿的那个东西。其实那时候市面上流通的这个零食啊，吃的就那么多，
1: 很少，
0: 就那么几种。
1: 对
0: 对，所以也恰恰可能是因为这种物质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啊，你对每一个吃完的东西都要物尽其用，格外珍惜。就像这个糖纸，你把它抚平了放到书里，在翻开这页书的时候，甜味固然是没有了，但是它有一种香味，这也是童年的一种回忆、
1: 对对对对，我小的时候就还收集过那种水果糖的玻璃纸，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透明的，然后上面可能有，
0: 我记得哗啦哗啦响的，
1: 哎，对，哗啦哗啦响，上面有草莓呀、柠檬啊、苹果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图案、然后你而且对着太阳一照，它那个阳光透过去，满屋子都闪着那个彩色的光。
0: 对， 对， 对， 对，
1: 我觉得那个算是我也是个光影艺术家呀，那会儿
0: 那可不就闪耀的灯球嘛，那时候没有灯球，但是你有张糖纸、其实就是可以了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算是闪耀灯球了
0: 对，除了其实这个糖纸啊还有什么呢，还有火花。
1: 哎呦，那更像
0: 火花是什么，现在小朋友们火花是什么，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对对，
0: 就是它是火柴盒上的贴画。
1: 对，
0: 火花呢，那可以是被称为微科百科全书的。就是我看过资料，哎，咱们国家以前有专门的火花协会，在福建漳州市云霄县就有一位火花收藏家，他叫方建民，他这一辈子就爱收集火花，收集了40年，许多藏品都是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的，也是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我们来听一下。
2: 我收藏这个火花是从1981年开始，我从上海文化出版社出了一本刊物，叫做《文化生活上》，一篇文章介绍火花，所以感到很兴趣，所以后来就通过收集资料，得到全国各地一些朋友认识了，通过他们帮助收集，还有当时这个全国各地还有一些专门在卖这个火柴和火花的商店，上海啊、北京啊、南京啊都有，那通过这些邮购的渠道去买来的。
0: 好，欢迎回来，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冷门收藏，刚才我们好像说的都是童年，是回忆，那时候的收藏是盲目的快乐的，等我们长大了工作了，这种收藏好像变得理性一些，或者说变得更有指向性了。比如说票根，你刚刚是不是说你也挺喜欢收藏这些的？
0: 我喜欢，我挺喜欢的。我这人挺怀旧的、
1: me too
0: 所以我就对这些老物件我就对吧，就对这 些老物件我都舍不得，而且还收藏很多去过的景点门票。
1: 对，就是、
0: 哎、这些东西我也喜欢收藏。
1: 就每次你会拿出这张票的时候，一下子就能回忆起来当时你是跟谁去了什么地方，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它是带着满满的故事感的。
0: 对，
1: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收藏电影票，就我有个袋子里面全部都是电影票根，从最早的泰坦尼克号，然后到就是后来的这个哪吒二，我到现在就基本上都留着。
0: 哦，你哦呦，你也这么怀旧呢？
1: 嗯，会的。
0: 其实这个不管是看过演出的票，这个火车票、电影票根，每张票根的背后其实都是个时间坐标嘛。
1: 嗯，
0: 包括有些工作证。我还特别喜欢收集工作证、
1: 嗯、
0: 我所有的工作证我都留着。
1: 我也是。
0: 最珍贵的我认为就是2008年奥运会我当志愿者的时候那个志愿者、
1: 哦、
0: 不是那个志愿者的那个工作证。
1: 哦哦，那太珍贵了。
0: 我都留着。
1: 嗯，
0: 对对对，每次看到这些个证啊，我就好像回到那时候，我还觉得挺骄傲的。
1: 嗯，对对对，就是票根像是我们的生活时间戳。我记得央视也曾经报道过一个票证收藏家，叫贺鹏春，他呢被称作是票证第一人。当年呢，他是花3万块钱收了一批票证，现在当然价值连城了、
0: 嗯。
1: 但是他最得意的不是说这些值钱的，而是一套1960年的粮票，面额只有1钱。
0: 1钱，哦呦，那可真是值了钱了。
1: 嗯、
0: 1钱粮票什么概念啊？
1: 嗯、
0: 1两的1/10，1斤的1/10是1两，
1: 嗯、
0: 1两的1/10叫1钱。
1: 嗯，
0: 对吧？哎，现在能用到钱这个单位，可能就是在喝白酒的时候还有钱的这个概念。
1: 我不懂
0: 这个计量单位，对吧？
1: 我这
0: 喝酒那么3两3，对吧？三两三的杯，
1: 哦、三
0: 那是3两3钱的概念、
1: 哦。明白了。
0: 对对对对对，1钱粮票能干嘛呢？也就够煮半碗粥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1钱记录了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精细和艰难。这个贺鹏春说呀，搞收藏的人手中不能没有王牌，但这个1钱的粮票就是他的王牌，因为他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1: 对对对，我们虽然说不收藏这种历史级的票证，但是我们会收藏属于自己的历史。比如说你旅行时的登机牌，我有一次去整理行李箱的时候，我就翻出来，真的我可能是在无意当中哈、啊、也是攒了一些的，每一张它其实都是记录了我的出发和抵达呀。
0: 还有就是演唱会的门票。演唱会其实我看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我跟你说过，我看过一次摇滚演出，进门我还找座呢。你还记得、
1: 你跟我说过是那个梁龙的那场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人家都站着嗨，现场太嗨，都把票举在空中挥舞。哎，散场之后啊，地上全是踩脏了的票根，有的我就捡起了，我那张我就没扔啊。
1: 嗯，
0: 上面呢也确实有泥点儿。
1: 嗯，
0: 但是我没扔，我觉得这就是我那次狂欢的证据、嗯、也是我第一次开始了解摇滚乐。
1: 哎，其实就是这种不完美的上面可能沾了些泥点的美感，它就是一种文艺啊。
0: 对，
1: 这就是一个艺术啊，它升华了。
0: 哎呦呵，你看你这么一说，它这个泥点它就显得很有纪念意义。而且你还
1: 突然想到小品里说的，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
0: 这样。其实说到这儿，你想想以前咱们去那个邮局寄信嘛、
1: 嗯、
0: 那种绿色的邮戳盖在信封上的那种咔嚓那一声，
1: 对，
0: 哎，感觉这一戳盖下去仿佛基本上我心里就定了，
1: 对，
0: 我远方的朋友、远方的亲人快收到我的信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说现在写信的人还有多少？几乎很少，很，我不能说没有，很少很少了吧、
1: 嗯、
0: 大家都用微信了。
1: 也是信。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那种等待回信的焦虑跟期待，那是即时通讯永远无法代替的。
1: 对，所以我们就感慨嘛，这些票根、这些凭证，他们不是没有用的废纸，他们就像我们生命的编年史。当我们老了，翻出这些纸片，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走过的路、你看过的风景，还有你爱过的人。

0: 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说的是冷门收藏。
0: 哎，就刚刚我们说过了那些票根啊，有功能性的纸片啊，接下来我们聊聊更具文学性的，就是书信跟明信片。
1: 好的。
0: 哎，你写过情书吗？你写过情书吗？
1: 你写过吗？你写过，我也没写过。
0: 你看你这人。
1: 这对。
0: 我写过这个
1: 我你非得逼啊，你写过哈，那你说。
0: 你看你这都不坦诚，我先问的，我写过，我肯定写过啊。
1: 我说实话。对，内容我们就不打听了哈，但那个时候真的是你每个字儿都得手写，又没电脑是吧？
0: 是。
1: 然后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你现在回想起来都特别的动听。
0: 说的太对了，手写的意义就在于慢。你要削铅笔或者吸墨水，斟酌句子，写错了呢还要拿修正液修改。那有修正液其实都是后来的事儿了。
1: 啊，你那么小就开始写了？
0: 有修正液就是后来的事儿了。修正液一直在用嘛，对吧？
1: 写作文，
0: 你上大学你也可以用修正液嘛，对不对？然后你听点，这你能不能听重点？你能不能不要听细节？
1: 不打岔，不打岔。
0: 哎，不对，就是一整套流程下来呀，就本身就是很有仪式感。我记得我曾经用了三个晚自习写了一封信。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非常正式，然后被老师没收了。
1: 全班朗诵吗？
0: 那倒没有，我就三个晚自习，就是一天晚上三节晚自习浪费了。而且这个。我身边也听说过，就是父亲那一辈他们的生活，就是那个时候的，父辈的男性追女性的时候，每周一封信，信纸都是那种带香味的压花纸。
1: 哎呦呦呦呦，那么早就有了这种带香味的纸了吗？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也是留着，对，他留着他跟他老公从交往到现在的那个书信，就前两天还拍照给我呢。哎呦喂，可甜了。但你看现在咱们微信语音对吧，你哪怕你发上一分钟你也找不到那种字里行间的温度了。还有就是明信片你也有吧？
0: 有。
1: 反正我是有一个习惯，就我去外边去玩啊，去旅游啊，我会寄一张明信片给自己。
0: 哦。
1: 我就上面可能就写一句话，此时此地阳光很好，或者现在海风吹在我身上很舒服。然后回到家明信片也到了。看着那个明信片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又穿越回到那个时刻了，所以我每时每刻都在度假呢。
0: 挺好。其实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时空对话嘛。寄出的时候是一个你，收到的时候是另一个你。
1: 对，
0: 中间的这段时间差就是生活的沉淀。
1: 没错。
0: 那除了私人的信件呢，还有那些公开发行的旧报纸旧杂志，比方说大众电影的封面，早期生活文学的杂志，这些有些泛黄了的脆了的，但是他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思潮。
1: 对。哎，说到收藏报纸，咱北京啊有一位大爷叫李铁光，这是一位被称作集报大王的老人。他呢是用60多年的时间收藏了3万多种10万多份的报纸。从泛黄的民国号外到烫金的纪念特刊啊，从记录开国大典的人民日报，再到神舟飞船升空的中国航天报，就这些纸张在他的手里不再是易碎的旧物，而是一部可触可感的历史长卷。
2: 我从56年就开始收藏报纸，那会儿小时候啊，生活也不太富裕，学校给每班订一份少年报，大家伙儿看完了以后呢，就随手丢掉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就把这报纸呢收藏起来。从那儿以后呢，就慢慢养成了收藏报纸的习惯。50多年过来以后呢，现在我的报纸达到3万多种，10万多份，方方面面全有，包括海内外华人出版的报纸，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报纸。平常呢，上大街转弯的时候呢，转转地摊，瞅瞅有没有我所需要的报纸，如果发现了，我就给它买下来。80年代初，上班中午休息的时候，在地摊上发现了《巨影日报》，因为这张报纸呢是戏曲大师梅兰芳亲自题写报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就在1949年10月1日创刊，所以说特别有意义。收藏报纸呢，就是收藏历史，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说的是冷门收藏，刚才说的好像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中老年人的收藏？就上了点年纪哈，而且都是关于纸的故事。从小时候说这个水浒卡呀，对吧？长大了登机牌，再到长辈们的书信，我就发现这些所谓的冷门收藏其实一点都不冷，因为他们真的很暖，沾染了我们的手汗啊，承载着我们的目光。在这样的一个数字化、虚拟化越来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这些实体的纸片给了我们一种实实在在的归属感。
0: 哎，那么现在的年轻人都热衷于什么样纸类的收藏呢？一位年轻的收藏博主就介绍了自己收藏 ATC 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什么叫做 ATC。
3: 我玩过很多东西，收藏过很多东西，现在虽然我已经退坑了，但是我从理性上感性上都觉得它是我玩过的最好的爱好。那么这些美丽的小纸片究竟是什么呢？它们的名字叫做 ATC 啊，叫 Artist Trading Card。 然后特殊之处呢，就在于它们每一张呢都不是打印的，而是这个艺术家啊他手绘上去的，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用笔的这个痕迹啊，起码大部分都是手绘的。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西方欧美啊美国什么的有比较强的这个球星卡文化，或者叫集换类卡牌文化，他们这个尺寸一般是固定的，就是 2.5寸乘以 3.5寸，换算成厘米的话就是 6.4到 6.5厘米乘以 8.9到 9厘米，大概是这么一个大小。上面内容当然基本上就是体育啊球星啊一类的，但是有人就想，当时是一个瑞士的艺术家，他就想如果我保持这个尺寸，但是把上面内容呢换成艺术，而且是艺术家手绘的原创艺术，那么我们大家就都可以去收集很多很多的艺术了，就这个概念。后来就慢慢的变得很流行啊，至今在这个西方也是一个挺繁盛的一个文化吧，就有很多人玩这个。所以说呢 ,ATC 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啊。它就是一张小小的纸片，然后前面呢是艺术家手绘的一些这个图案，背面呢基本上都是签字上，就是他们会艺术家会把自己的名字什么签上去。然后当然创作艺术只是这个东西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跟人交换，就是说你需要自己创造很多很多属于你的这种艺术风格艺术一些卡片，然后呢你从网上找到一些对你的这个卡片也有兴趣的人，然后你去跟他交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1: 哇，听完这一段我觉得这个 ATC 他说的什么 Artist Trading Card 是吧，就是艺术家交易卡、哎呀真的是把咱们聊到的所有元素基本上都融合在一块儿了。
0: 但是你看人家感觉聊起来就比咱俩聊的高级了些、
1: Artist Trading Card
0: 高级在哪？对，他首先保留了纸的质感，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手绘跟痕迹。刚才人家也说了，你看能用到笔的痕迹，我们就喜欢这种手做的不完美的温度。
1: 对，而且最关键是他说的交换的过程嘛，这跟咱们以前你说课间是不是你们去交换水浒卡那不是一样的吗？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交换的是他已经工业化生产的卡片啊，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是艺术家亲手画的然后又写了自己名字的作品、虽然说形式变了，但是这种以物易物的快乐是一点都没变。
0: 没错没错，说的太对了，就让我想到所谓冷门收藏其实不分老幼也不分高低贵贱。老一辈在抽屉里收藏的是粮票是火花，哎，但是他们那一代物质匮乏，但是呢对那种年代仍有一丝美好的留恋。那年轻人一代在网上交换 ATC， 这是他们在信息爆炸时代对独特性和真诚连接的渴望。
1: 是的，所以说呢不管你收藏的是什么，只要它能让你在打开抽屉的那一刻心里微微一颤，那我认为你就是一位了不起的生活收藏家。好了，今天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0: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岳阳楼记》，邀请您一起奔赴洞庭湖畔的巴陵古城，登上岳阳楼，眺望浩渺无垠的洞庭湖水，品读范仲淹胸怀天下的开阔格局，回望范仲淹与滕子京两人历经逆境同心共济的人生往事。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名冠江南三大名楼的岳阳楼，历经1800多年风雨洗礼，与洞庭湖长相守望，演绎出800里洞庭凭岳阳壮阔的传奇，吸引了历代文人名士登楼远眺，奋笔抒怀。岳阳楼的历久弥新，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一处名胜，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是湖湘文化的象征，优乐精神的传承。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课文《岳阳楼记》。
3: 《岳阳楼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观抚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暗指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0: 6年9月15日，
1: 文因楼生，楼以文传。岳阳楼始建于东汉末年，前身是东吴大将鲁肃所建的岳君楼，虽曾屡次被毁和重修，但仍凭借自然风光之秀、建筑工艺之巧、文化底蕴之深，吸引着历代文人志士羁旅遣怀，忧乐天下。楼冠岳阳尽，川迥洞庭开，诗仙李白写下雨下十二登岳阳楼。此后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纷至沓来，登楼赋诗，岳阳楼上名篇佳作迭出。北宋庆历四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乃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写就千古名作《岳阳楼记》，让岳阳楼飞升中外，成为千古名楼。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中唯一一座保持原址原貌的古代建筑，岳阳楼楼高三层，木质结构，楼顶形似古代将军头盔，别具特色的如意斗拱互相托举支撑起楼顶，儒雅与威武共存。站在岳阳楼上凭栏远眺，远处的君山若隐若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岳阳楼记的文字立刻跃然于眼前，而滔滔流水仿佛也幻化为一幅跨越时空的人文长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岳阳楼记的诞生是作者范仲淹凭空想象的结果，他一生从没有到过岳阳楼。范仲淹有诗云：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那年改革失败的范仲淹外放到河南南阳，修亭筑阁，造百花洲，设立花洲书院，教化民风，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他收到朋友滕子京从岳阳寄来的信，还有一幅洞庭晚秋图。滕子京说

0: 压轴之作《岳阳楼记》。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感慨，面对一幅图就写出传世美文，这看图写作能力令人佩服啊。那滕子京跟岳阳楼有什么关系呢？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关于岳阳楼的文章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在百家讲坛中对范仲淹看图写出岳阳楼记这段历史的解读。
1: 要讲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就要讲到北宋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变法，就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年间，宋仁宗庆历三年开始，范仲淹当时是什么呢？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有鉴于北宋啊积贫积弱，朝政日益颓废，国库空虚啊，在庆历三年，在他的主导之下，就实施了庆历新政。可惜这个庆历新政遭到很多保守派的攻击，只坚持了不到两年。从庆历三年到庆历五年，滕子京是范仲淹这个改革阵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大臣。可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的时候，就由于受到当时言官的上书，说他滥用公款，于是被贬到湖南的岳阳，被贬到这个岳州，也就是我们文章里提到的巴陵郡。到了庆历五年，经过一年的治理，这个地方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就重修岳阳楼。这个滕子京很聪明啊，他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主政一方，我现在重新修了岳阳楼，如果没有一个名人给这个岳阳楼写上一篇文章，这个岳阳楼可能过了几十年，过了上百年，它就烟消云散了，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滕子京修完岳阳楼就写了一封信给范仲淹，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叫求记书，是一封求岳阳楼记的书信写给范仲淹的。他在这篇书信里这样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写。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的山水非常美丽，如果没有人在这个山水之上建造一个楼观供游人去登览，这个山水不会为世人所知。接下来他又说，而楼观呢，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就是一个楼观如果没有一个有名的文人给他写一篇文章来记述来描写他，这个楼不会在历史上存在多久。范仲淹庆历五年被贬到河南邓州，他又不能够亲临现场去写，于是呢这个滕子京呢就请人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和这个书信一起寄给范仲淹。范仲淹就是一边看着这个书信，一边看着洞庭晚秋图，就写了这篇千古名文。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这篇岳阳楼记是一篇看图作文，的确如此。
0: 数百年来，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历久弥新，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从中读出当下的人生况味，这就是范仲淹的厉害之处了。但是要注意，范仲淹是很有操守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人请托一下就为别人写文章。滕子京只比范仲淹小一岁，两个人年轻时同年中了进士，相当于大学同学，此后一生都志同道合。岳阳楼记开篇还交代了八个字的背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子京在地方为官，口碑很好，范仲淹非常钦佩，所以滕子京重修江南名胜岳阳楼找他作记，他二话不说愿意。但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却写出如此名篇。他不说楼，光是写楼前的洞庭景色就写得冠绝古今。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笔尽显风流，读起来整个人的心胸视野都开阔起来。范仲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是读书和积累。文章中第一段已经交代了，范仲淹说他能把洞庭景色刻画得如此壮观，那是因为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也就是说，岳阳楼前的洞庭景象前人已经有详细描述了啊。结合前辈的描绘，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发挥，未曾亲临也能写得如此逼真，可见 创作的前提就是多

读书，有储备。但范仲淹又说了，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即使知道洞庭湖的景色如此，又怎么样呢？面对同一片景色，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范仲淹的感受是两种情，一悲一喜。先写悲，下面这段用词建议大家描写天气不好、心情低落的时候使用。要写雨一直下、气氛低沉，你就写银雨霏霏、连月不开；要写冷风嗖嗖、吹得波浪翻涌，你就写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要写天色阴沉、什么也看不清，你就写日星隐曜、山岳前行；要写大风破坏力强、人都躲起来不敢出门，你就写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这一段描述下来，从静到动的，处处弥漫着悲戚之情。范仲淹真是渲染氛围的高手啊。登上岳阳楼，遇上这样糟糕的天气，心情像什么呢？范仲淹继续说，好比去国怀乡，忧谗未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就像是身处异国他乡，又像是害怕别人嘲笑诋毁，无尽的哀怨，由景色及人事自然而然的升华。写完悲观者的眼前景色，那么乐观者会看到什么呢？下面这段用词建议大家春日出门心情舒畅的时候使用。要写风和日丽、万物静静的美好，你就写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要写阡陌花开、青草满地、鸟儿鱼儿争相嬉闹，你就写沙鸥吉祥、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要写干净的夜晚、明月下静谧的水面，你就写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范仲淹说了，登上岳阳楼遇到这样的景色，那可太治愈了，什么不开心的烦恼都抛在脑后，来，有酒有故事，一起迎着风干一杯吧。此刻的心情就像孩子一样，喜气洋洋的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对一般创作者来说，写完悲景与乐景差不多该结束了，可真如此，当真成就不了这篇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范仲淹最绝的地方是他在写完悲喜之后再次升华，把情感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忧乐。悲喜只是人的表面情绪，受外部环境影响变化不定，看到天气不好就不开心，看到天气好就开心，做事顺利就开心，不顺利就懊恼。而忧乐则是一个人骨子里沉淀下来的处事态度，它是镇定自若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并不是为了抒发浅显的悲喜心绪，他的终极目的是传达一份更深沉的理想追求，就是从小我的视角中走出来，去关怀天下的忧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时刻刻为别人、为世间苍生而忧心，进一忧，退一忧。最戳心也最动人的要数文中最后一微思人无谁与归。好一个无谁与归，我不这样做谁这样做，我不受此苦谁来承受，以身成人，舍生取义，这也许是激励万千后人最豪情万丈的一句话。写下这篇岳阳楼记，范仲淹57岁，距离他逝世只有6年时间。每次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也更加理解为什么范仲淹的谥号是文正，他下笔写文是为了说正气，他也绝不是嘴上说说。如果时光倒流回到他的童年，你会看到一位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就为此后蔓延一生的理想付出着超越常人的努力。范仲淹2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奋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卧面，食不给，啖粥而读，记事，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青年时游关中，见病尸遍野，立志大丈夫当以立则生民为物。仲淹刻苦自立，食不虫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是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当我们反复诵读岳阳楼记，也渐渐生出共鸣，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那句先天公民的背后是无私奉献，是超脱个人悲喜，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局观。少年读之为之熏陶，青年读之为之振奋，

中年读之为之感慨，老年读之为之自洽。风景本无心，关键在于看风景的我们是否足够豁达。人生喜怒哀乐，看待事情的眼光却不能单一片面，不能因为一时的得失假设未来，也不能以一时的成败看待结局。无论处于什么境地，最重要的是怀抱大局，放下悲喜的浅层牵绊，砥砺前行。没有永恒的高光，也没有永远的失意，范仲淹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明白阴晴的变化和人生的起落都不能再动摇本心，范仲淹这篇《岳阳楼记》无论什么年龄什么经历，读后都发人深省，令人感慨万千。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不久，滕子京便因至巴陵有功调任苏州知州。乌云散尽，晴天来临，心怀天下之人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不以个人的成败为做事动力，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真诚且赤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散发光芒。时光流转，最近如果您来岳阳楼游玩，岳阳楼景区推出了楼上的朋友们主题文旅活动，以登楼会友为核心，将范仲淹、滕子京、李白、吕洞宾、小乔五位与岳阳楼渊源深厚的历史人物重塑为鲜活新潮的千年楼友，搭配沉浸式角色扮演互动、课本文化体验与惠民服务，打造趣味十足的文化之旅。岳阳楼景区立足史实，为先贤打造新潮标签，比如范仲淹是超级淡人，滕子京是生活重建大师，李白化身大唐旅游博主，吕洞宾是不吃压力之人，小乔化身江东氛围感千金，并配套专属个性宣言与全套 Q 版 IP 视觉形象，用年轻化表达拉近古今距离，将岳阳楼打造为跨越千年的文化会客厅。活动设置两条游玩主线，第一条线路主打角色扮演沉浸式互动，分为分散互动、集中演绎、楼友雅集三大板块，五位主角扮演者分散在景区各处开展名句翻牌、女书猜字等小游戏，参与就可以赢取文创产品。主楼东广场定时上演集体舞蹈问答互动，游客们可以合影打卡。雅集环节融合品茗、古琴、舞剑、歌舞，还开设转箱、奇艺实操教学，氛围感十足。园区还推出楼友印记集章活动，石兰瑞兽化身互动小楼友，随处暗藏游园惊喜。另外一条登楼会友跟着课本去旅行线路，聚焦文化研学。景区东广场设置巨型语文书打卡框，天书亭搭建课本主题墙，游客可以贴纸标记自己用过的教材，结识好友。岳阳楼博物馆推出收录岳阳楼记的各地各年代课本，以课本为载体展现名篇代代传承的文化脉络，唤醒大家的课堂记忆。岳阳楼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活动是岳阳楼探索文化加旅游加沉浸式体验融合的创新尝试，以新潮形式活化传统文化，兼顾游玩、研学与便民服务，让游客不只是观赏名楼，更能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洞庭湖水日夜东流，巴陵城头清风岁岁如常。千年前，范仲淹和滕子京两位知己隔着千里互通心意写下的独白，到今天依旧能够触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读书与行路相辅相成，书本替我们提前铺展远方图景，行路让书本文字落地生根。当我们读懂古人藏在字句里的格局，再回头面对自己的日常烦扰，便多了一份从容淡定的底气，任凭世事起落，心中自有一番坦荡天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处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首先进入今天的一两万项啊，《死亡诗社》中文版的话剧呢即将唤醒青春的热血，话剧《色男》蓄势待发，探讨母子关系；儿童剧《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把交通安全藏进了生肖故事里，让孩子们在欢笑当中长知识。
1: 再来看一下展览的方面，《应县木塔》《穿越到海河畔》《5000年文明看山西巡展》《天津启幕》《郑州50余件古建瓦座》集中展出，揭秘中国古建的防水智慧。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坐标是北京啊，北京这座城市一直以各种方式被书写、被铭记，但如果要用一个具体的空间来承载700年的市井烟火与文脉的传承，那就是
1: 胡同。
0: 胡同呢是城市的肌理，也是无数文学灵感的源头。从孔商人在胡同里写出《桃花扇》，到鲁迅的在胡同里面的绍兴会馆写出《狂人日记》，再到老舍笔下的小羊圈胡同，砖瓦之间藏着太多动人的文学故事。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咱们就一起去到胡同的深处，探寻那些因为文学名著而生辉的北京街巷。咱们一起啊，在声音当中和文学相遇。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关注一部中文版的话剧吧，一部承载了几代人青春记忆的电影经典之作《死亡诗社》中文话剧版即将在8月

0: 基汀老师呢，带领着学生们冲破桎梏，追寻自我的旅程，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启蒙。
1: 从深夜溜出校园，围坐洞穴，读诗抒怀的秘密聚会，到结局学生们一个个站在课桌上的传世名场面，就这些画面啊，
0: 印象很深刻。
1: 对，他有那个台词嘛，叫哦，船长，我的船长。当这句经典台词再次响起，当少年们用站立表达信念，那股抓住时光活出诗意的力量依然滚烫如初。30多年来，这部电影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解读，每一次重温都像一次对自我的重新审视。
2: 我们读诗写诗不是因为诗本身可爱，我们读诗，我们写诗，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成员，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现在医学还有法律、商业、工程师，这些都是高尚的追求，是支撑人生所必须的。可是诗歌、美景、浪漫、爱情，这是我们之所以活着的原因。回他们说过，哦，人生的问题就是这些轮回，背信弃义的火车循环往复地开着，城市中充满着愚昧，置身于尘世有什么好？哦，我的人生，答案是你站在这里，那是你生命存在的特征。壮美的戏剧正在上演，而你可以献上诗篇，可以献上诗篇。你的诗篇会是什么？啊？
3: 坐下，坐下。这是我最后警告你，安德森。你怎么敢这样？听见了没有，
4: 船长，我的船长。
0: 那么作为今年暑期档北京话剧市场比较少有的青春校园题材的作品啊，死亡诗社从官宣之初就备受关注。创作团队呢是保留了原作去探讨青春觉醒和生命价值这样的核心内核，同时也是结合了当下观众的情感体验进行本土化的调整。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去寻找自我，如何面对规则和理想的冲突，恰恰是每一位年轻人都要回答的命题。
1: 原作当中那些隽永优美的诗篇，梭罗惠特曼的经典之作，这次呢也将以中文版本的形式呢呈现在舞台之上。那比如说课堂上的随性吟诵，到洞穴里的集体朗诵，文字的力量配合着舞台灯光的一个晕染，将带观众真切感受到跨越语言与时空的诗意之美。而影片当中那首由苏格兰风笛演奏的经典配乐也将在剧场里面重新响起，就是熟悉的旋律扑面而来，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个共鸣啊也被唤醒了。
0: 从荧幕到舞台，从经典到当下，这个夏天不妨走进保利剧院，和基汀老师一起啊站上课桌，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是属于威尔顿预备学院的少年时刻，也是属于每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青春回响。
1: 我现在我又想重新看一遍这个电影了，
0: 好久了哈，
1: 挺长时间了。就是好的电影值得看啊，当然不用500多遍就是了。
0: 反复观看即可。
1: 对，从校园的热血转场亲情的羁绊，我们来关注一部戳中当代家庭内心的温情剧目。
0: 这是一部话剧，名字叫《色男》，即将在8月13号到16号在国画先锋智慧剧场上演。这部作品呢是直面中式母子关系当中那些难以言说却无处不在的情感纠葛，受到广泛的关注还有观众的一致好评。
1: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啊！”短短8个字吧，出自《论语为政》，却道尽了千百年来中国子女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他那个困境很真实。就是我们或许能够，比如说物质上面的责任咱能办啊，
0: 对，
1: 但是好像难以始终保持这个耐心和温和的程度。这部剧啊，就是从这个经典的命题出发，聚焦了一对相依为命却又彼此似乎折磨的母子。
0: 对，
1: 一位为家庭奉献了一生的一个单亲妈妈，与一位在传统孝道与自我实现间挣扎的80后的独生子，两人因为房子这个具象的物质载体，展开了一场关于爱、付出、尊严和误解的拉锯战。
0: 没错，这部作品呢是以现实主义为基底，舞台呢通过红线内外这样的空间设计，就构建出了虚实交织的心理空间，这个也让舞台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母子两个人好像迷失在这种错位的情感当中，而这种情感错位就导致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的产生博弈，而是像两列啊对向平行行驶的列车，呼啸着咆哮着，但是擦身而过。
1: 杨兴作为话剧界公认的表演艺术家，早已实现中国话剧奖项的大满贯、梅花奖、文华奖等等。在《色男》中，他所饰演的母亲呢，是以极具层次感的表演，将一位传统母亲自我隐忍克制且又深藏柔情的复杂性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眼神和动作，他是有张力的。

0: 而另外作为国画优秀的年轻演员吴哲轩，他表演啊就折射了年轻一代对传统孝道文化的思考。这俩人呢，这不同时代的人，这舞台上的每一次对话，每一次碰撞，我觉得不仅是两代人的情感交锋，其实也算是代表着我每个人的那个精神的那个深度对话吧。
1: 嗯，没错，是这样的。这部作品的艺术总监王小英表示说啊，色男虽然是以中式母子关系为核心的，但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伦理剧，他呢探讨的是中国式家庭当中的一些难以言说的隐痛还有深情。导演呢是以非现实的情感逻辑串联了现实的境界，让这个作品在不依赖强烈的戏剧冲突的情况之下，凭借所谓爱这样的情感内核，自然生发出了一种疗愈的力量。观众或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剧中流淌的淡淡忧伤和持久的温情所包裹，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0: 色男不仅是一部话剧，也是一场关于爱、笑和理解的文化对话，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关注一下这部剧啊。
1: 嗯，
0: 其实成人话剧治愈心绪，夏日亲子欢乐时光也交给了这部交通安全的儿童音乐剧。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剧名啊，很有意思，叫做野风口来了个马英雄。
1: 这部剧呢是日前举行了发布会，讲述的是一位新人交警马英雄在生肖小镇的野风口和小镇的居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磨合当中实现了自我成长蜕变，最终赢得了理解还有喜爱的故事。
0: 发布会上，剧组呢也是以夏日歌会的形式呢发布了一马当先、生命中最美的一天、谁是英雄等多首原创歌曲，热血昂扬、温情治愈、活泼童趣的多元曲风，贴合不同人物和剧情的段落，立体鲜活地勾勒出剧中角色的鲜明性格。
1: 嗯，这个是一部适配全年龄段观众的交通安全主题音乐剧啊。作品呢是没有说一定要传统的教育你，是以轻喜剧、歌舞剧串联完整剧情的。比如说把规范的佩戴头盔、留意车辆盲区、安全过马路等等啊，都是巧妙地融入到了故事当中，既能够让小朋友们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和本领，也能够让亲子观看的成年观众感受到人情和暖意。比如说外卖员芝芝鼠、叛逆飙车少年霹雳虎，这些生肖小镇当中的居民对应的是十二生肖的拟人形象，所以非常的鲜活和生动啊。
0: 有时候教孩子这个交通安全这事儿吧，你要生跟他这么说，他接受起来费劲，寓教于乐一下。
1: 对，小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通过给他们唱唱什么儿歌之类的，比如红灯停绿灯行之类的，这个你说多好玩哈。
0: 大家印象可能会更深刻一些，这个同时也是

0: 再次提示一下，这部儿童音乐剧呢是将在8月28号的南锣剧场来首演，随后呢是开启全国的巡演。
1: 舞台好戏陪伴着盛夏日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文博展厅，感受一下历史带来的夏日清凉。
0: 5000年文明看山西，文化巡展天津站呢正在展出680平方米展厅的集中呈现山西古建、壁画、彩塑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三进文明体验。
1: 这一次巡展呢覆盖了从唐五代到明清的完整历史脉络，集中呈现了山西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东方艺术宝库的深厚底蕴。展区陈列应县木塔1:20等比例复原模型，精准还原了这座世界最高木构古塔的建筑结构和细节，观众呢走到跟前儿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不用一丁一卯，但是呢屹立千年不倒这样的智慧。而且呢整墙复刻的是永乐宫的朝元图，再现了元代壁画群仙朝夜这样的宏大场面，流畅的线条、厚重典雅的设色，尽显东方壁画艺术的巅峰水准。
0: 此外呢，像佛光寺啊、晋祠、华严寺这些山西标志性的古建的建筑解析，包括像元代、明代彩塑艺术展示呢，也将同步的亮相，系统展示中国古代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发展脉络，让观众一站式的读懂三晋千年的艺术传承。
1: 这次的巡展呢，在集中呈现三晋文化瑰宝的同时啊，和天津历史文脉也形成了非常巧妙的一个跨时空的呼应。辽代应县木塔和天津的独乐寺两座千年古建在天津相遇，佛光寺东大殿承载的千年榫卯建筑的智慧和解放桥的近代钢铁建筑风骨形成了跨越时代的对望。晋津两地的壁画艺术作品，刚才说永乐宫壁画，还有像独乐寺壁画，也是跨越了千里，在津门实现了艺术文脉的深度共鸣。
0: 为了丰富观展体验呢，展览还设置了多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和主题研学活动，比如说展区又搭建了曲艺的听觉空间，我以为是天津的曲艺呢，
1: 像什么？
0: 这个是山西地方曲艺，它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
1: 没错，
0: 在传统唱腔与民俗旋律当中感受三晋大地的烟火风情。还有一个叫天宫印象数字体验空间，以中国传统28星宿为主题，通过数字光影技术呢，是演绎中式的天文美学，诠释古人天人合一的浪漫哲思。那么展览期间呢，主办方还开设了像这个面塑、泥坯壁画等研学课程，大家可以动手操作一下，体验一下这个非遗技术啊，大家应该会很感兴趣的。
1: 对，没错，这个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开放到8月15号，其实也没几天了啊，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天津的朋友们或者北京也可以开车过去看一下，是吧？三晋古建诉说千年风华，中原展馆是揭开了古人夏日遮雨防水营造巧思。
0: 之前中州屋檐郑州出土古代瓦座专题展在郑州博物馆呢跟大家见面了，这次的展览呢是以郑州本地出土的瓦当、滴水、铜瓦、板瓦等瓦座构建为主线，串联起从汉至明清的千年屋檐的记忆。展览将持续至9月份，免费向大家开放。
1: 要说到这个瓦座呢，应该算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核心的技艺之一了。板瓦仰制，承接雨水；铜瓦覆扣，严密防漏；瓦当庇护，免受侵蚀；滴水导流，保护墙体。要说这四者啊，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上不漏、下不潮这样的精妙防水体系。那这个展览呢，就是通过这些看似非常寻常的瓦座的构建，向观众去展示一下古人在建筑防水、结构保护还有装饰审美上的非凡智慧。
0: 展览当中最为引人注目呢，当属汉代的一年无疆，就是一亿年无疆啊，
1: 对，
0: 千秋万岁等气势磅礴的给予文字瓦当。这些镌刻着吉祥祈愿的文字瓦当不拘考究，承载着汉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呢，像卷云纹、兽面纹等纹饰精美的图案瓦当也同台亮相啊，线条流畅，构图规整，展示了古代工匠卓越的装饰艺术水准。此外，像莲花纹瓦当、孔雀蓝釉脊兽这历代的瓦座的精品呢，也是悉数登场。大家呢一看就知道这个瓦座艺术从汉到明清的一整个的脉络。
1: 为了让观众更好的去理解瓦座背后的文化意蕴，展览师精挑细选了古代的一些经典的诗词来和展品进行呼应，而且呢还配上了详实的图文版进行深度的解读。所以啊，走到展厅当中，观众仿佛能够聆听到岁月的言语滴答声，在一砖一瓦之间读懂传承千年的建筑智慧和审美追求。
0: 展览呢位于郑州博物馆1层4号展厅， 厅展期是2026年7月至9月，这个夏天不妨走进郑州博物馆，在中州屋檐下赴一场穿越千年的屋檐之约。日前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杂技剧《西湖传说白蛇》在广西南宁上演。这部作品呢，是以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为基底，融合了石玉类传统杂技技艺和多元的舞台艺术，用全新的舞台表现重现了西湖边的千年仙话。
1: 这个剧呢，完整的保留了《白蛇传》核心的故事脉络，但是啊，在叙事上是跳出了传统的戏曲、影视这些固有的演绎框架，是呢以杂技为核心叙事载体，重新的进行了拆解和塑造。比如说剧中断桥相会这一幕啊，依靠的是灵动的灯伞技艺去勾勒两个人初见的这种浪漫缱绻。
0: 不是借伞，是灯伞。许仙把伞拿来，我蹬三圈，我人
1: 蹬三圈。对，还有呢，像盗取仙草这个段落，演员呢做的是柔术来搭配力量技巧，直观的呈现了闯仙山救夫君这样的艰难险阻。全剧的高潮当然也是剧中的高潮，就是水漫金山啊，这个是集结了集体杂技特技，搭配的是恢宏多媒体舞美，将这种波涛翻涌的壮阔场面搬到了舞台之上。
0: 是的，全剧呢将高难度的技巧呢置于人物的心境和剧情的推进之中，所以它不是愣加的，它是融合在剧情里面的，打破了大众看杂技只看特技的固有印象，让观众沉浸式跟随剧情走入白蛇的爱恨悲欢。
1: 整部剧目当中啊，是集合了像灯伞、滚杯、皮条、绳技、头顶技巧、中翻等等这些非常经典的杂技门类，同时啊还巧妙地融入了像魔术还有戏曲身段。

0: 古典舞蹈等艺术形式，借助现代多媒体舞台技术，让流传百年的民间故事拥有了一个非常适配当下观众的全新表达。
1: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会呢，持续至8月15号，这时间也不是太多哈。
0: 对，
1: 它有户外的惠民专场，它是在广西南宁的南湖水木广场上演，大家感受一下，去南宁看个夜景也是很好看的啊。
0: 没错。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青春因为信仰而更有厚度，因为志向而更有高度。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以青春为底色，以戏为媒介，让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在当下不断发挥活力，彰显魅力。
2: 本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特别策划戏曲系列专题《青春接力，梨园有我》，节目讲述青年戏曲人用自己的方式让戏曲重新被看见、被听见的故事。请听第一集《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采制文艺之声记者董浩。
3: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4: 青春接力，
5: 青春接力，
4: 青春接力，
6: 青春接力，
7: 梨园有我，
8: 梨园有我，
9: 梨园有我，
10: 梨园有我。
3: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11: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想对所有新文艺群体坚守梦想的年轻人说，别怕没有铁饭碗，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
3: 九月的北京，长安大戏院即将迎来一场特别的演出，蓝情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演出第六季全国巡演北京站。从第一季到第六季，从上海到全国，这背后是一个年轻戏曲人八年的坚守。张冉，上海白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得主，从京剧到昆曲，从学生到新文艺工作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张冉出生在一个戏曲氛围浓厚的家庭，11岁那年，他被选中跟京剧名家张火丁同台。
11: 但是跟火丁老师那次经历，使我觉得我想成为那个能够站在光底下的那个人。
3: 后来他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因为身高和嗓音条件，老师建议他改行。
11: 他说你不如去唱唱昆曲，我倒觉得你倒是这块料。
3: 改行意味着从头开始，一个北方女孩要攻克昆曲的吴语咬字，难度可想而知。改行之后，张冉很快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她演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从传统剧场到市井园林版《牡丹亭》，她演了400多场。张冉也被戏迷称为最美杜丽娘。我问她演了这么多遍会不会腻，她说，
11: 所以后面我每一次演出我都觉得是跟我这个角色初相逢，就我们第一次相见。再一个就是我每一次场演出其实都当作我最后一场演出。
3: 2018年，张冉做了一个让所有亲友都反对的决定，成立自己的昆曲工作室。一个体制外的戏曲演员，没有财政拨款，一切都要自己扛。
11: 所有人都基本上真的是10票9票是反对票，我一个人要兼多面手，

0: 是我完全进入了一个我不擅长的领域，所谓的运营，所谓的数字，所谓的与人打交道，完全是我的短板。
1: 最崩溃的时候，他在回上海的高铁上嚎啕大哭。
0: 我接了大概手机，我接了有14-15个电话，就是不同的事情要处理，不同的困难，这个压力把我压爆了。
1: 但哭完之后，他没有回头。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干到底吧，就认命了，就开弓没有回头箭，落子无悔。
1: 8年，张冉做了300场公益演讲，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80多岁的社区老人。
0: 我记得有一次，底下只坐了5个观众，我也照样当底下坐了50个人在讲。这8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去走的。我自己也觉得，其实这300场演讲，我是在为昆曲做一个解码的工作。
1: 此外，他还尝试跨界和虚拟偶像洛天依合作。演出那天，洛天依的粉丝把一个巨大的玩偶放在剧场观众席来看他的演出，这件事还上了热搜。这8年，张冉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变强大了。
0: 我以前是一个挺脆弱的人，一击就倒的一个人，但是这8年，自己冲在前面，我没法脆弱，我脆弱就完了，我脆弱这摊事情就黄掉了。所以这8年令我变得，给了我很多力量。
1: 从11岁站上舞台，到如今带着自己的工作室走过8年，张冉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600年的昆曲在新时代被重新听见。
0: 真正的铁饭碗，是你心里的那团火，只要火不灭，哪里都是舞台。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中国昆曲在新时代闪闪发光。
2: 青春接力，梨园有我，欢迎收听本周一到周五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的《越听越有戏》，了解青春戏曲人的更多精彩故事。暮色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2: 对，
1: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要说到北京这座城市啊，一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书写被铭记，但是如果要用一个具体的空间去承载北京这700年的市井烟火和文脉传承的话，那一定就是胡同了。
0: 对，这些纵横交错的巷陌不只是地理的坐标，更是文人墨客的栖息地，是文学灵感的迸发处。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胡同的深处，探寻那些因为文学名著而生辉的北京街巷，听听砖瓦之间传出的墨香与回响。
1: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啊，比如说从清代传奇剧本到近现代白话小说，都诞生在北京的寻常胡同院落当中。还有无数的文学佳作也是以胡同为舞台，以市井为底色，去描摹京城风貌，书写时代人心的。可以说啊，北京的胡同因为文学名著而熠熠生辉，而文学名著因为胡同的烟火气韵而愈发的鲜活和厚重。
0: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就从西城区的海柏胡同开始。这里啊，可是清代传奇剧本《桃花扇》的诞生地啊。那么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巅峰之作之一，《桃花扇》细腻笔触，宏大格局，借儿女情长书写了家国兴亡，流传300余年经久不衰。而这部传世的佳作，正是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在这个海柏胡同的书斋暗堂当中啊，是潜心写就的。
1: 根据官方的记载啊，这个海柏胡同东起是北极巷，西至茶石胡同，文脉悠久。这条胡同啊，历经数百年的更名变迁。明代的时候，它的名字叫海波寺街，因为辽金古刹海波寺而得名的。清代呢，就沿用了这个名字。清末明初的时候，就改称海北寺街。1965年的时候，正式定名作海柏胡同，沿用至今。
0: 哦。创作《桃花扇》的孔尚任呢，是山东人啊。孔子64代孙，早年孔尚任潜心科举，却始终没能如愿入仕。直到康熙帝拜谒这个孔庙的时候呢，他因为御前讲经，深得赏识，以秀才的身份破格升任了国子监博士。哇，这个很厉害，这跳了多少级？这个康熙25年，孔尚任呢奉命前往淮阳疏浚黄河海口，在江南数年，遍览了秦淮风物、晚明遗迹，听闻了无数的南明旧事，也为《桃花扇》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跟情感积淀。
1: 康熙29年，孔尚任呢是从扬州返回了京城，继续担任国子监博士。随后呢，在宣武门外大街东侧的海波巷，也就是现在的海柏胡同，购置了一个宅院，将自家的书斋啊命名叫做暗堂。要说这个清代国子监博士啊，这个却比较清闲啊。看了一下记录，每个月只需要6次到国子监做事儿，那这其余时间咱们就可以写书了。他呢就伏案创作，正是这份闲适的胡同居所和充裕的创作时间，就让孔尚任得以深耕创作了。
0: 每个月只要6次到国子监，但一次一干就6天。
1: 当天不能往返吗？难道
0: 太难了？工作那么多吗？历经近10年的打磨，三易起稿，康熙38年《桃花扇》是定稿的。康熙47年，公元1708年，正式的刊刻问世。这部剧本呢，是以江南李香君与复社名士侯朝宗的爱情纠葛为主线，串联起了南明王朝的兴衰起落。他也将个人的情爱与家国的命运紧密交织，辞藻雅致，立意深远，打破了传统传奇剧本的格局局限。
1: 这个剧本问世之后啊，就迅速轰动了京城。康熙39年正月初七，孔尚任在海柏胡同的暗堂就宴请名士挚友，邀请伶人清唱《桃花扇》新曲。这满堂宾客啊，是无不赞叹称绝。此后，这部新作先后又在碧山堂大戏台、广和楼、后孙公园等地由著名的昆曲班社连演数场，一时是轰动了京城。户部郎中刘中柱啊，曾经在《桃花扇》题词当中就盛赞其奇而真，趣而正，谐而雅，丽而清，密而淡，词家能事必矣。前后作者未有胜于此本，可谓名士一宝。
0: 这评价太高了啊！
1: 是的，
0: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但是这段话呢，就印证了《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0: 我们现在听到呢，就是桃花扇纺翠的其中一个小的片段哈。如今呢，历经城市改造发展，这海柏胡同的暗堂旧迹已经是无迹可寻了，所以你不知道在哪儿。
1: 真不知道。
0: 这条胡同呢，承载的戏曲文脉却始终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当中，让后人得以回望300年前的京城文史风华。
1: 从西城走向东城，东城区的土胡同啊、哦，这个我还真这我胡同我也不知道在哪，我还是北京人吗？
0: 怎么回事？都没逛过。
1: 对啊，这个胡同孕育了中国小说史上首部融合侠义与言情的经典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其实它又名叫《金玉缘》，语言生动幽默，绘声绘色，问世以来呢一直被大家所称道，也成为清代市井小说的代表作。它的创作旧址呢就坐落在交道口旁的土胡同。
0: 那就来说一下吧。这到底在哪儿啊？这个胡同呢，呈的是东西走向，东端北折，北起交道口东大街，南至交道口南大街，街巷格局古朴悠远。这条胡同的名称也是经历了多次更迭的，明代隶属教中公房，称土胡同；清代隶属镶黄旗，乾隆年间呢更名卜儿胡同，
1: 就卜胡同。
0: 对，卜胡同。宣统年间正式定名土儿胡同，就土胡同。
1: 对，你加上儿化音吧。
0: 有点不适应是吧？2001年的时候呢，因为微改拆迁改造，这个原有的街巷格局啊，现在是改建为了住宅小区，所以旧貌已经不复存在了。
1: 你说说，我就真不知道这地儿了。
0: 早点应该去啊。
1: 对。《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字铁仙，号燕北贤人，出身清代的官宦世家，历任理藩院郎中、徽州知府，直隶天津兵备道等职。晚年时呢，文康家道中落，辞官退居京城，定居东四北大街西侧的土胡同。终日呢是以笔墨自遣。潜心著书里说，那根据民间史料跟胡同的文脉记载，这个土胡同六十。

0: 副将何启之女何玉凤，因为父亲蒙冤被害，化名侠女十三妹行走江湖，仗义复仇，扶危济困的传奇故事。儿女英雄传这部作品呢，开创性的将侠义风骨和真挚的情爱融为一体，兼具江湖豪气还有人间温情。
1: 对，其实提到那个侠女十三妹，是我童年时代特别著名的一个人物
0: 啊。
1: 你知道这个人吗？
0: 她好像改编过电影。
1: 就是电影，
0: 对吧？
1: 就是电影。
0: 嗯，
1: 很有名气啊。
0: 是的，
1: 文康呢，这个作者呢，全程采用鲜活俏皮、地道纯粹的北京方言来创作，字里行间都是老北京的市井气和语言特色，就所以书里的每个人物啊都是活灵活现的，无论是嫉恶如仇、果敢坚毅的十三妹，还是忠厚善良、温润谦和的安济，人物形象是很立体的，情节都是曲折动人的。这部作品不仅丰富了清代小说的题材类型，也为后世京味文学的语言表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这个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0: 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走进近现代，咱们北京的胡同就继续书写着中国文学的新篇章。要说宣武门外的南半截胡同，可是现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短篇白话文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地。
2: 没错，根据记载呢，南半截胡同北接北半截胡同，南至南横街，就北京人起胡同名字吧，太草率，南边叫南半截，北边叫北半
1: 截，
2: 我北边的就是北半截，这因为街巷的长度呢，仅为片区街巷的一半，它就叫半截胡同。
1: 对，
2: 这明代就叫半截了，清代呢是分为南北两段，所以就是南半截。到现在为止也用这个名儿，也算是北京啊这个文脉底蕴比较深。

0: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到北京，入住绍兴会馆内的藤花别馆西房。鲁迅入住这个藤花别馆以后呢，因为环境嘈杂，据说是臭虫特别的多。半年以后呢，就迁到会馆内的南向的屋舍了。1916年5月，搬入到会馆的补树书屋。这个补呢，就是补丁那个补。
1: 对，是的。
0: 这个院子的来历啊，听这名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补树书屋原来呢有一棵叫炼树，但是这个树呢在1842年断了，第二年呢又补种了一棵这个槐树。那鲁迅搬入的时候呢，这个树已经挺大了。这个鲁迅先生呢藏在槐树下呢读书品茶会友。
1: 要说到补树书屋的面积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古朴而幽静。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的钱玄同经常来这儿造访。他呢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而且呢向鲁迅约稿。1918年4月，鲁迅就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首发于同年5月15号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这也是作者首次使用笔名鲁迅。作品呢是以患被害妄想症的狂人视角展开了叙事，这也是鲁迅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非常的大。
0: 1919年3月至4月，鲁迅呢又在补树书屋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等作品，均发表在同年的《新青年月刊》上。同年8月，鲁迅呢买下了西城8道弯11号院，才告别了居住7年的绍兴会馆。那么如今的南半截胡同已经被列入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的保护名录了。
1: 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啊，如今可能真的也是很难找到了，那就是西城区的互助巷。而这里呢藏着的是沈从文先生的创作黄金岁月，也是传世中篇小说《边城》的诞生之地。
0: 对，《边城》是以纯粹的文字、诗意的笔触、温柔的人性书写，成为了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瑰宝。而这部治愈无数人的经典，就是在这个北平的胡同里打磨出来的。咱们也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这个互助巷是北起西红门胡同，南至博学胡同。据说这个街巷脉络很清晰，文脉绵长，当然它的名字多次更改了。
1: 对，
0: 清淡的称达字营，民国的时候把这个达改成了就是到达的达，达字营。1965年，当时呢曾经有一次这个统一规划命名，对对对，互助巷沿用至今。
1: 沈从文先生是湖南凤凰人，1922年到北京求学，在北京大学旁听深造，同时呢开启了文学创作生涯。此后的数年，他辗转上海、武汉、青岛多地任教和编辑刊物，积累了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创作素材。1933年，沈从文重返北平，住的地方就是西城府右街达字营28号，也有说后来称39号哈，也就是如今的互助巷片区，和他的新婚妻子张兆和定居在这儿。
0: 那么1933年至1937年是沈从文文学生涯里面最安定最高产的4年，他没有再漂泊奔波了，居住在这个胡同里面，身边有他爱的人，就安稳的生活状态，他就好好的写吧。
1: 对，
0: 这定居互助巷不久呢，沈从文便启动了编程的创作。这部作品呢分11次连载于1934年的国文周报，一经发表呢便是广受好评。
1: 编程是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茶桶小镇为背景，褪去都市喧嚣，聚焦湘西水乡的风土人情，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触、小品文般的细腻叙事，讲述了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小说当中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跌宕的权谋，只用纯粹的人性、质朴的乡情、澄澈的爱意，展现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描摹世间最本真的温柔，也构建出了独属于沈从文的诗意文学世界。
0: 没错，在这个互助巷啊，4年的时光里面不是很长，但不仅完成了编程，还创作了湘行、散记等一系列的沈从文的代表作。其实也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地位。
1: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互助巷改造为住宅小区了，所以老街的旧貌也是不复留存了啊。但是呢，编程的温柔诗意让这条胡同永远被文学铭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在北京百年文学的发展脉络里面，这个胡同呢是一个永恒的核心意象。不同于刚才我们分享的直接诞生于胡同的名著啊，其实还有大量的经典作品，它是以北京胡同为叙事载体，文化底色全景式描摹胡同的建筑风貌、市井生活、人文精神，也记录城市的变迁、时代沉浮和人生百态的。
1: 要谈到书写北京胡同的文学作品，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绝对是绕不开的巅峰之作啊。
0: 龙须沟算不算？我觉得
1: 我觉得
0: 想到这个，
1: 他的小说当中很多都有写北京胡同的啊。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这个百万字的长篇巨著，这部作品呢被誉为老北京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京味史诗，以一条胡同的众生百态映照一座城市的沦陷浮沉，见证一个民族的苦难觉醒。
0: 四世同堂它这个核心叙事舞台就是北京西城区的小羊圈胡同，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小羊家胡同就改了名了。
1: 是的，
0: 这条胡同呢据说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啊，在此度过了童年岁月，对街巷格局、院落风貌、邻里人情、市井习俗了然于心，也成为了四世同堂最真实的一个创作蓝本。那么小羊圈胡同在哪儿呢？就在新街口的南大街。
1: 那么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这部作品当中是怎么写这条胡同的呢？
0: 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么直的，略微有一两个弯，而且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
1: 就听他这段文字的时候，眼前就好像浮现出了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啊。但是呢，这一部胡同史诗并不是创作在北京胡同的，而是在1944年的重庆，直至1948年，老舍先生呢是在国外完成了这一部达百万言的长篇巨制。四世同堂呢是以小羊圈胡同内6户人家、百余位人物的命运变迁为核心的，以最细腻的市井视角书写战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摧残，对城市文脉的颠覆。
0: 要这么说起来的话，很多作家在离开了让他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之后，会更加深情地描摹那段深刻的记忆。比如说郁达夫《故都的秋》啊，我又好像忽然想起来了，
1: 离开这里才书写这里。
0: 对，整条胡同的六方院落汇聚了老北京各个阶层的市民群像，老舍以地道醇厚的京腔京韵，精准刻画了老北京人的生活风俗、价值观念、人情世故，将胡同承载的仁义谦和、守望相助的传统精神，包括乱世之中的人性百态、民族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手稿目前呢是国家级的珍贵文献，也是入选了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也是该名录当中唯一的一部文学类手稿，现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部作品呢不仅写进了小羊圈胡同的岁月沉浮，更是一条胡同的缩影，留存了老北京的城市记忆、民俗文化还有民族风骨，成为了京味胡同文学的不朽丰碑。
0: 老舍先生开创了现代京味文学的先河，他以纯正的北京方言、鲜活的市井叙事，为北京胡同搭建起了独有的文学坐标。而百年以来，一代代作家呢接续深耕，以不同的视角啊、不同的笔触描摹着胡同生活，解读的北京精神。再说一个汪曾祺先生嘛，我特别喜欢汪先生。他呢《胡同文化》，这是他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发表在1993年。这篇文章呢是系统的讲了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承载的市民生活形态。汪先生把普普通通的胡同从哪儿来的、怎么起名的，再到胡同里浸透的这种独特文化娓娓道来，就让大家啊，这个对北京胡同文化和世世代代住在这儿的北京的心态啊，有了一个特别深刻的理解。
1: 开篇是这样写的：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方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0: 您读这篇文章能感受到汪曾祺的情感是特别复杂的，有对胡同往日辉煌的怀念，有对胡同衰败的无奈，也有对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伤感。文章最后那句 再见吧胡同，让多少读者呢是读红了眼眶。胡同的消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远去，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消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啊，咱们要说的这部作品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本书影响了很多的读者，还被改编成了电影。那首《送别》一想起来的时候，很多人的眼泪就已经流下来了。
1: 林海音五岁的时候跟随母亲到了北京，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这度过的。他主要住在就是宣南地区，城南旧事就是以这儿几处的旧居跟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为背景写出来的。
0: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跟着小英子的眼睛去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那种淡淡的哀愁和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书里呢也保留了很多现在已经失传的老风俗，有人称它为京味风俗画，因为写的是小时候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画面感。

0: 再聊到当代文学，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也是一部深刻探索北京味道和北京精神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说呢，发表在1999年，那就是一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啊。
1: 小说的主人公呢，是住在胡同里的一个北京姑娘，她很热情、宽厚，待人真诚，把忍让仁义当成美德，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背叛和失去。铁凝在小说当中有一段特别美的文字，她说：“北京若是一片树叶，胡同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要是你在阳光下观察着树叶，会发现它是那么的晶莹透亮，因为那些女孩子就是在叶脉里穿行，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枝叶，胡同为北京输送着她们，她们使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明，面庞润泽，充满着温暖而可靠的肉感。”
0: 哦，天哪，写得真好。
1: 对啊，
0: 这是我一辈子写不出来的。这一段文字啊，真是把胡同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写得太有诗意了。其实这个小说思考的就是以胡同文化为代表的仁义精神，白姑娘嘛，那里面那个太仁义了，人很好啊，那经常遭到背叛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啊。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处境就是现在的样子啊，就我们今天怎么处理这个传统，怎么处理现代化，如何承续传统，他有一种理解。
1: 没错，一条条青砖胡同串联起了北京数百年的文学文脉，一步步传世名著点亮了古都的烟火人间。从海柏胡同诞生的桃花扇，到南半截胡同孕育的狂人日记，从土儿胡同的侠义传奇，到互助巷的诗意温柔，北京的胡同啊，一直藏着中国文学的迭代和革新。从老舍四世同堂的胡同史诗，再到一代代作家的接续书写，胡同始终是北京最鲜活的文学底色。
0: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肌理，也是文学的精神家园。当您在某个午后走过一条老胡同，不妨放慢脚步，想一想，这里的某扇窗后或许就曾坐着一位作家，正用文字书写这座城市的灵魂。今天的对话文艺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大家好，我是魏瑶。
9: 现在啊，正是暑期，阳光夏日热烈滚烫，这个时候啊，来一瓶冰镇汽水，一口下去，那绝对是暑假的专属味道。
8: 哎，其实除了这冰镇汽水啊，是暑期学生朋友们最流连忘返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啊，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老式绿豆冰棍儿。
9: 哦，
8: 就是跟小伙伴一起疯跑的时候，咱边跑边含着这冰棍儿，唇齿之间都是那豆香味儿。
9: 哎，你还别说，您这电量还挺足的。
8: 这暑期不就是放飞自我吗？
9: 哎，那咱们就来说说暑期里那些难忘的味道怎么样？
8: 好啊。哎，我觉得除了这绿豆冰棍儿啊，还有就是绿豆汤。
9: 哦，你这跟绿豆干上了。
8: 不，这不是解热吗？尤其是我姥姥啊煮的那绿豆汤，跟别人煮的那不是一个味儿。一碗下肚，那就是家的味道。
9: 哎呀，听着真不错。
8: 是吧？
9: 不过我觉得呀，还是得有那个冰镇爽口的味道。
8: 什么冰镇爽口啊？
9: 冰镇桃啊，冰镇西瓜呀，冰镇苹果呀，冰镇梨呀，冰镇葡萄啊。
8: 不是，那能吃吗？
9: 嘿，
8: 也就冰镇西瓜还行。
9: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了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一段相声，叫改行。
8: 哦，
9: 其中啊就有卖西瓜的桥段
8: 啊。这段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侯宝林整理的演出本，删除了一些脱离生活实际、单纯逗笑、趣味不高的内容，提高了思想性，也是成为了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代表性作品。
10: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1: 是吗？
10: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11: 哦，道边上
10: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1: 哦，
10: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11: 哦，这人都散了，
10: 官来了谁不怕？
1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1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1: 这话对。嗯，
10: 就是这样的生活。
11: 嗯，
10: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1: 怎么？
10: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1: 禁止娱乐怎么样？
10: 歇工。
11: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10: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11: 我就得歇工。
10: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11: 嗯，
10: 皇上死了有国服。
11: 就是皇上就死了。
10: 哎，
11: 那死了倒好了
10: 啊，
11: 那死了就死了吧。
10: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11: 嗯，
10: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11: 这怎么有罪了？
10: 清君之罪。
11: 怎么了？
10: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1: 说什么？
10: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11: 那死说什么？
10: 死了叫驾崩。
11: 驾崩。
10: 哎，
11: 这俩字怎么讲啊？
10: 驾崩啊。
11: 嗯，
10: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11: 嫁出去崩了啊。
10: 嗯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11: 哎，是好字眼
10: 啊。
11: 嗯，
1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1: 嗯，死了。
10: 100天国服。
11: 哦，就是禁止娱乐，
10: 人人都得穿孝。
11: 那是啊，
10: 男人不准剃头。
11: 哦，
1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1: 挂孝吗？
10: 不能穿红衣服。
1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干什么？
0: 穿孝吗？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不，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啊，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慌，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2: 知道。您看，没剃头。
1: 哦，
0: 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
2: 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档，不是现弄的。
1: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
2: 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1: 啊。是啊，
0: 要出来也行。
1: 嗯，
0: 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1: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吗？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卖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嗯，那玩意儿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哎，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那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0: 没有，有勺。
1: 嗯，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根隆的咚，当一根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为生活挤兑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哭啦，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头一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1: 啊、
0: 嗯，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哼，那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嗯！
0: 香菜拉青菜，狗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了眼里香椿味，水里好韭菜。
1: 哎，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嗯，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铜子儿拿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条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哼，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筒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那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那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让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1: 嗯，
0: 吃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飞下边，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呢。
1: 嘿，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踪。
0: 嗯，吃嘞吧，闹快嘞，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吃嘞吧，闹快唱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啊、
0: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1: 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呵，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
1: 呵呵，
0: 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那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你躲开吧。
0: 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寒阳脆砂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堂堂，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如合说的相声《改行》。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啊，就说的这个暑期那些难忘的味儿。
3: 哎，其实对我来说啊，还有一个难忘的味道。
2: 什么呀？
3: 这北京人呀，喝茶呀。
2: 不是，你那么小就喝茶了？
3: 当然了，夏天我爷爷扇着这大蒲扇，
2: 嗯，
3: 拿着大茶缸泡着花茶。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茶缸的茶垢，你就可以看出这老爷子喝了多少年茶。
2: 那倒是，
3: 从一开始的什么洞庭湖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那不同的茶有不同的茶香，我都喜欢喝。
2: 不是不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不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吗？
3: 哎呦呵，这都被你发现了。
4: 您发现这俗语啊，
1: 嗯，
4: 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1: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4: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1: 你告诉大家，
4: 俗话说
1: 什么呀？
4: 地在人种，
1: 事在人为，
4: 人有人情，
1: 戏有戏理。
4: 小伙怕不帅，
1: 姑娘得长得美，
4: 本事不要全靠吹。
1: 胖子天天喊减肥，
4: 虚荣不能算富贵，
1: 借钱就怕你不给。
4: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1: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4: 沏茶一定用开水，
1: 接吻必须嘴对嘴。
4: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1: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4: 多新鲜呐！
1: 哎，
4: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1: 那是你喝茶
4: 啊，
1: 大家都在喝茶，
4: 对、啊，
1: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4: 哦，您懂？
1: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
4: 啊、
1: 最重要的
4: 什么？
1: 喝茶这器皿得讲究。
4: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1: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啊，喝茶用茶壶。
4: 哦，您这器皿是壶
1: 壶？
4: 哎呦，
1: 壶，
4: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1: 哎，
4: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1: 啊、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4: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1: 壶，
4: 这个壶讲究、
1: 哎、讲究。
4: 李老师这壶，
1: 哎，
4: 这么大，
1: 这么大，
4: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
1: 嗯，
4: 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
1: 啊、
4: 这壶是搪瓷的。
1: 紫砂的，
4: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1: 晚上
4: 放床底下。
1: 走，开玩笑是不是？
4: 我意思是
1: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4: 你喝夜茶吗？
1: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4: 啊，
1: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面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4: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茶呀？
1: 什么茶我都喝过。
4: 嚯，您这话可大了，
1: 这还搂着说呢。
4: 什么茶都喝过？
1: 当然了。
4: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1: 什么茶？
4: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1: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4: 雨前，
1: 雨前。
4: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1: 哦，这
4: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1: 为什么叫雨前呢？
4: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1: 什么呀？
4: 山雨欲来
1: 风满楼，
4: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1: 雨前。
4: 没喝过？
1: 还真没喝过。
4: 不成了吗？
1: 有点。
4: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1: 什么茶？
4: 山中无老虎，
1: 这叫
4: 猴魁。
1: 怎么叫猴魁呀、
4: 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1: 哦，这么个猴魁，
4: 哎，
1: 牵强，牵强。
4: 说，把您这大饼。

0: 鼻子上抹珍珠粉，
1: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0: 一种茶，
1: 什么叫？
0: 银钩。
1: 哦，这叫银钩啊！
0: 哎，你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啊，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1: 啊，这么个银钩，不怎么样这个。
0: 您用头发扎人，
1: 什么茶？
0: 毛尖。
1: 毛尖。
0: 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1: 什么茶？
0: 毛蟹。
1: 呵，
0: 您嚼着黄连汁夜班呢。
1: 什么茶？
0: 苦丁。
1: 嗯。
0: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1: 什么茶？
0: 黑茶。
1: 哦。
0: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1: 什么茶？
0: 白茶。
1: 白茶。
0: 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寿木茶。
1: 嚯，
0: 戴着头巾翻字典。
1: 什么茶？
0: 蒙顶茶。
1: 哎呦，
0: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1: 什么茶？
0: 杜种茶。
1: 这叫杜种。
0: 拿着大鼎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功夫茶。
1: 嗯，
0: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1: 哦，
0: 挨了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嘿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1: 没喝过。
0: 呸！哎，怎么回事您？
1: 我啐你脸，吐你翻字典，
0: 哪有这种茶呀？
1: 嗯，
0: 普洱茶。
1: 这倒好，
0: 您这
1: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生生气了
1: 啊？
0: 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1: 你别跟我逗着。
0: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1: 你们家有什么茶？
0: 我们家茶太多了。
1: 都什么茶？
0: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1: 那是名茶。
0: 西湖龙井
1: 喝过。
0: 黄山毛峰
1: 喝过。
0: 信阳毛尖
1: 喝过。
0: 庐山云雾
1: 喝过。
0: 安溪铁观音
1: 喝过。
0: 武夷大红袍
1: 喝过。
0: 云南普洱
1: 喝过。
0: 君山银针
1: 喝过。
0: 六安瓜片。
1: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0: 好不好？
1: 好。
0: 还有
1: 什么？
0: 太多了
1: 啊！
0: 南京雨花
1: 啊，
0: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固柱紫笋，仙洞云雾，
1: 够喝的了。
0: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1: 还有
0: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1: 够喝的了。
0: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1: 不错。
0: 海马公茶、老竹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眼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1: 嚯，
0: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不错。
0: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
1: 嗯，
0: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1: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0: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
1: 好
0: 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大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竺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映山吉峰毛尖，
1: 好。
0: 黄金桂、铁罗汉、白罐、金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更茶、港口茶、连金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朱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秋茶、吃茄子、剪白板板、白板眼茶、圆茶，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1: 这都什么茶？
0: 这茶好不好？
1: 好。
0: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1: 好。
2: 刚刚听到的是刘颖和李金斗合说的相声《说茶》。
3: 哎，那么半点的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聊暑假里那些难忘的味道。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要说到啊，这个暑假难忘的味道，我觉得还有一样最难忘。
4: 什么呀？
5: 烧烤摊啊。
4: 哦，这喝啤酒吃烤串，咱们到了青岛还能吃嘎了。
5: 对，这炭火的焦香味配上烤肉的醇香味，还有孜然和辣椒的辛香味，那太香了。
4: 我看你是太馋了。
5: 哎，这不暑假三五好友楼下吃烧烤的场景吗？我还得找一些特色的烧烤店。
4: 怎么个特色法呢？
5: 要么有风味特色，要么这个口味有特色，要么店内的氛围有特色。
4: 要是按你这么说，哎，我得给你推荐一个有特色的，杨过和他的那个雕合开的烧烤店。
5: 那玩意儿能吃吗？我是烤雕去了是吗？
4: 你是去神雕侠里吃烤串了？
5: 哎呦，那谁开的呀？
4: 卢鑫和玉浩啊。
6: 清晨起床拥抱太阳，我要当大侠，我有梦想。
7: 出去，
6: 出去，出去！
7: 回来，
6: 回来，回来！
7: 等会儿，等会儿，
8: 吃多了撑的是吗？
6: 就是我有梦想。
8: 您梦想就当大侠呀？
6: 对。
8: 哎呀，
6: 大侠好啊！
8: 那又怎么好呢？
6: 能挥金丝兔，
8: 啊，
6: 美女相伴，行侠仗义，
8: 哟，
6: 浪荡江湖。
8: 看着是挺浪的。
6: 嗯，
8: 你当得了大侠吗？
6: 当得了，当得了。
8: 怎么当啊？
6: 进深山老林，
8: 哎，伐木去。
6: 伐木干嘛呀？
8: 深山老林怎么当大侠呀？
6: 没看过武侠片吗？
8: 嗯，
6: 要想成为大侠就得进深山老林。
8: 哦，
6: 你去里面，
8: 嗯，
6: 要么你遇见一位世外高人，
8: 嗯，
6: 要么你找到一本武林秘籍。
8: 那你是？
6: 我掉坑里了。
8: 你
6: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8: 怎么着？
6: 我这两根头发
8: 哦
6: 让人漂白了。
8: 那你是掉到 Tony 老师的坑里了？
6: 我还掉到 Kevin 老师的坑里了呢。
8: 废话，碰上个做头发的在这儿，
6: 我纳闷，漂我头发干嘛呀？
8: 他说呢，
6: 我低头一看，
8: 怎么着？
6: 衣服也给我换，
8: 衣服换了，
6: 这什么意思？
8: 我看看身上丢没丢东西呀？
6: 还好，还好，还好，
8: 那就行，那就行。
6: 丢了条胳膊，
8: 那不丢了个胳膊？
6: 纳闷，这个 Tony 老师，你给我漂完头发，你拿我胳膊干嘛了？
8: 淘了鸟时有这么无聊吗？
6: 哎，我正想着，后面有人踢我，
8: 还踢你？
6: 肯定是 Tony 老师给我还胳膊来了。
8: 哟
6: ，Tony 老师，
8: 看见什么了？这是
6: 后面站了个雕。
8: 哎，雕，
6: 灰色的羽毛，
8: 嗯，
6: 挥着两个大翅膀，哭嚓哭嚓哭嚓哭嚓哭嚓。
8: 别哭嚓，不这怎么意思？这是，
6: 就我就纳闷
8: 啊。
6: 我说那个，你谁呀？
8: 你还跟雕聊天的？
6: 干啥呀？
8: 哎。
6: 睡蒙圈了，
8: 雕会说话。
6: 我是雕啊，我谁呀？你见我这么大个的鸡呀？
8: 雕怎么说话了？这是，
6: 那我是谁呀？
8: 重点是你，
6: 你杨过呀？你是谁呀？
8: 哎呀，
6: 啊，
8: 是你杨过了？
6: 我是那个
8: 神雕大侠，
6: 我是大侠了。
8: 嚯，您现在成大侠了呀？
6: 哎呀，我有武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8: 那我倒想知道您想干嘛呢？
6: 我想先洗个澡呢。
8: 你先等会儿。当大侠想洗个澡，
6: 我先感受一下。
8: 感受什么呀？
6: 我杨过，我一个胳膊是怎么搓的澡？哎，
8: 就这智商还当大侠？
6: 嗯，
8: 那不有雕吗？
6: 那多疼啊！
8: 那多……
6: 那谁告诉你是雕拿嘴在这给你叨了？他拿爪子挠我也受不了啊，
8: 这不有翅膀吗？
6: 哦，拿翅膀？
8: 那当然了，雕厉害着呢。
6: 那还行，
8: 还能洗衣服做饭呢。
6: 雕还能洗衣服？
8: 神雕吗？
6: 哦，那你要这么说，哎呀，那我得赶紧去洗个澡，我让这雕给我雕。
8: 还真信了，这怎么
6: 刚才说挥金似土。
7: 对，哎，我是大侠。
6: 对，
7: 我得挥金似土。哎，挥金。哎呀，哎呀，
6: 哎呀，
7: 怎么也土？我得金呢，
6: 钱摸摸兜啊。
7: 我个大侠，哎，我一分钱都没有吗？
6: 行行行，再给自己记上，知道吗？没钱那就是没钱了。
7: 刁兄，
6: 干嘛呀？
7: 我们去创业吧。
6: 哎，哎呀，你还创业呢？
7: 我们俩创业，
6: 能干什么呀？
7: 干的多了，
6: 我听听，
7: 顺雕快递，雕雕专车，嗯，共享大雕。
6: 哎呀，
7: 雕了吗？
6: 哎，雕了吗？你这别去，俩人合伙干吧，
7: 合伙干，
6: 合伙吧。
7: 刁兄，
6: 干嘛呀？
7: 基于你是个东北人，哎，咱俩开个烧烤店吧。哎，怎么样，
6: 罗老师？嗯，不，杨大侠
7: 怎么了？
6: 杨大侠，肉呢？
7: 雕肉串啊，特色，
6: 刚认识就烤了吗？
7: 不太合适，是不是？
6: 废话吗？这不是？
7: 那改，我们改鸡肉串。
6: 那鸡呢？
7: 让雕去雕啊。

0: 把鸡叼回来，叼成鸡肉串，拿串爪子就串串，
1: 也狠，
0: 还能扇风着翅膀。
1: 不是，那你这一个胳膊你能干嘛呀？
0: 我撒料啊！
1: 你撒料？
0: 刷油，刷的必须是好油。
1: 行，就别糟践好油了。这深山老林烤完了卖给谁去呀？这能挣钱吗？这个
0: 赚不着钱的。
1: 废话呀，这考虑后边那个。
0: 后边就是我不能挥金丝土了。
1: 你可以美女相伴呢。
0: 对呀
1: ，
0: 我可以美女相伴，
1: 那可不，
0: 我得去找我的姑姑
1: 啊，找小龙女。
0: 姑姑长得又好看，
1: 那当然，
0: 美若天仙，说天仙下凡一样。
1: 没错
0: 啊，雕兄，哎，我们去找我的姑姑，
1: 还得骑着雕，
0: 要下来。
1: 哎，这怎么又下来了？
0: 我得把我这桶油拿上。
1: 哎，这呵，
0: 再骑上我的烤肉串。
1: 哎，把串撂下。拿串干嘛呢？
0: 串好啊，
1: 串好，
0: 还脂肪酸均衡。
1: 对，
0: 我得送我的姑姑，
1: 你
0: 先包她的年夜饭
1: 去。行了，你得赶紧撂下，赶紧去。
0: 说时迟，那时快，哎呦，就来到了终南山活死人墓，
1: 总算是到了，
0: 下了雕。
1: 哎，
0: 打里面出来个女的，
1: 啊，来人了，
0: 干啥呀？
1: 找人吗？这不是
0: 找谁呀？
1: 找小龙女儿，
0: 我
1: 啊，
0: 小龙女。
1: 你会是小龙女，
0: 外号小龙女，
1: 本名
0: 龙淑芬。哎，
1: 名字太切了，这
0: 聊会天吧。
1: 哎，聊吧。
0: 反正你看顾儿，
1: 哎，
0: 既然你是来找我的，
1: 是
0: 时候也不早了。
1: 哎，对，
0: 你也饿了吧？
1: 啊，
0: 咱俩结婚呗。
1: 行，这你等会儿，太直接了吧。
0: 对呀，我想到这我也是。
1: 哦，对呀，
0: 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1: 得赶紧走啊，
0: 跟他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哎，
0: 骑上雕我就跑。
1: 您这直接进坟墓了，
0: 美女相伴是不可能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只能行侠仗义，让荡江湖。
1: 哎呵，
0: 骑着我的雕飞到九霄门外，
1: 可了不得了。
0: 哎，我踩在云朵上，
1: 射
0: 雕阳宫塞外奔现，
1: 多好，
0: 骑给我滚一下。
1: 哎，这雕怎么还急了呢？
0: 骑着我唱色雕的歌。哎，
1: 那确实不老合适的。
0: 不好意思，雕兄，我有点忘记了。
1: 哎，
0: 就我想问个问题。
1: 哎，问什么？
0: 我们现在去哪儿呢？
1: 哎，哦，没准谱啊。
0: 要不我们去南京吧。
1: 哎，去江苏
0: 算了。我们去南昌吧。
1: 江西了又
0: 算了。我们去南极吧。
1: 哎，那就冻死了。他飞得过去吗？
0: 那去哪儿？
1: 去襄阳。
0: 去襄阳干嘛？
1: 你不行侠仗义吗？湖北襄阳城你得跟金轮法王干去呀。
0: 哦，
1: 哎，
0: 我骑着神雕，
1: 对，
0: 拥抱太阳。
1: 哎呀，
0: 我有梦想，
1: 我
0: 大战金轮法王。
1: 好，
0: 骑着神雕，
1: 哎，
0: 我去襄阳。
1: 去吧。
0: 到了，
1: 到了。刹车这么灵吗？
0: 暗落雕头，
1: 哎，
0: 我就到了襄阳。
1: 暗落雕头啊！
0: 一抬头我就发现，
1: 哦，
0: 金轮法王已经攻城了。
1: 哎呦，千钧一发之际，
0: 骑上神雕，我就拔出了我的玄铁重剑。
1: 好啊，
0: 雕兄，
1: 怎么着？
0: 哪一个是金轮法王？
1: 就是那不认识啊
0: 啊！谁呀？
1: 我
0: 说出来，我弄死他！
1: 你等会儿，弄俩轮那个，
0: 啊，
1: 就
0: 是踩着俩轮呲呲冒火的那个，是不是？
1: 那是哪吒，
0: 哪吒也干的。
1: 逮谁干谁呀？
0: 弄谁呀？
1: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0: 对呀，
1: 我
0: 还以为他是个修摩托车的呢。好，那个金轮法王，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
1: 说对，
0: 带
1: 哎
0: 带
1: 哎，
0: 儿子
1: 哎，
0: 不是
1: 什么意思你呀？
0: 你误会了，不是
1: 我怎么了？我这是
0: 金轮法王带着他的儿子小贺伦，
1: 哎，
0: 两个人呀，
1: 小贺伦
0: 啊，
1: 狼和岩也不行啊，
2: 我抽他
0: 出去。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1: 对呀，
0: 就留下金轮法王，
1: 就他了。
0: 金轮法王，
1: 哎，
0: 你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1: 哎，你
0: 好不好？
1: 他举起双手饶你不死，像吗？
0: 我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1: 你有双手吗？
0: 我举起单手，你饶我不死。
1: 别饶谁了，干他吧！
0: 干他！
1: 啊！
0: 挥雕前去，金轮法王双轮向下一撒，我的玄铁重剑向上一扛，就听嘡啷一声，
1: 轮飞了，
0: 剑折了，
1: 天！白使劲了呀。
0: 没有关系，
1: 怎么着，
0: 我这个剑里藏着一把保兵刃。
1: 您这一说我就知道了。
0: 嗯，
1: 水浒传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拼命三郎石秀人家使扁担，这扁担里边嵌了一杆花枪，
0: 我这剑里嵌了一把扁担，
1: 那没用啊，
0: 我扁他。
1: 哎呀，看扁担都扔了，兵刃呢？
0: 没关系，我腰中还有把君子剑，苍啷啷抽出君子剑，我向上一挑，就看血光迸现，鲜血横流，斗大的脑袋满地的乱滚。
1: 你把金轮法王宰了，
0: 我把雕杀了。
1: 嗨，
3: 相声小品。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刚才是卢鑫和玉浩表演的一段相声《侠客行不行》。
4: 嗯，
3: 吃了一段烧烤，圆了一段武侠梦。
4: 哎，这不是带有武侠味的烧烤吗？
3: 哎，你还别说，还真不错，
4: 是吧？那今天啊，说了这么多暑期难忘的味道，其实我觉得呀，这嗅觉啊，比味觉更难忘。
3: 怎么说呢？
4: 你就好比啊，咱们暑期晚上出去玩，
3: 哎，
4: 咱们的妈妈是不是得给咱们涂点这花露水？
3: 是。
4: 你一说到这花露水，是不是马上就闻到那个味儿了？
3: 哎，还有风油精，
4: 嗯，
3: 刺鼻的味道。你虽然说没那么好闻，但是它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4: 没错啊，这就是普鲁斯特效应，由气味触发并唤醒早期记忆的一个现象。
3: 哎，
4: 所以说呀，这人的嗅觉是最贴近记忆与情绪的感官。
3: 哎，熟悉的味道就是安心的，可以遇见幸福，重逢年少，这不就是周培岩和王阳说的相声里幸福的味道吗？
5: 我也很喜欢今天这个题目
6: 啊，
5: 味道这个词呢很有意思。
6: 是什么意思？
5: 包容性很强。
6: 怎么说呀？
5: 比方说，要是说啊，我问你，提起味道，你先想到的是什么？
6: 那吃啊。
5: 哦，明白了。
6: 嗯，
5: 这是对食物的味道。
6: 嗯，
5: 除了食物的味道呢，味道还有很多种。
6: 还有什么？
5: 比方说啊，
6: 嗯，
5: 城市的味道。
6: 啊，有。
5: 家乡的味道。
6: 对。
5: 春夏秋冬的味道。
6: 嗯。
5: 树木森林的味道。
6: 哎呦，
5: 反正这么说吧
6: 啊，
5: 生活中啊，
6: 嗯，
5: 处处都充满了味道。
6: 啊，确实是不少。
5: 生活它也应该有味道。
6: 嗯。
5: 有一个电影
6: 啊，
5: 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过吗？
6: 哪个电影？
5: 很经典啊。
6: 什么呀？
5: 叫《阿甘正传》
6: 啊，这我们都知道啊。
5: 哎呦，里边啊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6: 哪个？
5: 说的就是生活的味道。
6: 哪句啊？
5: 他说呀，
6: 嗯，
5: 生活呀，
6: 嗯，
5: 就像一盒巧克力。
6: 哦。
5: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6: 嗯，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5: 这个说的太好了。
6: 嗯，
5: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
6: 什么呀？
5: 你买巧克力的时候就要买一个口味，嗯，你这样就不纠结了，你知道吗？
6: 人家是这意思吗？
5: 不是，
6: 这个瞎翻译。
5: 人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生活中啊，有很多这个小的惊喜。
6: 嗯，
5: 你得自己去品味。
6: 哦，这倒是。
5: 哎，生活中可能会有甜的味道，
6: 有
5: 酸的味道，
6: 对，
5: 咸的味道。
6: 嗯，
5: 苦的味道，
6: 有啊，
5: 馊的味道，
6: 哎，
5: 这些味道呢，咱们
6: 还有馊的味道。
5: 巧克力夹心巧克力吗？
6: 巧克力里边加馊心儿，
5: 不是馊心儿，夹心儿嘛，对吗？他可能他加这个核桃的，
6: 嗯，
5: 榛子
6: 啊，这有
5: 奶油的，
6: 对，
5: 牛奶的，
6: 嗯，
5: 咖啡的，
6: 有啊，
5: 韭菜鸡蛋的，
6: 嗯。
5: 香，
6: 我都没听说过韭菜鸡蛋加巧克力里边，
5: 对，就加了，啊，怎么着吧？
6: 那你这怎么吃啊？这个，
5: 你就这蒜配着醋吃啊，对不对啊？你啊，吃啊，
6: 吃巧克力也蘸醋就算了
5: 啊？
6: 那你让包子饺子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
5: 不是，就说这意思，人家把生活比成一个巧克力的味道。
6: 就这么比喻，
5: 就比喻，
6: 哦哦，
5: 哎，生活中有很多的惊喜。
6: 嗯，
5: 还有人把生活呢比成什么味道？
6: 什么呀？
5: 比成水的味道。
6: 水有什么味道？
5: 水有味道。
6: 哪有味儿啊？
5: 你不能因为喝水而喝水。
6: 嗯，
5: 你得细细的品味。
6: 品
5: 的，你细细的品，你就会尝出这个水中啊有那么一丝丝的甜味儿。
6: 一点儿没喝出甜来。
5: 我想说什么呢，
6: 嗯，
5: 就是生活呀可能像水一样平淡，
6: 哦，
5: 但是你细细品味呢，它也有它的味道。
6: 哦，
5: 味道对于生活太重要了。
6: 嗯，
5: 如果没有味道，
6: 嗯，
5: 在生活中啊你可能连对象都搞不上。
6: 那不能，搞对象看脸，那看什么味道？看脸一见钟情。
5: 你这个理解有错误。
6: 怎么会呢？
5: 我跟你说啊，
6: 啊，
5: 这个一见钟情看的不是脸，
6: 看什么？
5: 反而就是人身体的气味和味道。
6: 啊，
5: 据这个生物学家分析，
6: 嗯，
5: 说这个男女之间的选择呀，
6: 嗯，
5: 看的就是这个气味。
6: 哦，
5: 有个词儿叫气味相投嘛。
6: 哦，有啊。
5: 哎，人呢会自己呢散发出一种气味，一种味道。
6: 嗯，
5: 哎，吸引异性，异性闻到这个味道，哎呦，觉得跟自己很搭配，才会选择对方。
6: 嗯，
5: 生物学家呢又把这种身体出来这种气味呢，
6: 嗯，
5: 叫费洛蒙现象。
6: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
5: 那必须的，这也是百度查的，背好几天呢，你知道吗？
6: 哦，也是刚查的
5: 啊。但是呢，别看这种费洛蒙现象啊，如果在这种现象上，你再加一种味道，会让你搞对象事半功倍。
6: 加什么味道啊？
5: 土味儿，
6: 土味儿，
5: 土味情话。
6: 哦，我以为装修了呢。
5: 装修了干嘛呀？
6: 加土味儿，
5: 土味情话，
6: 这就能成功了。
5: 你真的，你看啊，真的不信咱俩试试。
6: 这怎么试啊？
5: 咱俩试试。
6: 咱俩怎么试啊？
5: 咱俩就当着大伙面，咱俩演一下
6: 啊。
5: 你比方说啊，你现在你就不是周培岩了。
6: 那我谁呀？
5: 你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6: 哦，我成了婷婷了。
5: 什么叫成了婷婷？我都没法接你这包，你说 啊，可爱漂亮的小姐姐，
6: 行啊，
5: 我呢就是一个小哥哥，行吗？
6: 你小哥哥，我小姐姐，
5: 哎，咱们俩呢在街上呢就遇见了，
6: 偶遇，
5: 我让你瞬间爱上我，
6: 真的假的？
5: 行吗？
6: 你来回试试，
5: 来试试、啊。那这样你这样也不行，
6: 我怎么着？
5: 你捯饬捯饬，这样你戴上点头巾，来来来，系上点头巾，头巾
6: 啊，
5: 来我看
6: 这个。行吗？这个，
5: 哎，你看啊，就这么一捯饬 啊，
6: 怎么着？
5: 再看这个人啊，
6: 啊，
5: 越来越恶心了，你知道吗？
6: 那你就别往我这看了，那你就
5: 行，我就尽量尽量、
6: 啊，就这样
5: 吧。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6: 哦 哦， 哦，
5: 来了，来，
6: 小姐姐了。哎呀，
5: 哟，小姐姐
6: 啊，
5: 你刚才撞到我了。
6: 我撞你哪儿了？
5: 你撞我心里了，哎，别动！
6: 嗯，
5: 你脸上有点东西，
6: 什么呀？
5: 有点漂亮。
6: 哎呦，他这个人真会说话。
5: 你这个眼睛真好看，
6: 眼睛。
5: 不过再好看也没我的眼睛好看，
6: 哼，
5: 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6: 怎么还有故事啊？
5: 行了，摘了吧，你这样更恶心了。来，我给你讲故事。来，你把手伸出来。
6: 啊啊啊！
5: 说这天上啊，有一座桥，
6: 哦，
5: 叫鹊桥。在这桥上有两个人，
6: 啊，
5: 一个是牛郎，一个是织女。
6: 嗯，
5: 他们俩呢，一年只能见一次。
6: 嗯，
5: 可是平常要想对方的时候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5: 他们就想了个主意，他们就反着走。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啊走啊，最后就抱在了一起。
6: 哎呀，讨厌死了，占人家便宜。我走了，
5: 你走吧。
6: 啊！
5: 但是别让我再看见你。
6: 看见我怎么了？
5: 因为见你一次，爱你一次。
6: 讨厌，讨厌，讨厌！
5: 哎。
6: 我手破了，
5: 疼不疼啊？
6: 疼，
5: 你再疼也没我疼。
6: 怎么？
5: 因为我心疼。亲爱的，
6: 嗯，
5: 跟我走吧。
6: 去哪儿啊？
5: 上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6: 到那儿干嘛呀？
5: 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
6: 我活了30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我这么感动过。我要抱抱老公，我要抱抱，我要飞起来的抱抱。
5: 行了，你别动了，一会儿这个台子塌
6: 了。
5: 这上面
6: 你倒扶着点儿啊，这
7: 飞是飞起来
5: 了，那不对，
7: 就是降落不太行，
5: 死老沉的，你说说啊，你就是说这股土味儿啊，就这股味道，你是不是瞬间爱上我了？
6: 不是，你这个土味儿吧，确实是挺让人酥麻的啊，
5: 是不是？我跟你说，这种味道你只要掌握了
6: 啊，
5: 上到90老太太，下到70老太太，你全拿下。
6: 怎么全老太太？
5: 你回家孝顺着玩儿啊！
6: 不过啊，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年轻小女孩还挺受用的，
5: 是吧？
6: 这样去，你让我再扎实一下，
5: 明白？
6: 咱俩掉一个，
5: 你想学习一下这个味道？
6: 对，我试试。
5: 那行，
6: 刚才你说那些我差不多也记住了。
5: 那你是小哥哥，
6: 对，
5: 我是小姐姐，
6: 对，行吗？
5: 再来一回，
6: 再来一回，
5: 来一回，来、啊、来，
6: 开始吧。
5: 我是小姐姐了，
6: 嗯，
5: 来吧。
6: 哎呦，嗯，小姐姐，你撞着我了，
5: 对不起。
6: 嗯，
5: 我撞你哪儿了？
6: 你撞你，哎，你就 撞我这儿了。
5: 我撞你这儿咋的了？呀，
6: 你说咋的了？
5: 我就撞了咋的了？
6: 不行，
5: 对你撞死我，你撞死我不完了？
6: 我刚才是这样吗？啊，
5: 你干嘛呀你啊？
6: 我想起来一个故事。
5: 我怎么感觉像个鬼故事呢？
6: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5: 什么呀？
6: 你把手伸出来。
5: 啊，我伸手。
6: 那个故事是哪儿发生的来着？对，天上发生的。
5: 啊，天上
6: 有一个人叫牛郎，还有一个织女。
5: 对，
6: 这两个人每年只能见一回面。
5: 啊，
6: 他们就在金刚桥。
5: 金刚还大广明桥呢。好，
6: 什么事？鹊桥啊。
5: 对，
6: 鹊桥只能见一回面。
5: 啊，
6: 这俩人呢就往反方向走。
5: 对，
6: 溜溜达达，溜溜达达，溜达溜达。
5: 怎么这俩人溜达丢了？是不是
6: 这俩人出来散步？不是，他就反正最后吧，他就抱一块儿。
5: 你给我上一边去，占我便宜！我跟你说，我走了，
6: 走吧，出门就怼死你，
5: 怼死！怎么说话？怼死你，怼死，怼死你！看看我手都破了，
6: 没事儿，我早有准备。嗯，瞧好吧你，我给你套上。
5: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6: 塑料袋儿，
5: 这有什么用啊？
6: 滴一会儿把你的血收集起来，
5: 然后做血豆腐，是不是？
6: 做什么血豆腐？到医院再给你输回去。
5: 那还有什么用啊？不是，这半天我纳闷，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呀？
6: 说好听的有啊。
5: 你会吗？
6: 你跟我走吧。
5: 上哪儿去？
6: 到我们家户口本里去。
5: 哎，上那儿干嘛去？
6: 我就是你爸爸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培岩和王阳合说的相声《味道》。这个假期呀，有舌尖上的清甜，有家常的温暖，有自然的清新，都交织成了最难忘的暑期滋味。
4: 说得太好了，那愿我们珍藏这份限定的美好。明天的节目咱们再见啦，
3: 拜拜。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5: 大家好，我是马祖武。
4: 今天我们开始一个全新系列节目《方志里的中国》，以地方志文献为载体，为大家讲述那些奇绝的传说故事、历史典故。
5: 是的，在全国百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在这些名城的地方志中，藏着很多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还有各种名人轶事。
4: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安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方志说起。是哪儿呢？我先考考你，安徽省淮南市有个小县城，古称寿春、寿阳、寿州，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儿吗？
5: 这还用考吗？寿县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就上榜了，历史那是相当悠久。
4: 没错，但是你知道它到底有多老吗？
5: 得有2000多年了吧。
4: 往大了说呢，寿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禹时期，古称寿春。商周时期啊，属于淮夷部落活动的范围，但真正让寿县封神的是战国晚期。
5: 哦，怎么个封神法呢？
4: 楚考烈王22年，楚国把都城迁到了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楚文化、淮南子文化、豆腐文化、城墙文化全都在这儿交汇了。
5: 你看这么小一座城这么厉害。
4: 那是啊，寿县那是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而且啊，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座古城还有一样宝贝，至今仍然完好的矗立在那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寿县古城墙吧。
4: 对，在寿县当地的老百姓口中啊，这座城墙的来历跟咱们现在看到的砖石城墙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5: 哦，不是砖砌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4: 比天上掉下来的还要神奇一些。当地呢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寿县古城墙是一条黑龙变的。
5: 哎，你看越来越玄乎了，黑龙变的城墙是龙变的。你说
4: 寿州古城传说啊，已经被列入到淮南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了。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是有据可查的民间记忆。
5: 哦，那咱们今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4: 对，不过讲这个传说之前呢，咱们先得翻开寿县的县志和文史资料，看看这座小城到底经历了什么，老百姓为什么会编出这样一个故事。
5: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寿县地处淮河南岸，地势低洼，自古以来那就是洪水频发的地方，对吧？
4: 对，你这功课做得可真不错啊。寿县的北边呢就是淮河，东边还有东肥河，历史上啊水患频繁，这也就引出了咱们今天故事的关键，那就是黑龙的由来。
5: 哦，难道当地老百姓把洪水想象成了一条黑龙？
4: 你想想看，在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水利工程，一场大水来了，庄稼没了，房子倒了，人也没了，面对这样无法抗拒的力量，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5: 他们一定会觉得是有什么妖怪在作祟。
4: 对，于是就有了东肥河里住着一条黑龙的传说。这条黑龙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动不动就翻江倒海，兴风作浪，暴雨多降，河水年年暴涨，寿县年年闹灾，老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5: 说白了，这条黑龙就是洪水的化身。
4: 就是这个道理了。但是呢，就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日子里，寿县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一个男孩渐渐长大了。
5: 哎，主角出现了。
4: 这个男孩呢叫虎子，虎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

0: 别人家的孩子呀，个头矮小，身形消瘦，他可倒好，喝凉水都能长肉。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孔武有力了，上百斤的大石头单手就能抓住，像抓小鸡一样，大气不喘，轻轻一晃就能举起来。
1: 上百斤单手，哎呀，我两只手搬的大米都挺费劲的现在。
0: 还有更厉害的啊，上千斤的大牛，在这传说里啊，它是单手一拉一搬，可以轻松的放倒。
1: 哇，你看，千斤牛单手放倒，这是人吗？这是大力神啊。
0: 村里人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呢才管他叫虎子。虎子靠着一身力气天天上山砍柴，山里头有个习武的老者，看他骨骼清奇，勤勉老实，就传了他一些功法。
1: 哎，这是遇到贵人了。
0: 虎子把功法和砍柴的斧头融在一起，摸索出一套开山辟地的狠招。砍柴如断水，半天就能砍上好几担。靠着卖柴，他的日子呀过得也还行。但更重要的是，这小哥心眼儿好，口粮多了就接济邻居。
1: 哎，又壮又善良，民间英雄的标准模板呀，这是。
0: 有一天呢，黑龙又来了，东肥河的水一夜之间漫过了虎子住的村庄，大量的农户家破人亡。虎子逃到山上，回头看着被洪水吞没的家园。
1: 可以想象他那个心里恨啊。
0: 虎子当时就拿起了斧头，在山石上磨刃，立下了誓言，要斩杀恶龙，消除水患，为乡亲报仇。
1: 你看，这就是你祸害老百姓，我就跟你拼了。
0: 子夜时分呢，虎子借着月光，提着明晃晃的斧头，踏浪前行，摸进东肥河中游，找到了正在憨睡的黑龙。
1: 哎，这是潜到水底去找龙，这胆子也太大了。
0: 虎子刚靠近啊，这黑龙就醒了。龙的感官是极其灵敏的，金色的瞳孔迸射出渗人的幽光，利爪搅动水柱，犹如天罚一样猛扑过来。
1: 一人一龙，这是在水里打起来了。
0: 打的是昏天黑地，嘶鸣之声响彻天地。你想象一下，漆黑的夜里，水面上电闪雷鸣，一个青年挥舞着斧头，跟一条黑龙缠斗在一起。
1: 你这说的画面感太强了，打了多久？
0: 整整打了七个昼夜呀。
1: 七天七夜，不睡觉不吃饭，传说中的英雄都是铁打的呀。
0: 这就是传说嘛，英雄嘛，对吧？哪有空吃饭睡觉啊。在第七个黎明的时候呢，虎子终于占了上风，他一斧头斩断了黑龙的尖爪，黑龙鲜血喷涌，伤势严重，实在是打不过了，腾空逃遁。
1: 跑了？
0: 跑是跑了，但是没有跑多远，黑龙从天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气绝身亡。
1: 哎，这是摔死了，这龙也太没面子了。
0: 事情传到了天庭，你猜怎么了？玉皇大帝呢，不但没有责怪虎子杀龙，反而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哦，什么事儿？
0: 他把黑龙的龙身化作了城墙，罚他日日夜夜守护寿州的百姓。
1: 哦，只活着的时候祸害百姓，死了让他变成城墙守护百姓，这算是将功补过。
0: 可以这么说，从此呢，寿县就有了城墙，而且当地老百姓啊一直传说这城墙能防水。历史上啊，好几次淮河发大水，寿县古城墙都成功地挡住了洪水，保护了城里的百姓。你说这是不是冥冥之中那条黑龙真的在履行他守护的承诺呢？
1: 哎，你还别说，这故事啊虽然是个神话，但寿县古城墙防水那是真的厉害。
0: 所以当地老百姓有一句话呀，叫铁打的寿州。这城墙不光是一道砖石垒起来的屏障，在老百姓的心里，它还有一层神话的色彩。

0: 不过小赵啊，咱们得实事求是，传说归传说，真实的寿县古城墙到底是什么样？
1: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寿县古城是棋盘式布局，城墙周长7147米，设有四座城门，东门叫宾阳，南门叫通肥，西门叫定湖，北门叫静淮。
0: 哎，这名字起得还非常有讲究。
1: 而且这座城墙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四座城门里头原来都有瓮城，直到现在啊，

0: 还有三座瓮城保存完好。西门的外门朝北开，北门的外门朝西开，东门内外两门平行错置。
1: 等等等等，西门的外门朝北，北门的外门朝西，你看这听着有点晕啊。
0: 简单来说呀，就是城门并不正对着开，当地的老百姓呢管这个叫歪门邪道。
1: 你看歪门邪道这个词儿还能用在这儿哈。
0: 但人家这么设计其实是有道理的，既能够防御敌人，又能够防洪防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 哎，古人的智慧不服不行啊。
0: 除了古城墙，寿县还有太多值得说的了。这儿呢是楚文化的故乡，中国豆腐的发祥地。据说是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丹的时候啊，无意间发明了豆腐。
1: 所以寿县不光有城墙，还有豆腐。你看这趟文化之旅可以啊，有看头又有吃头。
0: 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公元383年，东晋八万兵力在这里击败。

0: 草木皆兵，就是前秦军队看到八公山上的草木都以为是晋军的伏兵，这故事大家都熟悉。
1: 所以你看，寿县这么一座小城，楚考烈王在这里建过都，春申君黄歇曾经封于淮北，与此地也是渊源极深，说它是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一点都不夸张。
0: 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寿县还有一桩跟清廉有关的故事，好像也特别有名，叫什么流毒。
1: 哎，这个知识点可以啊，石苗流毒，这可是著名的历史典故。话说东汉末年建安年间，朝廷派了一个叫石苗的人到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来做县令。
0: 东汉末年那会儿可是天下大乱啊。
1: 可不是吗，石苗上任的时候那叫一个寒酸，没有坐轿，没有骑马，只驾着一辆带棚的牛车，拉车的是一头黄母牛，车上就一个粗布背囊，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了。
0: 你看，一个县令上任就这牌面，
1: 就这牌面。到了寿春以后啊，石苗踏踏实实干了一年多，就在这一年多里，那头黄母牛生了一头小牛犊。
0: 天丁进口了，这是好事儿。
1: 按理说确实是好事儿，可离任的时候呢，石苗做了一件事，把所有人都给惊着了。
0: 什么事儿？
1: 把小牛犊留下，没有带走。
0: 啊，这是为什么呢？
1: 石苗是这么跟主簿说的，原话呢记载在《寿州志》里，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
0: 意思就是我来的时候本来没有这头牛犊，它是淮南这地方生的，就该归淮南的父老所有。
1: 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你想想啊，那头小牛犊对石苗来说可不是可有可无的。
0: 怎么讲呢？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同颜色的马，大臣们只能驾牛车，一头牛犊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小县令来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0: 所以他等于是主动放弃了一笔财富。
1: 没错，寿春的父老乡亲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全都赶来劝他，六畜不食父，自当随母，小牛跟着母牛是天经地义的，你呀带走就是了。据说当时万人空巷，家道相送，有人甚至做出攀援卧折的举动，就是趴在车辙上不让走。
0: 哦，老百姓是真舍不得他走。
1: 但石苗还是坚持把小牛犊留在了寿春。他走之后呢，那头小牛犊孤独地在县衙前的池塘边饮水，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寿春的百姓呢，就把那口池塘改名叫流犊池。后来人们又建了流犊坊、石公祠来纪念他。直到今天，寿县城南还有一条街巷叫流犊祠巷。
0: 你看，一个县令因为留下了一头牛犊，被老百姓记了2000年。
1: 对，而且石苗流毒这个故事被写进了蒙球等传统的启蒙读物里，代代相传，成了中国历史上清正廉洁的典范之一。
0: 那你说的这个故事跟咱们今天讲寿县有什么关系呢？
1: 关系大呀。你听啊，寿县有黑龙画墙的传说，讲的是勇气。
0: 嗯，
1: 有石苗流毒的故事，讲的是廉洁。一座小城，神话里有英雄，历史里有清官，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从来不只是故事本身。
0: 那是什么呢？
1: 那是他们在故事里寄托的理想。他们希望有虎子那样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也希望有石苗那样两袖清风的父母官。
0: 有道理，传说和历史其实讲的都是人心啊。

0: 那关于寿县的故事应该很多很多，但我有个问题。
1: 嗯，你说。
0: 虎子斗黑龙也好，石苗流毒也好，说到底啊，那都是千百。

0: 100年前的事情，你说他们跟咱们今天的生活啊，包括跟咱们听众有什么关系呢？
1: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说说虎子，他是谁？
0: 一个砍柴的青年啊。
1: 一个普普通通的樵夫，对吧？
0: 对。
1: 他不是将军，不是官员，也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靠山。他唯一有的呀，就是一身力气和一颗不忍看着乡亲受苦的心。
0: 所以呢？
1: 所以今天咱们再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寿县的老百姓口口相传了上千年，传的不是帝王将相，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英雄，而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0: 嗯，有道理。
1: 他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一条他可能根本就打不过的黑龙，但他还是提着斧头跳进了河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了。
0: 说到这个呀，我想起来了，这些年咱们好多地方发大水，冲在第一线的那些消防员、解放军基层干部，很多也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你说他们跟虎子像不像？
1: 太像了呀。虎子斗的是传说中的黑龙，他们斗的是现实中的洪水。传说里的虎子一个人斗了7天7夜，而现实当中的他们呢，也是几天几夜的不睡觉啊，扛沙袋、堵决口、转移群众。
0: 所以这故事啊，虽然是个神话，但精神内核一点都不过时。
1: 再说石苗流毒，一个小县令因为一头牛犊被记了2000年。石苗的故事告诉我们，廉洁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他就是不该拿的一分不拿，这么的简单。
0: 没错，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
1: 所以我就在想啊，虎子打完黑龙之后，黑龙变成了城墙守护百姓，今天寿县的那座古城墙经历千年风雨，依然矗立在淮河岸边，守护着一方平安。
0: 嗯，城墙是实的，传说是虚的，但是守护这件事是实实在在的。
1: 对，不管是虎子的勇气还是石苗的清廉，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城墙。你不需要有多大的本事，你只需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你也不需要有多大的权力，你只需要守住自己心里那条底线。
0: 说得好，咱们今天这期文化有故事，从寿县古城墙出发，从虎子斗黑龙的传说和石苗流毒的典故出发，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守护者，
1: 守护家人，守护梦想，守护自己心里那点不肯放弃的东西。
0: 好，我们稍作休息，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半点之后，我们的国学大家说将邀请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开启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

0: 怀抱尽情从。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从今天起，我们请来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开启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从衣食住行到珠宝石鲜，围绕着这座钟鸣鼎食的贾府，一样样带您品一品这部中国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就借着六岁林黛玉出进贾府的这双眼睛，跟着樊志斌一进一进地走进这座宅邸，听听他的门第、厅堂与陈设究竟讲究在哪里。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中国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啊，等级反映在各个层面上，尤其是这个建筑和服饰上。我们现在看历史剧也好啊，去故宫也好啊，都能看到那些金碧辉煌的东西，那就严格的是一个身份等级啊。比如我们到北京看到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啊，宏伟阔气的王府啊，规正体面的这个四合院，这些都反映出居住者的身份。某种程度上说，在家居住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象征，出门服饰就是身份体现。那《红楼梦》里的贾府我们都知道，因为开国的时候这个军功卓著啊，封了两个公爵啊，这个国朝只有八个公爵，贾府占了前两个，宁国公和荣国公。那么作为国家身份最高的贵族之一，贾府的一切都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化的最高形式啊，所以这个林黛玉的母亲贾敏不时地告诉林黛玉说，她姥姥家与别人家不一样。这就给初到贾府、初到京师的林黛玉有一个内心上的警惕。所以她刚到贾府的时候，《红楼梦》说得很清楚，叫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为什么？怕不懂人家的礼仪，被人家笑话啊，说你没见过大世面。《红楼梦》中的这个国朝呢，它定义在明朝中期啊，所以说开国之初的时候，这个朝廷啊是建立在南京的啊，按照当时的制度

0: 讲啊，宁荣二府，他在南京是有宅子的。后来呢，朝廷迁都到北京啊，宁荣二公又在北京啊赐有这个府邸。所以，因为他们这两个府邸这个房子太多，占的地方太多，门前这个街就叫宁荣街。《红楼梦》里贾雨村到南京啊，也就是石头城，他说我看到贾府的旧宅那个气势啊，包括花园那种气息啊，都还是非常的鼎盛，啊，到了第三回，贾雨村因为这个林如海的帮忙起复，然后贾母又去接林黛玉进贾府啊，这两个人一起到京师来，借着6岁的孩子林黛玉的眼睛，看到了她妈妈眼中嘴里不时说的，跟别人家不一样的贾府到底什么样子啊？他们坐船到达北京，然后贾府呢派轿子来接林黛玉，怎么写的？说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呢列坐着十来个华冠笠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上有一个匾，匾上写着"敕造宁国府"5个大字。什么叫兽头啊？兽头就是我们说大门上的门环啊，以前用来敲门的啊。我们普通人是门环，像这个。大贵族或皇宫啊，是门丁啊，或者叫扑手是吧？用兽头就说明什么？是3品以上的高官，啊，另外呢，他有这个大狮子，也说明他的级别和等级。说贾府是个公爵身份，所以一定是这样的。另外是三间大门，两颗石头狮子，他这种公爵的这种爵位的这个身份就体现出来。说接着西行，不远处也是同样的三间大门。啊，方是荣国府，因为荣国府和宁国府虽然财富、功劳、占地不一样多，但都是公爵一个级别嘛，所以前边的那文字写的是宁府，实际上是不写这些，写的是林黛玉即将进入的荣国府。啊，你看他写门口的人，这些仆人是什么？华冠笠服，啊，仆人这样，主子家自然就更高级了嘛，是吧？所以这个林黛玉进了贾府之后。先去拜见了这个贾母，然后去他的大舅这个贾赦的府邸去拜访啊。从贾赦的将军府回来呢，再去拜访他的二舅母王夫人。
1: 您听，一座大门就藏着这么多的门道，兽头、石狮、三间门，处处都是身份的密码。曹雪芹的高明就在这里，他不是直白的夸贾府多显赫。而是让6岁的林黛玉一路看过去，把等级、体面、气派都不动声色地支进砖瓦陈设里。接下来，我们随着黛玉的脚步继续往里走。
0: 进门之后，啊，林黛玉下车，啊，众嬷嬷引着往东转弯，啊，过了一个东西的穿堂，到达了荣国府的中轴线。南边是向南的大厅，北边是仪门。仪门后是大院落，上面有5间大正房啊。这里有几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叫"两边厢房露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叫什么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啊。我们一般人听这些词汇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实际上是很专业的建筑的这个名称。厢房就是正房的南边东西两侧的房子，相当于配房。比如正房如果是老爷住的，可能配房就是，公子啊或者小姐住的。什么叫露顶呢？就是东西房和南北房这个连接转角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叫露顶，因为它上面一般是平的。那什么叫耳房呢？就是正房两边接出来的小房子，像一个人脸上两边的耳朵一样啊，所以叫做耳房。钻山呢，就从山墙上接通的一个椭圆形的门儿，连通啊这边的这个正房和旁边的空间。所以你要不了解这些词汇，你就不能明白像荣国府中轴线上这些建筑的复杂啊。那么堂屋中的陈设啊，写的规矩就更加的吓人啊。怎么说的呢？抬头一见是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啊，匾上写着3个斗大的字，叫"荣禧堂"。后边的小字说明了身份，说某年月日啊，书赐荣国公贾源。荣国公贾源就是荣国的第一个的公爵，因为宁国公第一个叫贾演嘛，演和及源，下边是着万几陈酣之宝。我们不管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文化，都知道万几陈酣之宝就是皇帝自己的

0: 出的，啊，这个落款代表是皇帝，因为皇帝太忙了嘛，所以叫万几的这个工作啊，下边是说明什么？是开国皇帝啊，给第一代的这个荣国公加元的这个匾额，下面写的是大紫檀八仙柱。我们都知道紫檀啊，像花梨啊、金丝楠啊，都是顶级贵重的硬木材，所以用大紫檀啊八仙柱就证明他这个身份啊，家庭的富裕条件在这里啊。配着大八仙柱的什么叫大紫檀的雕螭案，螭就是龙嘛，墙上挂着这个墨龙大画。什么叫墨龙大画呢？就是用这个水墨画的龙啊，叫隋朝的墨龙大画。什么叫隋朝啊？就是说这个龙啊升腾于潮水中，就像这个随着这个去朝见皇帝一样，朝通那个朝见的朝，这些中国人常用的谐音梗啊。画案上这个放着这个三尺高的叫什么青绿古铜鼎，西面有什么玻璃海啊这些东西。因为玻璃现在我们觉得不是很贵重，实际上在明清时代它是非常贵重的珍宝类的这个东西。设置的古董，设置的玻璃海，又放在这个紫檀的大案上啊，一看就能显示这家的身份财富啊，包括品位。那么地下是什么？地下是16张楠木交椅。我们上次说了大紫檀下面是什么楠木啊，是乌木的连排，那上面写的字儿啊，这个字儿上是赞银的。下边说谁说这个给他这个题的呢？是东安郡王。因为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除了这个皇帝的这个亲兄弟啊，或者堂主是亲王之外，这个开国的时候功劳最大的有4个郡王啊，就是东西南北嘛，就是跟贾府关系最好的那个北静王啊，就是四大郡王之一。这个是谁给写的？东安郡王啊，牧石写的啊。贾府就仅次于这几个亲王和这个4个郡王。这一副这个乌木的连排挂在哪里呢？书里没写，实际上就挂在一进门房子两根竖立的木柱上。这是从墙面写的门口啊，顺着这个林黛玉进这个房子的眼光来写的。你光看这个贾府这个正堂上的陈设，看看他们跟皇帝和王爷的这种关系，你就知道贾府在这个本朝的地位，他们所享受的等级和待遇，你就能了解为什么林黛玉的妈妈贾敏告诉林黛玉说她姥姥家跟别人家不一样啊，就是那个时代这个朝廷最厉害的那么几个家族。
1: 一块御笔的匾，一副郡王题的联，一张紫檀的桌，这哪里只是家具陈设，分明是一部写在厅堂里的身份证明。而这还只是一座正房而已。您可能会好奇，这么大的宅子到底谁住在正中间，贾母、王夫人又各自住在哪儿？别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多人都读错了的地方，咱们请樊志斌接着说。
0: 要知道这只是正房啊，荣禧堂啊，实际上来讲的话，它后边还有后楼啊，后楼后边还有建筑，后楼干嘛呢？是存放各种这个财物啊、珠宝啊，包括一些屏风啊等等的。前边还有好几重建筑啊，实际上这个四合院也好，公爵府也好，跟这个皇朝的这个紫禁城一样，叫上前朝后寝的格局啊。朝就是说前边办公室啊，接待这个客人；寝就是居住啊，这个住所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那么荣禧堂的西面呢，就是贾母的院子啊。荣禧堂的东边是王夫人等人的院落啊。王夫人的院落再往东才是一等将军贾氏的院落。很多读《红楼梦》的人啊，老觉得是贾政和王夫人住了这个荣禧堂这个中路建筑，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个中路建筑，因为这个荣国公贾代善已经去世了嘛，它是空着的啊，另给贾母设了一个小院。荣禧堂的东侧是王夫人啊、赵姨娘啊、周姨娘这些人的居所啊，再往东啊才是这个贾赦的姬妾的这个院落，再往东才是一等将军贾氏的院落啊。所以整个贾府啊，整个贾宝玉的生活里，他的建筑空间啊，包括这个房子是非常之多的。 作为这个贾府里的这个地位最高、年龄最高的贾母，也就是贾宝玉的祖母了，她是住在荣禧堂西侧的单独小院，她的住所呀、陈设呀、配套啊，都是超一流的。林黛玉刚进来拜见贾母的时候，《红楼梦》用这个浓墨重彩细细地描述了一番。怎么说？说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啊，两边什么？两边是抄手游廊。什么叫抄手游廊？就是两趟游廊就像两个手可以拢在一块一样啊，所以叫抄手，是两边都有这个游廊的。然后说呢，当中是穿堂。什么叫穿堂？是建筑，但是前后都有门，可以从中穿过去，实际上也是一个礼仪之门的一个形式。说这个穿堂里当地放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屏风呢？是紫檀架子啊，上面是大理石啊。我们说了，紫檀本身就很贵重，第二呢，大理石在当时也是非常珍贵的陈设，你还得把这个紫檀雕成这个屏风的样式，再把大理石这个装上去啊，正是曹雪芹时代这种超级大家族这种陈设的一种反应吧。那么过了插屏啊，再是一个小小的三间厅，这个三间厅再往后是五间大正房，这才是贾母她的居所啊。为什么这个贾母那个地方贾宝玉也能跟她住，林黛玉也能跟她住，三春也能跟她住，就是这五间房子是可以分成很多小的独立空间的。说这五间上房叫什么？叫雕梁画栋。就是北方进入冬天之后呢，这个花木凋谢之后啊，显得比较的颜色上比较苍，那怎么来展现或体现它的这种亮色呢？就是北方地区的大家族的这个房子一般的要有绘画，要有彩画，这样的话这个冬天看起来就显得很亮丽了啊。所以不要小看雕梁画栋这四个字所蕴含的内容啊。说两边呢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穿山啊、游廊啊、厢房啊，并且挂着各色的鹦鹉、画眉等鸟雀啊，用以登天这种悦耳的声音，然后人闲的时候可以逗弄这些动物来愉悦自己的心情。
1: 您听，北方冬天的萧瑟被雕梁画栋四个字化解成了满堂的生机，这就是大家族过日子的讲究。说完了贾母的院子，还有一处最见性情的地方，那就是王夫人日常起居的暖阁。那里的一炕、一枕、一几、一屏，又是怎样一番景致？这里面的门道，请樊志斌继续为我们讲述。
0: 啊，王夫人平时起居，她是在荣禧堂东边这个耳房了，她室内的陈设写的就更加生动，更加的详致。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的。说他的炕是临床大炕，那铺着啥？叫猩红羊髻。什么叫猩红啊？就是像猩猩血一样红的这种毛毯啊。我们现在如果去一些王府或者故宫，可以看到他那个室内陈设都是这种猩猩红啊，颜色很正啊。另外呢，这个设置是大红金钱蟒靠背，说明材质是红色的，上面是这个团龙一样的这种蟒。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皇帝也好，他们是这个龙嘛，啊，五爪金龙啊，一般往下的话就是级别很高，就是蟒，所谓四爪，这是一般这么来说的啊。那另外中国人喜欢黄金嘛，所以它是个金线的蟒啊。然后这个银枕，什么叫银枕？就是你坐在那里靠着这个胳膊啊，这个枕胳膊的地方叫石青啊，金钱蟒啊。因为清朝对青色比较重视啊，所以石青是一个很宝贵的颜色啊。炕的两边又设着一对这个小几案，是什么样的？是梅花式洋器来装饰的啊，上面放着各色的古董，有的还放着什么汝窑的美人菇，菇内插着石仙花卉啊，这是用来这个点缀环境的。另外还有各种食用器，什么茶碗呐、痰盒啊等等啊。这个地方下边就放的这个椅子就不太一样了，叫一溜四张椅上啊，搭着这个银红撒花椅搭，下边有脚踏 啊，椅子两边还有高脊儿，上面各种各样陈设。说了，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

0: 为什么呢？就是前边该说的规模、等级、档次都说完了，下边就不用再说了，增加了这个描述的余韵。那么除了标识、身份等级的府邸建筑和室内陈设之外，达官显贵之家还有花园和宗祠。花园呢，就是简版的园林。园林呢，就是中国人啊，在这个人类文明和自然山川中的曲终之道，就是模拟出人在自然中的一种诗意生活啊。因为我们为了方便，为了便利，都愿意生活在城市里，但是城市是缺少自然之趣的啊。人又有休闲和生活在自然中的这种需要，怎么办呢？我就在城市里。啊，用大面积的田地模拟出自然山林的景象，然后把我的建筑，啊，把我的动物和植物安插进去，这就是中国园林。所以中国园林跟西方的园林不一样，西方是建筑加园艺，而中国是一个完善的仿照自然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园艺就是这个栽花和做造型。园林的话，里边就是说，除了这点植物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筑的格局和那个山川水貌的走向。那么，荣国府当然也有花园了。它的花园本来在这个府邸的东侧啊，因为这个贾母的长子啊，贾赦成年之后，他袭的爵位是一等将军啊，所以要单独给他建将军府。那用的哪一块这个地皮呢？就是用的荣国府原来。府邸东侧的花园，给它改造成将军府，啊，林黛玉跟邢夫人过去拜访的时候，一看说，哎，这个院落跟贾母那边不一样，啊，林黛玉很聪明啊，就说这可能是在那个花园里借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建筑不大。接着说往里走，说这个正房啊、厢屋啊、游廊啊都小巧别致，而且院子里有随处的这个树木山石。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贾府确实一开始就有花园。第二个，林黛玉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一看就是这个建筑规模就是从原来的这个花园里借出来的啊，就是分割出来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讲究这个正直啊，心诚啊，我们还讲究一个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仪容。说国家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战争啊，这保卫国家安全。再一个什么？再一个是祭祀啊，这保佑这个神佛呀、祖先啊，能够保佑国家的这个发展。另外呢，又讲究慎终追远，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啊。我们过好事的时候，我们有大事的时候，也要向祖宗汇报。所以有钱有势的家族呢，他往往会建立宗祠啊。皇帝家是太庙嘛，是吧？啊，这个大贵族啊，他有宗祠。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要行礼，要上香。平时的时候也有人专门的来打扫啊，来祭祀。贾府的宗祠在哪里？在这个长房宁国府和二房荣国府之间，是在贾府这个宁国府的西侧啊。第53回的时候，借第一次到京师来的这个薛宝琴的眼睛来看贾府的宗祠，说是黑油栅栏。里边5间大门，上面有个匾，写的什么"贾氏宗祠"，这是谁给他提的词呢？前边是皇帝给提的，是吧？是这个郡王给提的。这里换了一个人，叫延圣公孔继宗，下边有一个对联，我们就不念了。延圣公是谁？延圣公就是孔子后代中的嫡长子，每代承袭这个延圣公的爵位，实际上代表一个什么国一？意义呢，代表着国家，这个承认儒学的地位，也代表着贾府代表全中国的人民承认这个朝廷的合理性，啊，这叫正统。所以，这个延圣公给这个贾府提的这个宗祠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贾府啊，在这个朝廷中的地位和这个圣贤后代的关系，是吧？说里边是白石甬道，两边是苍松翠柏。苍松翠柏的种植还是很有讲究和特点的。我们以前古人，种树不是像现在我们是绿化的这个想法，是为了增加氧气，它更多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我要实现的空间，是一个什么味道呢？我们寺庙里 或者宗祠里用松柏，是要展现出一种肃穆的情怀。宗庙里当然也有这各种陈设器的，他说青铜的这个鼎啊、仪啊，爆煞上悬着九龙金匾，是先皇御御笔。先皇就是已经死去的皇帝啊，或者说已经退位的皇帝啊，就是相对于现在的这个皇帝而言，就可以看得出啊，这个贾府跟朝廷，这个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1: 从一对石狮子、一块御笔匾，到一炕猩红毛毯、一座苍松翠柏的宗祠，曹雪芹借着林黛玉的眼睛，把一座公爵府的门第、厅堂、花园和宗祠一层层铺陈在我们面前。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借着黛玉的眼睛，去揭开这座宅邸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21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0: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人生漫漫，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座孤独的小岛，被岁月的潮水包裹，在遗憾、误解与成长中慢慢自愈。很多隐秘的情绪，未说出口的和解，藏在亲情里的笨拙爱意，都藏在时光里，安静等待被看见、被读懂。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青年作家李婷的长篇小说《水在岛中央》。这本书延续李婷一贯细腻真诚的笔触，聚焦最真实的母女羁绊、难解的代际创伤，书写着不完美的亲情、不圆满的人生，还有普通人在生活困境里的挣扎与温柔。水在岛中央是李婷的长篇小说，她之前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了引发万人眼泪推荐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很多人可能对于那本书书写母女关系的那种细腻和锐利印象深刻。这一次，她的目光从小山走向了小岛，故事更深也更沉。这本小说的背景设定很有意思，它没有固定的国别，没有明确的时代，它既像发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又像是发生在我们熟悉的当下，有时又像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作者李婷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说，我希望小说没有具体的时代或地域特征，希望写一些共通的感受。这种架空时空的写法反而让故事获得了一种预言般的力量。水在岛中央，故事的主人公叫真，是一位73岁的老人，他住在养老院里，孤身一人，没有子女。小说的开篇，他所在的养老院正被改造成儿童院，因为当时社会风潮变了，老人们即将面临全员驱逐。就在搬离养老院的前夕，真遇到了一位名叫琼的女记者。琼是来调查几十年前空岛儿童纵火案的，而所谓的空岛是一座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岛屿，专门收留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特殊儿童。真的哥哥就曾住在那里。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真的哥哥也随之消失了。随着采访的展开，真的记忆大门被打开，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如海浪般涌来。他的哥哥患有精神障碍，易怒，难以沟通，无法理解情绪。母亲为了给哥哥治病，整日失魂落魄，带着哥哥奔赴一场又一场无疾而终的治疗。最厉害的一次，真被遗忘在家里，2天没有进食。哥哥9岁时被送到了空岛，起初那里条件良好，如同世外桃源，但后来因拨款不足和捐赠中断，陷入困境，最终毁于一场大火。而采访他的记者呢，他自己也有一个隐秘的身份，他是当年在空岛上出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一无所知，被领养长大后成为了一位母亲。但因为执着于调查自己的身世之谜，他被社会机构判定为不合格母亲。面临着失去3岁女儿全的监护权的风险，社会工作者质问他，你总想着自己的事儿，怎么配当妈妈？2条线索在真与琼的相遇中产生交集，琼为调查身世采访真，而真在琼的挣扎中重新审视自己与母亲的过往。73岁的真看着琼和她3岁的女儿，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视，关于母亲的坚持、无助和心碎，她知道的终究是太少了。

0: 在这本书的推荐中写到了这样一句话，和母亲的关系是我们一切关系的起点，但她总是别扭窒息。我们相伴的过程中，她在学习当好一位妈妈，而我在练习不要恨她。最会书写东亚母女关系的作者李婷，这一次深入潮湿松软的家庭内部，带领我们重新看见母职惩罚的结构性困境，以及代际创伤的隐秘传递。在他的这本小说里，不评判，不鼓吹对立，只是通过故事寻求和解，看见孩子柔软的心灵和不完美妈妈的满分的爱。
1: 水在岛中央，这是一部带有未来性质的小说。住在养老院的珍，因为一对特殊母女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静，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现。这个曾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式的岛屿，收留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儿童，那里曾住着珍的哥哥。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珍的家庭关系、人生经历在那场大火之后被彻底改变，她的往事也随着空岛故事逐一浮现。作者用跳脱的笔触，从一个老者的视角缓缓展开叙述，将女性幽微的内心刻画得深入肌理，围绕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儿童权益、家庭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和反思，读来伤感又温暖。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一起翻开的是李婷的《水在岛中央》。作者在书中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真的存在完美的妈妈吗？牺牲往往是母亲的代名词，喜欢工作胜过在家照顾孩子，不是个好妈妈。情绪不稳定的妈妈会造成孩子无形的心理创伤。家长这个词在很多场合特指妈妈，不管妈妈是什么状态，不管他们有没有工作，他们都有责任，有义务，必须奉献，还得乐于奉献。完美育儿的童话困住了妈妈，完美母亲的想象也给了女儿怨恨的理由。而作者李婷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完美的母亲，就算她的爱不完美，但那也一定是她的全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李婷的这本《水在岛中央》，一起读到小说的开篇，让我们跟随73岁的真的声音走进这个故事。

把养老院的门牌换成儿童院，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花花绿绿的玩具、充气蹦床将一件件替换掉按摩座椅、复健机械。电视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报道，解说员的声音比电钻还要高亢，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们的未来。话是真理，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曾想到这与自己有关，我只是一

0: 一个在养老院安静度日的老年人罢了。直到一年前的那个演讲改变了一切。去年夏天的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食堂吃晚饭，我和两个老太太并坐一排。起初我们并没有留意电视的内容，而是在谈豆角的做法。一个老太太说，今天的豆角有点老了，嫩豆角好吃的呢。另外一个老太太说，嫩豆角用热水一焯，拌点芝麻碎，可香呢。我也笑着说了几句后，突然发现包括护工在内的好几个人正盯着吊挂在东南角的电视，表情像是看到了什么爆炸新闻。电视上，一个打扮干练的年轻学者正在直播演讲，台下坐的全是老年人，还有机械护工，和我们这里一样，那里是养老院。台下一片混乱，一位银发老人颤抖着问他，那你是想让我们快点消失吗？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他镇定地回答，我不会说请你们消失，但至少请理解，社会的重心应该在年轻人和孩子身上，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如果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我们还有未来吗？在场的老人们陷入沉思，我们这些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的老人开始窃窃私语。我没有参与大家的议论，因为我没法和他们说实话，说我其实理解那个学者的意思，而且我怀疑不管是谁都懂他说的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生育率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在哪个领域，人手不足，缺乏新生力量都是现实问题。不光是他们，连我们这些老年人也一样受影响。10年前，只有少数养老院使用机械护工，而且只是用于辅助。这几年，青壮年护工越来越稀缺，绝大多数养老院都依赖机械护工的劳动。谁都知道，最缺的就是人。我们想尽办法让机器发挥最大功效。养老院的后厨都没有人了，是机器流水线在24小时不停歇不抱怨的工作。只要按下菜单上的一个按钮，就能做出每天一样的安定的味道。出生人口一再减少，过去这些年我们不知道尝试了多少种鼓励政策，就是为了提高生育率。现在能试的都试了，轮到从老年人福利里拨款了，就像从前从其他群体的经费里拨款一样。我们以前不讨论这些，只是因为我们不属于那些群体。那个晚上，显然我并没有真的担心什么，也许我漠然地想过，因为这个年轻学者的发言，单靠补助运营的福利设施会很受冲击。但除此之外，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关于自身的担忧。我记得夜班护工为我泡了热茶，喝完不久我就全身暖暖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睁开双眼，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不用看时钟，窗外橘子树上叽叽喳喳的小鸟告诉我，今天我也在同样的时间醒来，今天也会是平常的一天。每一天都是从护工敲门进来跟我道早安开始。周一到周五是十，一个老实忠厚的中年人，周末则是其他轮班的人。几年来我的护工都没有变，从十第一天在这里上班，他就是我的专属护工，每周五天都是他来照顾我。这是养老院的精心安排，建立老年人和单个护工之间的信赖关系，而不是经常需要重新开始培养感情。我静静地等着，大概10分钟过去了，却没有人来敲门。我按下电动床的按钮，让自己坐起来，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负责人敲门进来了。 早，负责人声音洪亮地和我打招呼。
1: 早，十呢？
0: 对不起，十今天来不了了。我立即想到，可能是十的孩子生病了。十有四个孩子，最小的那个才六岁。事实上，他一到下午就开始看手表，下班五分钟前就和夜班护工交接工作。他自己一定没发觉，他每天都要说很多关于孩子成长的小事。哪一个会跑步了？哪一个爱吃什么？哪一个学的是什么乐器？所有我们的闲聊，他都能无缝插入自己孩子的事，带着幸福的表情。时出了点意外，负责人犹豫地说，今天我们临时的护工会来照顾您，马上就来。
1: 外面怎么了？今天很吵，
0: 发生了暴动，几个正好来上班的护工被打伤了，石就是其中一个。
1: 暴动？
0: 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情。
1: 袭击养老院？
0: 是时候让老年人给年轻人让位了。这就是今早小报的标题。抛去前因后果，单摘出这么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句子，真是不怀好意呀。

几个月后，负责人战战兢兢地告诉我们，养老院因为经营不善，没法再继续开下去了。他说，这里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疏散，这里要清空。重新装修后，这里作为儿童院继续使用，社会有责任多提供这种儿童设施。石还在，这是唯一让人欣慰的事情。他不顾周遭正在发生的变动，坚持保障我一如既往的作息。石把我的轮椅推到院子里，他说，您要在这里住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什么都不会变。天气很好，他知道我喜欢在池塘边晒太阳。就在这时，石别在腰间的传呼机响了，他向后退了几步，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一丝犹豫站在我面前，您有访客。他照顾我多年，知道我从未有过任何一个访客，就连在别人有访客时，他都会迅速把我推走，好像那个场景本身就会伤害我一样。我沉默了几秒，直到确定他不是在和我开玩笑。访客在您的房间等您。他一边说着，一边绕到我的身后，拉开了轮椅的刹车键。我的心脏跳得有点快，这对一个73岁的老人来说不能算是好事。石推开了房间的门，我看见两个穿着西装的人坐在我的书桌前。坐着的人很年轻，西装整洁笔挺，站着的人年纪比我小不了多少，西装皱皱巴巴。站着的人笑了笑，挤出很多条皱纹，他的笑容一直持续到石从外面把门关上，接着他大步走上前和我握了握手。我们是儿童部的，他是我的上司。他回头看了看仍然坐在我的椅子上的那个人，又对我说道，我们来找您是希望您能帮我们一个忙。他提到一个叫全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解释说，全的妈妈，一个女记者，是他们目前正在重点观察的对象。我告诉他们，他们说的这对母女跟我一点交集都没有。可他毫不意外似的继续跟我介绍儿童部的职责。他还暗示那位女记者可能有不当的育儿行为，他们作为社会福利部门有保护孩子的义务，必要时会把他们分开。为了让这场认错人的闹剧尽快结束，我尽可能冷漠地说，我没有孩子，以后没有

兴趣，现在更没有。就在这时，那个一直坐着的年轻人突然开了口：“我是儿童部的秘书。”他向下属点头示意，下属立即把我的轮椅推到了书桌边。您看看这些照片，他说完，在书桌上摊开了几张照片，有张照片上贴满了整墙的报纸简报，另外几张是简报的新闻标题特写。无论哪张，都能瞬间看到那个关键词“空岛”。很多年，我没有看到这两个字，也没有人和我谈起过。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找错人。我静静地看着他。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水在岛中央》的开篇节选，这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故事。73岁的珍，一位住在养老院里的孤寡老人，在养老院即将被改造成儿童院的时候，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儿童部，带来了空岛这个词，一个珍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而珍对石说的那句我写过关于空岛的论文是一句谎言，他与空岛真正的关系远比论文深刻得多。故事才刚刚开始，珍的记忆之海已经被搅动，那些关于母亲、关于哥哥、关于空岛大火的往事即将缓缓浮出水面。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水在岛中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李婷的这本长篇小说《水在岛中央》。这本书再次聚焦东亚家庭关系，尤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母女情，为读者呈现了一段充满挣扎与和解的人生叙事。小说以女儿的视角徐徐展开妈妈那不完美的一生，其中满是崩溃、无助与痛苦，笨拙的爱与浑身的刺相互碰撞，恰似生活中母女间那些难以言说的矛盾与纠结。妈妈努力学着如何做好母亲的角色，而女儿则在漫长岁月里练习放下心中的恨意。这一过程像极了一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战争。小说中描绘的社会环境也耐人寻味，作者把故事设定在了未来，每年人口只增不减，孩子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重心，以至于老人院都成了儿童院，对母亲是否称职的评估也从未停止。这样的背景为故事增添了一抹沉重的现实底色，让我们看到社会舆论与期待给母亲这一角色带来的压力。

空岛这个特别的存在承载着诸多秘密。60多年前，他为那些在社会中格格不入的孩子创造了新环境，宛如黑暗中

0: 的一丝曙光。然而30年前的一场大火不仅吞噬了哥哥，也将空岛一同毁灭。而我一直保守着关于空岛唯一一个婴儿和他妈妈的秘密，这秘密如同悬在心头的刺，随着故事推进隐隐作痛。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上，李婷细腻入微，妈妈的爱或许笨拙却饱含深情，只是生活的琐碎与压力让这份爱变得有些扭曲，比如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感被岁月掩埋。女儿面对妈妈的不完美，心中满是刺，恨意也曾肆意生长，但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明白爱的复杂与深沉。
1: 水在岛中央，这是一部带有未来性质的小说。住在养老院的珍，因为一对特殊母女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静，记忆深处关于空岛的往事开始重现。这个曾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带有乌托邦式的岛屿，收留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儿童，那里曾住着珍的哥哥。岛屿最终因为一场大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珍的家庭关系、人生经历在那场大火之后被彻底改变，他的往事也随着空岛故事逐一浮现。作者用跳脱的笔触，从一个老者的视角缓缓展开叙述，将女性幽微的内心刻画得深入肌理，围绕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儿童权益、家庭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和反思，读来伤感又温暖。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一起读的是李婷的《水在岛中央》。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小说的开篇，认识了73岁的甄。他住在即将被改造成儿童院的养老院里，被儿童部的官员找上门来，要求他配合监视一位名叫琼的女记者。而这一切都和一座叫做空岛的地方有关。甄在养老院护工石的面前撒了谎，说自己只是写过关于空岛的论文，但事实上他的哥哥就曾在空岛上生活，而那场烧毁空岛的大火改变了他的一生。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这一次甄和琼见面了。在甄的回忆深处，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记忆，令人心碎。

空岛把我和琼联系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悲痛，同样的疑惑，没有人给过我们解答。因为这一点，我们还有同样的绝望。今天本是他采访的最后一天，今天他不好意思地问我是否还记得别的空岛上的女孩，除了爱叠衣服的那个女孩，还有什么样的女孩。我努力回想，又告诉了他一个酷爱对称图案的女孩的故事。我故意把故事讲得轻松一些，可爱一些。全中途笑了出来，琼也笑出了眼泪。琼说，也许我的妈妈也是这样的人，很偏执，不达成目标不罢休。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是真心这么觉得，他们只是无法融入陆地而已。我经常想，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养父母对我很好，但我很想知道生下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在我也成了妈妈之后。为什么？他们说这些会遗传。什么会遗传？虐待，抛弃孩子。我心里一阵抽紧，看向了全。玩具被整齐地摆在一起，他的眼睛低垂，看着自己的脚尖。你想吃冰淇淋吗？这里的自动贩卖机里有很多口味的冰淇淋哦。不等全抬头，我就用控制不住颤抖的手按下了轮椅上的一个按钮，它很快开始亮红灯，这是养老院为我们准备的随时呼叫功能。很快的，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敲门进来了。您好，请问有什么需求？能带这个小姑娘去买冰淇淋吃吗？我和她妈妈在聊天。我把头转向全，可以帮我带一个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回来吗？全看看琼，点了点头，和那位女士一起离开了房间。这里只剩下我和琼四目相对。其实，在别人责怪我之前，我就已经在责怪我自己了。我是个自己的父母都不要的孩子，这是事实。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你把全照顾得好好的。你不要把养一个孩子想得太困难，当然不容易，但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是啊，可能是我想得太难了。我妈妈是像您哥哥一样的人，她曾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她可能性格上有些问题，但不会像一些报道上写的那么可怕。知道这些对现在的我很重要。我现在……我看着琼的肩膀随着倾诉起伏，她身后半开的窗吹进轻轻的风，窗帘跃动。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说下去。你的妈妈就是这样的，扔下了你，没有一点心疼。你也会像你妈妈一样扔掉全吗？最近我的丈夫也开始这样说，他甚至不放心让我一个人带着全出去，好像我会把全扔在外面一样。我肯定不会那么做的，可能我是有些情绪问题吧。生下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套了，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做，他们总说到时候自然就会懂了，但我真的不懂。难道我真的从我妈妈那儿遗传到了什么缺陷吗？别人都不知道我是空岛的孩子，如果知道了，他们会怎么看我？有时候我心里很焦躁，有那么多事在困扰我，全在这时候来闹，我冲全发火，事后又很后悔，但我绝对没有想要伤害那个孩子，怎么可能呢？越过琼瘦弱的肩膀，我看到窗外的花园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石，他正背对着我，在他面前的是童，他正和童边比划边说着什么。一瞬间我明白了，他和童通报琼的事。石果然没有被我说服，他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合法缴税的好公民的正义感正在熊熊燃烧。你妈妈一定是出于某个理由才做出那个决定的，
我无视其他的目光，琼回头看着我，眼里已经含着泪水。您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是的，我相信他有正当的理由。明天你有时间再来一趟吗？和全一起。空岛消失了，除了肤浅的怪罪，没有人给我们真正的解答。我试过了，琼也试过了，几十年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们会再来的，谢谢您。他的声音在打颤，湿湿的东西掉在我的大腿上，凉冰冰的。我低下头才发现，手里那个全带回来的绿色的开心果冰淇淋已经融化了大半。

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越来越坚定，我不能让今天变成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不能让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我的世界。我还没有告诉他们的事，我知道空岛唯一一个婴儿和他妈妈的事。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水在岛中央》故事中的节选。珍和琼两个被空岛改变了一生命运的女性，在养老院的房间里相遇了。珍是空岛上一个特殊儿童的妹妹，琼是空岛上出生的婴儿，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悲痛，同样的疑惑。这段在作者的书写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动人，三岁的琼在离开房间后小跑着奔向妈妈琼，明明才分开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却好像分开了好久好久。而珍说，当然只要我还在这里，如果你们不来，我也没有从床上爬起来的理由了。一个是73岁的孤寡老人珍，一个是被社会判定为不合格的年轻母亲琼，一个3岁的孩子全，这三个人之间产生的温暖连接是整部小说最让人心碎又让人安慰的部分。本书作者李婷曾介绍说，我注意到很多人说话会铺垫很多，会把最想说的话隐藏很深，甚至最终不说，这是一种试探，一种习得的自我保护。我想写一个年老的深谙此道的人如何展露内心。而小说叙述者的原型是作者李婷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位养老院的老人，每次见面，这位老人都会向他倾诉许多过去的事情。作者说，我清楚地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屏障倒塌，他信任我。有一次，这位老人突然不再坚持要坐在椅子上了，而是半躺成一个舒适的但不算体面的姿态，和他说起了兄弟姐妹的往事。李婷说，那是他一年里经历过的最觉动人的瞬间。在作者李婷的这本《水在岛中央》中，珍的母亲不是一位天生的失职者，她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患病的儿子身上，对女儿的需求视而不见，被锁在家里挨饿的两天成为了珍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而作者李婷没有将这位母亲塑造成简单的施害者，而是通过珍的回忆碎片拼凑出她身处的绝境。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为了患病孩子寻医问药的艰难，在传统的家庭秩序下独自承担照护重任的孤立无援。当珍成年后回望，才逐渐意识到母亲的忽视背后可能是顾此失彼的无奈。在生存的天平上，她只能先挽救那个更危险的孩子。作者在小说中借助珍的嘴说，为了不当有可能被看作有问题的妈妈，我选择不当妈妈。我用一种名叫自私的缺点确保自己不受伤。小说中主人公珍因为亲眼目睹母亲的一生如何努力又如何溃败，而选择放弃成为一位母亲。然而当她目睹琼在母职规训下的挣扎，那个被他定义为对自己冷漠的母亲形象开始显露出更为复杂的机理，那或许不是不爱，而是在生存重压下的分身乏术。小说以水在岛中央、岛在水中央的嵌套结构，将个人命运与社会议题紧密缠绕。针对空岛阴谋的追查，本质上是对自身遭遇的反抗，而琼坚持调查身世，也是在对抗母亲必须放弃自我的逻辑。作者李婷通过他们的抗争表明，个体的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母女关系的境遇实则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微观投射。

水在岛中央，岛被水围着，水又在岛中央，这样的循环像极了人的记忆。你以为你在回忆往事，其实往事也在回忆你。书里的真就是这样，他住在养老院里，眼看着自己的容身之处要被改成儿童院，老人们即将被赶走，而他心里盘旋的不是未来的去处，而是几十年前的旧事。真的母亲偏爱他的哥哥，哥哥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从小就明白自己永远争不过一个需要更多照顾的人。他努力做一个懂事的孩子，可是母亲的目光始终越过他，落在了哥哥身上。后来那场大火烧了空岛，哥哥死了，母亲疯了，真却感到了一种不该有的轻松，这种轻松让他愧疚了大半辈子。作者李婷用73岁的真的声音，缓缓地一层一层地剥开记忆的壳，最外面的是寒暄和空洞，再往里面是沉默和难堪，而最深处是那些非说不可的真心话。正如作者李婷自己所说的，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人，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听他说完话。

水在岛中央，说到底是一个关于看见的故事，看见那些被忽视的孩子，看见那些被审判的母亲，看见那些被社会遗忘的老人，看见那些被偏见遮蔽的真相。作者通过这样一段设定在未来的故事，他让我们看见母亲不必完美，只需要真实，母爱可以有缺憾，但它依然存在，并以自己的方式流淌。我们应该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完美的母亲，就算她的爱不完美，但那也一定是她的全部。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作者李婷的《水在岛中央》，感谢你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才拍下来的。
1: 这事儿啊，我也看到了。那颗小行星啊，被命名叫2016 HO3。
0: 嗯，
1: 天问二号是在2025年5月底从西昌出发的。今年6月6号啊，第一次捕获到了这颗小行星。7月2号就在20公里外拍下了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7月初正式开始科学探测。
0: 而且这次拍照还不只是为了留个影。任务团队用抵近过程中的光学导航数据，把这颗星的位置误差从上百公里一下子缩到了千米量级。哎，以前只能是远远的估个大概，这回啊才算是真看清楚了。
1: 所以啊，我特别喜欢在网上看到的网友的一个说法，说飞10亿公里就为了给一颗小石头拍张证件照。
0: 哎，说的没毛病。可是要说起咱们中国人往天上看的这件事儿，那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银幕上的太空梦其实做了快70年了。
1: 嗯，那么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就来真正的当一回飞船，从1958年出发，一路开回2026年，把中国人拍过的那些天上的事儿一站一站的重新走一遍。
0: 系好安全带，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在今天节目开头张杰说到的那张照片啊，让我想到了这么一个说法。
0: 嗯，
1: 探测器其实呢就像是我们派出去的一台相机，替我们凑近了看小行星一眼。
0: 今天咱们就顺着相机这条线往回走，越往回看越有意思。哎，最早那会儿啊拍不到，就只能靠想。
1: 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漫游机要来到第一站，停在1958年。那一年有一部电影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金山导演，改编自田汉的同名话剧。前半部分拍的是十三陵水库热火朝天的工地，但到了结尾画风就转变了，直接畅想到了20年后。
0: 没错，这一段啊也被很多影迷称作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科幻畅想。视频电话、人工控制气候居然都有提及。咱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是20年后老朋友们的一场聚会，您听听那个年代想象中的未来生活。
4: 啊，怎么不用电动机运送呢？这多费力呀！
5: 这是20年前修水库时候挑土用的担子，我特意把它保留下来，尝尝考验考验我的肩膀，也是种很好的休息。
4: 哦，
5: 在这个原子的时代里，动不动就是机器，人们要是不警惕，反会变成骄阳的懒汉呢。
4: 哦，原来是这样。
6: 过去是特的劳模，现在还是。
5: 别听他宣传，
6: 可不是真的，要不你就变成我的妻子了。
5: 你呀，真是老王卖瓜。郭老，他的脑子里还残存着20年前人们常说的大男子主义，叫做旧脑筋。
6: 我亲爱的祖父，你这种批评我不能接受啊。在16年前，组织上派我到这里来办星际航空学院，他也在这里办人民公社，我们两个就恋爱结婚。在恋爱以前，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要永远保持特等劳模的光荣。这句话令我肃然起敬啊，由敬而爱，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5: 你呀，越老越调皮。
6: 说起旧老筋，我倒想起20年前到工地来找他儿子的黄教授来了。哎，他不是在你科学院研究昆虫学吗？
4: 这位老人呐，20年来几乎不出大门一步啊。
6: 这我知道，我已经派我的秘书秦家宝同志去接他去了。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让他来见一见新世面，对他也会有好处的。来吧，我们大家先干一杯。
1: 在刚才的这个片段里，我们听到那位老劳模虽然什么都有了，却偏偏留着当年挑土的那根扁担，隔三差五拿出来考验考验肩膀。
0: 1958年的人想象未来，想的不是自己能享什么福，而是怕日子太好了，人变懒了。哎，这个心思现在听着反而挺新鲜。
1: 是的，而且那段畅想里还专门提到了办航空学院。1958年离东方红1号上天还有12年。

0: 但飞天这件事儿已经写进他们的未来清单了。
1: 时光漫游机，咱们继续开，下一站1963年，这一站的主角是一群孩子。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31分钟的彩色片，叫《小太阳》，由王敏生导演，讲了几个少先队员异想天开，在科学家的帮助之下，造出了一颗人造小太阳，送上了太空，让北方的春天提前报到。
0: 这部影片被现在的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空中汽车、机器人、可控核聚变，60多年前的一部小短片全都敢想。我们来听听其中的一个片段。
2: 这怎么办？老师，这怎么办？
3: 快，发动小太阳，
2: 烧掉它。

0: 可过去了，这下可好了。嗯，好了，总算过去了。小太阳经过了一场风险。你不是说没有什么吗？都怪你。哎，你看，小太阳。小太阳经过了一场风险，看来啊，连在孩子的幻想里，上天这条路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那是孩子们的语气啊。
1: 摔了跟头，爬起来接着放，似乎电影《流浪地球》的种子就是这些老科幻影片。

0: 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1986年，这一站啊有点特别。
3: 这个可能我们节目啊之前提到过，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错位》黑炮事件的姊妹篇，是由刘子峰主演的。工程师赵书信当了局长，被没完没了的会议逼得没辙，干脆啊造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智能机器人替自己去开会。
2: 结果呢，这个机器人是越来越活，替他开完会还不算，还打算替他谈恋爱。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段呢，是赵书信和机器人的一次深夜谈话。
4: 上哪儿去了？吃饭？谁请客？上次开会的人全带回来了，把它倒掉。门上的条子哪儿去了？不知道啊。会不会被人撕掉了？不可能。哎，爱情是怎么回事啊？我没有这方面经验，很难给你回答。哎，上一回你问女智能人的问题，今天又问爱情，你想干什么？
5: 不不，我看你有个女朋友，万一碰着了怕露馅儿，这也是为你好嘛。
4: 哎，你看我的女朋友怎么样？挺能喝的。
5: 什么？
4: 哦，没什么，我说她挺漂亮的。看来给你输入的东西太多了，需要减少一些。
5: 那怎么行呢？我是智能人，不是木头。再说我为你开了那么多的会，替你节省了时间去搞研究，我的独立性在于我是你的替身，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就拥有你的地位，你动不动就训我，我训谁呀？如果我也训人，那就不是你的性格了。哎，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对的，但是不许你谈情说爱，否则你会闯祸，会把我搞得身败名裂。
3: 刚才的这个片段里，我是智能人不是木头的这句台词，放到今天啊 AI 满天飞的时候听，后背还是微微有些发凉的。
2: 是啊，40年前的中国银幕上，人就已经在跟自己造出来的人打交道了。
3: 嗯
2: 啊，您看啊，中国科幻这条路真的是有人一路陪着走过来的。
3: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太空影像之旅，接下来啊我们要到2001年，新千年刚刚开张，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制作出了一部儿童科幻片《太空营救》，时长是74分钟，讲中国孩子豆豆和美国小伙伴戴维·丹尼与大熊猫英英、大猩猩佳佳成了好朋友。结果啊，会变形的外星蜥蜴人打起了坏主意，要劫持熊猫，孩子们跟着追到了太空里。
2: 那会儿的三维电脑特技啊，还是稀罕物。这部电影呢是上影和国外的团队一块做的，算是给了不少80后、90后的童年开了一扇太空的窗。
6: 哦，快点。
7: 我看肯定有人来过这里。我看也是。
6: 警察先生，
7: 这里有线索吗？
8: 飞船抵达地球上空。
9: 怎么了？
8: 无法找到降落位置。
9: 那怎么办呢？
8: 你是船长，请你指示。
10: 殿下，不好了，那条二价飞船又来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干掉它。
11: 要是把它干掉了，我们就永远也抓不到那些动物了。
12: 对，抓不到了。
11: 追，抓住熊猫。
13: 地球上的城市找不到飞船停车场。
8: 我警告过，不能到地球上来。
13: 准备超光速通道。
8: 准备就绪，请问为什么？
13: 你别问，1分钟后进入自动引擎状态。
9: 蓝皮肤的人吗？
13: 我从外星球来。
9: 离地球有多远？
13: 很近。
9: 你骗人。
13: 我没骗人。
9: 什么？快跑！
13: 不，别跑！别跑！
9: 我们走，佳佳，
13: 快点，依依。
10: 殿下，我们找到熊猫了！
6: 找到了，
12: 找到了，
6: 找到了！
11: 快给我抓回来！
13: 你们别跑了，带动物跑太慢了，我们必须把他们放走，要不海盗会把我们和动物一块抓走的。
9: 去吧，佳佳。
3: 孩子们想上太空似乎不需要什么重大理由，救熊猫就是最大的理由。我们听前面的几站啊，1958年是大人的畅想，1963年呢是孩子们造太阳，到了2001年是孩子亲自上天，这个梦啊是越做越具体了。
2: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咱们这一站啊就不是梦了，我们把时光机开到2025年的9月5号，中国人第一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上映了。这回呢没有特效，没有棚拍，摄影师呢就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
3: 他们带着 8K 超高清摄影机在中国的空间站里待了6个月，把窗外那颗蓝色星球原原本本地拍了下来。导演在地面上隔空导戏，出发前啊还列好了拍摄清单，任务邮件一封封地往天上发。
2: 这部影片啊在豆瓣达到了8.6分，是2025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纪录电影。我们来听听预告片，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管神舟13号乘组叫感觉良好乘组。
14: 南美发现飞船，南美飞船方向捕获。
15: 如果有一天，那个让你憧憬许久的一幕，真的出现在眼前了。
16: 副本专属及分检参数已发出。
14: 北京领办。

0: 们失重了，感觉好奇妙。
1: 出去以后不要紧张，
2: 地肉灵活点，地肉灵活点。
3: 到宣传，紧急避险。

0: 天良好。
1: 如果有一天，那个让你憧憬许久的一幕真的出现在眼前，这句话1958年挑扁担的人听了应该会流泪吧。
2: 而且呢，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还有一些后续，全国很多科技馆组织孩子们去看。我们也找到了一段央视新闻的相关报道，里面还有导演朱毅冉的一段心里话。
3: 在江西省科技馆内，南昌市的中小学生正在巨幕影厅观看影片，创下蓝色地球的同学们都聚精会神，生怕错过每一帧精彩画面，时而发出阵阵感叹。
4: 这部电影刚好诠释了什么叫天文，什么叫地理，然后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学习生活都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5: 让我感受到了我们中国航天的一种强大。因为能把这么多宇航员送上去，并且能在上面待6个月，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3: 观影结束后，窗外是蓝星的主创团队也来到学生们中间，为孩子们展示了陪伴王亚平在太空遨游6个月的针织玩偶和小老虎，并和师生们互动问答，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热爱科学、了解航天事业的热情。
6: 就是希望能够在广大青少年的观众心中种下一颗从太空带回来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可能会在他们童年或者说青少年时期生根发芽，那么能够激发起他们对太空的热爱和向往，对科学的追求，以及对建设我们祖国、建设我们的蓝星这么一种澎湃的动力。
1: 种下一颗从太空带回来的种子，这句话不就绕回来了吗？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1963年的电影《小太阳》里孩子们造太阳，2025年的孩子坐在科技馆里看真的太空。
2: 种子传了一代又一代，而这个夏天接过种子的就是天问二号，它替我们飞了10亿公里去看一颗谁也没看清过的小石头。说到底还是同一件事儿，前人把手伸得很长很长，一直伸到了我们今天。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太空影像之旅。上半时段啊，我们从1958年一路飞回到了2026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请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日初和我们一起来聊聊。
2: 首先要问到的是，今天上半段我们做了一件挺特别的事儿，把60多年前的老电影翻出来重新听了一遍。其实呢，普通人也经常干类似的事儿，翻旧照片，听听老歌，回一趟母校，等于给自己发一条来自过去的信号。想问一下王日初，从心理学的层面看，这个怀旧到底是往后退呢，还是往前走的利器？
3: 人们在说起怀旧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这是一种后退，只有在现实里面不如意了，才会躲进回忆里面找安慰。但从心理学上来说，怀旧不仅不是后退，反而是在积攒向前的力量。怀旧这个词在研究中，我们的英文是叫做 nostalgia。 那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17世纪，当时的一个瑞士的医生发现，那些远离家乡的士兵会因为思念故土而情绪低落，食欲不振，那严重的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病。所以当怀旧这个概念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带着一些负面的意思的。但是从现代的心理学研究来看，负面的观点不是那么正确。那现在的心理学家认为，怀旧是一种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渴望，是带有情感的一种向往。它通常是由某个具体的线索所触发的，比如说一首老歌，一种妈妈的味道，或者是一些老相片，或者是一封来自过去的时光信。这些线索把你带回到某一段温暖的记忆里。要说明的是，怀旧和普通的回忆是不一样的。回忆可能只是想起具体的一件事情，这是平铺直叙的，但是怀旧一定是带着情感的温度的。而且人们往往会选择性的去怀念那些对自己有意义、有归属感的片段。这样的话，怀旧就可以帮你重新感受到这些社会的连接。那么当我们怀旧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想到跟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人相处的一段时光。那这些记忆会让你意识到你不是一个人，你是有过这些亲密的关系，被接纳、被需要过的。那这种连接感呢，会直接提升你的心理韧性，让人更有勇气的面对当下的困难。那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的连续性，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是同一个人，是一条连贯的线。在人们经历重大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变化，或者是遭遇了什么挫折，或者是经历了重大的创伤，那这条线就很容易被断掉了。你会觉得自己不认识自己了，我原来的自己去哪儿了呢？这个时候怀旧的作用就出来了。怀旧就像一道连接现在和过去的桥，把你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联系起来。你会想到原来的那个充满热情的自己，为了目标拼命努力的自己，然后通过这种怀旧关系的这道桥，你会发现那些东西并没有 丢失，只是被日常的琐碎事情盖住了。通过怀旧，你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把过去的资源整合到现在的自己里面，比如说那时候的热情，那时候的勇气，那时候的毅力和决心。这样的整合让自我概念变得更加丰满，也更加稳固。怀旧还是一种建立意义的过程，人不是单单的重现过去，而是在回忆中重新理解过去，给现在的处境找一个对照。比如你现在遇到了困难，可能会回想起来以前也经历过同样的低谷，并且走出来了。那么这样的回忆就会给你搭建一个叙事的框架，相信自己现在的困难也是可以逾越的。怀旧有可能还会激发你现在的行为，变成一个直接的行为动机。比如说，当你怀念过去大学时候的那种美好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去和老朋友见见面。那如果你想起来学习时候的那种动力啊，那你也可能现在会重新捡起书本。怀旧不是让你停在过去，而是推动你去重建、延续，甚至是超越当时的那种状态。怀旧是一种精神上的溯源，它让你在这个纷繁的现实中重新锚定那些最初的情感和信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忘初心。所以当你偶尔停下来回看来时路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回到原点，而是为了确认方向，从而更加坚定地往前走下去。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电影《窗外是蓝星》，航天员趴在舷窗边看地球，一看就看很久。听说很多航天员从太空回来之后啊，心态都变了，看什么都开阔了。当然了，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上天的，但是在影院看这颗蓝星，夜里抬头看星星的时候，好像真的会感觉烦恼会变小。接下来我们就请王日初说一说这种一看星空就感觉好多了的心理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的确有解释，叫做敬畏体验。我们经常说要有敬畏之心，这和心理学的敬畏体验会有些不同。敬畏体验是一种复杂的积极情绪，当我们在现实中遭遇到某种宏大的且远远超过自己认知框架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被触发。这种宏大可以是空间上的，比如说仰望银河，也可以是时间上的，比如说站在千年的古迹面前，也可以是理解上的，比如说突然懂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理论。那么敬畏的核心机制之一是它会让我们产生小自我的感觉。这种感到渺小并不是说我们就自卑了，而是一种自我缩小的感受。注意力会从我身上移开，从身在其中到后退一步，视野也就打开了。那这种自我缩小是健康的，它让我们从过度的自我关注中暂时解脱出来。那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真实的瞬间。前几年有一年刚下完大雪，我去植物园，几乎植物园里面也没有什么人。下雪之后白茫茫一片，就在那空无一人的雪地里面，我碰到了两个游人。其中一个就说，每次他碰到不顺心的时候都会去天文馆，看到浩瀚天空就觉得自己的那些小事儿都不是事儿了。那一刻我就特别理解他，因为在茫茫的雪地里面我也有差不多的感受。周围全是被雪覆盖的树木、湖面，天地辽阔，看不到边界。那个是一种从认知上的重新校准，我们心里的坐标系被拉大了。这种体验也不单只发生在自然界，对象也不仅仅是星河灿烂、高山仰止。我们常说这个群体的力量也会让我们产生敬畏。当万众一心攻克一件 几乎不可能的时候，他们那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让人窒息的力量，非常让人感动。当我们处在这样的集体中，面对一个远超过个人利益的大的目标的时候，大家的劲儿都往一处使，而个人的那点得失或者是不好的情绪自然而然也就被稀释了。我不再只是我，而是我们的一部分。心理学相关的研究也发现，敬畏能够促进观点采纳以及合作行为，因为它激发了自我超越，让人更愿意把个人的欲望放在集体的利益之下。我在中科院工作嘛，周围的不管是我们所还是其他各所，大家的研究内容都有的非常宏大位，有的非常精微。你身边的很多的普普通通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成果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所以我经常由衷的感叹，真的是由衷的佩服。那这些工作里面产生的这种体验，其实也不单单是只是在我这样的一个周围都是顶尖科学家的环境。心理学今年的研究呢，也开始关注工作场所的工作敬畏，就是我们对同事对工作本身产生的敬畏体验。可能说了你对老板不敢说的话，或者是你从同事身上体验到那种让你感叹的专业能力，那种宏大的格局和视野，我们的心里就会产生哇哦的这种情绪。那比如说一个方案本来卡死了，有的人跳出来用你想不到的这个维度就把问题解开了，或者是我们在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拼着一股劲儿就把这件事情攻克下来了，那一刻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变渺小。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体验中，如果我们能经常的把自己放到一个宏大的环境中，可能都会产生这种哇哦的情绪反应。如果我们登不上太空，那不妨我们可以去去祖国的大好山河，也可以有这样的敬畏体验。
2: 还有一个问题啊，1958年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结尾直接畅想到了20年后，1963年《小太阳》里，孩子们做梦要给天上加一颗太阳。

0: 那搁在今天，可能有人会说了，这是白日梦，不切实际。想问问王日初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畅想未来这件事儿对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用啊？做白日梦要不要紧呢？
1: 我们先不谈白日梦是好是坏，我们要说的是这种设想未来的能力实际上是人类特有的。那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心理时间旅行，就是指我们不仅可以应对当下，我们活在一个进行时态中，我们人类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是可以去构建过去的时光和未来的时光，也就是说人可以进行一个在大脑中的时间穿越，在脑子里面去预演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研究发现，经常去设想未来的人，在目标设定、决策以及情绪调节上面会更好。那这是因为在你的大脑里面看到未来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在给现在的行为安装一个导航系统。那有一个研究方向叫做未来自我连续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觉得未来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那心理学家就发现了，很多人之所以有拖延症，或者是做一些很不健康的行为，比如说暴饮暴食啊，比如说是一直在熬夜啊等等，这是因为他们把未来的自己当成一个陌生人。他们会想，那是以后的事情啦，和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呢？而那些会主动畅想未来的人，则更容易建立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之间的这种连续性，从而愿意为了未来的自己做出更好的当下的选择。有一个试验呢，就是利用的虚拟现实的技术，那人们呢是在虚拟现实的空间看到一个和自己现在长得很像，只是稍微老了一点的自己。那这个自己呢就会跟现在的自己说，我现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得了肺癌，或者是我现在情绪上非常的不好等等等等。那么在他真实的在虚拟世界中跟未来的自己进行了这种沟通和联系之后，再让他去回答你愿不愿意为了未来的自己而改变现在的自己的时候，很多的人是说我愿意改变的。这就是因为在虚拟世界里面，通过技术手段让他真的看到了未来的自己，而从而建立了这种未来自我的连续性。到底要怎么做呢？首先，你的畅想要变成如果那么这样的计划，不要只停留在我要多读书，而要具体到我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那么在睡觉之前9点半我要拿起书来看20分钟的书。这种执行的意图会把抽象的目标锚定在具体的一个情境里，大大的降低了这件事情你要开始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成本。那第二呢，是把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拆分到很小的一个具体的一些小目标上，而这些小目标是很容易达成而不容易失败的。很多人计划失败是因为目标太大了，人就很容易很难坚持，知难而退了，因为你看不到的努力能够达成未来的成功。但如果你把这样的大的目标只是压缩到一些小的目标，比如说你今天存1块钱，明天存2块钱，第三天存3块钱，那么你猜猜你这一年能够存多少钱呢？其实你到最后一天也只不过存了365块钱而已嘛。但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加起来，你一年就存了6万多块钱。那这样是不是就把你的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拆分成了小的可行的目标，让你和你的目标之间就离得近了呢？那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当你在畅想未来之后，还要回头来定期检查。那这种检查并不是 看你离目标还有多远，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太远了，容易让人丧气。我们所要检查的是你本月本周有没有按照你的计划执行，我们去关注过程而不是只盯着结果。那这种过程导向能让你在漫长的坚持中持续获得反馈和成就，从而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时光札记，今天呢，记两件跟天上有关的小事儿。
3: 第一件事儿啊，我们还是要回到节目开头提到的那颗小行星，2016HO3是它的临时编号。它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翻译过来呢叫做震荡天星，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地球的准卫星。它绕太阳一圈365天多一点，跟地球是几乎同步的。所以啊，从我们这儿看过去，它就像是一直跟在地球的身边，谁都没有甩下谁。
0: 更有意思的是，学界还有一种推测，这颗小石头啊，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从月亮上崩下来的一块碎片。要真是这样，那它就是月亮走失的一个孩子，在地球身边转了不知道多少年，而我们飞了400天就是为了去看它一眼。
3: 第二件天上的小事儿，我们就要追溯到800多年前了。词人辛弃疾写过一首《木兰花漫》，中秋夜送月亮，他问：“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月亮，你从我们这儿落下去，是不是正从另一个人间升起来呢？
0: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专门夸过这几句，说词人凭想象，植物月轮绕地之理，跟科学家暗暗相合，可谓是神物。没有望远镜，没有物理学，一个宋朝人靠追问摸到了地球是圆的这件事儿的边儿。
3: 再往前啊，还有屈原的《天问》，日月安属，列星安辰，意思是太阳月亮挂在哪儿呢？满天的星星是怎么排布的呢？所以您看啊，从战国问到南宋，从1958年的水库工地问到今天10亿公里外的那张照片，中国人对头顶的这片天一直是同一副表情，
0: 仰着头，睁大眼，不肯不问。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归航时刻。今天的这一路，我们从1958年那根舍不得扔的扁担，到1963年孩子们的小太阳，从1986年那个想学爱情的机器人，到2001年跟着熊猫上天的孩子，再到2025年舷窗外真实的蓝星，和这个夏天10亿公里外那颗灰扑扑的小石头。
0: 70年，银幕上的中国人一直在往天上看，以前是想出来的太空，现在呢是拍回来的太空，这想和拍之间隔着几代人低头干活的日子呀。
3: 所以那些在1958年、1963年认真畅想过的人，我一直觉得呀，他们没有白想，先有人认真的想，后来才有人真的飞过去，中间隔了几十年，可是这条线是能接得上的。
0: 而我们今天认真过的每一天呢，也会是发给以后的信号，就像是那颗小石头安安静静转了不知道多少年，总算等到有人专程去看它一眼。
3: 哎，不过说到抬头啊，其实最近天上还挺热闹的。这个月嫦娥7号就要从文昌出发去月球南极找水冰，执行任务的长征5号火箭7月中旬已经运进发射场了。而后天夜里，也就是本周三晚上到周四凌晨，正好是英仙座流星雨最热闹的时候。今年赶上新月，天黑得透，条件难得的好， 如果啊，您那天晚上有空，找个灯。

0: 比较少的地方躺下来，不用望远镜，用眼睛就能看得见。
1: 还有一个巧的事儿，同一天，地球那一边的西班牙和冰岛会看到一次日全食。哎，西班牙大陆上一回看到啊，还是100多年前的事儿。刚才时光杂记里辛弃疾的那句“士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放到今天听还真是有点意思。好了，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就到这里，送给大家一首歌，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愿你抬头的时候，总有一颗星正好也在看你。
0: 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吧。
1: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00。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9集。抠门老板的大方和他的自我突破所造成的效果，甚至比那晚刘四团的效果更加热。

张光荣要跟着，老板不让，说光天化日之下谁还能把你老婆吃了不成，并且还故意给他支了个差，说厕所有些漏水，让他帮忙看看。张光荣就提着管钱去了厕所，谁知胡彩香过去说的并不好，那廖老板一心想把人领走，说他今晚放血瓶的啥，还说只要胡彩香去他家里唱，会放更多的血给他。一个跟班竟然还动手拉起胡彩香来，他舅胡三元在一旁看在眼里，气得二话没说，拿着鼓槌上去，对着廖老板呲出嘴唇的两颗四环素门牙就是梆的一下，大乱子就惹下了。很快警车呜呜呜地叫着来，就把人抓走了。易清娥知道这事儿后，急忙打电话找派出所的乔所长。作为他的戏迷，乔所长现在连茶社戏也会以检查治安为名，时不时溜进去听他唱几口。有人说，依乔所长的能力，本该是上分局当局长了，可为了看戏，误过了事儿，受过处分，也就长在所长的位置上，不得动弹了。易晴娥知道乔所长是为啥受处分的。那还是他演狐仙节时，乔所长连着来看了五晚上的戏，让漂亮、勇敢、智慧、敢于担当的胡九妹把他吸引得一场都放不下。演到第六晚上时，他甚至给派出所的十几号人都弄了票，要大家来集体观摩，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让大家看看狐狸的奉献牺牲精神与勇敢战斗精神。结果那天晚上，派出所抓的两个小偷翻墙跑了。虽说是无关紧要的毛贼，可毕竟是从派出所里跑的，性质比较严重。要不是他过去立过功，差点没把他的所长都撸了。分局局长批评他时，还隐隐约约点到了他迷恋秦腔名角的问题，让他注意防腐巨变。局长说，有同志反映，他去看戏时，老爱把皮鞋擦得贼亮，头发吹得波浪滔天。气得乔所长当面就顶了局长：我小小的就爱把皮鞋打得贼亮，啊？你看那个外鬼大片里，我写个警察，哪个是穿着烂皮鞋出去办案呢？啊，头发是自然卷，我不吹都来回翻着嘞。啊，再说，咱是去看戏，这个外鬼人看戏还要穿西服扎领带嘞。啊，我两个毛贼本来也是要放你，真要关了杀人犯，就是你局长让我去看戏，我也不敢去看呀。啊，尽管受了处分，可乔所长当着易晴娥的面也从没提说过。局里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他是招了狐狸精的祸，他只让人家避远些。可易晴娥照迷，易晴娥的戏照看，至于易晴娥找他办事儿，那就更是没有不上杆子上心的了。自易晴娥他弟易存根来西京后，易晴娥就没少找过乔所长。易存根一来就到处胡钻乱窜，说是熟悉门路自己找工作，其实就是贪玩溜街胡逛的。他以为他姐易晴娥都小皇后了，有多厉害，能上天揽月，下河捉鳖。结果几次做事闪失，打出易晴娥的旗号，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拿个唱戏的你吓唬谁呢？气得易晴娥骂也不是，打也不能，给他娘说，娘还说，你弟不打你的旗号，打谁的？易晴娥也帮着找了几个工作，可易存根不是嫌赚钱少，就是嫌老板坏，还有一家嫌人家把他叫乡帮，反正

0: 都一一跟人家拜拜了。最后还是易晴娥找了乔所长，才帮忙安排了个保安的工作。大盖帽一戴，把酷似警服的保安服一穿，他弟倒是咧嘴笑了，还嫌腰上缺把枪。这下他娘就骂开了，你这是寻死呢，还要枪，你咋不弄个土炮架到脑壳上，砰的一炮把你崩死，我就好安生了。养下你这个不成器的发瘟死的挨炮轰的东西。刚把弟弟的事情安顿好，易晴娥他舅又被铐走了。他给乔所长一再央求，说他舅就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唱戏能有今天全都是他舅一路拉扯过来的。他让乔所长无论如何都要帮忙，说他舅太可怜了，人好着呢，就是脾气太直，老惹祸。乔所长让他别哭，说等他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到很晚的时候，胡彩香老师、张光荣他们都聚到了易晴娥家里。乔所长专门来了一趟，说那个廖老板还是他们县上的人大代表，为这事儿闹得不依不饶，麻烦不小。乔所长说，你舅是另一个派出所抓去的，人倒是都熟，但是这事嘛不能乱来啊，是不是啊？敲掉人家两颗门牙是构成伤害罪的啊，这种事情有两种办法处理，一是民事调解，只要能够达成双方和解，赔一些钱也就了了啊。还有一种，就是调解不成，就要上法院呢啊。像你舅这种情况，要是上法院，判个2到3年也是有可能的啊。易晴娥他娘扑通一声就跪在乔所长面前，乔所长拉都拉不起来，他一下子就哭成了泪人。
1: 哎呀，我的所长，乔所长，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政府呢，你可要替我那个没用的兄弟做主啊。我这个兄弟可怜，从小就没娘哩，守着我这个没用的姐，把他拉扯到11、12岁就让考了县剧团。谁知这个人长得丑些，当不了演员，又弄到舞场面敲了小锣，敲着敲着敲得好就让敲了大锣，大锣也敲得好就让敲了鼓了。可我这个兄弟命硬，都让人家冤枉坐了一回监了，要是再进去就是二进宫了呀，快50岁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没说下，再一折腾这一辈子就完他了。所长，政府你可要为民做主啊。哎呀，我不活了。
0: 乔所长、胡彩香和易晴娥三个人一起拉，才勉强把他娘拉了起来。易晴娥看见他娘把眼泪鼻涕都抹到了人家乔所长的裤腿上，连亮铮铮的皮鞋也是湿漉漉的，闪着娘的鼻涕印子。乔所长连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啊。然后他一边用卫生纸悄悄擦着鞋上、裤子上的鼻涕，一边商量起调解的方案来。胡彩香自告奋勇，说他去找廖老板。张光荣咋都不同意，说你这不是羊落虎口的事儿吗？易晴娥也不同意，说胡老师绝对不能去，他说他亲自去。乔所长说还是请律师去，最后就请了个律师，谁知律师也没谈下来。那个廖老板说，要么就让他用打狗棍把那个黑脸敲鼓佬的一嘴狗牙全敲下来，要么就让那个敲鼓佬去坐牢。 其他方案一概免谈。这事儿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最后乔所长都出面了，让廖总不要把事情做绝，总要给自己和他人都留条活路嘛，说还是考虑赔偿方案更切合实际些。谁知这个廖总端直开了个天价，说一颗门牙100万，看他个烂敲骨佬能赔得起不。乔所长说，你不要太杠嘛，啊，总是门牙，是廖总的门牙。

时就想从床上跳起来喊，我跟他相见阿飞。他想喊呸，可是没有门牙，发出的竟然是飞的声音。价钱到底没谈下来，以乔所长的意思，两颗门牙连精神损失费赔个4-5万元已经是很可以的数字了，可廖总看来赔40-50万元都不够他的丢人钱。这事儿让关在派出所的胡三元知道了，说一分都不给这个臭流氓，他就愿意为这事儿坐牢，谁要是赔了把他放出来，他还会去把那个家伙的槽牙敲了。他说他绝对说到做到。易清娥他娘一听气得捶胸顿足地说，你就一辈子就瞎在这个驴脾气上了，看来他是想把这个牢底给坐穿。小小的就有人给他算命，说这娃一辈子逃不脱牢狱之灾。哎，你看看你看看嘛，这命相说的多准呐。既然连当事人都是这态度，也就只好交由法院判决了。他就胡三元被判了1年。判决那天，易晴娥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还有胡彩香张光荣都去旁听了。由于是茶园子里出的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因而那天来的演员乐手特别多。他就还是当年在宁州公判大会上的那副神气，头扬得高高的，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可由于半边脸太黑，这丝微笑不免就透出了几分滑稽感。他不停地抿着包牙，大概是想让他的形象更美观高大一些。他自始至终不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用法律术语讲叫供认不讳。他反复强调说廖老板那两颗门牙是他敲掉的，并且是故意敲掉的。他说他就是要给这种人一个教训，在茶社看戏要尊重唱戏人，都是养家糊口的，没有谁比谁高低贵贱多少。他还说有两句歌唱得好，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他的最后陈述竟然赢得了满堂彩，张光荣甚至站起来连喊了3声好，还被法警架出去了。就在他喊好的一刹那间，易晴娥看见光荣叔与他舅是把眼中过去积攒的仇恨一下子化解得一干二净了。尽管法官一再敲法锤制止，可掌声喊声还是爆响了很久很久。在他舅判决完被押走后，胡彩香、张光荣还有宁州来唱茶社戏的就都回去了。易晴娥自此也发誓再不进茶社唱戏了。为这事儿，她跟她姐和姐夫还闹得很不愉快。易晴娥的姐姐一来地，姐夫高五福到西京城后一直在找机会做生意。高五福凭早先在宁州倒贩药材赚了些钱，本来说到西京继续做个买卖，可经易晴娥介绍的几个戏迷都是当着易晴娥的面说得天花乱坠，背过身多是应付搪塞了事。看药材方面的生意打不进去，又见秦腔茶社生意好，加上还有个摇钱树的妹子，他们俩就在二环的路边找了个地方悄悄装修起来，准备借易晴娥的名气开个春来茶社。这事儿他们其实提前给易晴娥暗示过，但易晴娥没听明白，还以为是说别人的事儿。他娘也直眨眼睛让他们先捏盐，说等弄成了再说不迟。
因为他

0: 娘听易勤娥老嘟囔说茶社越来越去不成了。她娘想，只要能挣钱，有啥去成去不成的。谁知就在易勤娥决意不再进秦腔茶社的时候，她姐和姐夫把开业的日子都定下了。易勤娥为这事儿很是生气，说为秦腔茶社都弄下这么一大圈子奇事怪事了，还往里钻，这里边已经没有多少干净钱好挣了。可他姐说，只要你去茶社，准保天天爆满。可易勤娥的态度依然很坚决，姐，问题是我不能去了。他娘本来是一直暗中撺掇来弟要他们开秦腔茶社的，可自打他弟胡三元被关了监狱，他也觉得这好像不是个安宁的地方。可来弟小两口已经把血本都搭进去了，秦娥如果不出面帮衬着点儿，他也觉得很不快活，就还开口替来弟他们帮腔说话。任一家人再怎么说，再怎么生气，易勤娥还是不去。最后来弟都哭了，他娘也哭了，他才答应开业那天只去一次。他也果真是只去了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踏进那个地方。由此他就把来弟姐和姐夫高五福全都得罪下了。易勤娥不进茶社了，外出走学演出也是时有时无，她甚至都有些茫然了，不知唱戏这行还能不能养活一家人。尽管如此，她每天还是要进练功场练一趟功，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不练，浑身都不自在，连走路、说话、吃饭也像是没有了精气神和味道。但练了图啥，他也不知道，只是一种完全没有方向、目标的行动。尽管如此，进了工厂，他还是要穿上战靴，扎上大铐，带上铃子，提上各种刀枪剑戟，自我冲锋陷阵，几小时不息。有一天，他正练着狐仙节里的一个绝技缩身穿墙，突然身后有人鼓掌喊好，他扭身一看，竟然是秦八娃老师，身边还站着他的豆腐西施。他急忙站起来打招呼，哎呀，秦老师好，师娘也来了，你们咋舍得来西京嘞？秦老师说，你师娘一年卖豆腐挣好几万了，我现在都是倚傍着你师娘这个大款过日子嘞。这不，你师娘还没来过西京，这次硬是我煽火着把生意都停下了。
1: 那也真该让师娘来好好逛逛嘞，这次我全陪。说，师娘想看些啥地方？
0: 你师娘啊，我说看钟楼，他说不看。我说看城墙，他说烂砖头筷子垒的墙有啥好看的。
1: 哎，我说那就看看碑林石头刻的字，他也说不看。
0: 我说看秦始皇兵马俑，他说不喜欢钻坟墓，看那不吉利。
1: 我说那咱就去看看动物园，
0: 人家一拍屁股就来了。晴娥啊，你就领着你师娘去把那猴子、老虎、河马好好看看，保管喜欢的嘴张的比河马嘴还大嘞。
1: 师娘一听就狠狠拧了一把秦老师的胳膊肘，疼得秦老师直叫唤，哎呀，家暴，这家暴。哎，晴娥，你总算是看见你秦老师在家里过的啥日子了吧。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 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0集，易晴娥抽出了好几天的时间，陪着秦老师和师娘看了动物园，也上了城墙，还上了钟楼大雁塔，逛了街道。他还给师娘和秦老师买了东西。本来说再留几天去看看法门寺，师娘是爱拜庙上香的人。可那天晚上，师娘突然做了个梦，说家里豆腐摊子跟前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多家豆腐西施来，一下子把他家的摊子给挤兑垮了。师娘是特别相信梦的人，急着闹腾着要回去。她说生意这事儿，一旦冷几天，搞不好就彻底冷清下来了。无奈，易晴娥就把老师和师娘送走了。临走的时候，秦老师还感叹说这次来没看上一场好戏。易晴娥不无沮丧地说，只怕以后都难看上整本的好戏了。谁知秦老师十分坚定地说，晴娥呀，你信不信我的话，唱戏的好日子啊又快来了。
1: 为啥？
0: 新鲜刺激的东西也该玩够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都精简一下也好，精简完了，刺激够了，回过头才会发现自己这点玩意儿还是耐看的。
1: 秦老师，那唱戏这行真的还能好起来？
0: 你等着瞧吧，好好看养着你的那身唱戏功夫就是了。几个轮回过来，你易晴娥可能还是最好的。
1: 在车站临别时，秦老师还说了这样几句话：
0: 晴娥，我这次来呀，一是为了让你师娘出来逛逛，二呢也是为了看看你。啥我都听说了，包括茶社唱戏的那些事儿，你都做得好着呢。人呐，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我帮你师娘一天打两个豆腐，那日子啊就已经好的睡着都能笑醒了。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一旦把度把握好了，他就是天翻了地覆了，一茬一茬的人被卷得不见了，可是你还在，你还是你。
1: 说到最后，秦老师甚至掏出一个纸片片来说，
0: 景哥，我听说你在这个茶社拒绝了一个老板的100万的大红，当时啊我还有点兴奋，就随手在一个纸烟盒子上划拉了一首词，我给你念念吧。
1: 秦八娃老师念道，
0: 易晴娥，茶社戏。茶社里挂红披彩人交替，人交替，品茶者几。

意，问谁听取。钓竿纷乱垂佳丽，纵抛百万鱼鳞腻。鱼鳞腻，洞天别起，废都有戏。秦老师不知道，一秦娥实际是拒绝了1000万。至今回想起来，他也糊涂着，怎么当时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把自己实在需要的不得了的一笔大钱一口回绝了。事情过了很长时间，他心里还扑通扑通乱跳着。跳啥呢？他也不知道。反正那是一大笔钱，够他一秦娥花几辈子，也够一家人花几辈子的了。当时他是多缺钱呐，可这钱他不能要，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能要，可就是觉得不能要，不能要，真的不能要，就是不能要。这一点他很清楚，即使出门挨家卖唱讨赏，他也是不能花这种龌龊钱的。秦老师把词念完又说，秦娥，记住我的话，把戏看重些，其余都是淡闲事儿，再红火的事儿都是过眼烟云，啥都能。

能掐会算的人。果然，在他来西京不久，省琴的歌舞模特团就彻底解散了，连丁志柔也栽在这上面，把团长都丢了。竞聘上岗的团长薛桂生一上任就说要排秦腔大戏，并且要重排狐仙节。他说这个戏在十年前出来时，无论是审美价值还是思想价值，认识的都远远不够，今天已经有重新认识它的必要了。秦腔狐仙节就重新上马了。省秦腔团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折腾，第一次是单仰平时代的折腾，上级硬是要求名角挑团，把一个团分成两个演出队，让易勤娥和另外一个名角当团长，也就是有名的易勤娥194天新政，最终以垮台而逊位。省琴里边不缺会说怪话的高人，他们总是要把团里的大小事情说得跟历史重大人物和事件一样玄乎。他们说单仰平时代结束了，又迎来了丁志柔时代，丁志柔嘞依然把省琴分成了两个团，单时代的两个团都还在唱戏，可丁时代的两个团，一个走了旁门左道，一个成了老马卧槽。单位是一再上演着《三国演义》，分了合，合了分，只是缺一个“九”字，时间嘛都短得很。但是，三分天下，甚至四分天下的势力倒是形成了。这薛娘娘之所以能高票当选，除了嘴能掰掰，也和她来团时间晚，来了又不停地出去学习，跟各方势力都没有太多的咬合角力有关，要不然哪能轮上他主政呢？这个渔翁实实在在是在鹬蚌相争的档口侥幸登基的。薛团登基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抓集训，荒废的时间太长，好多人的腿都自虐为铁翘杠了，压不下去，踢不起来，原场跑的就跟颠簸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一样。教练急得不停地喊叫：“哎呀，小心呐！你小心把牙给磕了吗？”惹得工厂里不时地发出哄堂大笑声。戏曲队那些一两年没进过工厂的人都变得发福起来，被模特队的嘲笑成“肉厚渠身队”。渠就是人体的沟槽部分，而歌舞模特队的又都不会了戏曲的走路，上场就是霹雳的蹦跳，猫步的啧啧斜斜，也被戏曲队的嘲笑为疯人院队。唯有易勤娥仍是身轻如燕，弹跳如簧，她把腿随便炸起来，脚尖就在耳旁，朝天蹬连搬都不用手搬，一只脚就端直横到了头顶上，走边汤马搜门下场起来，更是虎虎生风，技艺不减当年，几乎每走一个动作都有人要自发地为他鼓掌。也只有在这时，大家才突然感到戏曲原来是这么有魅力，这么有难度的艺术。那些自豪着能走几步模特步，能跳各种流行舞的人，就突然感到自己脚下轻飘飘的。易勤娥又一次爆亮在全团人的面前。那天楚家河也来了，以他本来的心劲儿，是要彻底跟这个团拜拜的，可没想到世事有那么奇妙，好日子还没享受几天，一夜之间几乎一切都彻底崩塌了。
她老公把资金全都投在海南的房地产上，并且还有不

撤回来，说是另谋发展，其实就是躲债来了。虽说剧团这点工资不够楚家河一月的零星开销，可毕竟是固定收入。他妈就反复说，还别说女婿生意败了，就是不败也不能丢了自己的饭碗，这是底线，这是最后的保障，最后的退路。这生擒啊，毕竟是国营剧团，就是垮了撤了也是要发生活费的嘛。你看这女婿的生意毕竟是女婿的，他缠了一屁股债，咱也不卷得太深了，看看行情再说。你还是先回团上班，顾住自己为妙。可是让楚家河挠心的是，丁志柔也下台了，团上没个靠山，弄啥都不方便。他妈就说，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枕头靠山都是可以重找的。我就不信那个薛娘娘还是包公海瑞了。于是楚家河就来参加集训了。他觉得一晴娥也倒不是故意要表演，可那身刀马旦的真功夫已然是把全团都震翻了。他脑子里突然嗡地响了一下，感到已经远去的那些日子可能是又要重返了。薛桂生连着抓了三个月的集训，就开始排狐仙节了。这次导演是薛桂生自己亲自担任，他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省琴都得振奋一把了。而剧团要振奋，那就得出好戏，出一拳头就能砸出鼻血的好戏。一个再乱的团，只要出了好戏，队伍也都显得好带起来了。薛桂生接手的的确是个烂摊子，从丁志柔分团起，先后三年多，戏曲基本上都是瘫痪的状态。当然这也不能都怪了丁志柔，全国的大气候让好多剧团都改行唱歌跳舞走猫步去了，这一收来自然是矛盾重重，百废待兴。可矛盾再多都得用业务这个牛鼻绳穿起来，而要抓住业务的牛鼻绳，就得业务上过硬的人站出来说话。剧团这种单位，业务上没有几把刷子的人是会被人当猴耍的。专业性太强，几乎小到一件服装一个头帽都是大有讲究的，不专业根本没法开展工作。他首先想到了易晴娥，想让易晴娥做他的副团长。自他调到这个团做演员起，就跟易晴娥在配戏，配的第一个戏就是许仙。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易晴娥那时的老公刘洪兵就跟防贼一样防着他，每晚演出刘洪兵都要在侧台或者台下不同的角度到处观察，看他跟易晴娥的亲密程度。薛桂生的确很喜欢易晴娥这个演员，同台演出特别有感觉，但他却从来没有动过其他的邪念。他老觉得易晴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这孩子，其实易晴娥只比他小了八九岁，但他喜欢这样叫他。这孩子是不甚懂得男女风情的，除了演戏还是演戏，演戏以外他就基本像个傻子一样。尽管他不喜欢别人称他傻子，尤其是他生了一个傻儿子后，就更没人敢当他的面提傻这个字眼了。为跟易晴娥演戏，薛桂生先后挨过刘洪兵的铁拳，刘洪兵的铁蹄，那阵儿他还挨过一次黑砖，但抡砖头的人他没看清，也就不能说一定是刘洪兵了。可想来想去，除了刘洪兵，那阵儿还有谁呢？

了黑砖呢？刘洪兵跟易清娥离婚是他意料中的事儿。他咋看这两个人的搭配都是一种人生的错位，究竟错在哪里他也没想清，反正觉得就不是一路人。尽管刘洪兵对易清娥的爱那也是情真意切要死要活的，总之薛桂生对易清娥的感觉就一句话，一位真正活在艺术里的表演艺术家。他走了不少的省级剧团，像易清娥这样唱念做打俱佳的角儿还是凤毛麟角的。他是真的希望易清娥能出山帮他一把，其实什么都不需要他去做，把艺术标高立在那儿就行了。可是找易清娥谈了几次他都坚决不上，说就让他演戏，别让他当啥团长副团长，他伺候不了那么多的人，一演戏啥也顾不上，还得别人来伺候呢，加上他家事儿也多，演戏以外还得照看儿子，当了是个大麻烦。薛桂生看他态度坚决，也就没再找他说，可想当副团长的却大有人在。他没想到就连楚家河也是跃跃欲试的。薛桂生对楚家河一直没有什么好感，他人长得不错，身材也好，是个好演员的坯子，但是太懒，好临时抱佛脚，下苦功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而且还爱争角色，爱生是非，总之也算是省勤的一个人物吧。可让薛桂生没想到的是，楚家河这回不是来争角儿的，而是来争副团长来了。楚家河是晚上到他家来的，薛桂生的家其实就他一根光棍儿，他不是没找过老婆，在新疆就有，后来离了，人家就是嫌他女了女气的不阳刚。他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打小在戏校里就喜欢学旦角戏，人也长得俊俏，学了小旦竟然比那些女生做戏还耐看，教练就有意让他唱旦，直到十六七岁变嗓子，一下子成了公鸭子声，都说唱旦角没戏了，他才又改行唱了武声。功夫倒是蛮扎实，可身价毕竟太软溜，无论靠板武声还是短打武声都有点撑不起来，无奈才改唱了文小声。他唱过好多戏，最拿手的还是《白蛇传》里的许仙，那种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的性格，就是唱文点儿，唱娘娘点儿，也是不失人物本色的。因此到了西京，他也就一下子在省勤的舞台上立住了。一个人没有家了，他的时间就特别多，加之他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许多期许的，也就在演员以外又学起了导演。几年下来竟然把导演专业的研究生学历都拿下了，如果不是省勤招聘团长，他也许还不回来了。在外面排戏挺自由自在的，并且还赚钱，但问题是那毕竟是在给人家打工，遇见一个傻帽团长什么也干不成，就只能挣几个外快而已。可那不是他薛桂生的目的，薛桂生是对戏剧怀抱着许多梦想的人，唯有自己实际掌控着一个团，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现在他总算如愿以偿了。当楚家河把一块价值好几万块的劳力士手表摆放在薛桂生面前的茶几上时，他不由自主地翘起了兰花指问，干啥？这是干啥？薛团啥也不干，
就是来看看薛团，表示祝贺。这可不是祝贺，祝贺拿点糖来做行李吗？哎呀，这年月拿几颗糖来祝贺人，那不是嚷人笑话人家呢吗？哎呀，我有几颗糖足行了呀，这好的表我带不住点。你知道我排戏好发脾气，一发脾气就爱拍桌子，一拍桌子你看看，为么好的表蒙子表链子不就散架了吗？我呀只适合带

0: 他拿不动，即便是勉强让他挑起来，也会让整本戏大打折扣。谁知楚家和这次来是想帮他分担点担子，不是戏的担子，而是团领导的担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行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1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3: 第88集，涂柏耀坐在宋时余的大切诺基里，

0: 与叶天才聊着微信。当叶天才得知戚医生被蒋一方控制的时候，不停地责怪自己，说不该为蒋一方牵线搭桥。在得知金海潮公司涉嫌金融诈骗之后，叶天才发来一个大汗的表情，然后说：涂叔叔，您不要着急，我这就与金海潮合作的那家纽约的金融公司联系，尽快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涂柏要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宋时瑜。宋时瑜说，世间一切都是有因果的，戚博士当年救了叶天才，这是福报啊。而涂柏要并不相信这些，但是认为既然叶天才曾经牵线金海潮，要查他的老底儿，应该是有线索的。宋时瑜

0: 宋诗瑜笑了一下，哎呀，那要看他是干什么的了，少林寺出来的可以，他是学计算机的，据说挺厉害，是个高手。他在追雪云的时候啊，把雪云电脑里的资料看了个遍。哦，那赶紧跟他联系，我们现在最缺这样的高手，有了他，我们就增加了胜利的希望。
1: 戚艳荣本来以为蒋一方会和他纠缠，蒋一方的手机骤然响起，他拿起来一看，黑了脸问戚艳荣：
0: 伊丽丝贝，你想害死我？
1: 戚艳荣没有回应他。蒋一方粗暴地把戚艳荣的包给抢过来，把他的手机夺走了。蒋一方要干什么？
0: 把手机打开。蒋一方目露凶光。戚艳荣打开了，蒋一方翻了他的微信、QQ 和邮件，只是一些业务上的事情，并且很少。他狐疑地看着戚艳荣：最近你没有跟叶天才联系？
1: 没有。天才曾经问过我是否要跟你合作，我的回复你可以翻微信聊天记录啊。
0: 蒋一方找到了戚艳荣与叶天才的聊天记录，果然历史留言还在。看完之后，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啊，伊丽莎白，你知道我为什么忘不了你吗？因为你不会害人，也不会撒谎。亲爱的，我出去一下，请等我回来。
1: 说完，他满意地收走了戚艳荣的手机，拿起包出去了。戚艳荣坐在沙发上，涂百耀已经联系上了叶天才，蒋一方刚才的举动说明他在美国方面的同伙已经察觉叶天才开始调查他了。这时天已大亮，窗外是爬满了藤蔓的围墙。戚艳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前他害怕蒋一方，现在就算蒋一方进来杀了他，他也不再恐惧，因为他的心已经凉透了。所有的股东，所有的同事，到头来居然都……这幕后的操纵人就是蒋一方。无论他戚艳荣在哪儿，也无论他在做什么，蒋一方就如同隐形人一样在头顶看着。那么自己躲避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戚艳荣现在下定决心，他必须要做一个了结，做一个一次性的清算。宋时余按照涂百药的指点，来到了郊区李小荣的住所。平房还在那里，只是门上上了锁，门口积了一些灰尘，显然好长时间没人住了。涂百药又让宋时余把车开到了孙小安的别墅前。这个地方涂百药曾经潜入过，现在他腿不能动，又是白天，只好打电话给孙小安，却被提示对方不在服务区。
1: 宋时雨把车停在了院外，拿出微型望远镜递给了涂百药。涂百药调好焦距，透过车窗向孙小安的家望去。面朝马路的一边，只有一扇窗户的窗帘有一道缝，涂百药再调，隐约可以看到里头桌子的一角，椅背紧贴着桌面。
0: 石宇，陪我去一趟孙小安的老家。在路上，他收到了叶天才的微信。涂先生，刚才戚医生发了个微信给我，然后把截图传过来，您看一下。涂百药一看，戚艳荣发的内容是：天才，你以前说的与蒋先生合作的事情成了吗？蒋先生现在要收购我的公司，你知道吗？涂百药心里一咯噔啊，蒋一方已经控制了戚艳荣的手机了。他正要回复叶天才该怎么说，又收到了一张截图，是叶天才回复给戚艳荣的：戚医生，我在巴黎开会，我不知道收购的事，但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考虑。涂百药发过去一个大拇指啊，他在心里由衷地感叹：叶天才真是一个机灵的孩子呀。
1: 戚艳荣正想起

0: 来活动一下身体，蒋一芳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脸色还有些沉重，但是在看见戚艳荣的瞬间立刻就变成了笑脸。
1: 对不起，我去给你做早餐吧。
0: 说完就去厨房了。戚艳荣说了一声谢谢，坐着没动。蒋一芳做饭很快，不一会儿就做好了。他摘掉围裙请戚艳荣就餐，还很绅士地给他拉开高背椅子，戚艳荣也很配合。谢谢杰克逊，你做饭的水平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1: 蒋一芳坐在他的对面，微笑地指着胡萝卜苹果汁，这还是从你们中途岛学来的。
0: 现在好像不是你们中途岛，是杰克逊的中途岛吧。
1: 伊丽莎白，你真的以为我是在乎中途岛吗？中途岛真的值1.6亿吗？你要我剖开我的心你才相信吗？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司事业，我在乎的是你。
0: 我们已经离婚了。
1: OK， 离婚是我错，我道歉，并且我可以一直向你道歉。离婚是可以复婚的，当年是我错了，请你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不好吗？
0: 杰克逊，你成功了，巨大的成功，我很敬佩你，但是我不再爱你了，你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你明白吗？
1: OK OK， 那个断腿的秃白要有什么好？他哪里比得上我？长相吗？才能吗？还是资产？ It's nothing。 他只是一个会耍嘴皮子的骗子，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像捏死一只臭虫那样的捏死他？
0: 那你就捏死他呀。戚艳荣没有回避蒋一芳的眼神。
1: OK， 伊丽莎白，你还是那个脾气。 OK，我现在是要好好跟你商量。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乎你，别人都是假的，是利用你的专业。你当年说要自己创业，我不同意。我不是不让你工作，你可以工作，但是你不具备做企业领导的能量。你的心太软，不够狠。不过你的专业很强，你可以做事情。我把中途岛收购过来就是给你做，你仍然可以做董事长，仍然可以继续去讲课。可是涂先生必须退出去，我讨厌他。
0: 所以你就给涂先生挖了陷阱？
1: 那是他没有本事，陷阱哪里都有，只有笨蛋自己掉下去。
0: 好吧好吧，你既然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把深圳医院讲座的视频胡剪一通放在网上呢？你为什么要把我讲王思甜的案例剪辑之后发给他让他恨我呢？你究竟想做什么？
1: 没什么，我只是想警告你，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造成负面的影响。你作为公司的形象和核心人物，绝不能在公司不研究不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表言论，否则你的粉丝受众和治疗对象将会抛弃你。而涂先生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在叶小姐多次提示下仍然不管不顾一意孤行。我在深圳书城有听到你的讲座，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规范，过于个人化，我是在暗中警告你，你却把它当成是害你。 Why？
0: 多谢你的好意，但王思甜那个剪过的小视频，你也是在警示我吗？如果王思甜不是因为儿子的事有求于我们，万一他情绪失控做出伤害人的事来怎么办？
1: 这个太重要了，你说得很对，从事婚姻治疗经常会碰到失去理智的人。如果那个王思甜到现场听了你讲的内容， 他可能不会生气，但是经过我们剪辑的全是让他听了就会暴怒的内容，他有可能会做出疯狂的举动，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所以网络平台的影响大不了是声誉的影响，而个别患者的影响有可能是生死的影响。
0: 我受够了你的逻辑，杰克逊，辩论从来都是你赢，你从来都没有错，但是你的暴行只有你我知道。你既然承认我的专业，那么我告诉你，你患有多么重的心理疾病，人格分裂综合症、妄想症、性暴力受虐狂，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超级变态吗？你
1: 伊丽莎白老师，你真逗。我是超级变态？一个超级变态能迅速缔造一家伟大的企业？哼，你去网上搜一下金海潮，看看中国人是多么的欢迎我。我能让他们赚到钱，获得财务的自由。你呢？你和涂先生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上帝，救苦救难，多么伟大。哼，看看你，穿得像一个村姑，吃的简直是垃圾，住的像一个鸽子的笼子。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0: 你的伟大功绩你刚才放给我看了，我也不想知道你究竟有多伟大，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人不靠勤奋努力，只靠投机，就能够做成真正的事业。
1: 你真的要好好接受我的培训了。你的思维还处于中国古老的农耕时代，这在新时代是绝对不行的。话还没说完，蒋一方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用英语说了几句，脸色微微一变。我们回来再讨论好吗？当然，如果你要走，我不会拦你的。
0: 你忙你的去吧，我会在这儿等你的。好像我也只能在这儿等你，对吧？
1: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慢慢吃完早餐，然后收拾完，他参观了一下这座小别墅。一楼是会客厅、开放式厨房、洗手间、健身房、储物室，二楼是起居室、小餐厅、洗手间、工作间。三层的楼梯尽头是一道厚重的上漆铁门，已经锁死了。整栋别墅门窗紧闭，装了新风系统，感觉不到空气的污浊。就连那琉璃都是特殊的材质，恐怕连大锤都无法砸坏。这其实就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全密封的监狱，到处都是隐藏的摄像头，甚至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戚艳荣上完洗手间，脱了鞋，往沙发上一躺，闭目养神。
1: 涂百耀和宋时余终于赶到了孙小安的老家。原先烧毁的房屋已经焕然一新，里面俨然一幅祥和的家庭生活画卷。王丽在院子里喂一群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孙刚则坐在另一头打磨一把小椅子。堂屋的门开着，孙小平与李小荣陪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在地上捡黑豆。涂百耀在宋时余的搀扶下下了车，李小荣跑了出来，略带惊喜地说：涂大哥，你咋来了？
0: 说着便不容分说，硬是把打着石膏的涂百耀背进了屋子里。
1: 其余的人也跟上前打招呼。王丽说：
0: 哎呦，涂老师啊，你这怎么把腿给摔了？
1: 没事，这是我的司机小宋， 宋诗雨。

0: 于听兔百妖这么说，也只好跟着点了点头。孙刚的病似乎完全好了，兔老师越干越大啊，都配司机了。孙老伯，祝贺你啊，又重新捡起你的家伙事了。看着这一家子终于又和睦了，兔百妖是打心眼里高兴。孙刚咳嗽了几声，兔老师啊，要不是你和七博士的恩德呀，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小荣，今天恩人来了，你代表咱们全家给兔老师磕个头。
1: 考虑到涂百药腿上打着石膏呢，宋时云一个箭步扶住了李小荣。
0: 哎呀，你这是要折我的寿啊，多亏了是你们自己，这个家才恢复了和气。哎呀，真心的祝福你们啊。
1: 涂老师啊，哎呀，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老头啊叨叨了好几回，哎呀，觉得这错呀是在我们。小荣是个好孩子，以前呐，我这个人说话也不讲究，您别跟我计较啊。
0: 这个认识在这把年纪的老人中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涂百药猜想肯定有孙小安的努力，只是今天他是来找孙小安的，还不宜点破。涂百药笑了笑，嗨，你看啊，这牙齿跟舌头还有碰着的时候，对不对？何况一大家子呢，二老如此明理，让小兔很感动啊。
1: 孙小平抱着孩子问，涂老师，那个七博士呢？
0: 哎呀，七博士遇到点难事儿。李小荣在旁边说，涂大哥，啥难事儿？俺能帮上什么吗？涂百药摇了摇头，博士的事儿吧，只有你们家大闺女能帮上忙，但是我联系不上她。
1: 此言一出，孙家人都哑巴了。涂百药问孙刚，
0: 老伯，您知道大闺女在哪儿吗？孙刚摸出一个纸烟点了一根，不知道。哎呀，现在这大闺女不是孙总了，听说退了，哎呀也不回来，我们也在找他。涂老师啊，您要是能联系到他，你让他回来看看啊。
1: 涂百药知道再问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于是起身告辞。孙刚见留不住对方吃午饭，坚持让女婿把涂百药背上了车。一家人送到车前，李小荣在抱涂百药进后座的时候，半截身子探进去，在他的耳边轻声说，
0: 盘山脚下碧水庄园。
1: 一路上叶天才不时地传来信息，与蒋一方合作的纽约新风向金融公司已经派出专员前往深圳，并冻结了准备追投的款项。原来精通美中投资心理和运营规则的蒋一方煞费苦心地编制了一套无懈可击的投资报告，投资标的是50亿美元。这份英文报告有821页，材料详实，制作精良，图文并茂，连七博士讲座的图文、节目收视率和点击率以及拥有的粉丝群都有截图和数据。其中金海滩和中途岛、荣盛等等已签订合作意向书，并且盖了公章。
0: 涂百药非常的震动，这位蒋先生当真是商业奇才啊。他回想起了叶风琴曾经向他提出的发展计划，看来小叶也是在蒋先生的授意下完成的。蒋一方再下一盘大棋，而中途岛不过是一枚小棋子。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八十九集，
4: 宋时雨驱车赶到盘山，已经是下午了，他来不及吃饭，直接问到了碧水庄园。孙小安住在庄园靠山的地方，一座叫如意的独栋的木屋。车开到屋前，屋子里传来了古琴声，琴声如流泉一般漫过了碎石。宋时雨把轮椅弄好，扶土柏要坐稳，回到了车里。他知道像孙小安这样的人与土柏要谈事，他不宜旁听。土柏要转动了几下轮子又停下，他不动琴，但是这没有烟火气的琴声让他很是痴迷，心中的烦躁和不平竟然在琴声中如烟云一般的飞走了。他听得痴了，忘记了腿上的伤，也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琴声逐渐变小，最后如游丝一般的消失了，但是涂柏药仍然陶醉没有动。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身穿着麻布衣服的孙小安走了出来。涂柏药拍了拍手，笑呵呵地说：孙总高人呐，我不通音律，但是刚才我都听吃了，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啊。
3: 怎么样，谈得可还行？
4: 嗯，太行了。
3: 哎，你怎么不请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啊？
4: 他只是我的司机。
3: 涂总，你可真是越来越搞笑了。宋先生，请下车进屋品茶。
4: 宋时雨只好下了车，伸手与孙小安相握。孙总大名早有耳闻呐。
3: 行了行了，您别捧杀我了，我倒是早听人说有一个宋半仙厉害得很。好了，都是老朋友，请进。
4: 哎，孙总，好像您没见过时雨啊，难道您真是神仙啊？
3: 这个很简单，您进屋您就知道了。
4: 屋子里很凉爽，涂柏药进屋之后一眼就看到堂屋中间有一个檀木的案几，上面摆了一架古琴，棕色的圆垫上坐着一个身着白衣的美人，正是白静。涂柏药很吃惊：静静，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涂大哥，我难道被限制自由了吗？白静起身走到涂柏药的身旁：您这腿还疼不疼啊？
4: 哎，不疼了，现在啊发痒。
3: 痒也是一种享受啊。嗯，我猜你来找孙姐姐是有事相求吧？
4: 是啊，不但是要求她，还要求你啊。我现在是掉进井里了，你说吧，你是伸绳子还是扔石头吧？
3: 茶香四溢。听完涂柏药和宋时雨讲了前因后果，孙小安问：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4: 我们没办法，按照规则，就算我和戚博士都投了反对票，中途岛也难逃被收购的命运啊。
3: 这收购对你有什么坏处啊？你虽然只有6.5%的股份，但是如果能够变现，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拿上钱你去干点别的不行吗？
4: 原有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

0: 五年内是不变现的，如果被收购之后再改章程呢，我恐怕五年之后也拿不到。关键不在我能拿多少钱，而是七博士的前夫有大问题。这个金海潮就是一个洗钱的机构，上百亿的钱啊，不是个小数字。涂老师，现在的问题是你拿不出证据来。这金海潮做这么大，一定是有他的手段的。
1: 就算你能够找到证据，可惜我现在已经退出媒体圈，我也无力帮你了。
0: 宋时瑜接过了话茬，蒋一方再厉害也会有漏洞。如果我们找到了证据，孙总不方便直接帮忙，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媒体，把这个事情曝一下光呢？
1: 宋先生，仅有证据也是不行的，总得有个由头啊。如果你是受害方，你可以连带着起诉。
0: 但是你们跟金海潮没有任何的瓜葛呀。
2: 可金海潮现在要恶意收购中途岛啊，这样我们就有瓜葛了。
1: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说的是实情，那么无法证明金海潮恶意收购，蒋一方用溢价的方式收购，只要中途岛股东按公司的章程批准同意，这就是合法的。
2: 孙总啊，那再回到股东投票上，如果谢文、谢总不支持蒋一方。
1: 或者是弃权，是不是金海潮就无法完成收购了？涂总，您真以为我的话谢文会言听计从吗？我在职的时候，他那是用得着我，也不过是业务关系，而你，可是救过他的命的人呐。一直在倾听的白静插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我们都想着如何揭露蒋先生，如何对股东施加影响，不让他们投票。但是涂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是什么？
1: 别人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牛星。这个人好色，但是呢，他更爱钱。涂老师可能也会想。 我受过你的恩惠，我和他还没有离婚，我可以劝他不投这个票。但是呢，您这种思路呢是中国式的思路，总想托人办事儿。嗯，我当然可以逼迫牛星不投这个票，不然我就强行跟他分财产。相比之下，他偷的钱就更多。
2: 三个人都听着，没有打岔。涂柏耀发现，当一个人真正走出自我为中心的境地。
1: 头脑就会变得异常的灵敏，白静的转变和状态令他吃惊。同样，我当然也可以向谢文姐求情啦，毕竟我们曾经在一个宿舍里待过，也经常有联系。但是，就算这两个人答应了我，那也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的诉求啊。听您和宋总讲的情况，我觉得。 参与投票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对不是一时冲动。
2: 是的，涂白耀点了点头，这每一步其实都有痕迹，怨只怨自己太过大意，没有提前预防啊。
1: 我从峨眉到盘山也是文姐的介绍让我来找孙姐姐的。涂老师，你怎么知道文姐不知道你会来找我们呢？
2: 也许正是他料到你一定会来找我们，才让我过来也说不定啊，对不对？对呀，毕竟
1: 他还没有投票啊，所以说万事不能看表面，而要看到实质。
2: 说得太好了，静静，谢谢啊。那么你认为这里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文姐也好，牛星也好，张志刚夫妻也好，他们做经营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利益，包括叶风琴，您认为他是你的徒弟，就应该维护您和戚博士。但是荣坤借给他首付款买了房，那您描述的愿景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如此说来，所有的股东都不过是为了利益，这是实质，也是真相。是的，商场是逐利的。
2: 但是他们难道只有这一条路吗？他们没法选择别的路了。
1: 蒋先生和戚博士的婚姻问题恐怕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涂大哥急于证明自己，而不愿意去想与你思维相左的问题。股东们根本没有人真正的想做婚姻治疗，除了你和戚博士。
0: 白静短短的三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每个人的立场和目的不同，思考的方向都不同。涂白药想了想，忽然发现自己真的是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啊。想通了这些，他笑了。哎呀，是啊，我的确给不了他们实际的利益，蒋一方能啊。
1: 我看蒋一方也不一定能。
0: 哦。
1: 我当然不懂企业，也不懂经营，我更不懂金融，但是我认为蒋一方他也处在危险之中。
0: 你凭什么做这个判断？
1: 很简单啊，他的盖子捂不住了呀。从宋总讲的情况来看呢，他在大量的购进实体项目，如果金海潮的基金和培训项目能够持续，来钱又那么快的话，他为什么要找实体项目呢？对不对？这是因为他的风险前所未有的大，所以除了买楼买房，还要找中途岛这样的新兴项目继续做他的杠杆。现在的楼市在下行，传统经济也在下行，而投资界对新兴的项目感兴趣。别看蒋一方出了1.6亿，如果顺利过手之后，可能再翻倍呢。
0: 静静啊，你要是做生意啊，肯定比老牛强啊。本来涂百药不想把叶天才查到的情况说出来，但是与白静的推测完全吻合，于是他就把大致情况讲了。
1: 老牛也被忽悠进去了。
0: 直到这个时候，宋时余才说：“白女士，其实牛总的公司，包括荣总的公司，都是资不抵债。中途岛扩容的时候我退股，是因为我受人委托，开始调查金海潮。”
1: 孙小安一直都在听，这个时候才说：“如果你们讲的这些有确切的证据，这倒不失为一个大新闻。”我当然知道涂总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既然已经决心退下来，那就是真退。
0: 涂白要知道他不想再过问这些事了，只好说：“孙总啊，您无论是社会阅历还是个人智慧都比我们高多了，我是真没招了，想请您帮个忙啊，想个招。”
1: 孙小安沉吟半晌，他看着白静说：“您找我啊，不如找他。”
0: 哦，涂百药的眼睛亮了亮。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北京建国饭店，谢文匆匆地进入到咖啡厅，杨柳坐在角落里，似乎在沉思着。谢文说：“怎么样？蒋一方已经有所察觉，他刚刚找过我，怀疑美国方面的投资要出问题。现在他的钱全都压在实体项目上，金海潮是一个空壳，急需美国新风向的钱进来。如果3个月不能进钱，他就捂不住了。”“那涂总那边怎么样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有宋时余陪着他呢，正按计划进行着。”谢文叹了一口气：“哎呀，杨姐，你真是太用心了，不过涂总也值得你这么做。”杨柳没有回应。谢文继续说：“有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老涂跳楼你为什么没去看他呢？”杨柳看着谢文：“哼，你认为他从10来米高的地方跳下去会死吗？在特种部队的时候他跳过20多米高，当年在云南边境的凶险环境之中，他身中3枪都能一个人逃出10公里之外，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可是你家老涂，他想引起你的注意呀， 他哪里知道从他离开深圳你就一直在关注着他呀。杨柳

0: 冷冷地说，他这个人其实挺傻的，必须得长记性。他以为找个事儿做成功了，我就会高看他。这么多年了，他还是那么自以为是，所以啊，还得让他栽跟头。谢文把咖啡杯举了一下，以示相敬。杨姐苦心，真是让我敬佩啊。但是，要让蒋一方相信你，我觉得太难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蒋一方，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任何人，他只相信钱。杨柳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牛皮纸袋。谢总，这样，我先给孙总爆料，然后我去报案。戚博士面临危险，地址已经发在您的微信上了，余下的事儿就拜托了。
1: 杨柳说完就走了出去。看着他消失在旋转门外，谢文没有动。他知道杨柳这一年多来根本没有做珠宝生意，全给蒋一方跑腿了。当然他也收了蒋一方很多钱，掌握了很多机密。他去报案意味着他要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包括他已经到手的一切利益。谢文突然感到一阵空落。没错，他比杨柳有钱，也比杨柳漂亮，但是他承认自己的情感世界乏善可陈。如果此生有一个值得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他也会像杨柳那样义无反顾。
0: 天已黄昏，荣坤没有料到白静会突然给他打电话。
1: 嫂子回来了，你在哪儿呢？见到我胖哥没有？
0: 我想跟你单独见面，不要告诉牛星啊。我就在你家前面不远的那个凤鸣轩茶楼，记住千万不要告诉牛星。
1: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到。在茶楼的包间里，涂柏要问白静。静静啊，你说只要跟荣坤打电话，牛星就一定会来，你有把握吗？
0: 当然有把握了，我了解这两个人。荣坤看似老谋深算，但是仰仗老牛的地方比较多。荣坤极为好色，不过他却从来不敢打我的主意。我要单独约他，他必然会把牛星找来，以免误会。当然了，他会先到，然后牛星再装作刚好碰到的样子，随后就来。这样啊，咱们一箭双雕，省得多跑路多费事儿。
1: 看着他成竹在胸的样子，宋时雨心中感慨啊，一个觉醒的女人，智商和情商都会高到令人心惊的。40分钟后，荣坤来到了包间，一推门，看见了涂柏耀、宋诗瑜和白静三个人，有些吃惊，但是瞬间就换上了笑脸。哎呀，涂总啊，你可想死兄弟了！哎，腿怎么成这样了呢？荣总，坐坐坐啊，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我跳楼的事儿，全体股东谁不知道啊？今天请你来，有要事相商。实话实说哈。可能你没有料到问题有多严重啊。涂总，上次开会投票，兄弟不是要排挤你啊，兄弟有难言之隐呐、啊。好了好了好了，这些都不说了。荣总，你帮过我，也帮过小叶，老涂难道是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除了静静的老公，谁也不能说。
0: 涂柏耀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把牛星也给圈进来了。荣坤暗自流汗，看来自己是没法借口通知牛星别来了。涂柏耀把手中的 iPad 打开递给了荣坤，荣坤接过来慢慢划拉着页面看着，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就变了。
1: 这些内容涂柏耀在路上已经看过了，是王真按照宋时瑜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蒋一方在深圳、上海、北京的 IP 地址，费了半天的功夫潜入蒋一方的电脑，发现了大量的机密资料，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的。王真翻译了一些摘要，有几条让人惊心呢、啊、第一，金海潮学员中已经有三人因财富投资失败欠了巨额的贷款自杀了，蒋一方已经命令了他的团队做了妥善处理。

0: 第二，已列出的21家企业的并购方案，其中就有中途岛以及荣坤、牛星的公司。不过这些并购是为了壮大金海潮的实力，再去吸引投资和抵押借款。第三，所有金海潮真正购置的地产、实物，全是蒋一方个人名义，并不是公司网站上所说的公司投资。第四，金海潮旗下的各种银行贷款超过400亿元。第五，金海潮已向合作伙伴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提交了融资报告，标的为50亿美元。
1: 荣坤冷汗滚滚而下，后面附上的英文资料他也看不懂，但是那些加了逗号的数字让他心跳加速。
0: 哎呀，荣总啊，看到了怎么样啊？哎，涂总，这是真的？从哪里弄来的？荣总啊，我的英文水平跟你一样，难道是我编的？我有一位兄弟是个黑客，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是个老商人了，你想想，中途岛值1.6亿吗？也许将来值啊，但是现在8000万顶天了。你当时一方面确实是为了治病，一方面就是受了蒋一方的委托才来中途岛的。不过你是商人啊，这个我不怪你，包括你给小叶买房都是好事。但是我们相交一场，我知道点内幕不告诉你，那是我不够意思了。荣坤紧紧地握着涂百药的手，涂总，涂兄啊，您大度，兄弟该死。不过，这美国金融公司的事儿，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编的？哎，没别的意思啊，我不懂国际业务，但是按现在的人民币兑换美元，怎么也是300多亿呀？那老美傻呀？他会与骗子合作，还要投巨资啊？
1: 涂百药没有说话，拿出手机把叶天才发来的信息给他看，再对着手机说：
0: 天才，我正在跟你的荣叔叔啊，就是上次一起吃烤鸭的那位做物流的老总，我们一起吃饭，他想知道你正在调查的事情靠不靠谱。
1: 荣坤有些紧张，但是他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多时，叶天才语音回复：
0: 荣叔叔好，我是叶天才，现在正在新风向公司，金海潮公司涉嫌金融诈骗已经在美国立案，具体情况有待国内的调查结果，但是新风向公司已经确定了取消50亿美元的投资。
1: 荣坤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他放下手机愣在那儿。没错，微信里的确是叶天才的声音，看来自己是真的中招了。这两年想傍美国大款真是花费不少啊。他一拍大腿叫道：
0: 哎呀，是我贪心呐、啊！我差一点就签字了。中途岛还好说呀，这个荣盛公司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哎呀，这个老牛怎么还不来呀、啊、他也一样啊。
1: 就在这个时候，牛星推门进来了。荣坤起身拉住他说：
0: 牛哥，大事不好了，咱们俩被蒋一方这个王八蛋给涮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4: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0: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

0: 燕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九十集，孙小安在盘山下的居所收到了涂百耀发来的邮件。精通英语的他看了之后坐不住了，特别是那一串串有各种联系方式的名单之中，有的还是退休职工把养老的钱全都拿出来了。但是作为老媒体人，他不能用一封邮件做依据，况且他已经辞职退隐，然而他又不能做到真正的放下。他踱着步子犹豫不决。
4: 随后涂百耀又把美国方面的信息在微信上告诉了他。现在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已经冻结投资，并派人员到中国调查。孙小安感觉事态严重。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孙小安的手机号是新换的，知道的人极少。接通之后，电话里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
5: 孙老师您好，我是谢文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金海潮公司的参与者。
6: 孙小安觉得好戏来了，他冷静地问：
3: 你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是放了金海潮？
5: 孙老师您误会了，我知道您在新闻界的影响，我手头掌握了大量的关于金海潮公司犯罪的证据，我想在报警之前当面提交给您。
3: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柳，我除了是谢文的朋友，金海潮的合伙人，还是涂百耀的前妻。
3: 好，我马上回京，咱们约一个地方见见。

0: 巧合其实一点都不巧，蒋一方在他开心理诊所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他了，或者说蒋一方像影子一样一直就没有放弃对他的跟踪。这是为什么？不是他国色天香，在蒋一方的心中无人可以替代，其实这只是一个心结，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戚艳荣在等蒋一方回来，他要做一次决断。
1: 叶风琴接到了荣坤的电话，开着红色奥迪赶往通州中途岛。在路上他感到十分的疲惫，也有几分自责。戚艳荣和涂百耀是真心待他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没有钱的恐惧。他认为自己对中途岛的付出并不比涂百耀和戚艳荣少，但是得到的却很少。荣坤带他去看房，并爽快地借钱为他垫付了首付款。当天晚上他甚至无法入睡啊。
0: 叶风琴曾经是单纯的姑娘，讲义气重感情，可以跟着本身也很清贫的戚艳荣。在中途岛创业初期，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她那个时候非常的崇拜涂百耀，总想跟他在一起，好多学一些东西。她觉得这个男人的身上有谜一样的吸引力。可是涂百耀对她的感情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她是个可以称作是老姑娘的人了，她有情感需求，她除了需要工作上的关心，更需要那种实实在在的爱。涂百耀这个老男人没钱还端着，不给面子，颐指气使，在没有条件接触别的男人的时候他还可以忍受，自从跟随张志刚去了一趟爱琴海，他的心开始动摇了。张志刚是个好色的人，但是他至少懂得尊重和爱怜，而且他有钱。叶风琴从张志刚的眼神里读到，只要自己老远地向他勾起一根手指头，张志刚就会像恶犬一般地扑过来。他叶风琴有这个自信。
1: 对于荣坤，叶风琴对他的长相实在提不起兴趣，但是这个人的做事风格却令他欣赏。自从住进了中途岛，荣坤一有空就找他聊，他看得出来荣坤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完全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荣坤总是说涂百耀是有能力但是不懂医，而戚博士呢懂医但是又不懂经营，只有你叶总才是既懂专业又懂管理，而且年轻美丽，是罕见的人物。叶风琴一开始听只是一笑而过，时间长了他深信不疑。年前回家，荣坤给他在微信上发了个红包，他打开一看是8元钱，心头无比生气，心想荣总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呀。然而他还是回了感谢的话，并祝荣总新年快乐。可是随后一阵红包雨刷刷地砸了下来，荣坤竟然发来了29000元的红包，并且附言祝叶总29000岁。叶风琴当时就懵了，这是他当时扣完税后差不多3个月的工资啊。
0: 以后叶风琴陆陆续续地在荣坤那儿得到好处，以他叶风琴的聪明，这个荣老板不打他美色的主意当然是另有目的。有一次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都不在，荣坤约他吃饭，直接讲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要把中途岛做大，让叶风琴来当总经理。叶风琴当时觉得自己兴奋的表情无法掩饰。
1: 在荣坤为他搞定房子之后，好事又来了，已经跟刘成双和好如初的张志刚约他出来，委婉地告诉他还是忘不了他。叶风琴在实际的工作中已经锻炼出了不少本领，他现在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把话说死，只是拿工作忙和刘姐对你好这些话来搪塞。张志刚说 他今生唯一的爱情

0: 就是爱琴海之行，不管真假他都无法忘却。叶风琴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说咱们还是以朋友相处的好。过了几天，张志刚开了一辆红色的奥迪，说看他上班坐地铁心疼，这车你先用着，别说是我给你的，行驶证是我的朋友的，你就用吧。叶风琴推辞了几下，也就接过了钥匙。
1: 谢文在中途岛的时候就私下里接触过他，陆续给他转了将近50,000元的款。不过谢文没有像荣坤那么表现明显，只是经常地问叶风琴一些中途岛的事儿，包括在调查谢文案时的种种细节。在运作戚艳荣成名的项目里，谢文与他紧密的接触，给他换了行头，还送了他 LV 包和几件价值过万的首饰。叶风琴搞不懂谢文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呢，有一回问起，谢文就说，妹妹你是我们的希望，公司老总得收拾得光彩照人才行啊。
0: 最不可思议的是，荣坤在一个深夜约他一起见了蒋一方。蒋一方没有过多的客套，直接讲了要收购中途岛的事情，要叶风琴全力协助。在叶风琴还没有开口之前，他就讲了6点。第一，谢总已经没有异议；第二，荣总牛总已经同意；第三，除了戚艳荣图百要外的股东，要让他都要搞定；第四，叶风琴在公司并购后出任总经理；第五，继续推戚艳荣，戚艳荣仍然是公司的灵魂；第六，只要完成股东决议和公司并购交割，蒋一方直接给他100万元的酬劳，月薪从现在的20,000元直接升到80,000元；第七，图百要必须出局。
1: 那个晚上，叶风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宿舍的，他的脑子里几个声音都很强势，相互争吵。他上网搜索了金海潮，脑袋就晕了。几百亿的财富，几百亿的老板，刚才就坐在自己对面呢。这个人提供的机会和诱惑是前所未有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戚艳荣的前夫。况且戚艳荣并不会因此出局，是前夫要和他重归于好也说不定呢。但是这么做毕竟是有违本心，会不会让别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呢？最终叶风琴还是向荣坤发了一条微信征求意见，荣坤只回了一句话，图百药是你什么人。这句话彻底地打消了叶风琴的顾虑，图百药确实不是自己什么人呢。
0: 然后他就约见了张志刚，张志刚了解情况之后出了一招，如果让刘成双同意，必须要让他见到蒋先生，因为现在的地产市场非常不好，建材市场也就跟着萎缩，刘成双脑袋正大呢。叶风琴只好向荣坤汇报，荣坤说你可以直接约蒋总啊。叶风琴就忐忑地发了一个微信讲了这个意思，蒋一方第二天就回复一定会见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见面的那天，叶风琴带着蒋一方参观了几处刘张夫妇的建材市场。蒋一方说，现在的建材行情不好，如果要收购你们的企业，你们想要多少钱呢？刘成双有些胆怯地报了1亿。蒋一方直摇头说，如果可以再议，请找叶风琴小姐，然后就同叶风琴一起走了。在车上，蒋一方告诉叶风琴，把人情留给他做，6000万是可以的。叶风琴心头有了底，就两边做工作，最后以7000万达成了合作意向。不过要等中途岛股东完成决议之后再签正式转让协议。
0: 对张五洲夫妇那就更简单了，几个电话就搞定。刘刚 本来就是荣坤的人，彼此早就心照不宣，麻烦一点的还就是赵娟了。赵娟的那一股是戚艳荣赠予的，但是他一票决胜负啊。刘刚后来告诉他，最近好像赵娟和陈让有些暧昧，叶风琴让他盯着点，拍点照片发给他，但是刘刚没有拍到。赵娟和陈让白天在众人面前毫无异样。终于有一晚，刘刚路过食堂的时候，见微亮着灯，陈让抱着赵娟正结结巴巴地说什么呢。刘刚拍了一张，照片很模糊，但依稀可辨就是他们俩。叶风琴第二天就回到了通州，把两个人叫到了办公室，关起门来把照片展示了，说你们的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都知道，我要告诉涂总。两个人吓得要死啊，赶紧认错。叶风琴让陈让走了，单攻赵娟，直接承诺只要听自己的，不但不会把他俩的事情说出去，将来还要给他涨工资，接着就在微信上给他转了10000元。赵娟虽然不愿意背叛涂百耀，不过想想自己也没有退路，只好同意了。
1: 当叶风琴做通了每一个人的工作之后，他在蒋一方准备的金海潮与中途岛的合作意向书上盖了公章。
0: 现在的叶风琴有房有车，有形象，有权力，有憧憬，甚至他已经不太想理张志刚了。一个在蒋一方面前畏畏缩缩的男人能有什么出息呢？现在他心中的英雄是蒋一方。
1: 其实这并不是说叶风琴喜欢蒋一方，但是这个男人的出现让那么多人对他马首是瞻，甚至有些唯唯诺诺。只要自己做了新公司的总经理，钱算什么问题？爱情算什么问题？就算蒋一方霸道一点，冷酷一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就这已经足够了。想到这些，叶风琴觉得这个夏天虽然很忙，但是却是他生命中最丰盛的夏天。他把车开到了院门口，按了几声喇叭，刘刚出来开门，他连招呼都没打，就呼的一声直接把车开到了老办公室的门口，车门都没锁就推门而入。屋子里头挤满了人，涂百耀、宋时余、牛星、荣坤、刘成双、白静、赵娟，还有一个不认识的30来岁的男子。叶风琴觉得有些眩晕。
0: 涂百耀不等他打招呼，先开口说话：“哎，风琴啊，荣总打电话紧急找你回来，是有一件特别着急的事儿。”
1: 接下来，荣坤简要地讲了金海潮涉嫌资金诈骗的事儿。叶风琴越听越心惊，越听越惭愧，他不敢去看涂百耀的表情。
0: 涂百耀倒是一脸平静：“各位投票的事情不用再说了。如果真能获得高额的融资，或是对咱们中途岛的发展有利的收购，我愿意自行退出。但是现在我仍然是中途岛的总经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刘成双的肠子都悔青了。
1: 涂总，没说的，我和我家志刚听您的。
0: 在风琴来之前，我已经跟没有到场的股东啊，包括谢总通了电话，他们没有异议。所以今晚我宣布三件事。第一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天明以前找到戚博士，他的安危是第一位的，他有任何的闪失，中途岛将一钱不值。第二件事，把咱们掌握的所有证据和依据整理出来，全部提交给媒体。第三，免去叶风琴执行总经理的职务，立刻生效，股东身份照常。
1: 叶风琴浑身一个机灵，他终于明白惹恼了屠夫就是这个下场。他抬眼向荣坤看去，荣坤把目光移向了墙角。叶风琴艰难地站起来，向众人鞠了一躬，默默地走了出去。
0: 众人都没有说话，涂百耀继续说：“事态紧急，关系各位的利益，所以 咱们现在要在网络高手王真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工作。
1: 叶风琴艰难地迈着步子，好像是挣扎着进了车里。他发动车子绕过假山驶向大门，电动门关着呢。树荫下的刘刚闪了出来，叶风琴看了一眼刘刚，觉得自己平时待他不错，他至少会安慰自己几句吧。但是刘刚说，
0: 叶医生，请把车钥匙给我吧。
1: 为什么？这是我的车，不是你的。
0: 是张总要的。
1: 那你让他来取啊。如果不是怕声音太大让不远处办公室的人听到，叶风琴真想大吼。
0: 树下的黑暗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随即张志刚走了过来，叶风琴感到了一阵悲凉。他没有熄火，拉了手刹，推开车门，从电动门旁的人行过道走了出去。
1: 叶风琴沿着长街急走，不知不觉之间走进了大运河森林公园。路灯幽暗，走得累了，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叫着过来咬他，他浑然不觉。他不想回到刚刚搬进去的房子，他知道如果现在荣坤要他还款，他只能把房子设法卖出去，哪怕是降价甩卖。当时荣坤给他签字的借条上明确写着，如果荣坤需要他还钱，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返还全部的金额，否则按每天1/5收取滞纳金。当时他急于用钱，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当上中途岛总经理，这点钱很快就可以还上。叶风琴抚摸着怀里的 LV 包，他疯了似的笑起来，就连这包也是谢文送的。叶风琴实在是不明白，半个小时之前还志得意满的自己，怎么突然就变得像个笑话，所有的人怎么都变得翻脸无情呢？他终于呜呜地哭出声来。哭累了，叶风琴看看表，快12点了。他不能在这个阴森的河边公园过夜呀。突然，电话响了，是严兰打来的，问他现在在哪儿。叶风琴说自己在外头呢。严兰说自己怀孕了，张五洲的爷爷去世，她回家奔丧了，她一个人在家特别的害怕，问叶风琴能不能过去陪自己2天呢。叶风琴想都没想就说好。
0: 夜半蒋一芳回来了，脸色并不好，她在戚艳荣的对面坐下，沉声说道，伊丽莎白，你考虑好了没有？是我们一起合作，还是你仍然一意孤行？
1: 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认识你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结束了这种错误，怎么可能让这种错误继续延续下去呢？
0: 你不要敬酒，敬你酒不吃。
1: 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管你什么酒，让你吃你就吃。没错，我们是离了婚，但是离婚结婚是中国人的观念，我无所谓啊，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都无所谓。
1: 杰克逊，咱们能好好谈谈吗？
0: 我本来就是要好好跟你谈呢。你是我的最爱，无论你怎么看怎么想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1: 好，那你稍微等一下，我去厨房弄点吃的，咱们边吃边谈好吗？
0: 这才是和解的态度。我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我没有一天忘记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爱你。
1: 戚艳荣起身绕过桌子吻了他一下，蒋一芳伸手拥紧了他，他感到了戚艳荣的身体在站。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 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91集。
4: 在蒋一方的家里，餐桌上，戚艳荣起身绕过桌子吻了蒋一方一下。蒋一方伸手拥紧了戚艳荣，感到她的身体在站立。
3: 一种久远的来自心底的冲动涌了起来，这让蒋一方的呼吸有些急促。他紧紧地抱着戚艳荣，持着镇定，在她的耳边温柔地说，
4: 你我都饿了，等会儿好吗？
3: 蒋一方放开了他，放心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等戚艳荣去弄吃的。他要在补充体力之后，迎接他生命中最无法割舍的东西。
4: 蒋一方洗完澡出来，戚艳荣已经做好饭了。戚艳荣做西餐的水平当然不比蒋一方低，他煎的牛排让蒋一方赞不绝口。蒋一方在餐桌上又变回了绅士，不停地夸赞着戚艳荣。
3: 戚艳荣今晚也喝酒了，并且他一杯杯地敬蒋一方。蒋一方喝着喝着突然就流了泪，说想妈妈了。蒋一方的妈妈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患癌症去世了，他说自己是一个孤儿，只有戚艳荣这个亲人，请他不要抛弃自己。
4: 蒋一方哭得像个孩子，戚艳荣知道他不是在表演，蒋一方的经历把他塑造成了这样的人。单纯的时候是个孩子，复杂的时候是个骗子，情绪平静的时候是位绅士，情绪失控的时候是条恶棍，有的时候软弱的像个婴儿，有的时候坚强的如同钢铁侠。他曾尝试治疗蒋一方，但是每治疗一次，蒋一方对他的伤害就加重一次。今晚的戚艳荣不会再动摇了，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世间的精神疾病如同生理疾患一样也有绝症，蒋一方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治疗了。
3: 他现在只有面对蒋一方，面对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只是在灾难发生之前，他要趁蒋一方尚有理智的时候把话说清楚。
4: 杰克逊，你的妈妈已经走了，你的爸爸也走了，但是你无法克制你心中的魔鬼。你小时候跟着你爸爸长大，他酗酒、打架、强奸和伤害别人，这些如果都只是他一个人的行为倒还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回避你，你看着，你一直看着，你无法走出这种阴影。
3: 不要再说。蒋一方把红酒杯重重地磕在桌沿上，杯子都碎了。
4: 戚艳荣没有理会他的愤怒。你妈妈受过你爸爸的伤害，你既想保护他，你又想伤害他。从心理上，你妈妈嫁给你爸爸就是一场噩梦，你妈妈无法面对你爸爸，她又只能面对失去父亲的你。她对你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但是你心灵上的毒素已经扩散到了每一个细胞。你妈妈失望极了，得了肝癌。其实这些事情你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你从来不愿意承认。
3: 这是我的私事。 你要是再提，我就杀了你。
4: 好吧，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想不想治疗你自己的病？
3: 你好搞笑，你连自己的病都治不了，怎么可能治好我的病？
4: 哼，我有什么病？
3: 你怕我，所以你选择了逃避。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你很想

0: 讲述你喜欢我们的游戏。后来你又很自责，觉得不应该这样，你选择了逃避。可是伊丽莎白，你其实最清楚，生活就是一场游戏，只有游戏种类的差别，并没有游戏的高低之分。你一开始喜欢这种游戏，只是后来你古板陈旧的中国思维在作怪，你选择了退出。但是就跟任何游戏一样，一旦加入，你不可能真正的退出，所以你只是在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就是一种病，怕我也是一种病。
1: 杰克逊，你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是的，我怕你，我也欺骗过我自己，是因为我担心我会失去，失去信念，失去廉耻，失去安全感，甚至失去生命。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不再骗自己，我也不再害怕。
0: 蒋一方看着戚艳荣，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平静，这是蒋一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突然笑了。伊丽莎白，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你吗？因为你是一个纯洁的人，你没有野心，没有心计，没有恶意，甚至没有反抗的意识。你对我的成长做了分析，我也分析一下你。你从小没有父亲，渴望安全，渴望得到男人的爱，但是你又把这种渴望深深地掩埋。其实你的内心深处渴望被撕裂，渴望被占有，更渴望被控制。你想把自己真正的解放出来，但你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你不敢，你需要外部的侵犯的力量。
1: 戚艳荣听蒋一方讲完，居然承认了。是的。
0: 然而那个涂先生冒充什么专家，他哪里知道这是个秘密啊？如果他知道，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无数的机会征服你。可惜他不懂得女人，不懂得真正的征服绝不是靠讲道理，而是必须有实质的行为，甚至是粗暴的行为。
1: 是的。
0: OK， 蒋一方站起身，舒活了一下四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简单，你不征服别人，就会被别人征服，中间没有选择。
1: 是的，但是你从来不让我征服你，你只是自私地征服我。杰克逊，这不公平。
0: No， 你从来没有想征服我呀。你只要想，你告诉我，我愿意。
1: 我想就现在。
0: OK。 蒋一方突然把雪白的衬衣撕开了，露出了坚实的胸膛，然后他把自己脱了个精光。灯光下一丝不挂的蒋一方，皮肤呈现出柔和的光泽，身上没有一丝赘肉，但是他的背上、肚子上、大腿上都是累累的伤痕。他冲进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绳子、皮带、剪刀，直接塞进了戚艳荣的手里，眼里燃烧着欲望。
1: 戚艳荣觉得胃里一阵的抽搐，无数的画面从思维的深处涌出来。前夫蒋一方是一个性欲旺盛的男人，最初戚艳荣以为这不过是闺房情趣，身心曾经都被征服。不料蒋一方婚后寻求更多的花样，变本加厉，开始对自己施虐，并要求戚艳荣也虐待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达到高潮。现在戚艳荣看着这个可恶又可怜的前夫， 他决心不再错过机会，这是仅有的机会，也是他最后的一搏。但是齐艳荣的手还是有一些僵硬，他强忍住内心的恶心，终于站起身，拿起绳子，先把蒋一方的手反剪过来拴成死结，再把蒋一方的脚也给捆上。
0: 蒋一方的喉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口水直接淌在了胸脯上，他在等待着戚艳荣的下一步动作，但是戚艳荣没有再按他的意思进行下去。
1: 戚艳荣本来想往他的脸上吐口水，但是他忍住了。戚艳荣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火柴，冷冷地说，蒋一方先生，我们结束了。
0: 躺在地毯上的蒋一方惊喜地抬起头，太酷了，来吧，可以来吧， Come on。
1: 你太投入了，你没有注意到你这密不透风的房子里有什么变化吗？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蒋一方狠狠地吸了几下鼻子，的确空气里有一丝煤气的味道。
1: 做完饭之后，我就把煤气管直接拔下来，然后打开了阀门，再把房间关死。现在厨房里头只需要一点点火星，这座房子就会爆炸。
0: 蒋一方一下子呆住了，猛然间清醒了过来。 No，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1: 哼，我和你认识本来就像是玩笑，谁有心情再跟你开玩笑？别了，杰克逊，或者蒋一方。
0: 你疯了！我求你了，不要点火。 No！ 我承认，我输了。
1: 戚艳荣缓缓地向楼梯走去，边走边看着蒋一方。此时的蒋一方眼里盛满了恐惧。戚艳荣这边做了一个擦火的假动作，蒋一方就爆发出绝望的长鸣。戚艳荣送给他一个冷笑，身后的蒋一方发出了绝望的嚎叫。
0: 突然，紧闭的房门被大力撞开，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冲了进来，迅速上了二楼。刚刚步下楼梯的戚艳荣看见，客厅里有几个熟悉的身影，涂柏耀坐在轮椅上，身后站着宋时雨、谢文和刘刚。谢文捂着嘴巴，面露忧色。
1: 叶风琴关掉手机，在严兰家的次卧昏睡了两天。他挣扎着爬起来，拉开窗帘，视线的尽头是两道绚丽的彩虹，中间还有一个已经不太清晰的所谓的佛光。叶风琴当然知道，所谓佛光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此刻他宁愿相信那就是心灵的指引。泪水沁出了他的眼眶，叶风琴忽然明白为什么白静要去修行了。当所有的疏解都不能够让心灵真正的平静，那只有去寻求心灵的指引。门被轻轻地敲了几下，严兰走了进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头放了一杯冰柠檬水。叶风琴接过来，感激地看着自己的这位发小。睡得还好？挺好的，把下半生的觉啊全都给睡了。兰兰，谢谢你提供这样好的一个休息的地方。我打算离开北京了。啊，你想去哪儿啊？哼，像我这样的一个流浪的女孩子，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该去哪儿啊？当然是回家喽。 你不是

0: 买了房呢。再说了，你干的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要放弃啊？不是我要放弃，是别人要放弃我。其实我也想通了，哎呀，还是我自己不好啊。就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都知道了。哎，你没看微信吧？我分享好几个链接给你啊。
1: 叶风琴从包里找出手机，开机后几个未接电话先跳了出来，他没看，他点开微信，打开了严兰发来的几条链接。这几条新闻，或者说是长篇报道，果真如涂百耀所说的那样，蒋一方的金海潮是一个圈钱的骗子公司，现在蒋一方已经被拘押。蒋一方的照片在几篇文章中都有，他的样子仍然是那样的孤傲。接着叶风琴看到了一篇独家专访，金海潮合伙人揭底财富骗局，在这个大标题下面居然是杨柳的照片。他草草扫了一眼内容，虽然内文中只称她为杨女士，但他断定这个女人就是杨柳。
0: 照片上看不出这个杨柳个子有多高，偏瘦，长发，瓜子脸，杏眼樱唇，略显羞涩。看了这张照片，叶风琴明白了，涂百耀既不会喜欢自己，也不会喜欢戚艳荣的。这个娇小羞涩的女人，虽然说不上是多美的美女，但是她身上那种惹人怜爱的气质和坚毅的眼神让人过目难忘。这篇文章的浏览量已经超过300万次，评论达6000条。叶风琴注意到所有的文章都只有这篇是最受关注的，因为杨柳提供了别人无法提供的内幕。难道说3年前杨柳加入金海潮的时候就是涂百耀安排的？或者说这对夫妻离异只是掩人耳目，这一切原本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局？一瞬间叶风琴否定了这种看法。共事1年多来，他自认为自己还是了解屠夫的。足智多谋的涂百耀表面上看上去很凶，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的柔弱，手段也不黑，所以说涂百耀是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局的。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叶风琴眼睛盯着手机，越想越清晰。
1: 屠夫所做的一切，他认为杨柳不知道，其实前期了如指掌。就连谢文前来中途岛求治也是杨柳建议的。谢文与杨柳是最好的姐妹，所以他才会在最危急的时候写遗书请涂百耀经营他的公司。当时叶风琴还心生妒忌闹辞职，却不知纵使谢文有点喜欢涂百耀也不会越界，因为谢文知道杨柳仍然深深地爱着涂百耀。
0: 可是谢文为什么在股东投票上支持出让中途岛呢？又为什么明确表示支持自己呢？不对，谢文签字了吗？没有。也就是说谢文就算口头答应，只要他不签字都不作数，保不准还是将计就计促使蒋一方露面。他玩命地支持中途岛，与叶风琴紧密合作把戚艳荣推红，实际上就是在回报屠夫和帮助他的好朋友杨柳。因为谢文和杨柳都知道涂百耀的心病如果要好，只有按照他的意愿把中途岛给做起来。
1: 叶风琴暗自叹息啊，他认识到自己真的好幼稚。是的，他承认自己有私心，喜欢钱，也喜欢权力，但是与这些老江湖比起来，他就是一个稚嫩的小孩子呀。想通了这一点，他忽然感觉无比轻松，嘿嘿地笑了起来，把坐在一旁的严兰吓了一大跳。
0: 你干嘛呢？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傻笑的，你没疯吧？哎呀，

0: 我是觉得我自己挺搞笑的。兰兰，哎呦，我真要饿死了，有没有吃的呀？
1: 你瞅瞅你，你把我那屋子弄得跟个猫窝似的。你去桌子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吧，自个儿去找。
0: 叶风琴光着脚开了房门，走向客厅东侧的餐厅。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削着苹果，是涂百药。
2: 涂百药把削好的苹果用五根手指头托起来。哎呀，风琴啊，你们女人聊个天真是啰嗦，我都削到第六个苹果了你才出来啊。好吧，咱们一个人三个啊，必须吃完。
0: 叶风琴差点就哭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决定回家之后就非常的想见涂百药一面，哪怕只是看上一眼。叶风琴慢慢地走过去，坐在涂百药的对面，接过苹果就啃，边啃眼泪边流下来。
2: 哎呀，小叶子啊，你这是怎么了？眼泪就苹果好吃吗？
0: 叶风琴不回应，只是越哭越凶。
2: 行了行了，周五晚上啊，我撤销了你的职务，让严兰把你请到这儿休息两天，事先没有说明，我向你道歉啊。
1: 你不是一向就特别的厉害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哎呀，你想不通我理解，但是这两天很凶险啊，我不想让你再卷入其中。妹子啊，我是想保护你，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徒弟，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忘记啊。
0: 叶风琴被涂百药这么一说，眼泪流得更多了。等叶风琴哭够了，她红着眼睛问，唉，这两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阶段性的成果你刚才都看到了，如果不是杨柳及时报警，我和谢总及时赶到，齐博士恐怕已经都不在人间了。
0: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蒋一方他真的要杀害燕蓉姐吗？
2: 不是蒋一方要杀害你燕蓉姐，是你燕蓉姐要杀了蒋一方。
0: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2: 这个事情看似复杂，其实就是心理问题，也是婚姻问题。你将来要独立面对很多种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读一读这个案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刘备哭泣关羽，是一直由他的忠义说到关公的神勇。要说忠啊，谁也忠不过我家二弟云长对我刘备，那是真不假。关云长一生忠于刘备的霸业，他忠于桃园结义的誓言， 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被困曹营12年，大志不移，金子都快堆成山了，关羽连看也不看，曹操待他那么好，他还是保着皇嫂封金辞曹，何悲勋兄啊，对刘备是忠贞不二。要说关公的神勇，自从出世以来，温酒斩华雄啊，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道，刀劈秦琪，古城兄弟相会，撇刀斩了蔡阳，为保荆州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关羽一生称得起是忠义双全，言而有信，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就是这次夜走麦城，误中江东的奸计，虽然被孙权给生擒活捉了，他还是那样大义不屈节。刘备说的这是泪如雨下，几乎血泪染袍襟呐！我二弟一生光明磊落，没想到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埋于异处，这是使刘备最伤心的地方。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关羽，死后落得一个尸首埋于异处。关羽的人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当阳，而他兄长刘备的墓前呢，却是只有一套衣冠呢。刘备怎么能不难过呀？刘备亲手就在这儿给二弟关羽修了这么一座衣冠冢，直到现在这座衣冠冢还保留着呢。在哪儿啊？在四川省华阳县南头。自从兄弟三人桃园结义之后，立下了誓言，弟兄几个人要保国安民呐。现在刘备霸业没能成就，可是二弟关云长已被江东孙权杀害，刘备能不难过吗？他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看着汉中王刘备哭得太伤心了，那真是哭得天悲地泣，是山水凄凉，树木伤心，铁石人站在旁边这儿你也得掉眼泪。特别刘备提到关羽这一生，在场的人听着更有点受不住了。有好多人与关羽是相处多年，可是还有好多人光听说关羽这个名字，从来还没见过。今天听汉中王这一说，哎呦，原来关羽关云长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死得太可惜了。自从关云长取樊城，水淹七军，生擒了于禁，刀斩了庞德，威震华夏以后，在后汉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关羽关云长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关羽的出身。关云长的出身很苦啊，感情关公不姓关，他姓什么呀？他姓夏。关公的老家不是山西吗？不错，他家住山西应城县解州镇长平村。关公的父亲 在长平村那一带是一位很知名的医生。这位夏先生医道很高明，人缘也很好。夏先生娶妻胡氏，胡氏长得很美，也特别勤劳，夫唱妇随的，这日子过得很好。没想到祸从天降，有一天呢，胡氏啊出门泼这个泔水，夸这一泼呀，急了一点没留神，有几个人正从这儿路过，这一下就溅了人家这么一身。

那么乐滋滋的。胡适啊，举目一看，吓了一跳，不好。怎么呢？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听说过，在解州镇这儿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人送一号叫笑面虎。胡适心想，可别是他呀，我的天。他扭头就走，嘿嘿，果不其然，正是这笑面虎。这大恶霸一瞧胡适娘子，哎呦，我见的美人多了，还没看见一个像这个人这么美的呢，这简直的好像是画上画的那大美人跑到这儿来了，太美了，美的这笑面虎啊差点来了个倒折虎，他要翻跟头，简直站这儿都看傻了。这两个眼睛一直盯着胡适进了门，把大门关上。笑面虎才问手下人，我说啊，这是谁家的美人啊？他手下的管家赶忙过来了，哎呦，我的庄主位，要说别人不认识还行，您不认识，咱们解州这应城县这一带所有的美人谁您不认识啊？您怎么单单会不认识他呢？这哎呦呵，我都替您有点难过呀，这不是那夏先生的夫人吗？胡适娘子，这是咱们解州镇这儿一带等处第一流的美人呐。我为什么今儿个陪着您从这条道上走呢？我就想啊，说不定庄主您能碰上，您看看多巧啊啊！方才水点子溅在您的身上，那算得了什么呀？笑面虎一听，对对对，甭说溅我身上几个水点，就那一盆干水都扣在我脑袋上，也没什么。她是谁的妻子？夏先生。哦，就是那看病挺有名的那人呐。对，哎呦，笑面虎咧嘴了。他的管家一看，庄主，您这儿怎么了？我怎么就没病呢？我能不能得点病啊？我好跟这位夏先生近乎近乎。他的管家一听，嗨，那不要紧呐。您就装点病呗。我装什么病啊？我说我发药子。嗨，咱们这一代呀、啊、不太爱得这样的病。嗨，您就说您呐，眼睛发努，嘴里发苦，腿肚子发酸，脑袋发胀，我把那位夏先生不是就给您请来了吗？对对对，我说啊，你们背我回家吧。哦，您这病来了，好吧。这几个就把笑面虎给架家去了，回头这管家就来请这位夏先生来。夏先生为人很忠厚，当然他非常了解笑面虎这个人，他是这一代的恶霸，当地的一些个黎民百姓都恨他。可是不管这人怎么坏，他现在不是有病了吗？夏先生一想，我怎么也得给他看看去。再加之胡适也没跟他说我出门泼水呀、啊，泼了这笑面虎一身，没说这档子事儿。因为胡适啊怕丈夫担忧，所以夏先生听这管家这么一说，他就跟着来了。来到笑面虎家里，这笑面虎是热诚款待，哎呦嚯，备好酒菜，这通招待也不提看病的事儿，先请夏大夫连吃带喝。吃喝当中，他就在这酒里头给下上毒药了，把夏先生给药死了。然后笑面虎让管家带着几个庄丁到夏先生家里去，把胡适给诓来了，说是夏先生给别人看病啊，还没等着给人家看呢，他自己病倒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胡适一听很着急呀、啊，
当时未加思索。

0: 奔着就来了。等来到笑面虎的庄上，笑面虎一声令下，咔嚓，大门上了栓，二门上了锁，他就要逼婚呐。胡适当时真想和这笑面虎一死相拼，可是一个懦弱的女子怎么能拼得过呢？自己真想一头碰死，可胡适又想，现在自己身怀有孕，已经怀胎三个月了，我绝不能碰死。不管是男孩是女孩，这是夏氏家中的一条根苗，我得把它生下来。胡适想到这，心生一计，这才告诉笑面虎，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咱们再结亲。笑面虎一听，那行啊，不是就几个月吗？只要你能答应了亲事，二年我都等着你。他吩咐一声，把东跨院给娘子收拾出来啊，让他就在我庄中这盒静养着。合着呀，这位夏先生就无影无踪了，有好多人看病找夏先生也找不着了，找他的妻子也找不着了。慢慢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了，知道了又怎么样？敢怒不敢言呢？谁敢到当官去告？你到当官去告又当如何？当官呐，哼，和这笑面虎都一个鼻孔出气呀。他早就把钱花到了，都运动完了，哎，所以笑面虎还是那么坦然自在。只等到小孩降了生，笑面虎高兴了，哎，我这就要与美人成亲了。这时候他的管家来告诉他说，庄主啊，胡适生的这小孩很怪呀。 啊笑面虎一愣，怎么个怪法啊？哎呦，这小孩是个小红脸，那两道眉毛啊跟两条小残似的，一双凤目，您说这孩子生得多清奇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是男孩是女孩啊？你跟我说清楚点啊。啊，对了，忘了告诉您了，是个小男孩。啊，笑面虎一听咧了嘴了，这可不好啊，夏家有后了，这孩子日后要长大成人，知道我害死了他的父亲，霸占了他的母亲，他能轻饶得了我呀？干脆我把这孩子扔到山里边喂狼得了。他找来了一个仆人，给了他一锭银子，让他把这孩子扔了去。这仆人就把这小孩裹吧裹吧就给抱走了。这仆人抱着这孩子走到山口这儿，他站住了，自己反复想了一想，哎呀，我家庄主笑面虎这事儿办得可太损了，把那么好的一位夏先生给要死了，把夏先生的娘子给霸占了，还要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头喂野兽，我就真忍心这么做，就得给我这么一锭银子。嘿嘿，他就给我一锭金子，我也不应该办这种事。我呀，别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去了，我就给放在道边上吧。如果孩子真要遇上好心人，就把他抱走了，孩子这不是捡一条命吗？对，我就是这个主意。这仆人咬着牙一跺脚啊，他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把这孩子往道边这一放，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把这孩子又给裹了这么几层，随后他回来了。这仆人离着这庄子还老远，他就跑啊，一直跑进了笑面虎的书房。嚯，跑得他是满头大汗，絮絮带喘呐。庄主，我把这孩子扔在一个最深的山涧里了。哦，哎呀，笑面虎上下一打量他， 那你怎么这么狼狈呀？我怕人看见呢。你的衣服呢？我的衣服不瞒您说呀，我跑着跑着，我太累赘了，我就把它脱了扔了，我都吓懵了。小面虎微微一笑，嗯，这事儿你办得不错，日后我得好好赏赏你，退下去吧。他把这仆人给打发下去了。小面虎真的以为把这红脸小孩给扔到山涧里了，其实没有。胡氏娘子知道了，说是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给抛到深山野岭去了。胡氏大哭一场，是自尽而亡，上吊了。扔在道边那红脸小孩呢，让人给捡了去了。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此人姓关，叫关成忠啊。关老汉卖豆腐，每天是从这儿走。今天走的这哈，他就听有小孩哭叫的声音。嗯，关老汉一愣，这儿哪能有小孩哭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是我听错了吗？不能啊！他倒着这声音就过来了，走到三岔路口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路边这儿放着一个小孩。哎呦，关老汉赶忙把豆腐挑子放下，他把这小孩拾起来抱到怀里，这么一看，是越看越喜爱啊。关老汉夫妻俩膝下没有子女，哎呀呀，关成忠笑了，这真是天赐我这么一个娃娃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呀？他连问了几声也没人搭理，那我就要把他抱走了。说完了，关老汉豆腐也不卖了，挑着挑子回来了。他兴冲冲地进了家门，连连喊他的老伴儿。他老伴儿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了呢，赶忙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这豆腐挑出去多少，挑回来还是多少啊？怎么一块没卖啊？今儿你怎么了？嘿嘿，不卖豆腐了，我捡了宝贝来了，你看看。说着把这小孩就递给老太太了。老太太这么一看呢，也喜欢得不得了，合着就把这小孩给收养了。哎呀，这孩子咱们得给起个名字啊。关老汉想了想，别看我是个穷卖豆腐的，我捡了这么一个儿子，我还得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嚯，关老汉为这个名字是东奔西走啊，到处请高人给他这孩子起名字。只要您这名字给起得好，起得响亮，听着顺耳，叫着好听，我呀供您白吃三年豆腐。人家有学问的人一听也乐了，用不着，你不是就为给孩子起个好名吗？再说你一夸，你这小孩也了不得了，长得那么出奇，我们去看看。还真来了几位，到关老汉家这么一看呢，这些人还真都愣住了。这孩子生的相貌倒是与众不同，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哎呀，是得给起个好名字。哎，这么着吧，就叫他关羽吧，就是大鹏的翅膀啊，一展翅九万里，可以翱翔于云天呐、啊。怎么样，就叫这名字吧，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字，叫关羽关云长。一来二去，孩子长大了，这孩子生的力气非常大，十几岁呀、啊，就帮着父亲挑着这挑子走几十里路都不用歇气儿啊，两倍履历过人，而且是习武爱练。关城中老汉挺高兴啊，这样一来孩子身体好啊。那这么着吧，别跟着我呀卖豆腐了，你呀去学铁匠吧。哎，就把关羽给送到解州镇学铁匠去了。这铁匠铺里什么活都打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什么都做。嚯、哦， 一做这些兵器呀，关羽更高兴了。他做好一件，他就要练上一趟。左近的州城府县哪儿有练武的人，他抽空就去拜访一次，跟人家请教请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这鸟怎么把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得了不少的真传，后来自己亲手打制了一口青龙偃月刀，重82斤呢、啊。没事他就练这口大刀啊。关羽20来岁的时候，那就称得起是万人敌了，谁也鄙视不过他。有一次关羽回家省亲，提着大刀回来了，进门一看，哎呦，关城中老夫妇啊满面愁容，唉声叹气。关羽愣了，说爹娘为何愁容满面呢？关老汉一看，嗨，云长，你有所不知啊，咱们这镇子上不是有个大恶霸叫笑面虎吗？他欺人太甚了，最近他把各个村子那井啊都给霸起来了，不让黎民百姓去打水，只许到他家门前那三口井去挑水呀、啊，还不让老人小儿去，也不让男子去，专要那年轻的妇女到他门前打水，如果他看谁长得美貌，当时留下来得给他家做1年的苦工，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抢男霸女吗？这些百姓到官府去告，官府根本不管呢、啊，嗨嗨，谁还敢上那儿去挑水呀、啊？逼得一家一户全都远逃在外，离开了家乡啊！咱家的豆腐也做不成了。我去挑水，他不让挑，没有水你怎么做豆腐啊？关羽一听，岂有此理！这个笑面虎欺人太甚，待孩儿找他辩理，我去问问。关城中老汉一把没抓住关羽，提着大刀就走了。他倒真痛快，到了笑面虎家里，不容分说，抬腿一脚破门而入，没用3言5语的功夫，他就把那笑面虎一青龙刀给劈了。这一刀劈得好啊，不但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出了气，也给关羽自己报了仇。原来自己亲生父母就死在笑面虎的手中，关羽不知道啊。他把笑面虎给杀死了，官府不让了，立刻就捉拿他呀。关羽不敢再回家，也不敢再回那铁匠铺了，提着青龙刀远逃在外。关城中老汉听说儿子闯下这么一个塌天的大祸，是连着急再害怕，老夫妻两个双双投了井了。关羽提着青龙大刀流落四方，除霸安良啊。有一天他走到涿郡地带，看见好多人站在那盒在看那告示，其中有个人看完了告示，把眉头一皱，长叹了一声。关羽这才过去跟这个人搭话，叹气这人是谁呀？刘备刘玄德。关羽从这儿结识的刘备，认识了张飞兄弟三人是桃园结义，立下了宏图大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关羽苦读春秋，精求武艺， 实指望保着兄长刘备一统天下呀。可惜呀，兄长刘备的霸业还没有完全成就呢，这位关羽关云长就被江东杀害了。关羽虽然立下那么多的功绩，有那么大的本领，他的为人也不错，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不可多得的大将。可是关羽有个致命的缺点呢，那就是他刚愎自用，大意轻敌呀。这次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忘了诸葛亮军师那八个大字，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一场悲剧。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刘备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啊，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今天刘备站在这儿祭奠二弟关羽，把关羽的这些好处都想起来了。尽管二弟傲气凌人，脾气很大，刚愎自用，但是二弟关羽是自己一条臂膀啊，胳膊呀，刘备怎么能不难过？那么在场的这些文武呢，特别是认识熟悉关羽的人，和关羽将军相处过的人，更是万分悲伤。因为关公为人非常好，他的为人是敬重士大夫，扶许下人呢。他对上啊，虽然说是傲上而不凌下，他这个傲上是你必须得看得起他，他就看得起你。你要是小看关羽，不管你是什么人物，江东孙权大不大，在他的眼睛里是闭眼儿，因为他认为孙权这个人非常不讲信义，关公打心里往外看不起他。今儿个在场的人呐，都想起关公那些好处来了。在关公面前，两个人要是吵了嘴，闹了别扭，人家关公摆下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给请来，坐在这盒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心，用这种办法，就把你们这个冤怨呐，给你和解喽。所以关羽的为人和三将军张飞大不相同，张飞对士大夫也很尊敬。您看他在耒阳县对待庞统庞士元，张飞很客气啊，但是他对他的下属啊，有时候他闹脾气，特别喝了酒之后，他就爱鞭打士卒。所以有人说呀，关羽和张飞这哥俩云乎云乎就好了，那哪云乎得了啊。今儿个大家在这儿跟着汉冲王一祭奠关羽，哎呦，哭的就甭提多伤悲了。诸葛亮这么一看，这样哭下去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汉冲王，不能再哭了。主公应以国事为重啊。刘备这么一听，嘿，先生说的对呀。刘备又万空大败了几败，在衣冠冢的周围，刘备赔上了几锹土啊。随后刘备手扶着碑碣一跺脚，哎，二弟，你耐心等待及时吧，等待愚兄我取得闭眼儿孙权的首级，再来祭奠二弟的英灵。刘备的话刚说到这儿，只听远处里稀溜溜一声马嘶，啊！汉中王与诸葛军师举目这么一看，只见从远处里飞来两匹快马，风驰电掣呀！跑到汉中王的跟前，这两个人夸白马就勒住了。军师一看，原来是自己派往洛阳的两个探报， 这两个人翻身下马，扑通往汉中王跟前一跪：“启主公，我等有密事禀报。”探报禀报汉中王，说是江东的孙权派使臣前往洛阳结连曹操。这一报啊，汉中王和所有的这些文武当时都不哭了，有的人神情很紧张。东吴孙权派使臣到洛阳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他们要联合一处来取西川呢？军师诸葛亮马上请汉中王刘备回城中议事，得研究研究对策了。孙权真的派使臣到洛阳了吗？确实派去了。现在曹操在洛阳干什么呢？曹操病了，他是积劳成疾呀。特别是这次兵助磨皮，他担了不少的心。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时候，擒于禁斩庞德，曹操精神很紧张。要不怎么说当时他都有迁都的心呢？后来好一点，特别是啊，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给他送来，用那个疑惑之计，他不是给关羽配了一个身子，然后把关羽以王侯之礼给埋葬了吗？埋葬了关羽之后，曹操这个心情一直很不安，他这个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原来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老病根儿，什么病呢？头疼，叫头风症，是时好时坏，着点急上点火呀就找上。这次犯得很重，好一好坏一坏。比方说这个病一犯呢，得闹腾十天八天，好了呢也就好个三两日，总这么反复，你这谁受得了啊？众文武啊更着急，哎呀，大王要是病在洛阳这儿，回不了许昌，这可怎么办呢？使这些人更为担心的是江东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啊，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往河南这儿进兵啊，这怎么得了啊？都盼着曹操这病早日好喽，请了不少的名医，药也没少吃，就是不大见好。曹操心情很烦躁，一听说孙权前来上表，什么事啊？曹操要亲自过目。他把这表彰拿过来这么一看呢，曹操乐了。孙权这表彰是什么内容啊？劝进呢，他劝曹操称帝当皇上。这个表啊写得很简单很明了，写了些什么呀？孙权说：“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士归降。”嘿，曹操手捻长髯一笑，把这表彰让他手下的文武看了看，然后啪往桌子上一摔。大家一看这个表啊，是惊喜异常啊，特别是那华歆，哎呀，坐在那儿他都有点坐不住了。咱主公曹操不称帝，还有谁够这资格称帝？主公啊，您就赶快见坛受膳吧，我家主公您呐功高盖世哦，伐董卓筑路中原呐，杀袁术灭袁绍擒刘表除吕布，把这些所有割据的诸侯都叫主公您给打败了，现在敢与您抗衡的只有刘备与孙权了， 不过这两个人的气势比起主公您来，那他们也差多了。刘备不过占据着益州，孙权呢占领着扬州，他们的地方再大也大不过咱们呢。现在天下黎民百姓人心归顺呢，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不称颂主公您的仁德的。黎民百姓们说，要没有主公您，如今不知道得有多少诸侯割据呀，天下就会大乱呐。岂止是现在三分，那就得28分。这都是您的功绩，所以百姓们也都希望主公您能称帝。再说如今汉室气数已尽，这汉朝算完了。当今的汉献帝名存实亡，不亚于行尸走肉，他和庙里塑的那些泥胎差不多了，那就是个样子了。那么就是说，汉室当灭，曹氏当兴，主公您要上合天意，下顺民心，那您就应该早登大宝。嚯，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呀，有的呀站起来了，弓着个身，毛着个腰，扬着个脸，瞪着个眼，瞅着曹操，看那意思，只要曹操轻轻这么一点头啊，这几位扑通通就得跪在那儿，是山呼万岁，高喊万寿无疆啊，就等着曹操答应了。这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看了看这些大臣，呵呵，列公不必如此。说着曹操指了指那表彰，此乃是闭眼而一计。孙权呐、是尔欲食吾，举炉火上也。曹操说这什么意思？说孙权，你这小子没安着好心呢，你要把我曹操搁在炉子上烤，你想的真不错呀，让我称帝，然后带领着人马去打刘备去。哦，合着你偷袭了荆州，杀害了关羽，你没事儿了。第一次你就把关羽的人头给我送来了，你杀害的关羽干嘛把人头送到我这儿来？你这是疑惑之计，老夫我没上你的当。哦，合着你孙权是一计不成又失二计，跑这儿劝我称帝来，叫我给你罚刘备去。哦，你干什么呀？你坐在江东那儿看热闹啊？哼，你这表彰写的倒挺客气，说了不少奉承话，可是啊，这里边包藏着很大的祸心。现在谁称帝，谁是造反，名不正言不顺。你别看眼下汉朝都这模样了，那汉献帝跟摆设差不多，他坐在那金銮宝殿上还不等于一个牌位，但是这牌位还挪不得，你砸了他还不行，起码说眼下不行。曹操不办这种糊涂事，我要是推倒汉献帝，我一登基，这下天下非乱了不可。刘备首先就得来个吊民发罪，他能不去江东为他二弟报仇，也得领兵先来打我。这么说吧，叫个人都可以挑出杆旗子来来讨伐我呀。再又说了，我不称帝这不更美吗？我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啊，我想罚谁就罚谁，我想去打谁就打谁，我有这块金牌在手里，这我多主动啊！我要称了帝，当了皇上啊，我这些权力就全没了，而且还遭到天下人的反对。 我能上你孙权这个当吗？哼，曹操可真了不得呀，一眼就把孙权的用心给看穿了。孙权真是这么个目的，他想把这所有的矛盾呢、都集中到曹操这儿来，然后孙权好从中渔利呀。要不怎么他那谋士张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将，你们哪儿懂得主公的用心呢？你光听咱们主公孙权称臣了，面子不好看，嗨，他呀心有大志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孙权这计又落空了，曹操呢吩咐他手下的人要厚待来使。仲达，他把司马懿叫过来了，你说应该怎么回复孙权这封信？司马懿看了一看这表彰，冲着曹操一笑，主公啊，您应该加封孙权，他不是称臣吗？他心甘情愿，您就好好封赏封赏他。封赏完了之后，您可以告诉孙权，让他领兵出征，去打西川的刘备，不知主公您意下如何？嘿，曹操点头，仲达，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啊，就按你说的这个办。曹操当即重赏使臣，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让孙权出兵打刘备去。你这盘菜怎么从江东给我送来的？我原封不动再给你端回去，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曹操把江东使臣打发走了，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想江东，想西川，想天下大事，越想事儿越多，脑袋越来越乱，折腾了大半宿，坏了，头疼病又犯了，这次犯的比哪回都重，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了，有时把曹操疼的呀都要撞头啊。哎呀，可把众文武吓坏了，大王这个病怎么犯得一次比一次重啊？咱们得去给问问安呢。好多文武大臣陆陆续续的全来探望曹操的病症，他们刚到门口这儿，被曹操的侍臣给拦住了。诸位大人，不能进去了。怎么了？大王刚刚睡着，是吗？那就别惊动了，但愿得让大王多睡一会儿。说着，这些文武蹑足潜踪的又都退出来了。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0: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这个暑假呀，不知道各位学生朋友们都去哪儿玩了呢，或者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呢？
4: 哎，说到这个啊，最近有一条消息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北京八大火车站出发，可以直达全国266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了。北京铁路枢纽处于全国铁路网核心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暑假呀，咱们心动的城市啊可以提上安排了。
5: 哎，无论是风驰电掣的高铁动车，快速通达的城际列车，还是悠闲惬意的慢火车，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哎，首先咱们来说说这北京站啊，从北京站出发可以直达加格达奇、乌兰浩特、哈尔滨、长春、沈阳、山海关、北戴河、唐山、天津、青岛、上海。
5: 哎，这条消息我也关注了，
4: 是吧？
5: 您还可以从北京北站出发，到延庆、张家口、崇礼、大同、呼和浩特、包头、新州、太原、西安。
4: 哎，通过这两条线路啊，我对这乌兰浩特和呼和浩特、包头比较感兴趣。
5: 哎，这个还能凉快凉快
4: 啊。就是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5: 烤全羊啊，喝奶茶呀。
4: 一说到吃你就特别懂。
5: 当然啦，你到蒙古包里喝点人家的酒，感受一下内蒙朋友的热情。
4: 对呀，最好再听一听草原的歌曲，那就更好啦。
5: 哎，我们来听听啊，这是由李云飞、叶鹏和乌兰图雅表演的草原唱响。
6: 是我们哥俩合作，
7: 还有几十个说相声的一块来。
6: 不是
7: 大群口，
6: 不是说相声的，
7: 不是说相声的。
6: 今天
7: 啊，
6: 特地聘请了一位啊，在网络上非常火，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7: 谁呀？
6: 哎，咱们掌声有请她闪亮登场。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啊，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乌兰图雅老师。
8: 哎呀，您过奖了，您过奖
6: 了。那么站在乌兰图雅老师身边的呢，就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老师。
8: 不是，哎呀，李老师，你怎么能这么介绍自己呢？
7: 啊，你听您说说他呀。
8: 应该我介绍您，这是李彦飞老师。
6: 哎，对对对，这是乌兰图雅老师。
8: 对
6: 啊，我是李彦飞老师。
8: 对，
7: 二位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
6: 喂
7: 啊，你介绍他，他介绍你，你俩没完没了。就我呢，我得介绍我呀，对不对？
6: 算了
7: 我自个儿介绍吧。
6: 啊，
7: 大家好，我就是青年相声捧哏演员叶鹏。谢谢大家。
6: 哎呀，你不要有情绪好不好？
7: 没
6: 有情绪，你不要那么亢奋。
7: 废话，咱俩谁亢奋
6: 怎么了？
7: 对不对？你这你不能说你今天一跟巴扎黑合作，你把我
8: 这谁叫巴扎黑呀？
7: 啊，
8: 乌兰图雅。
7: 对了，你今天你跟财旦卓玛你表演
6: 乌兰图雅。是我忘了你名字了，是你忘了你脑子了。
7: 我忘脑子干嘛？这我让你气的，知道吗？
6: 不是我们俩不介绍你。
7: 嗯，
6: 因为你参与不到这个节目当中。
7: 谁说我参与不到其中啊？
6: 你都不认识人家的名字呀？你这
7: 我怎么不认识？我知道，
6: 啊，
7: 是吧？这不开玩笑吗？
6: 啊，
7: 是不是刚才说了吗？乌兰图雅老师，
6: 对对对对，
7: 是不是现在那是最火的一个歌手
6: 啊？对，
7: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们呀，我就特别喜欢内蒙歌曲。
8: 哎呦，是吗？
7: 那当然了，
8: 咱们今天合作一下呀。
6: 合作一下，
7: 他唱一回。
6: 这为什么？您不了解我这个伙伴
8: 啊？怎么了？
6: 唱的确实不错。
7: 哎，
6: 嗓子特别的高亢嘹亮。
7: 那可不吗？
6: 哎，这样
7: 啊，
6: 您唱一首草原的歌曲好不好？
7: 哎，这么着，您唱上句，我呢，我给您接下句。
8: 那没问题啊，
7: 行吗？
6: 好，
7: 哎，来。

0: 哎，怎么意思啊？啊，
1: 我给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给我摔得吧唧吧唧的。
0: 不是我这不对是吗？
1: 这是一个歌吗？这？
0: 哎呀，我这不是一个歌是吧？
2: 俩歌，这俩歌。
0: 哎，我跟你说，这一上来你知道吗？我就接，我这不太熟悉，你知道吗？
1: 怎么办呢？
0: 这么着，我跟您说啊，涂鸦老师，您多唱两句。
3: 嗯。
0: 您多唱两句，我顺着您这一唱，我一想，我就想出来了。
3: 哦。
0: 哎，对不
3: 对？
1: 想词儿你接啊。
0: 多唱两句。
1: 您多唱两句。
2: 美丽的草原。
0: 对，您接着唱、
2: 啊、风吹绿草遍地花，
0: 哎，再唱点
2: 彩蝶纷飞，百鸟儿唱，
0: 您接着唱啊，
2: 一湾碧水晚霞，
0: 后面
2: 骏马姿彩云朵，
0: 您接着再唱一遍。
2: 浏阳好似珍珠撒，
0: 就该脱腔了，脱腔，
2: 还要脱一下啊，
0: 脱腔，
2: 好，啊哈。
0: 您再唱一句。

0: 唱两句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句都没有了。
0: 不是怎么
2: 唱
1: 我让你接唱，我不让你给他捧哏，知道吗？人唱一句再来一句，再写我想起来了，你我让你翻起来了。
0: 我什么目的？我这是捧着涂鸦老师，知道吗？
1: 什么？
0: 而且再说了，我跟你说，我呀，我这个我是对这个不熟，你知道吗？我不太熟。
2: 李老师，我是第一次说相声哈，我不太懂哈，因为我这是歌手哈，但我们唱歌都有歌谱，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捧哏的演员怎么没谱啊？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有谱，手上脚上都有谱。
0: 我是鸭子呀，我就没有你这么说话的。

0: 您在梅兰芳大剧院学会的这歌是吗？
1: 哎，不是又不对吗？
0: 不是这个调，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调啊。
1: 那这样，那这样，我也别唱了
0: 啊，
1: 是吧？你还让人涂鸦老师唱行吗？
0: 那这样
1: 啊，
0: 还是您唱这原版的啊，
2: 没问题。
0: 我们难得的跟这位原唱合作啊，
1: 对，
0: 我拿这个曲艺的这个伴奏乐器啊，
1: 啊，这快板，
0: 拿这七块竹板，
1: 嗯，
0: 哎，我给打个节奏。
1: 那我呢？
0: 你想想，你能干点什么？
1: 那我这哎，我来个伴舞。
2: 哎，这个可以有。那咱们就开唱吗？
0: 首度合作一下吧，
1: 来来来。

0: 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
1: 别闹了，别闹了，
2: 啊，
1: 你呆住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不是飞雄鹰吗？
1: 您这是飞雄鹰啊？
2: 啊，
1: 我看您这不像雄鹰啊。
2: 那我是
1: 烤鸭呀，
2: 还是鸭子呀？
3: 刚刚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李银飞、叶鹏合说的相声《草原畅想》。
4: 哎，
3: 这也是提前啊，让咱们一饱耳福了。
4: 是啊，那你说我要是去西安，我应该从哪个站出发呀？
3: 北京北站、北京西站、清河站都行啊。
4: 啊，那我就哪个近我就去哪儿。
3: 就是啊，而且啊，北京西站啊，除了去西安，还可以去雄安、延安、西宁、拉萨、洛阳、成都、昆明、广州、深圳、香港、南昌。
4: 哎，这就有点远了，说实话。那我还是选择坐飞机吧。
3: 你看人有首歌唱得好吗？
4: 什么？
3: 坐着火车去拉萨。
4: 坐着是挺好，但是我怕我屁股和腰受不了啊。
3: 那倒是，咱们坐那个长途的普速列车，大概39个多小时啊。当然了，也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嘛。
4: 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3: 嗯，
4: 哎，这沿途的风景有很多。您坐火车有坐火车的乐趣，您坐飞机有坐飞机的乐趣。
3: 就是啊。
4: 不过说了这么半天啊，我还是想去西安。
3: 你去西安找谁呀？
4: 我找苗阜和王声啊，他们呀要给我介绍一下三秦之宝。
5: 说相声，
4: 嗯，
5: 不好干了现在。
4: 那您，
5: 你看天天这个写作品，
4: 嗯，
5: 憋半天，
4: 啊，
5: 人家这个后边还有一帮天才在追赶，而且现在上台演出，听说还得画眼线。
4: 嗨，
5: 我又画不了这个，
4: 没有强制要求的啊。
5: 而我这又不行啊，后来我算一账啊，
4: 什么账？
5: 这说相声现在一年连3亿都挣不下来了，这不叫
4: 放心，您放心，干什么3亿也不好挣。不光说相声的，
5: 啊，
4: 知道吗？好好说相声，踏实住了。
5: 不说了，
4: 别着，
5: 改行了，已经正式决定改行了。
4: 真不说了？
5: 哎，
4: 那您打算？
5: 我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我准备做这个人体生物化学全方位物理转化产业。
4: 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话，这就是
5: 餐饮。
4: 哎嗨。
5: 哎呀，做这个啊！
4: 您别宣扬了
5: 啊！
4: 干餐饮也赚不了3亿，
5: 那咱干连锁？
4: 怎么连锁也挣不了3亿？
5: 大连锁咱只要计划好就能挣来，而且我这个品牌好。
4: 您什么品牌？
5: 我这大品牌，我品牌都设计好了。
4: 您是
5: RGM？ 各位 ，RGM 可能有些人知道。
4: RGM
5: 大品牌，您一听，你
4: 国际化的餐饮。
5: 目前还不是国际化，正准备让它走向国际化。
4: 不是，那这 RGM 没听过，这是什么呀？
5: 肉夹馍呀。RGM 啊，您算、啊、
4: 说这么热闹，就一肉夹馍，还取一洋名字。
5: 什么叫洋名？什么叫洋名？咱要走向国际化，
4: 国际
5: 这是有这个 RGM。
4: 这小吃啊，想走向国际化不容易。我刚
5: 说谁说的？这肉夹馍可是汉系菜系的鼻祖。
4: 怎么肉夹馍还有一菜系呢？
5: 有啊，
4: 汉系。
5: 您有这个什么汉堡包、鸡腿堡、鸡翅堡、油炸带鱼堡，还有这个龙珠堡。
4: 哪有油炸带鱼堡呀？那叫烙饼卷带鱼，知道吗？吃过吗？
5: 这我正发明着呢。
4: 别发明了。汉堡包跟肉夹馍挨着吗？您就往下排，肉夹馍、汉堡包，还什么这？
5: 你懂。

0: 懂这个肉夹馍的这个历史吗？你懂这个历史吗？
1: 别着急，慢慢说。我不太懂，您介绍介绍。
0: 这我研究过，嗯，我翻阅这个历史史实，嗯，肉夹馍比他们都早，这是他们鼻祖。
1: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
0: 当然了啊，这个肉夹馍最早不叫肉夹馍，
1: 肉夹馍叫
0: 馍夹肉。
1: 哎，这个合理，馍夹的肉里头、哎。
0: 但是不行啊，这个馍夹肉赔钱。肉夹馍赚钱？
1: 不是，等会儿，馍夹肉赔钱？
0: 哎，
1: 肉夹馍赚钱？
0: 哎 ，it is yes。
1: 这什么道理呢？
0: 您看不太了解了。
1: 嗯，
0: 各位可能咱们这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陕西话。
1: 嗯，
0: 这个陕西话有些发音跟咱们北京话不太一样。
1: 您说一说。
0: 您比如说这个脑袋不叫脑袋，
1: 脑袋
0: 撒。
1: 哎，对，是。
0: 衣服不叫衣服，
1: 衣服。
0: 袄
1: 袄。
0: 裤子不叫裤子，
1: 裤子
0: 缝儿，
1: 哎缝儿，
0: 鞋不叫鞋，
1: 鞋
0: 还
1: 都这么念的，
0: 没有不叫没有，
1: 没有
0: 没，
1: 哦对，一个字儿没，
0: 没就是没有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如果您不相信啊，
1: 啊
0: 这个馍夹肉赔钱的话，咱们可以大家表演表演。
1: 这我就不信能赔钱。
0: 自好比说吧，
1: 嗯，
0: 现在你就不是人了。
1: 哎，不是。
0: 然后你是
1: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呢？
0: 不是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
1: 我。
0: 你是一个先秦时期的小商贩。
1: 我先秦时期了。
0: 卖馍夹肉的。
1: 哦，我是一个老板了。
0: 哎，老板了。
1: 我专门卖这东西。
0: 哎，我是一个吃货。
1: 哦，您是来买的。
0: 哎，买您的。
1: 我卖这馍夹肉。
0: 哎，
1: 我能赔钱。
0: 哎，您试试能赔钱不能赔钱？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咱呈现呈现，
1: 来来，
0: 表演表演，
1: 来来
0: 来吧，
1: 来
0: ，action！
1: 什么词儿？
0: 你咋等雷呢？你在这儿？
1: 不是，卖馍夹肉不都是放着馍和肉人过来吗？
0: 你不得吆喝吆喝啊？
1: 这玩意儿怎么吆喝呀？
0: 没学相声怎么学的？吆喝香菜拉青筋，
1: 不，这东西没有吆喝的，
0: 有吆喝，
1: 我没看见吆喝过。
0: 你当然没看见，你才活几年，先秦时期你哪知道这事儿？我教给你知道了。
1: 过去怎么吆喝的呢？
0: 好听极了。
1: 嗯，
0: 馍夹肉嘛。
1: 馍夹肉。
0: 您听这个啊。
1: 嗯嗯嗯。
0: 馍夹肉。
1: 什么玩意儿？不是都没听明白。
0: 馍夹肉，来一遍。
1: 这怎么头？
0: 馍夹肉，
1: 头里这么小，后头那么大呢？
0: 这有科学道理呀、
1: 啊。什么科学道理？
0: 显示这馍呀薄，肉多。馍夹肉，全是肉。
1: 哦，这肉喊出来特别的大。
0: 哎，
1: 我试试啊，我试试。
0: 啊，您来了，您来了。
1: 嗯，馍夹肉。
0: 你不行，这肉不多。
1: 馍夹肉，
0: 肉太瘦了。
1: 馍夹肉，
0: 肉还不肥。
1: 我怎么听着像打鸣呢？
0: 甭管这个了，坐过来吧。
1: 不是就这样吗？
0: 你在这儿卖这个馍夹肉，
1: 我这儿吆喝，
0: 我过来买你的，
1: 您来买。
0: 哎，我来了，
1: 全是陕西话、啊，
0: 全是陕西话，
1: 先秦时期人的语言，
0: 先秦时期表现表现。
1: 那来来来来，
0: 表现表现，
1: 嗯、
0: 等着啊。
1: 馍夹肉，馍，我听着还像打鸣的玩意儿。馍夹肉，
0: 这位先生，
1: 你好，伙计，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我在这儿打鸣，不是。我在这儿卖馍夹肉呢，
0: 哦，仨个价钱，
1: 啊，你看啊、哦，咱这馍是两个钱，
0: 哦，
1: 肉是十个钱，
0: 哦，
1: 啊，这是一共是十二个钱，
0: 好，
1: 好，
0: 闹一个，
1: 来一个，对对对对对，这一看咱是刚打好的馍嘛，
0: 好，
1: 来，
0: 按你刚说的啊，
1: 嗯嗯嗯，
0: 两个钱，
1: 对。哎，不对嘛？
0: 咋不对？
1: 这是十二个钱嘛？咱光给两个钱。
0: 你说了吗？
1: 啊，
0: 饼两个钱，
1: 对吗？
0: 肉十个钱，
1: 对吗？那就是十二个钱嘛？
0: 你馍夹肉就是个干饼嘛？
1: 谁跟你说的嘛？我这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咋给你说不明白去？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
0: 还是馍夹肉吧？
1: 不是，馍夹，
0: 馍夹肉干饼。
1: 馍，你拿过来我不卖了。
0: 您看是不是赔钱？
1: 不是这么卖卖不出去、啊、
0: 哎，是不是赔钱
1: 啊？照您这个理论还真就是得喊肉夹馍，
0: 后来就改成肉夹馍了，
1: 肉夹于馍内。
0: 哎，到西安城肉夹馍，哎，现在这网上闹的一个肉夹馍好几十了，
1: 这是挺贵的。反正哎，
0: 我研究过、嗯、您知道这个肉夹馍的历史吗？
1: 肉夹馍的历史
0: 最开始从哪儿来的？
1: 那我没研究过。
0: 我跟你说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我估计你听说过。
1: 小人物
0: 也可能局限于你这个眼光，可能也没听说过。
1: 那您得说出来我听听。
0: 哎，可能没听说过。
1: 可能没听说过、哎、
0: 没听说过不要紧，
1: 您介绍介绍。
0: 这个人物叫刘邦啊。
1: 谁？
0: 汉朝有一叫刘邦的
1: 小人。汉高祖刘邦，小人物在您这儿是、
0: 哦、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废话，谁不知道汉高祖啊？
0: 龙种啊，龙颜
1: 啊。对对对对，
0: 古上有七十二黑子。
1: 对对对对，
0: 听说过这个？
1: 听说过，听说过。刘邦怎么了呢？
0: 他当年参加了一个小宴会。
1: 小宴会
0: 叫鸿门宴，有过？
1: 有，这我知道。
0: 项羽，嗯，项羽要弄他，把他弄在宴席上，要弄死他。
1: 人家这个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欲图沛公，
0: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1: 不是，哪有仨人物？
0: 项王、玉兔和沛公。玉、哎、兔来干啥来了？送信儿来了。
1: 您什么学问呢？项王想要杀沛公。
0: 对
1: 啊，
0: 指使了一个人。
1: 谁？
0: 叫项庄。
1: 对，
0: 项庄在那舞剑，非要弄死他。哎，
1: 项庄自杀来了是怎么着？
0: 就舞剑嘛，
1: 拿宝剑没有抹脖子的。
0: 就在这个时候，
1: 嗯，
0: 来了一个人。
1: 谁呀、啊？
0: 刘邦手下大将樊哙。
1: 樊哙
0: 闯着。
1: 樊哙闯帐
0: 要救刘邦。
1: 对对对对对，
0: 项羽一看这个，
1: 嗯，
0: 心生敬仰之情啊。
1: 哦，爱他，
0: 忠君呐、
1: 啊，是是是，
0: 爱主啊。
1: 嗯，
0: 当时就说一句，
1: 说什么？
0: 给老子裂开，老子喜欢这个人。
1: 你等会儿，谁说话呢？
0: 项羽啊。
1: 项羽说话怎么这味儿呢？
0: 说一句楚国话吧。
1: 哎，
0: 湖北话。
1: 您这都不太听着，不太像这都。
0: 不但没有杀他，
1: 没杀，
0: 还赏他东西了。小礼物
1: 赏给樊哙。
0: 哎，至坚。
1: 哦，赏给他至坚
0: 美酒。至坚，
1: 至坚是个
0: 大猪腿。
1: 猪腿
0: 卤的香香的大猪腿。
1: 怎么猪腿叫至坚呢？
0: 至啊、
1: 嗯、
0: 过去把猪叫至、
1: 哦、古语。
0: 哎，古语至坚、哦、没地方盛啊。
1: 嗯，
0: 盾牌拿来盛上这猪腿。
1: 樊哙拿盾牌拖着猪腿吃，
0: 嘎嘎吃啊，咔咔撕啊，
1: 好家伙呀，
0: 吃得饱极了。
1: 嗯，
0: 后来呀、
1: 啊，
0: 嗯，这个大汉朝定鼎天下了，
1: 打下来了。
0: 哎，
1: 嗯、
0: 刀枪入库，马上往南山，怎么办？嗯、怎么办？怎么办？这天下太平，这樊哙想吃这口了。想当年在这个鸿门宴上，我吃过这个至坚这猪腿，特别好吃，
1: 把这口想起来了。
0: 想办法弄配料、
1: 嗯、
0: 做出来这肉特好吃啊。
1: 嗯，
0: 没地方盛了，咱不能拿盾牌再盛了，
1: 这会儿都已经是有身份了。
0: 哎，做一大饼盛上拖着吃，
1: 这是咱们陕西的锅盔。
0: 哎，后来不吃了。
1: 锅盔拖着这肉多香啊，
0: 吃这个这个老烫后脑勺受不了啊。您琢磨琢磨，
1: 烫哪儿？
0: 后脑勺啊。
1: 拿锅盔拖着猪腿吃烫后脑勺
0: 啊？一吃不流水吗？这一舔咔口吻、哎
1: 樊哙什么智商啊，这是。
0: 哎，您看看
1: 啊，
0: 我说这有道理吧？
1: 不是，那这跟肉夹馍也没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
1: 不是
0: 慢慢的夹进去了，它不是烫后脑勺吗？夹进去了。
1: 哦，把这饼切开，把肉夹进去了。
0: 哎，后来有了张骞。
1: 不是，这樊哙这肉夹馍产生跟您刚才说那汉堡也没关系。
0: 我不是说吗，有个张骞。
1: 有张骞我知道。
0: 顺着丝绸之路，
1: 嗯，
0: 把这肉夹馍
1: 啊
0: 就带到了大秦国。
1: 嗯，
0: 哎，大秦国呢就是过去的古罗马。
1: 古罗马，
0: 古罗马大秦国
1: 叫大秦国。
0: 哎，带过去。
1: 哦，
0: 哎，带过去，好家伙，当时人一吃特别的香。当时人就说，
1: 嗯，
0: 哎呀，你们大汉朝带来这个东西
1: 真是
0: 太好吃。
1: 苗老师，这是谁说话呢？
0: 古罗马人说话。
1: 我听着像外星人说话呢。
0: 我又不会古罗马话呀、
1: 啊。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们这个汉朝来的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越吃越饱。那就
1: 废话，
0: 叫汉堡吧。
1: 汉朝来的东西越吃越饱就叫汉堡。
0: 这不有了吗？
1: 有什么了？有了，
0: 这不有了。
1: 您这纯属是对雷鼓足劈
0: 呀。这鼻祖，这就有了。
1: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就这么。
0: 哎，现在咱们这一带一路啊，
1: 嗯，
0: 全世界都有了啊。跟着我，王老师，别说相声了。
1: 我干嘛呀？
0: 我一走，你一个人还得饿死。你跟我走。
1: 凭什么我就饿死？我还说两天评书不好吗？我
0: 没我了，
1: 我就饿死。
0: 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1: 不是， 您打算去哪儿啊？
0: 咱找一个小国家先练练手。
1: 怎么练手？
0: RGM
1: 卖这个？
0: 你跟着我。
1: 我去不了。
0: 为什么？
1: 我这个英文不成。
0: 英文
1: 我去了跟人交流不了。
0: 非常之简单。
1: 嗯，
0: 王老师，非常之简单。
1: 怎么简单？
0: 你跟我学几个简单的这个单词就行了。
1: 就能跟人交流了吗？
0: 哎，外国人过来肯定给你打招呼啊。
1: 对啊。
0: Hello。
1: 这个我会。 Hello。
0: How much？
1: 多少钱？
0: 能听懂吧？
1: 我回答不了人家。
0: 你就俩单词儿。
1: 嗯。
0: 万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万知道吗？
1: 知道。
0: 不知道吗？死瑞知道吗？
1: 对，我数到五都成呢。
0: 你也好能耐呀。
1: 你看看。
0: 100知道吗？
1: 100啊。
0: 哎。怪怪我这 How much？
1: 我这怎么办？
0: 他炸一指头。
1: 这是。
0: 100。
1: 也忒贵了，这卖不出去呀、啊、这个、
0: 哎。
1: 不是，等会儿。哎，这是简单的，
0: 那得哥们，
1: 万一来了一个老外，他问我要5个加肉的，5个不加肉的，4碗汤，4份粥，6个饮料，外带俩茶叶蛋，我怎么跟他说？
0: 哎，好办呀，
1: 这怎么办？
0: 咱请个翻译吧。
1: 你就别说。
2: 刚才是苗阜、王声表演的《三秦之宝》，作品听完了，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啊，继续跟您聊一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小霍魏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北京八大火车站出发可以直达全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1: 哎，
0: 暑假出游的朋友们可以说是很方便了。
1: 没错，我看到这北京通州站啊，也有不少直达的城市。
0: 哎，
1: 你比如说住通州的朋友要去这些城市，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咱们可以直达燕郊、宝坻、北辰、唐山、秦皇岛、北戴河。
0: 南站咱们可以到天津、济南、青岛、合肥、上海、杭州、福州、厦门。
1: 哎呦，我太想去南京了。
0: 你想去南京干嘛呀？
1: 我最爱那一口蟹黄饭呢。
0: 哎呀，你还说我呢。你不到那儿也是吃吗？
1: 啊，当然也不是全是蟹黄饭啊，还有那些描写金陵的诗词歌赋
0: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四平和李丁说的金陵诗会。
2: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别要掌声了，跟朋友们见面心里很高兴。是 是
2: 尤其今天啊，特别开心来到咱们古城西安。
4: 对，
2: 到了这儿之后，
4: 哪儿西安，您出去再转转去，您看见兵马俑了吗？就西安
3: 古都南
2: 各庄。你说
4: 你把南各庄画古都里边去，
2: 南什么呀？
4: 南京古都南京，
2: 那叫金陵对吗？
4: 您这说法更严谨了。
2: 哎，我就是咱们江苏的演员啊，这是我的主场啊。
4: 您主场你就别开玩笑了行吗？
2: 我主要看看你对我们南京印象深刻不深刻。
4: 不太深刻了。
2: 是吗？
4: 当然了。
2: 哎，那说说
4: 啊，
2: 今天来到我们南京以后都干嘛了？
4: 干嘛了？
2: 去哪儿了？说说。
4: 我先去了一趟夫子庙。
2: 哦，
4: 然后逛了逛秦淮河。
2: 哦，
4: 准备一会儿再去中山陵。
2: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方？
4: 主要是就来南京一天，得多逛一逛，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回忆。
2: 哎，再问问你，到了南京以后除了逛美景啊吃美食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忘了？
4: 什么重要的事儿？
2: 拜访我呀。
4: 拜访你干嘛呀？
2: 看，
4: 你要带我去逛南各庄。
2: 我能在国学上指导指导你，点拨点拨你。
4: 就你，点拨我啥呀你？
2: 我正经是研究国学的。
4: 是吗？
2: 对，
4: 你研究国学。
2: 对呀，
4: 那国学多了
2: 啊，
4: 那国学天文地理人文历史，你研究什么？
2: 哎，我主要研究这个诗词啊。诗词。
4: 诗词。
2: 哎，对了，
4: 诗词呢可是咱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
2: 哎，你可想象不到，这脑袋长得跟栗子似的，他还能说出这词来。
4: 脑袋长得跟栗子似的，你脑袋长得跟冬枣似的。你
2: 可跟你开个小玩笑，你也没必要着急啊。
4: 不跟你开玩笑。
2: 那得了，咱都不玩笑了啊。
4: 就是
2: 啊，正式认识一下。
4: 你说说。
2: 鄙人，著名诗人四平，没听过吗？
4: 四平听过，著名诗人不敢苟同。
2: 那我这外号想必你得有点耳闻吧。
4: 什么外号啊？
2: 金陵诗王。
4: 我听说过金毛诗王。
2: 你甭来，你不信你现场来来试试。你说是写诗是作词，咱张嘴就来。我最擅长，我能即兴创作。
4: 哎，好啊，来，那你给我们急一个，来急。
2: 我在哪儿急呀？
4: 跟这儿急啊。
2: 我跟谁急呀？
4: 跟我急。
2: 一说这话就是外行。
4: 什么？
2: 咱是写诗还是作词啊？
4: 那看您擅长什么。
2: 哎，我擅长作词。
4: 那咱们就作词。
2: 你作词也讲究用词牌啊，不同的词牌做出那个词都不一样。咱用什么词牌啊？
4: 有什么词牌？
2: 那多了。
4: 你说说。
2: 什么贺新郎如梦令、满江红钗头凤、沁园春长相思、一剪梅剥蒜子，这都是词。
4: 剥蒜子。补。
2: 哦对，剥蒜补，这都是。西江月呀、啊。
4: 不要剥蒜子了。
2: 这都是词牌
4: 哦。
2: 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西江月。
4: 西江月那词格你知道吗？
2: 什么叫词格？
4: 词格都不知道。词格就是这词有几句，每句几个字儿，什么平仄，怎么押韵。
2: 你说几句不得了吗？你说这拽文干什么呀？
4: 是拽文吗？
2: 西江月六六七六，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对吗？
4: 还真知道。
2: 这叫一阙。
4: 哎呦呵，哎呵，还缺还啊。
2: 明白，你不信你当着朋友们你出个题目
4: 啊，
2: 我当时给你来一阙西江月。
4: 一句不就要唱上了您的。来，
2: 没问题，
4: 来一阙西江月。
2: 没问题。
4: 我想一个题目啊。
2: 有题目有
4: 这样。我刚吃的鸭血粉丝汤。咱们就写鸭血粉丝汤。

0: 粉丝汤。
1: 这有什么不能的？张嘴我就汤啊！
0: 来，
1: 我张嘴我就写呀、
0: 啊！写写来，
1: 听我头一句，
0: 我听听啊。
1: 鸭血粉丝挺咸，
0: 太水了，小哥哥。
1: 这水什么呀？
0: 鸭血粉丝挺咸。
1: 哎、我问你、嗯，咱给什么写呀、
0: 啊？鸭血粉丝啊？
1: 那鸭血粉丝你吃着咸不咸呢？
0: 咸呀。
1: 那对呀，头一句话把口味点出来了，这叫什么呀？嗯、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点主旨了。
0: 哦。开宗明义，
1: 对呀，
0: 第一句鸭血粉丝很咸，
1: 挺咸，
0: 好、哦、鸭血粉丝挺咸，
1: 对，
0: 真好。那二一句，
1: 吃完必须给钱。
0: 三句，
1: 吃了一碗又一碗。
0: 四句，
1: 还是觉得挺咸，
0: 确实太水了，小哥哥。
2: 太水了，
1: 我看你脑子进水了。
0: 怎么了？
1: 赖谁呀、啊？赖你题目出的不好。
0: 怎么不好？
1: 哎，我问你，当初有个大词人苏东坡，那词怎么样？
0: 好啊。
1: 他写过这鸭血吗？
0: 没写过。
1: 大词人李清照那词怎么样？
0: 好啊。
1: 他写过这鸭血吗？
0: 也没写过。
1: 呀，对呀，他们都不鸭血，你干嘛让我鸭血呀？再说了，那写诗作词你讲究韵呀，你哪能上来就来的呀？哦、你太小瞧我这金陵诗王了。
0: 好，那咱不来这即兴的、啊，嗯，咱们就来酝酿好的，你给我们背一个行吗？
1: 哦，现成写好的。
0: 啊，对呀、啊。
1: 哎，昨天晚上我还写了一首诗呢。
0: 是吗？
1: 啊，
0: 那给我们背一背。
1: 哎呀，那献丑啊，献丑、啊。
0: 哎，你别客气了。
1: 曲谢啊，谢啊，天姑，伯茅扶露水。
0: 虎掌拨清波，这是你写的吗？这骆宾王的咏鹅。
1: 哦，哎，嘿，哎，骆宾王的咏鹅。
0: 对呀，
1: 骆宾王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那是我师哥。
0: 什么？啊、骆宾王是你师哥？嗯、
1: 对呀、啊。
0: 骆宾王哪朝人啊？
1: 哪朝的？
0: 唐朝的。
1: 唐诗歌、啊。
0: 唐诗歌像话？什么叫唐诗歌？
1: 他有个缘故在其中啊。想当初我写诗的时候，我想找这么一个门户。
0: 哦。
1: 哎，我就觉得骆宾王不错。
0: 啊。
1: 我呢给他画了个图像，摆前头，我给他鞠了三个躬。起来之后，我问他，我说你算我师哥行不行啊？他没说不行。
0: 你亏了，四平。
1: 干嘛？
0: 你应该认秦始皇当师哥。
1: 嗯，
0: 哎，你打一秦始皇的画，然后你贴墙上，你跟秦始皇说：“秦始皇，你认我当师哥行不行？”他也说不出啥来。
1: 我学写诗，我又不学修长城，我认他当师哥干？
0: 好执着呀你！
1: 再说了，我是想先把我师哥这诗啊，跟朋友们先朗诵朗诵，待会儿您好有个对比，加深您的印象。你看站旁边呲着俩大牙。我那手不叫咏鹅呀，
0: 你这手叫
1: 咏鸭。
0: 咏鸭，
1: 对呀、啊，鸭鸭鸭，扁嘴儿向天嘎，盐水二十四，酱卤六十八。
0: 给我那是，别鼓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啊，这诗不行吗？
0: 这诗还不如刚才那什么挺咸的那个。
1: 这诗不行吗？
0: 不，太不行了。
1: 不行就对了，
0: 那么穷横穷横的呢？
1: 因为这本身也不是我成熟的作品。
0: 哦，
1: 当然了，你按我现在这个水平也写不出什么成熟作品。
0: 你还知道、哎、
1: 因为我主要还在这个学习阶段。
0: 怎么学习的呀？
1: 读诗啊，背诗啊。有这么句话叫读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奏啊。
0: 行，你别说了，您能把那唐诗的名字您说出个三个五个来，我算您厉害。
1: 那么说我读过咏柳，有这诗吗？
0: 有啊。
1: 咏柳悯农，春晓随公，登高江雪，锦瑟怨晴，瑶池浅怀，望月假声，寒食月夜，落花清明，春望旅宿，公辞出塞，清溪客至，东郊北征，有贫女渔翁。 扬州府长信院，江南曲燕歌行，望天门山登鹳雀楼，过香积寺登飞来峰，酬张少府赠刘景文，素建德将提携林壁，终南别业敬业司蜀道，南别董大麦探翁游子吟，春宫院吕夜抒怀，夜雨寄北钱塘湖春行，月夜忆舍弟天末怀里白，长安遇逢住早发白帝城，夜宿山寺利州南渡，别房太榆木，早朝大明宫，芙蓉楼送新剑士，迢迢牵牛行。
0: 哎呀，怎么样？哎哎哎，好，好，怎么样？这么多诗啊，您背的最熟的是哪首？
1: 哦，你问我背的最熟、读的最溜的
0: 哪首？
1: 呀呀呀，
0: 又来了。
3: 刚刚听到的是四平和李丁合说的相声《金陵诗会》啊，这诗词歌赋趣谈了南京。
4: 哎，你说这个江浙地区那么多好诗，自古就出才子哈？
3: 对呀，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古时啊，江浙的确是经济比较富足，而且呢，读书风气也比较浓，以及教育的投入比较大，历史很悠久啊。
4: 哎，要说这历史悠久啊，北京丰台站这条线路也是历史悠久。
3: 都到哪儿啊？
4: 保定、衡水、太原、井冈山、九江、广州、南宁、海口。
3: 你说哪个地方历史悠久啊？
4: 这些地方历史都悠久
3: 啊，
4: 但是你要说我想去，那就想去太原。
3: 为什么呀？
4: 太原呀，远古时期呀，属于冀州。
3: 都到远古了？
4: 哎呦，我就觉得那地儿好。
3: 那是够久远的。但我看了一眼啊，这北京朝阳站这条线路也算是历史悠久了，直达承德、沈阳、大连、长春、丹东、哈尔滨、延吉、长白山和牡丹江。
4: 尤其是你的老家沈阳，对不对？
3: 嗯，
4: 那烤鸡架子那多好吃啊。
3: 好吃的呢，
4: 你不说了吗？咱俩到哪儿它都是吃啊。
3: 那倒是，咱们就来听一听沈阳本土的相声演员王振华和冯巩还有这个潘斌龙说一段相声故乡情。
5: 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辽宁

0: 飞机号五顶呱呱。朋友们，大帆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1: 回来。
2: 啊，干嘛？
1: 你干嘛去？
2: 见好就收呗。
1: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2: 啥正事儿啊？
1: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2: 谁呀？
1: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
2: 哎呦哎呦，哎呀！所以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堰。
1: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2: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1: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2: 那叫儿歌。
1: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2: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1: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
2: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小皮球下脚低，马兰开花二十一，
1: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2: 二八二九三十一。三岁的小孩穿皮鞋，扭扭哒哒去上学，
1: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2: 背着书包往家跑，哎，跑跑跑不了，了了了不起，
1: 哎，起起起不来，
2: 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哎呀，
1: 你全会啊！
2: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深。
1: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3: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2: 没错，
3: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2: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1: 你外号叫
2: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1: 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船。
2: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2: 省钱。
3: 没事啊，他蒙的，再来
1: 的，蒙的
3: 还敢说吗？
1: 听这个啊，
3: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2: 黄昏恋。
1: 再来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2: 味道好来价不高，
1: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2: 打包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
2: 滑冰滑雪抽冰嘎。
1: 你最擅长啥项目？
2: 出溜滑。
3: 出溜滑算运动项目？
2: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滑着呢。
1: 再来
2: 还敢吗？
1: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2: 常温啤酒
3: 带冰碴。
1: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4: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4: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
3: 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1: 真的，
3: 真的，
1: 辽宁男篮勇夺魁，
3: 球迷口号响如雷。
1: 我爱辽篮，你爱谁？
4: 爱谁谁？
1: 这你都知道啊？
4: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
2: 我爱辽篮！
4: 一二三四，
2: 我爱辽篮！
4: 我来，我来。还敢比吗？
1: 啊，撤吧！
3: 我觉得咱这样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1: 让观众提，
3: 让观众提字儿。
1: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
5: 山，大山的
1: 山。别太难了，别山。
3: 好，山
6: 山。
3: 你
6: 说山。他说呀、
3: 啊，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1: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3: 这不快赶快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4: 自己就打起来了。
1: 山，
3: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1: 旅游度假来休闲。
3: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4: 瓦蓝。
3: 瓦蓝什么色儿啊？
4: 瓦蓝就是蓝瓦的。
3: 蓝瓦什么色儿？
4: 蓝瓦就是老蓝了。
3: 老蓝什么？
4: 闭嘴！
3: 怎么这么些话、
1: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儿。别提那么难的、啊、
3: 山没山动它、
1: 啊、来来再来个字
3: 来再来个字
7: 好水的河
3: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1: 辽宁美食传天下
3: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
4: 鸡架
3: 鸡架
1: 对对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6: 还敢问
7: 啊？地铁的地，
3: 地
6: 地
3: 地
6: 铁
3: 地
1: 地
6: 地
1: 地铁的地，
3: 地下交通走地下，
4: 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1: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

0: 赌咱不怕。
1: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
2: 感叹词都上来了，
1: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0: 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的太嘎咕的啊！
1: 再来，
0: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1: 简单点。
3: 啪！
1: 啪！哎呦喂！掌声，掌声，谢谢。你不啪就是啪
2: 啪，
1: 你
2: 啪
1: 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2: 啪，当然会写了。
1: 啪啪嘛，
2: 啊，
1: 啪啪字是
0: 怎么写？
2: 我你
1: 小时候挨过打吧？
2: 挨过呀，我小名叫康揍，
1: 对吧？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2: 我问你怎么写？
1: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啪嘛？
2: 啊，
1: 这才不会的了。
2: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1: 对吗？
2: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4: 足疗。
2: 那你瞎编的。
1: 下字出的挺意外，
0: 咱俩好像要失败。
1: 观众眼里咋看咱？
0: 囊囊踹。不是，
1: 完了，
0: 你们出这事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1: 哪位朋友？
2: 开，开，哎呀！你是不是姓龚？您
1: 给
2: 是什么？
1: 给
2: 就
1: 是用嘴开酒瓶子，给开，给
2: 好来有了，给瓶啤酒敬大家，
0: 亲朋好友笑哈哈，
2: 更上一层楼，
0: 杠上开花。
5: 刚才是王振华、冯巩、潘斌龙合说的相声《故乡情》，那么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明天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
3: 传承文明。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跳绳技术，准备。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美在旋转。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擦黑板。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最新动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漫步北京跟着百花奖去旅行主题线路，开启了别样的城市漫游。
1: 2026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亮相北京宋庄，集中展现青年艺术创作活力。
0: 两件马王堆梯形帛画于上海接力展出，感受汉代瑰丽的艺术想象。
1: 广州展出10余件文物，生动还原宋金时期女性的生活图景。还有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把探索的目光投向浩瀚的月球世界。
0: 啊，最近我天天在看月亮，人家望远镜天天记录我，真的。
1: 你家的望远镜终于开始使用了。
0: 最近我确实需要仰望星空一下。
1: 对颈椎有好处。
0: 对，忘却地球上的事吧。文艺广角，我们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古装悬疑剧都如此偏爱唐朝？那唐朝到底有谁在呀？
1: 你这个语气要把握一下。那如果你留意过近些年的古装悬疑剧片单，你肯定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以唐朝为背景的历史悬疑创作蔚然成风，那些悬疑剧似乎集体穿越回了唐朝。举几个例子啊，长安十二时辰里张小静疾走的身影，让观众第一次见识了盛唐的紧张与繁华可以并存。唐朝鬼事录系列从2022年开播，一路火到现在。大理寺少卿游用猫脸少卿的设定吸粉无数。
0: 从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到陈建的西游81案，再到魏风华编剧的唐朝鬼事录系列，真是各有各的玩法，每个都还不太一样啊。
1: 对，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唐朝成为了中式古装悬疑分外青睐的黄金舞台。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看一下2026年8月7号至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如约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2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播种下光影，那秋天大众电影百花奖呢将会收获荣耀。
1: 那么近期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也是特别推出了10条漫步北京跟着百花奖去旅行主题线路，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
0: 百花记忆电影溯源光影线当中啊，是从北京方出发，走进大观楼影城，这路道也不太远。中国电影诞生地啊，这里感受百年光影的起点。途经呢，拥有240余年历史的天乐园大戏楼，您换上京剧服装，粉墨登场，亲身体验国粹。

0: 丽，或者说是在精美的文创区挑选脸谱、书签等让人爱不释手的礼品。
1: 接下来呢，你可以去逛一逛前门大街，打卡中国合伙人取景地，在王府井漫步金街，最后呢用 Night Walk 打开这个龙福寺，这里有龙福潮集，打造兼具传统福运与现代潮流的夏季市集，运营周期呢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还有条线路呢，就是百花深处剧院胡同光影线，是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出发，感受皇家园林与群众文化的交融，再走进国家大剧院，欣赏水上明珠的建筑之美和艺术殿堂的恢宏气韵，穿行大栅栏，逛百年老字号的商铺，品味老北京市井烟火，漫步中海大吉巷。啊，这个有点远了，这个大吉巷离
1: 也没让你全部徒步，
0: 跑着去，对吧？你还可以探访浪漫胡同，在文艺小店跟咖啡馆中体验胡同的新生活，最后再去往牛街品尝一下地道的清真美食，还有，还有再到首都博物馆，
1: 反正现在也都有夜游嘛，
0: 也可以，
1: 你把时间规划好就行。那还有一条叫做百花未来科幻潮酷光影线，这个行程当中呢，你可以在模式口大街来一场低成本高快乐的 City Walk， 然后登临首钢园三高炉观景平台，俯瞰百年工业遗存的壮美全景，探访冷却塔等工业遗存，感受钢铁巨构的硬核美学，走进首钢一高炉 So Real 科幻乐园，体验工业遗存与未来科技碰撞的沉浸式奇幻世界。傍晚呢，在永定河集开启落霞慢时光，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解锁全新滨水生活新想象。
0: 其实想去京郊也是可以安排的呀，百花留香，山野自然，光影线当中，门头沟、龙门大峡谷一线天是唐坦1900的取景地。那么在雄奇险峻的峡谷地貌中，重温影片的悬疑氛围。走进窜底下村啊，这是被誉为京西第一古村，拍过很多电影，手机、黄河绝恋等等啊，都在这儿拍的。好像还有一个投名状也在这儿拍的啊，
1: 对对对，取景地。
0: 对，在保留完整明清四合院的群落里面，咱感受一下北方乡村的风光，光影记忆，你看就在这儿了。
1: 那么你还可以去潭柘寺啊，这里呢殿宇巍峨，庭院清幽古树，名木遍布寺中，假山叠翠，相映成趣。还有潭古街区，常常被人称为是大山里的三里屯，在潮流与自然相融的空间里，尽享山野潮趣。另外，距今有1400余年历史的戒台寺呢，寺内是以戒坛奇松闻名，那戒台寺的塔林也是不可错过的人文景观。
0: 此外呢，几条线路分别是百花绽放滨水浪漫光影线、百花争艳颁奖盛典光影线、百花传奇古都文脉光影线、百花幻彩影都辉煌光影线、百花映红红色电影光影线，以及百花世界运河环球光影线。确实这线路还是挺多的哈。
1: 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
0: 希望有好体力啊，这条线下来的话，我以我的状态，一个礼拜。
1: 你可以借助一些交通工具的。
0: 我们亲身体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说说2026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日前在北京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开幕了。
1: 展览呢汇聚了全国优秀青年艺术学子的年度创作成果，为这个毕业季献上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青春活力的艺术盛宴。那展览作品呢是来自高校推荐和社会公开征集两大渠道，院校推荐作品集中体现了当前高等美术教育的教学成果和专业面貌，社会公开征集呢则进一步扩大了展览的开放性，让更多院校的优秀毕业生获得平等展示和交流的机会。
0: 14所主办高校共推荐了210件艺术作品跟70篇理论文章，既呈现了青年艺术创作者在绘画、雕塑、设计、影像、装置及数字艺术等领域的实践成果，也将青年学子围绕艺术史论、创作研究和当代文化问题展开的理论思考纳入到展览整体框架，形成创作与学术并重的多维格局。那社会公开征集方面，共吸引来自146所院校的962名学生提交的1078件作品，经过专家评审及组委会的综合复核，最终121名学生的134件作品是入围的。
1: 那入围的作品呢也是形式多样，涵盖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数字艺术、视觉传达、产品设计、公共艺术等多种创作门类，呈现了青年艺术家对当下社会与时代精神的多元表达。那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

0: 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两幅梯形帛画的原件在同一展馆内接力轮换，说这在文博业内呢是尚属首次，而且今后说几乎不会再有同展期同展厅观赏两件帛画的机会。
1: 没错，真是啊，这都是国宝级的。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包括出境的展览的文物之一。它对这个展出的环境的温度湿度啊光照条件要求特别的高，它是以绢帛为底，矿物颜料绘制的，采用中轴对称构图，以天上人间地下三段式的结构完整的展现了汉代视死如是生，灵魂升仙重生的生命观念。整幅画作啊，这个画面特别精简空灵，线条细腻，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太好看了。
0: 而且说值得关注的是帛画中留存有多次改绘的痕迹，说明墓主辛追生前是有充分的时间来筹备墓葬与帛画制作。那30多年来呢，说一号墓梯形帛画原件它只有3次离开库房公开展出，分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首都博物馆中国记忆特展，2017年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展，和2024年马王堆汉墓考古50周年配套特展。那本次在上海的亮相呢，是它近年来非常难得的就是离开湖南的一个跨省展出。
1: 对，这个想了解了解楚国的文化吗？你看这个画儿啊，哎呀，太瑰丽神奇了。那我也比较一下，其实相比那一号墓的梯形帛画，这次要亮相上海的这个3号墓的这个梯形帛画，它的尺寸，包括那个帛画上面写那个仙界的那个人物啊，那个布局，构图，包括历史内涵各方面区别还是挺大的。你看那上面那个人，你就能想象到楚国人，他们想象我们在升天了以后啊，这个你是怎么到天上去的啊？那个龙，
0: 奇幻的想象，
1: 那个招引的那个仙人，还有包括那天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这想象的，它覆盖在那个棺椁上面，就是招引的。就是你通过这幅画是引导你去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认为在另外一个世界是那种美好的快乐的那种愉快的，
0: 就是很浪漫的想象，
1: 很浪漫的想象力啊。其实他这次的展览不仅是对照这个帛画，他是把整个马王堆汉墓他的生活的东西，汉代的包括楚国的美学方式全部给你放在这里的，你就能复原一样，
0: 有个概览，
1: 对，你就能感受到当时人是怎么生活的方式，
0: 穿越了，
1: 差不多吧，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来这个沉浸式的感受那段文物所在时代的那种环境啊，就不是你现在这个时代的感觉，特别好玩。
0: 再提示一下大家啊，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会持续展出到10月7号。
1: 我们的想象力啊真的是无穷的呀。各地趣味展览呢现在是看点比较多的，接下来我们再到广州看看120余件套文物展品集体亮相，生动解锁宋金时期女性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图景。
0: 不止于规格，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近日呢在位于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开幕，展览呢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啊，特别强调是在王宫展区，因为它这个博物院有一个王宫展区一个王墓展区是不一样的。
1: 这离得很远吗？
0: 有一段距离。
1: 明白了。据介绍，宋金时期呢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这个时期既承续了唐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啊，又还没有被后面那么理学教条全面的规训。所以尽管当时还是男尊女卑，这个是基本秩序，但是女性并没有因此止步于规格之内，而是积极的投身于各种社会啊经济的活动里面。
0: 对，所以就解释了这个展览的名称嘛，不止于规格。那么此次展览呢是展出来自广州、河南、洛阳、山西等地的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以生活空间、社会事务两大维度为切入点，还原宋金时期女性真实多元的生活图景。
1: 展览的一大亮点呢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雕砖与壁画的珍品，因为宋金时期其实那个河南山西尤其是北方地区特别盛行就是仿木结构的雕砖的壁画木，他把那个砖雕成木质的结构样子，木饰装饰呢是以雕砖与彩绘为主，这个雕砖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桌椅柜架镜台屏风剪刀等各种生活的图景，我曾见过好几次去现场看了。这个壁画呢也都是大家一起吃喝玩乐呀，梳洗打扮呀，甚至跟朋友一起出门啊，散步聊天，
0: 生活化的描述，
1: 就是居家生活。
0: 说展览中呢，北宋妇人启门图壁画复制品尤为引人注目。只见一位妇人侧身探手，半露身形向外张望。那壁画的原件呢，是出土于洛阳新安县李村2号宋墓。

0: 洛阳古墓博物馆陈列保管部负责人就表示说，这不仅寓意墓主人他是家大业大，说还体现了一个叫妇人至寝门之内的传统伦理观念。
1: 这是一种理解啊，还有另外一种理解的话，它是门起开一点点，那个门打开就雕成了门半开的样子，然后那个妇人的话呢，只是伸出一个头或者露一肩膀。有人说这也是让你去往另外世界的接引。
0: 哦，
1: 有好几种说法，
0: 就是看不同的理解。
1: 对对，他可能意思应该是复合的意思吧。这次呢，展览呢设有玩偶古风的打卡点，那以梳妆场景为背景，大家可以拍照啊留念。同时展厅呢还陈列了宋代女性的服饰啊、铜镜的各种物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宋代时期这个女性的生活方式跟现在你有哪些不太一样的，
0: 对比一下。
1: 其实也没有太多
0: 可能就是具体的化妆品不一样了
1: 越来越多了，现在肯定是

0: 探索的乐趣呢真的是无处不在。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消息让我非常的激动啊。咱们国家已经编制完成了1:500万的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的地质图，精确标注了约1.3万个撞击坑跟81个撞击盆地。我每次我都在分辨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1: 啊？那望远镜真能看到？
0: 那是望远镜，他都看不到这个，他能叫望远镜吗？
1: 叫放大镜。
0: 划分出了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对月球历史进行了一次系统性重写和精细化的描绘，实现了从根图到质规的跃升，并且披露了月球最富有的地层。
1: 那么据介绍呢，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兼顾科学严谨性与直观性，说该全月地质图是在3个方面实现了系统创新，我们也来介绍一下。首先叫做修正月球时钟，那依据最新研究呢，对月球地质年代是进行了一个精细化修订，艾肯纪起始年龄呢调整为43.3亿年，海纪起始年龄呢调整为41.7亿年，与海纪起始年龄微调至39.2亿年，在全球尺度上首次对月球晚期地层进行了一个更细致的划分。
0: 它也更新了月球物质清单，采用更高分辨率的月表关键矿产分布图，优化了岩石分类的标准，利用嫦娥4号、6号的最新发现，让人类直接看到月球深部的物质啊。
1: 对，打引号的看到，给你分析出来了。另外呢，还定制了一个叫专属放大镜，针对1:500万比例尺制图需求呢，建立了分类型的差异化最小表达尺度，确保了宏大图面既有整体可读性，又不遗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关键地质特征。
0: 专家表示，新版的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青春因为信仰而更有厚度，因为志向而更有高度。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青春为底色，以戏为媒介，让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在当下不断发挥活力，彰显魅力。本周一到周五，文艺之声特别策划戏曲系列专题《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将在《越听越有戏》栏目播出。节目讲述青年戏曲人用自己的方式让戏曲重新被看见、被听见的故事。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集，把直播间嘉年华铸成锣鼓铿锵的精华版。采制：文艺之声记者董浩。
1: 有人说戏曲老了，但唱戏的人正年轻，他们是编剧，是演员，是老师，是主播，他们不在一个舞台，却奔向同一个方向，让老戏有新腔，让传统有回响。五张青春面孔，五段梨园接力。
2: 青春接力，
3: 青春接力，
4: 青春接力，
5: 青春接力。
6: 梨园有我，
7: 梨园有我，
8: 梨园有我，
9: 梨园有我。
1: 文艺之声特别节目《青春接力，梨园有我》，听见青年戏曲人的时代之声，欢迎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任思源。我想对所有正在用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的年轻人、戏曲人，对你们说，别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只要你心里装着艺术，不忘初心，心里装着真东西，在哪儿都是舞台。
1: 任思源，大连京剧院花脸演员、裘派传人，师从李长春。8月8日，他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唱了《包龙图》，现场演出座无虚席。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场戏的票一半以上是他从直播间卖出去的。任思源6岁学戏，13岁进戏校。为了台上那一嗓子，他剃了6年光头，跟男同学们一起摸爬滚打。
10: 你就要蹬后底儿，你就要八字步、丁字步，对吧？你就不能像蛋鸡一样憋着腿儿，也不能兰花指了。那山膀，那手。
1: 2020年演出暂停了，任思源打开手机架起直播。当时他只想练功也是练，不如让几个小戏迷一起听听。
10: 打开之后我就发现，除了我这几个小戏迷在听，也有其他的爱听戏的观众涌入直播间来听。我当时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传播京剧的一个窗口啊，那我为什么不把它利用起来呢？
1: 一开始直播间只有几十个人，他唱《铡美案》，唱《赤桑镇》，慢慢的观众开始点戏了，点老生，点老旦。有粉丝开玩笑，你一个人能不能唱一出二进宫呢？
10: 观众就是上帝，直播间里面大家点，你说你我会唱，我不能不唱，我就会先说一句，这不是我本功，如果唱的有瑕疵，我说您多包涵。他就不会以一个专业的标准来要求你了。
1: 他的一个人唱3种角色的二进宫成了直播间的招牌，在线人数从几十涨到几百，再涨到上千，最多是破万。京剧花脸演员做直播，他是专业院团里的第一个。
10: 这种坚持其实是我现在回想挺不容易的，因为我基本上牺牲掉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很多人说我有团队，其实我没有团队，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做起来。
1: 线上火了，线下呢？有人在评论区留言，任思源就只能在直播间唱，上台就不灵了。也有一位80多岁的老戏迷留言，希望能抓住生命的尾巴，看一场任思源的线下演出。这两句话刺激了他。
10: 我也是想证明自己吧。我在做直播之前，首先我是大连京剧院的一名专业的花脸演员，就是说我不是那种只能在直播间唱唱段，我是能登台的。
1: 2025年，任思源做了一个大胆决定，自己攒钱，自己组班，全国巡演，上海、南京、天津、北京，一路走下来，最近的北京长安大戏院那场戏票全部售罄。
10: 我没有想着挣钱，京剧演出是不挣钱的。我去年大概投了200多万吧，我是赔了的。我虽然赔的是钱，但我 赚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影响力呀、我的经验，我跟观众是双向奔赴的。我把直播间里粉丝刷给我的呛呛呛、嘉年华、戏楼，我把他们铸成了台下线下的舞台上真正的锣鼓铿锵。
1: 五年直播，两年巡演，他把线上的流量变成了线下的票房，他把直播间里的人气票变成了长安大戏院的一张张戏票。
10: 我的心中的执念，我追求的这个方向一直是京剧艺术，直播只是一种宣传手段。我的根，我的梦想还是在舞台上。
1: 从直播间到长安大戏院，把直播间嘉年华铸成锣鼓铿锵，这条路他走通了。
10: 用青春为传统铺路，让中国戏曲、国粹京剧在我们这个新时代闪闪发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特别策划戏曲系列专题《青春接力梨园有我》的精华版，更多精彩欢迎关注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的《越听越有戏》，了解青春戏曲人的更多精彩故事。

0: 叫一声娘子啊，你答应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只听两旁的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先来回头数一数那些年我们叫得上名字的古装悬疑剧，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规律，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集体往唐朝扎。
0: 比如说啊，神探狄仁杰系列，唐朝的。长安十二时辰，
1: 唐朝的。
0: 唐朝鬼事录系列，那这更是唐朝的。
1: 名字就已经说了，大理寺日志，
0: 这唐朝的。
1: 风起洛阳，
0: 虽然名字是洛阳，但它也是唐朝的。
1: 还有御赐小仵作，还是唐朝。
0: 这是唐朝的吗？
1: 再加上大唐狄公案，以及今年暑期档的一个动画作品叫大唐妖探。
0: 这唐朝有什么魅力呢，或者魔力呢？为什么让这些悬疑故事的创作者像约好了一样把目光投向了

0: 1000多年前的长安。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打堂现象。嗯，
1: 那么提起大唐悬疑，绕不开一个经典 IP， 狄仁杰系列电视剧绝对是一个国民级的存在。

0: 2004年他第一部播出的时候，可能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一个唐朝宰相破案的故事后来能火成那样啊。这部剧呢是以武则天执政的武周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宰相狄仁杰凭借超凡智慧与推理能力，携手护卫李元芳接连破解惊天奇案的故事。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啊，胖胖的，然后说话呢慢悠悠的，但他的眼睛只要一眯，什么案子都瞒不过他。然后听他用那种半文言的台词铿锵有力的复盘整个案情，简直就是听觉盛宴。
1: 这部剧呢把推理这件事情第一次真正的植入到了中国古装剧的土壤里面，因为有的古装剧里的那个破案往往是靠直觉巧合，或者反派自己跳出来，我就是
0: 老人杀是吗？
1: 啥这都是狄仁杰靠的是什么？是证据逻辑和推理啊。梁冠华版的这个狄仁杰深入人心，也许就是因为他更像一个普通人，会累，会犹豫，会被武则天猜忌，但他是用脑子来解决问题。这种普通人用智慧对抗黑暗的设定，让观众觉得古装探案可以这么烧脑。
0: 从第一部的幽州案，到第二部的崇州案、蛇灵逆党，再到第三部的凉州黑衣社案与扬州私盐案，还有最后到第四部神断狄仁杰的金银奇案，剧中狄仁杰带着李元芳走遍大唐疆土，破的不仅是案子，更是人心。这个系列奠定了唐朝悬疑的基调，厚重扎实，经得起推敲。
1: 再往后看，时间来到了2019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上线，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把悬疑玩出了新花样。现实破案，
0: 对，
1: 用极致的时间压迫感演绎盛世的生死危机。故事锁定在天宝三载的上元佳节，长安城万家灯火，全民欢庆，一派祥和盛景之下，一场足以颠覆整座都城的危机悄然蛰伏着。
0: 整个故事呢就发生在12个时辰之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24小时。死囚张小静临危受命，与少年天才李泌携手，要在1天之内拯救长安。那同样是在唐朝探案，刚刚说的神探狄仁杰，他是慢悠悠的查，一查可能就几十集就过去了。
1: 对，
0: 但是《长安十二时辰》他们俩，我感觉就是全程都是跑奔，特别赶。
1: 别叫十二时辰，他也好几十集。
0: 但是他那个节奏，你看就很紧张。
1: 后来我都累了，
0: 因为我是先看的那个小说，可能看小说跟剧还不一样，因为小说会有自己看的节奏，有的时候慢慢看，觉得好像没那么紧张。但是电视剧包括那个画面、配乐一起，你会。整个人跟着剧中的人物紧张起来。
1: 我觉得他不止十二时辰，我觉得
0: 你看完这个剧都不止十二时辰，是吗？
1: 太长了。
0: 这种节奏其实给唐朝悬疑主题也注入了一种这个速度感。
1: 对，
0: 长安城的格局、上元节的灯火、西市的胡商、静安寺的望楼，这些唐朝元素不但没有拖慢节奏，反而让那种现实救援的紧迫感更有分量。
1: 被判死刑的主人公张小静，号称10年陇右兵、9年不良帅，人称武尊阎罗，在设定上呢是颇有负面色彩的角色，但是他却成为了拯救长安的关键人物。这种身份上的割裂感、撕裂感或者矛盾感，让整个故事是充满张力。
0: 那么剧集的镜头呢，也是细腻复刻了盛唐长安的百相百态，比如说西市胡商云集，坊间烟火氤氲，皇家盛宴恢宏，底层百姓奔波，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交织成鲜活的长安图景。剧中的危机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凶杀案，而是串联起了朝堂派系博弈、江湖势力纷争以及底层生存困境。
2: 熙攘繁盛，光耀万里。再也没有比长安城更伟大的城市。

0: 同样改编自马伯庸的小说《洛阳》的剧集《风起洛阳》，把舞台从长安挪到了洛阳。这部剧最独特的设定是不良井，一个地处神都洛阳却与世隔绝的地下贫民窟，那里的居民都是贱籍以及罪臣之后，终其一生不得擅自离井。那么男主角呢，是高秉烛，就出身在这个不良井，一个身份低微的不良井人，靠着对朋友之死的执着追查，一步步逼近了真相。
1: 正牌

0: 下来时间来到了2022年，很多人熟悉的唐朝鬼事录来了。观众呢跟随主角团中卢凌风、苏无名的经历，从长安闹市辗转江南州县山野边城，走遍了大唐不同疆域，解锁形形色色的奇案。那这部剧的切入点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几部是不一样的，对，他盯上了一个唐朝的怪，就是志怪的那个怪。于是呢，借由苏无名与卢凌风的探脚步，《山海经》《玄怪录》《广义记》《酉阳杂俎》中那些沉睡的文字被逐一唤醒，像什么人面花、百毒虫、瑞兽白泽、五不像破折以及各色幻术，共同拼贴出了一个独属于古代中国的奇幻想象世界。
1: 老好看了，
0: 想象力非常丰富。
1: 我是急急不落呀，朋友们。其中的《酉阳杂俎》呢，可以说是唐志怪的集大成者，堪称唐代的百科全书。仙佛鬼怪、人事动物、九十寺庙、盗墓预言、刺青珍宝无所不包。明代的毛晋呢，就说他是天上天下方内方外无所不有。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赞他是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鲁迅评价他说，或录秘书，或叙轶事，仙佛人鬼已知动植，弥补必载。
0: 那除了志怪之外呢，书中还有各种冷僻的见闻，比如说特别珍惜的唐朝风俗、宫廷秘史、坊间轶事、异域传说、珍禽异兽，以及很多带有科学性的知识，可以说是集猎奇性、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而且更难能可贵的说是，《酉阳杂俎》中的很多故事都是作者段成式他亲自发现，或者经由他采访而来的。
1: 我也这点很可疑，感觉。
0: 这也是后人说的。
1: 谁知道呢？
0: 但这也是唐传奇和唐志怪的一个魅力所在，那就是解放了写作者的想象力。
1: 对，当然唐鬼系列当中也有历史人物，比如说天子啊、公主啊，他身上都有各种戏啊。但无论他们怎么参与叙事，实际上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在这个苏明卢凌风的这个身后的背景层。你看这个主角是谁，那个苏明
0: 啊，
1: 他真的是唐人牛素这个纪文这个书里面记载的一个人物。没人知道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啊，卢凌风完全是虚构的，对吧？还是公主的私生子这个事儿。这种人物的设定他本身就很传奇啊。
0: 对，那些唐人在写笔记和志怪里的奇闻异事，经过1000多年的沉淀，被今天的编剧重新翻了出来，变成了一个个悬疑故事的引擎。可以说唐朝鬼事录以志怪传奇为皮，以唐代真实历史为骨，在悬疑探案的外壳下藏着对阶层博弈、人性执念以及文化传承的深刻叩问。剧中苏无名和卢凌风是一文一武携手破案，而且案子破了还不算完，每一桩鬼事的背后呢，其实往往都藏着一个关于人性的真相。它也证明了一件事，唐朝的悬疑故事不需要完全凭空编造，唐代人自己就已经写好了底本，后人要做的可能就是把那些碎片拼起来讲给今天的观众重听。
1: 没错，我们也不用全听，因为太传奇了，这个甚至要删减一点。还有2024年的大唐提公案，改编自荷兰作家高罗佩的同名小说。一切传统的公案小说本质上都是传奇，而非真正的聚焦怎么解谜的探案作品，于是白天断人、夜里断鬼这个情节就能理解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罗佩的大唐提公案的出现意义重大，它重塑了公案小说里面狄仁杰的形象，也是中国古代侦探形象的一次重生。
0: 高罗佩呢发现中国古代法官呢在证据搜集、逻辑推理、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素养和福尔摩斯这样的西方侦探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提笔写下了这部融合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推理元素的作品。一个外国作家笔下的狄仁杰再被中国的影视团队搬上荧幕，那这种跨文化的回流本身就很有意思。
1: 没错，

0: 产动画赛道里面，其实大唐悬疑也是绝对的热门宠儿。那比较于说那个真人剧集的写实啊复刻，动画它就灵活多了呀。
1: 嗯，
0: 它有艺术表达的这个优势，自由一点。比如说你可以用水墨丹青、国风笔触放大唐代独有的直观美学。那我觉得动画片看大唐探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对，比如说2020年开播第一季的动画作品《大理寺日志》，讲的就是少卿李炳带领大理寺众人破案的故事。唐朝的大理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古代的最高法院，
0: 差不多。
1: 长官呢叫卿，副官呢为少卿。在这个剧情设定当中呢，武后登基大赦天下，原天水郡王李炳出狱就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而这位少卿的真实身份是一只白猫。
0: 对，我为什么让你读这段？太扯了，这个
1: 很神奇的设定啊，
0: 太奇怪了。一只白猫当大理寺少卿，这个设定，哎呀，我是没办法完全能接受，但是能理解啊，尊重这个设定。但有意思的是，这部动画没有因为主角是猫就把唐朝的背景敷衍过去了。相反，他在唐代的建筑形制、服饰礼仪、社会风貌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大到街景建筑，小到服饰器物，几乎都能从古代找到原型。而这个故事啊，很轻松，很幽默。你说一只白猫，对吧？
1: 成了你的长官，
0: 对，带着大家破案，对吧？橘猫，你给我站出来！梨花，是不是你干的？奶牛，奶牛就是你疯疯癫癫整天。
1: 我觉得就是奶牛猫，
0: 就你，就是你疯疯癫癫。除了出场人物逐渐增加，猫也很多啊。这个朝堂争斗，哎，内幕就逐渐浮出水面。
1: 嗯，可以说动画版《大理寺日志》呢，是走了一条跟真人剧不太一样的路。它用动画的灵活性放大了唐朝的奇，同时呢，又用考据的严谨性守住了唐朝的真。那这种平衡感呢，让它在众多唐朝悬疑作品里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动画里，这个李炳他全程都是一只货真价实的白猫
0: 、啊、
1: 对。但是呢2024年他翻拍了一个真人剧叫大理寺少卿游、
0: 嗯、
1: 这只猫又变成了人、
0: 哦、
1: 比如他身受重伤的时候维持不了人形的时候他就会变成猫。
0: 哇，
1: 那他在人
0: 画皮
1: 而且他会有很多这个就是人形的时候他会有很多这个猫的特征
0: 哦，吃鱼啊，
1: 就是他要吃那个类似于猫薄荷一样的那个草来提神。
0: 我、哦、天哪，还有猫条这个就带货吗？这个
1: 就是剧里是保留了一个画猫的设定
0: 啊、哦，明白了。
1: 就男主就是丁禹兮饰演那个角色大多数时候是以人形示人、嗯、但是遇到关键的时刻他露出那个猫的习性，比如说飞檐走壁，而且很神奇的是他依靠自己的嗅觉，比如他站在那个地方、嗯、一闻、
0: 嗯、
1: 哎，然后就有点像那个福尔摩斯的那个推理演绎、
0: 啊、
1: 他就根据那个气味的遗存然后判断这个人什么时候从这个地方经过干了些什么、
0: 啊、我天哪特异功能是吧
1: 对，然后他很多那个猫的设定特别逗，比如说有那个就是像那个会动的球球然后痒痒挠、
0: 啊啊、
1: 瞬间他就会变成像一个猫咪一样特别的可爱。
0: 啊，这个剧我没有看，好像是有也有原因的。
1: 就是它里面的主角团也都是各有特色，而且我个人感觉还是挺还原动画版的设定
0: 啊。明白了。
1: 嗯嗯，

0: 如果说大理寺日志讲的是安稳之下的细碎风波，那么画江湖之不良人展现的则是落幕之际的乱世悬疑。其中的不良人盛世之时隐秘市井，守护山河，乱世之中散落四方，身不由己。这个剧啊，就画江湖之不良人，把这个江湖侠义啊、朝堂权谋啊、乱世谜案深度融合，没有绝对的善恶，只有乱世之中每个人不由己的这种坚守和抉择。
1: 动画创作呢，从来不是简单的画面复刻，而是对大唐悬疑美学的二次创新。真人剧集主打写实还原，动画则可以放开手脚，将唐代志怪传说、奇幻异象、国风美学融为一体，让悬疑故事呢既有烧脑的快感，又有东方独有的诗意浪漫。可以说一实一虚，一装一邪，两条赛道双向发力，让大唐悬疑题材愈发的鲜活多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今天捋完了这些作品啊，再回到最初我们节目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古装悬疑剧都这么偏爱这个大唐的背景呢？
1: 我们根据几个关键词来梳理一下吧。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丰富，大家先回忆一下这些诗句啊，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还有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以及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就说到唐朝，很多人最容易联想到就是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
0: 没错
1: 啊，市井繁华，衣香鬓影，这些东西你放在屏幕上天然就很好看。创作者呢在场景啊、道具啊、服装上的选择空间是很大的，就是换句话来说，你拍唐朝画面不会单调，
0: 对，
1: 很丰富。
0: 白天的长安特别辉煌，东市是国货枢纽，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 CBD。 但是到了夜晚，这座城市会瞬间凝固。傍晚时分，承天门上的咚咚鼓的这个敲响啊，叫木鼓嘛。然后鼓声落尽，宵禁正式开始。长安城108个房的房门全部落锁，东西两市关门歇业，只有精武卫的骑兵举着火把巡逻。白天啊，它是秩序井然的帝国心脏，夜晚则化身为三教九流的暗战江湖。这个双面性啊，给影视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想象空间。
1: 对，
0: 比如说那个平康坊啊，对吧？大家可以查一下吧，对吧？我还是对这个方比较熟一点啊。一个明处，一个暗处，那这里它就是个大舞台。
1: 对，就是悬疑故事最肥沃的一个土壤啊。当然，如果只有双面性呢，还不足以让唐朝成为悬疑剧的可以说是天选之子。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来了，那就是奇幻。就我们刚刚也提过，就是唐朝人自己啊，就喜欢写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0: 特别多
1: 啊。你翻一翻唐朝的志怪笔记，就会惊叹那些故事天马行空到了什么程度。而且说这些志怪笔记的作者还不是什么三流写手，比如说诗人元稹呢写了《莺莺传》，宰相牛僧孺写了《玄怪录》，官至宰相的张说呢写了《梁祀公记》，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酉阳杂俎》的那个段成式，他本人呢出身宰相世家。唐朝的文人雅士，从朝廷高官到寒门进士，说都很喜欢写志怪、读传奇，甚至以此来列举功名。
0: 这个确实是跟大家现在做网文推送差不多。我是当朝宰相，哎，你看，你知道我网名吗？
1: 哦，原来你就是那谁谁谁呀！
0: 见笑了，见笑了，原来我这么有名气。
1: 就时不时去那个，
0: 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个榜单。例如《酉阳杂俎》里面记载的人面花的传说，原文呢真的不多，说的就是在一个山谷里面长了一种奇异的花，就这么34个字儿。你到了《唐朝诡事录》里面，那就是一个完整的悬疑的案子。但为什么能这么想象，你也不觉得过？就是因为它符合这种想象的存在。
1: 那个时代本身就允许这种想象的存在。像这个《唐朝诡事录》的编剧魏风华，他就在采访的时候曾经说，如果一个志怪故事，甚至是一个幻术动作，你放在宋朝或者明朝的话，有可能会给人感觉不真实，有点

0: 违和的感觉。但如果你放在唐朝的背景下，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可能都会觉得很自然。那这句话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那就是悬疑故事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好看的外壳，更是一个允许一切发生的文化氛围。而唐朝呢，恰恰就提供了这种氛围，你就会感觉在那个时代，人和妖是可以共存的，幻术与真实是可以交织的，怪诞与日常可以并行不悖。这种气质呢，跟悬疑题材就天然契合。
1: 没错啊，确实是，就是唐鬼里面我看有很多幻术嘛，
0: 对，
1: 就典型如此。你放在其他时代，好像总感觉差点意思。秦朝你就不可能。就觉得好像那个地儿它不适合这个东西。还有第一季有个参天楼嘛，幻术表演什么变什么樱桃，那个钻进盒里面飞出个鸟，
0: 对对对，
1: 我可以把那个月光我收集过来，还有登空取月饼，什么鲤鱼画龙门等等，这些都到处都在，你就觉得好看啊。其实这些故事来自于什么中朝故事、宣师志，还有叫三水小读、广义记啊，广义记我经常看，我床头上它就有两本书，广义记、聊斋志。
0: 哎，比如说你睡前看这些书，你做梦会梦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吗？
1: 什么叫做奇奇怪怪的事情？
0: 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你看了一这奇怪的故事，自然就会体现在你的梦境当中。
1: 我晚上做梦都在工作。
0: 太奇幻了，其实你现在就在梦中
1: 啊？真的吗？对，其实很好玩。其实这些故事，你知道我在书里面都不长，很短很短，但是它靠什么呢？靠读者你自己发挥想象力。
0: 它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个想象的出发点。
1: 对
0: 啊，那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中朝故事里面就记载过，说幻术师当众画出了甜瓜，但是在这个剧中呢，甜瓜就改成了更具视觉效果的樱桃。
1: 哦，智利的车厘子。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包容。有人呢把唐朝比作一个悬疑容器。那什么叫做悬疑容器呢？就是一个足够大、足够包容、足够有想象空间的时代背景，能装得下创作者的各种奇思妙想。那长安本身就像是一个故事宝库，那在这样结构浩大、繁复如迷宫的城市中，你就可以发生任何的悬疑故事。比如说你想写权谋类的，那就有宫廷斗争；你想写市井类的，有东西两市；你想写奇幻的，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志怪笔记；你想写推理，有狄仁杰这样的历史人物可以依托；如果你想写现实救援，那长安城的格局你天然就适合在限定空间内追凶的叙事。
1: 还本格推理了，你看。其实几乎每种悬疑叙事的可能性呢，都能在唐朝找到落脚点。所以与其说创作者偏爱唐朝，不是说唐朝容纳了这些创作者，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不管你把什么样的故事、悬疑故事放进去，您就是狄仁杰的慢推，张小静的快推，还是唐朝鬼事录的这个志怪风，还是大理寺日志里面那个奇奇怪怪的动画探案、
0: 猫咪探案，
1: 哎，你这些鼠辈都接得住啊，你不觉得违和吗？
0: 对，盛世长安的包容繁盛为悬疑故事铺就了独一无二的广阔舞台，唐代传奇的志怪典籍为文艺创作沉淀了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而现代视听语言的创新演绎让沉睡千年的古城谜案再度鲜活出圈。
1: 从真人剧集到动画影像，从狄仁杰到狄少，从慢推理到快节奏，从志怪到机关，变的是一代代创作者的表达方式，不变的是我们对那个盛大时代的想象。在悬疑故事里，它一次又一次的复活，每一次复活都换了一副模样，而每一次换模样都证明了一件事儿：那个时代的故事还没讲完。一幕中的一桩桩大唐谜案，褪去诡谲奇幻的表象之后，内核始终是对善恶对错的坚守，对人间正道的追寻。方士灯火，长安烟火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影像为我们复刻了千年之前的盛世图景，让跨越时空的人间百态、人性冷暖得以被当代人看见、读懂、铭记。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5: 对，
4: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